哎，我要不要缴这个钱？我也要考量我自己呀。那不管呢，它是基于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因素，总而言之，也会有些人是积欠的状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的缴钱哦。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社会中经常会遇到，像最常见的所谓的租这种概念，在哪里会发生呢？租赁关系。像我们出租人跟承租人，我们都会想说啊，出租人呢，今天呢出租这个房子，那换得相应的代价回来，那也是很应该啊。可对承租人怎么想？有承租人会乖乖的缴，有的人会缴一段，然后停一段，缴一段，停一段。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爱理不理，爱缴不缴。那甚至呢，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干脆连缴都不缴。那像有的呢，就是出租人，他会觉得说很头痛，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样道理。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设定以后也约定说要缴纳地租，可是却发生说不动产役权人不愿意缴，那当然对于公益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公平的嘛，他会期待说是不动产役权人能够把他积欠的租金赶快缴出来。那可以怎么做呢？假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呢、啊，如果说今天他积欠了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的这个租金达到两年的总额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间来做催告，催告说哎，不动产役权人你要赶快缴钱呐、啊。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在这个期限内还是不缴的时候，那当然这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下，那公益不动产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就可以考量到说，哇，你已经积欠我两年了，我现在又在通知你，事实上等于说这个积欠的时间已经不止两年，是两年多了。那呢，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因为呢，使用者付费，我提供给你，让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呢受到在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呢，换取的是什么？换取你自己的不动产，或者说你可能呢，你用益务权所依附的那个不动产，又或者说你承租的那个不动产。它本身的使用的效益增加，我牺牲了我自己换取你那边增加，可是相应的你却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报酬，会让我觉得说很寒心啊，很不公平啊。那这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的，不动产的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一开始先定一个相当期限进行催告，可是如果在相当期限内呢，不动产役权人还是不愿意去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终止这个不动产的役权。那当然呢，也会涉及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虚役不动产发生了滥予，虚役不动产如果发生滥予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前手那个不动产役权人，那个前手他本身呢积欠了地租，那积欠地租的时候，假如说现在已经换成了一个后手，换一个后来的呢去承接这个虚役不动产，那受难人该怎么办？大家就会想说，你受难人是只要付自己的部分，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积欠的那个租金来付呢？法律规定是连同前手积欠的部分并同计算，而且受难人呢，他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些租金，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个部分，和前手呢是连带负清偿责任。那更重要的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诶，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动产那所有权在滥予的时候，那已经会先预付地租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方便嘛，你想想看，你如果叫你一个月一个月缴，有的人会说一个月一个月缴相对负担比较轻，可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等于说我每个月我都要想办法去缴钱，那问题是我如果真的时间很忙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会期待说能不能三个月缴一次啊，半年缴一次啊，甚至一年缴一次。那如果一口气缴了一年份会怎么样子？如果说今天一口气缴了一年份，可是呢到了7月1号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进行滥予，那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换到后手以后，他会想说诶，你从7月1号以后开始你要给我地租啊，那这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能够跟他讲说我已经有给啦，我已经给你前手。那当然一般我们社会上的那个常态都会想说，哦，那给前手是不是请协调前手呢，要把他多拿的比如说后半部7月到12月这一段钱要给呢就是后手，因为这很公平嘛，你呢7月1号以后就换成后手来承接这个公益不动产，那当然相应的这相关的租金的话也是要付给后手嘛。那如果去跟那前手讲，有的前手可能说好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给，那可是也会遇到有一些前手是怎么样，他不愿意给，甚至置之不理，甚至

消失不见，那你该怎么办呢？法律上面规定哦，已经预付了地租，如果没有经过登记，是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对于后所而言，有没有给？你没有，你说你有给，可是有没有经过法院呢？有没有经过相关的那个地震的相关的登记呢？没有啊，你没有经过相关的登记，那怎么作数？是真是假？哪里知道？而且呢，这样子对我，如果我后手，我如果要拿这个钱，我要跟前手要，前手又不愿意给的话，我还要去打官司要来这些钱，那是不是就很麻烦？而且这样子，我的那请求权基础，我还要去仔细想想看，到底我是请求权是什么？那更好做法是什么？对后手而言，就说我才不管你前面你跟前手之间的关系，你就呢照着每个月每个月该付多少钱给我。也就是说，对后手而言，他要主张的对象是谁？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跟他要后手呢，从7月1号开始要每个月每个月的钱。然后当然对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会怎么样想？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啊，我前面已经付钱了，我现在还要再付一次，这公平吗？那会怎么做呢？就会变成说，好吧，那他就跟前手再去要前手多拿的钱。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哦。因为最单纯的做法就是前手给后手嘛。那当然呢，你要期待前手给，其实有时候就跟哦期待承租人能够如期的去缴纳租金一样，有时候是真的很困难的，因为人心很难测。那当然也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有的人会说，我这个不动产役权，我想要抛弃这个权利。那怎么抛弃呢？如果你今天你有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别？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这样的差别其实蛮大的。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4条的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没有约定那个支付地租，就是没有支付地租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情况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得随时抛弃其约那个权利。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动产役权人，你是因为你本身呢，你呢是没有所谓的缴纳租金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当然抛弃的话，会不会造成另外一方，也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损失？不会。事实上呢，反而呢，因为你的抛弃，可能让那个公益不动产人呢，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以提早能够优先提早去用到更加的完善，针对这个公益不动产能够提早去回复他本来受限制的权利。那他本身呢，如果说他过去本来就有想要盖大楼，可是因为采光的需求导致了呢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采光是做限制的，那假如说今天呢就是那不动产役权他选择抛弃的情况下，那会变什么样的情况？那选择抛弃以后呢，就会变成说，哦，那下面那因为这样已经抛弃的情况下，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了，不受采光过去采光的那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这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抛弃这样呢，它本身是没有约定地租了，那就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那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那刚刚前面讲的是有关了，就是说，哦，那如果是今天是呢，谈到的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有关地租没有约定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随时抛弃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今天，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去考虑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有约定地租呢，像刚刚前面讲，如果是随时抛弃的话，对于不动产的役权人而言，他今天随时抛弃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时候反而是因此可以提早获利的。为什么？因为呢，对他而言没有约定租金，所以说实话，那个就是这段期间的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期间内，其实哦，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有没有获得什么？是没有获得什么，反而被限制了什么？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早呢，因为不动产役权，他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那抛弃的动作以后呢，其实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没了嘛？那没了以后，原先受到的限制，就跟刚刚前面讲，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采光的一个限制被拿掉了，那接下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他的房子。但如果今天是有支付那地租的相关的约定的时候，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法律对这一方面就会想说，诶，那会不会对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他去做这个抛弃权利，会造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上的受损？因为呢，有时候对他而言，或许呢，其实比起说他今天公益不动产那不受限制呢，
或许可能有可能

可能是那个地主相对对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更有利益的。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子呢？因为大家想看，如果就以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采光跟建房子的问题，你想看哦，如果今天抛弃了权利以后，那如果说是有资约定那个地租的话，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他没有所谓的建高楼的那个高度的限制以后，他可以随时建，那随时都可以考虑去建一个很高的楼，然后甚至建多高也没有人可以去管他。那问题在于说，麻烦的是在于说，他能够马上建吗？一般我们也都知道，建个楼，那建个房子要需要相关的一些成本，而且有的时候也要去多方考量，因为你建这个房子，是不是你要先把原先那个旧的房子拆掉，还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建？那因为改建呢，有时候比新建更麻烦，那改建的话就变成说你耗费成本有时候会更高，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甚至要怎么样去做筹钱，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呢，就是不动产一权人他抛弃以后，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新建或改建。那这时候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像刚刚前面讲的约定地租，你至少每个月你可能都会进账一些钱，那假设你现在没办法马上当下就可以赶快去建好一个新的房子，或者说就是赶快去想办法就是说去改建，那至少呢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没办法去马上去做一个新建的时候，那每个月拿一点租金对他而言也是相应马上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嘛。反而有时候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而言，这个地租比起他受到的限制，反而他会觉得说地租啊是更好的。今天是限制拿掉以后，他也没办法马上建房子。而地租呢，如果说今天呢没有抛弃的情况下，地租呢会继续的给，对他而言相应是比较有利的。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进一步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是在有约定地租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要怎么样去合法的抛弃他的权利，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有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人那他呢本身想要抛弃他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如果假设是有定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而且呢事实上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时候呢，有期限，定有期限的话，那就变成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支付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可以抛弃其权利。那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未定期限的时候而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选择在一年前就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说他预计一年后要抛弃这个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他可能没办法等到一年后才处理，他想要及时的赶快处理，那可以怎么做，可以马上支付未到期的一年份的地租，马上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如果说今天你这个不动产役权是没有所谓地租约定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有地租的约定，而且呢是定有期限的话，不动产役权人必须要支付三年份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能够抛弃其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虽然说有地租的约定，可是未定有他这个期限，就是未定有说你不动产役权到底是多久的期限的话，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二选一，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一年前就已经先通知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告诉他说一年后他要抛弃不动产役权这个权利，也可能会怎么样做，他也可以选择说及时的马上先支付一个未到期的一年份地租，来换取说马上可以抛弃这个权利。那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为什么要做一个抛弃，抛弃的原因非关于不动产役权人，而是因为这个公益不动产呢它本身有一些因为一些其他的事由，因为那其他的一些事由而导致公益不动产不能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那原本约定说某一个公益不动产呢就是呢要做饮水的那个饮水使用，那就饮用水，那就是等于说集水的使用，那集水的话是对，那当然一定是要想办法就是说把水引导经过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到达到那个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如果假设

河川突然有一天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呢，河川的流向呢是会经过公益不动产的旁边，现在呢彻底没有经过了，反而呢是走另外一个流向。那这时候你如果还呢期待说，哦，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呢想办法，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去牵着，然后牵想办法去连接到那一个水。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嘛。因为原本公益不动产的旁边一边呢是那蓄意不动产，一边是河流，那你相应之下的话，你只要想办法建一个沟渠，那就可以适当的把水引过去，从河流引到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河流已经改变方向了，你原先的引流的那个沟渠是没办法达成目的的，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支付前面所规定的，譬如说定有期限的状态下，那就是缴交了未支付的三年份地租，或者说在未定有期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怎么样子，就可以选择支付呢是怎么样子一年份的未到期的那地租，然后选择就抛弃权利。可是因为今天呢，那前面谈的呢是属于那不动产役权它主动，那可是在我们刚刚谈到这种情况下，今天是因为河流的改变，这是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之事由。那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支付前面的那两者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之后呢，进行抛弃权利。也就是什么意思？不动产役权人如果定有期限的时候呢，那可以怎么样子？就是说要原则上是规定说支付未到期之三年份地租，可是这时候大家记得要乘一个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呢支付多久？支付未到期的一年半的地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如果是属于不定期限的话，那就会变成支付的是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支付的是半年份未到期的地租，就可以抛弃权利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提到，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为什么没办法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人的所有人他自己本身他的一些特殊事由，可归责于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事由，导致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那不动产役权人当然这时候也可以抛弃权利，可是这样的一个抛弃权利，请大家记得今天的错是谁？今天的错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呢，那不动产役权人是免付租金的，免付地租的，这很重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更重要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我在使用上面会不会遇到一种困难点，就是说我想要使用啊，我想要通行啊，想要集水啊，那会不会有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甚至我要想要架设什么某某管线，然后譬如说可能在通行的时候呢，我可能要运送货物，运送货物的时候建一个输送带，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有人来干扰，干扰导致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受到这样的干扰，或者说有受到干扰的危险而没办法去实行，那要怎么样去做个法律上的救济去把它排除呢？这是很重要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定好了不动产役权，甚至你依照不动产役权双方的互相的书面契约去做，然后依照那上面契约内容去做，不代表说你就能够有机会享受到那不动产役权。为什么？会因为有各种因素嘛。那这种因素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其他人的不当干扰，那怎么样去排除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有关地租哦，如果说遇到一些想要抛弃权利，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那最关键的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有没有约定地租，还有包含的就是说你本身不动产役权呢是有期限还是没有期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今天是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那本身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话，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要抛弃的话，必须要缴付，只能为支付三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说今天是没有定期限，也就是说不定期限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呢是要缴付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假设今天呢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呢，这个抛弃的事由是呢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那该怎么做呢？请大家记得，这时候如果是抛弃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说缴付了前面所说的三年份跟一年份的二分之一就可以抛弃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所谓可归责的事由是可以去指责说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就是说你本来要提供这个公益不动产来使用，结果是因为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导致了这个公益不动产他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的时候，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抛弃这个权利，而且呢不止抛弃，而且还可以免付租金哦，非常重要。那更重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都期待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去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呢当然能够如预期一样的使用，让我这个蓄意不动产呢它原先的这个需求能够达成嘛。譬如说我期待是什么？期待是通行，那甚至呢有时候期待是什么？我期待是集水，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采光好，我期待的是呢观赏事物的时候能够一览无遗，我能够欣赏到美景，我期待是什么？电信的设备能够呢架设好，我期待是我的产品能够有一个输送带输送出去。那问题在于说你期待的跟实际上面有没有可能发生落空？有可能，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你期待你都会期待说哦我期待什么就会变成 B 的，那就会变成你期待那样的结果，也可能是期待 A 跑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什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做一些不当的干扰。在这种不当干扰的情况下该怎么去做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济的观念。如果你今天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结果呢明明你是要通行的，偏偏有一个第三人在那个你要通行的那个公益不动产上面呢建了一个围篱去围住阻挡你通行，那你心里会怎么样想？你会不会想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建一个围篱阻挡我通行，你这样影响到我的权益，妨碍到我的权益，那该怎么办？很多人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请求说把这个呢给拆除，那怎么样做呢？很关键来了，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有提到，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要通行的，可是呢偏偏有人在公益不动产上面已经建了一个栅栏，建立一个围篱去阻挡，已经建出来，就是已经很明确已经在阻挡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可以请求除去。也就是说你可以请求说把那些围篱啊栅栏啊请求法院说判决说要除去，要把它给拆除。那这时候法院会怎么做？法院收到以后，像这种涉及到不动产的话，法院会安排时间勘验现场，去了解说到底哦，这个围篱哦，它围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如同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它在起诉时候，它在书状

里面所写那样子。那当然呢，我会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书传只有单纯的文字叙述吗？是不够的。你要让法院更明白你受到什么样的妨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拿出你的手机或拿出你的专业的相机去拍照，拍远照、近照各方面的角度去拍什么？去拍出来说你受到影响，那个今天那个栅栏、那个围篱挡在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让法院他们更有感觉，他能够看到那个图片，更能够感受到说今天围篱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甚至更进一步，你也可以能够让法院更明白说你被阻挡了。因为呢，我们通常用文字显示的时候，那读哇好多字，有的人也不一定仔细看，可能有看没注意到，也可能有看，那可能呢看的时候他感受力不强。可是透过照片，你能更明确让人家知道。那即使法院呢，他如果说要去勘验现场的时候，法院呢今天呢看到你的照片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情况。当他勘验现场的时候，法官也好，书记官也好，就会知道说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已经有围篱搭建在那边的时候，影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妨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不动产役权呢可以怎么做？可以请求除去之。那如果说是有妨碍不动产役权之余者，什么叫之余？有可能还没有，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可能已经要准备做妨碍了，可是他那个围篱还没有真的扎扎实实给你给挡住，他可能只是已经预备好，可能是呢在附近呢就已经呢先把这个围篱运下来，准备呢哪一天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可能去做一个搭建。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一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请求，向法院请求什么？请求防止，也就是说防止呢去人家去用围篱或用什么其他东西去给你挡住。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也一样，你要让人家感受到。怎么感受到？你要有拍照，你要有叙述，你要让人家切身感受到说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你今天你做的不是呢只是杞人忧天，而是真真实实扎扎实实会有这一方面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哦，妨碍使用的救济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不是说我今天你冲过去看到那边已经有在阻挡了，你就把它给搬开，这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能自己去搬开，你要透过法院，或者你要透过协调，你跟人家协调请人家离开，你告诉他说你是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正当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对方他不愿意听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只好呢怎么样诉诸法院，请法院来协助你，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搬开，因为你自己去搬开有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哦。所以这时候要切记，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呢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那若有妨碍其不动产役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强调，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哦，在行使上面，我们已经知道说有可能会有地租的情况，那也可能不设定，那不约定地租，不约定地租跟有约定地租，当然抛弃权利是不一样的，各自会有各自的一种相关的抛弃权利的一些前提要件需要去完成。那包含了就是说使用上怎么样使用，当然就是依照他设定的目的跟约定的使用方法来使用。那如果没有约定的使用目的的话呢，没有约定的使用的方法的时候，原则上该怎么做？因为既然没有方法，那就只能依照不动产的性质。那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呢要确保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有永续利用，得以永续利用。那当然呢更进一步会谈到，就是说遭受到妨碍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讲，依照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那就是呢设法针对妨碍的部分去做除去，然后呢针对有妨碍之余的部分，然后去想办法去做防止。那当然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不动产役权发生了抛弃，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有什么样的情况下，除了抛弃以外，它会呢不动产役权会消灭的？这也很重要哦。甚至消灭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期待说好聚好散。你在这段过程中大家彼此间相安无事，当结束以后，那怎么样做化解彼此未来，假设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呢，不会衍生出一些纠纷，这该怎么做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尼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哦，相对是比较简短一点，我们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关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时候，妨碍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救济。请记得哦，民法第767条，这是非常重要的条文。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你可以针对妨碍期、妨碍不动产役权的部分，你可以要求除去。那如果说呢，是有妨碍之余的话呢，你可以请求防止。那更进一步要跟谈说，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动产役权可能会消灭呢？民法859条第一项规定的第一种，不动产役权之全部或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法院得因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得就其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这谈的是什么概念呢？谈的就是说，你不动产役权有可能会因为呢时空背景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被认为说有关全部或一部呢已经没有存续的必要。那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基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去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想看为什么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其实这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他表示说某一个不动产役权呢，在某些部分，在某些呢公益不动产他的某一个地方下呢，是不需要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性，就是已经那不动产役权他可能全部或一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只要自己说一声，他想办法去跟公益不动产达成协，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达成协议，那就 OK 了。因为一般而言，对于我们一般那普罗大众而言，会心里会怎样想，会想说我今天提供这个那不动产役权哦，那就是公益不动产来供呢不动产役权来使用，那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哦，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等于说它牺牲了这个自己来成就了他人，成就了那蓄意不动产，成就让蓄意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提升。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原书的时候谈到不动产役权的时候，有讲说简单讲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白的讲，就是在讲什么，在讲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哦、借由别的不动产来换取自己的不动产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所以说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说是有这一方面需求人，他表示说这个不动产全部或一部已经有存续上呢已经是没有必要了，没有存续的必要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获利的嘛。所以呢你要期待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不同意，哎，那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那即使他不同意，不动产役权人他本

生呢，只要不继续使用的话，然后针对呢特定的部分，就是他认为说是全部还是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他不进行后面的使用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不动产役权也是名存实亡嘛。那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为什么法律上面会赋予他有一个请求权？主要考量点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这一方面呢无存续必要的请求，要求说宣告呢，要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在某些情况下消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达成的。可是相反而言，如果今天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能够他希望期待说，诶，这个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了，那是不是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是不是看考虑看看是不是呢在适当的部分呢，就是说诶，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成分呢去认定说就把它呢做一个消灭。实际上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不动产役权他可能会考量到说我还有其他因素，我要再想想看，然后是不是呢保留会比较好，然后即使呢目前真的确实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保留是比较好的，也有很有可能嘛。因为对于不动产役权而言，他是得利的一方，那得利的一方他有可能不愿意去放手，甚至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放手，只是说他不了解，导致了说他没办法去做一个放手的决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利照样还是受到限制，可他希望能够提早赶快把这个限制做全部或一部的解除的时候，那就想办法呢去表示跟法院请求，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请求法院宣告说不动产役权消灭。那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不动产役权会因为什么情况下消灭？其实在一开始也谈到所谓的借由他人的不动产，当然这个他人不动产我们后来也解释说，事实上在法规上面也不只是他人的不动产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那总言之就是借由公益不动产来借此来怎么样来成就另外一个虚益不动产它本身呢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虚益不动产是获得效益提升，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帮助虚役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获得上升。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虚役不动产发生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消灭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民法第859条第二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会因为虚役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也就是说虚役不动产它本身已经灭失已经没了，譬如说可能一个房子被烧毁了，又或者说它虽然没有被烧毁，可是因为一个大地震摇了摇了摇了摇了变成危楼，上面呢有一些钢筋水泥都掉了斑驳脱落，然后变成一个就是受到摇动以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危楼，已经不堪使用了。只要虚役不动产如果是灭失或者是不堪使用的话，那这个不动产役权就会消灭。也就是说不动产的役权的消灭有两种，第一种呢有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它本身的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之必要，这时候法院得因为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请求得就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的消灭。那也可能是什么样子？也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因为虚役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那另外呢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民法第859条之一准用第839条的规定，不管怎么样讲，消灭最重要就是后续的处理嘛，因为好聚好散很重要，总不能说还留着后面还留个尾巴，然后衍生出很多的纠纷。所以不动产役权消灭后，消灭时，不动产役权人得取回他的工作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恢复土地的原状，恢复这个不动产的那就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恢复公益不动产的原状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你给人家使用，那使用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是不是就要把它恢复原状？那譬如说既然已经那个这个不动产役权已经消灭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呢你如果要取回那些工作物就自然而然可以取回，可是呢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原状嘛。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他于不动产役权呢消灭后一个月内呢都还不去做取回工作物的时候，工作物也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
因为这个工作物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他今天去做

他今天去做一个那个工作物，那针对这个工作物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后续就会去考量到，就说那工作物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那如果你不去做取回的话，那当然可想而知的话，这个工作物就怎么样子，工作物呢就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公寓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所有。因为什么？因为你总要去法律上面要去处理的，就是之后呢他整个关系要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纷争，要先预先规划。那就像刚刚前面讲，一开始的想法是说，诶，既然已经消灭了不动产役权人，你就取回你自己准备的那些工作物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取回，已经超过一个月你还不取回的话，那就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了。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就一定要那取得这个所有权吗？他会不会觉得说那个工作物哎太麻烦了，有碍那个就是有碍公益不动产的使用，他会不会觉得说哇我如果说那继续把它留在那边，他有碍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可是呢你如果觉得说你要把它给排除掉，然后呢可是又要花费相关的成本，我又不愿意去开那些钱，那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回复原状，也就是说他呢可以针对不动产役权说，你既然不来拿，你怎么会不来拿你的工作物去想办法把你工作物给清掉，那我这样子好了，那我呢也不想要这个工作物，因为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这个会影响到呢我本身呢我的公益呢不动产的那个权利哦，那就是使用，相对而言呢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利用，那造成我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变成说直接呢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去要求，可以去要求，就是说那是不是呢不动产役权人你要去做一个回复原状了。而这个回复原状就变成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变成说是像前面的回复原状其实都一样，都是把它回复原状，差别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消灭时，你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去主动回复原状，可是你一旦不主动回复原状的话，上面残留那些工作物在超过一个月以后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表示说我不愿意接收，这样子哦，我要除清除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说实话也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恢复原状。那不动产役权人甚至可以怎么样子，甚至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也有的人会考量到那个工作物的价值，如果假设哦，不动产役权他要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因为有可能这个工作物哦，在不动产役权他把它呢，就是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对不动产役权人可能本身的价值还好，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有可能他会觉得说他还有利用的用途，那这时候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在取回工作物前的时候呢，要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取回某一个工作物，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呢，他如果表示说我愿意呢依照那个这个市价，我依照那个实价呢我去把它购买，那如果他是依照实价来购买的话，不动产役权人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工作物他可能已经对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甚至使用的用处相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对他而言他的使用价值是更高，那这时候他又用愿意花实价的钱去把它给买回来的时候，那不动产役权人除非他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他可能有一些特殊考量，他说哎，这个我也自己本身也有需要啊，虽然说价值不高可是我也要去使用啊，他如果有一个正当理由的话，当然还是归属于不动产役权他可以去取回，可是如果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用实价去购买，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价钱上面也没有亏待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是没办法拒绝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消灭有哪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可能是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基于他会认为说不动产役权全部或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所以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求法院呢就那些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去请求宣告不动产役权在那个部分已经消灭。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本身已经灭失或不堪使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怎么样子，这个本身这个不动产役权呢也会因为这个蓄意不动产的灭失或不堪使用而消灭。那消灭以后怎么处理？原则上就是不动产

一群人，他可以去取回。那当他取回的时候，那要记得一件事情，他要回复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当然呢，公益那个不动产役权，他在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他也要去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让他能够知道说，哎，这些东西我要收回去咯，那我身为一个不动产役权，我要收回去。那看看你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你有没有觉得说

另外还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也有可能会在消灭后超过一个月还不取回工作物，这时候这个工作物就自动的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是说什么都要接收哦，如果他觉得说已经有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利用，而且说实话你如果要去清除这些工作物的话成本也是不少钱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是可以选择怎么样，选择去请求说不动产役权人说，你今天没拿，我就是呢请求你一定要把它给搬走，你要回复原状。所以这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回复原状的一个请求权哦。那总而言之，不动产役权我们在过去花了五个礼拜的时间，包含今天在内，总共五个礼拜的时间来谈述的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可以取得，它有什么特性，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地租有什么样相关的约定，还有包含了消灭及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去做处理，还有甚至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话可以怎么救济。无论如何请大家思考到，就是说其实物权哦，不是只有所谓的地上权、抵押权、职权或者是所有权，事实上哦，那物权呢是很广泛的，在我们民法里面物权编还有规范很多种的物权，其中就包含了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就是哦，借由一块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本身借由这个公益不动产来去成就蓄意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牺牲公益不动产的某种做某种的限制，某种的用途上面的限制，牺牲它，然后呢去换取到蓄意不动产它本身在使用上更大的效益，而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在一般社会上像是刚刚前面讲的那通行，然后呢像是集水排水，或者说像是呢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有运送货物，有可能是电信上的需求，甚至消极不动产类型的像是呢他可能需要采光，他需要呢能够有看到一览无遗的景观，他需要有眺望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广泛可以运用的、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讲到这边，也期待每一个人呢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权利，包含了不动产役权或者是所有权，又或者是那债权关系里面的买卖赠与，或者是借贷，或者是租赁，任何一种关系，我们基本上要保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如何呢都一定要记得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不要侵害到其他人。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要尊重其他人，你要去思考到其他人在因为你的使用你的作为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要创造这个社会更多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
0: 哇，
1: 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是我的外公他在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就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0: OK，
1: 好，我今年40多岁，我就可是那时候听着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

0: 从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1: 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1: 隔了几十年，
0: 50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里面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爷爷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1: 是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0: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在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降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
0: 啊，那个歌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40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了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7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就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负离子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所以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这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哇，我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1: 两岸隔了这么久，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是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2: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3天跟他们分享。
1: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2: 当时是更开放的，
1: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2: 当时
1: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2: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1: 是的。
2: 而且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0: top 的领袖级的，
1: okay,
0: 非常优秀，
1: 影响力哈、
0: 哦。哎，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哦。
1: 嗯，
0: 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个这种节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
1: 嗯，
0: 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
1: OK，
0: 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1: 哇塞，
0: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1: 哇，是的，
0: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1: 是是是，帆船
0: 阳光普照，
1: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0: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啊。
1: 对，
0: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街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嗯，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1: 步行街区，对、
0: 啊。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那一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1: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0: 那时候不是捷运，
1: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0: 很清楚了、哦、对，
1: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0: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
1: 嗯，
0: 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1: 老区啊，
0: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1: 中山哈，
0: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1: 中山或中正，
0: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
1: 嗯，
0: 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1: 在那边聚集，
0: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到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1: 是
0: 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1: 这个路程啊。
0: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然我去过那一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看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个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

0: 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会的这个教堂，哎，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就，哎，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
1: 它有非常，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下，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0: 对，
1: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0: 当然包括建。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哎，留下来。
1: 而在山东青岛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0: 嗯，
1: 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
0: 嗯，
1: 所以这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
0: 嗯，
1: 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
0: 嗯，
1: 这我见面这回，我想做一个观察，
0: 嗯，
1: 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
0: 嗯，
1: 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0: 疫情之后，哦，
1: 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
0: 啊，
1: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2: 哇，
1: 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
0: 啊，
1: 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2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0: 是
1: 那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嗯，
1: 海肠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的，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0: 哇，
1: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0: 哇，
1: 叫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卤菜，一定会
1: 高档招待
0: 哦，所以真的很棒哦。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或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的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
1: 哎，
0: 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

0: 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九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1: 九岁当姑奶奶，
0: 辈
2: 分很高
0: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台湾来的。哦，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1: 茅坑，
0: 茅坑是什么的意思呢？
1: 咚，
0: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可以想象。
1: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0: 是，
1: 带个雨伞还要遮一下。
0: 是，一直到1996年，我十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1: 哦，
0: 1996年，
1: 中医学院啊，
0: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
1: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0: 那个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坐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1: 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日本的
1: 伊势丹。日本伊
0: 势丹哈。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
1: 拆了
0: 哈。然后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然假文明，假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
1: 嗯，
0: 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的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
1: 嗯，
0: 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1: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是有的，
1: 有的。
0: 好，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1: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0: 国小，没有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常常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来，看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有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就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了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了，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1: 好
0: ，OK， 所以我后来
1: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的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9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4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就画的好快，同学说哎。

0: 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1: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1: 哦，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哦，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1: 哦，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把我去请。
1: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1: 好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1: 对地点的认同，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1: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啊，好多的交流哎，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
1: 哦，
0: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1: 嗯，好，哦，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运璇是山东人。
1: 哦，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哦，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嗯，
1: 是的话，
0: 啊，李长，
1: 包括你也影响台湾。
0: 啊，哦，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1: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我们寿光的那个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也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6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1: 啊，青岛的银川。
2: 那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1: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很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2-3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0: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6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0: 外国人好多。
2: 他问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1: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1: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1: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1: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哇。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啊，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2: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大，但基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的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0: 就是
2: 大量采购带回去。
0: 对，
2: 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8年前相比？因为8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

0: 我记得8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我想跟他再一次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1: 是，
0: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1: 那
0: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送货到你家。啊，所以这也是。
0: 或者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已经套了很多现金出来。
1: 嗯，
0: 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1: 哦，
0: 那 K 是英文的字母 K。
1: 嘿
0: ，K 有一些又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些，
1: 嗯，
0: 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个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1: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1: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的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还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呐、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对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呐、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1: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哇，你也知道，然后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我觉得回到山东，
1: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山东女人首富到，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个这点，这个是我感恩也有这样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2: 潍坊是、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
2: 风筝，
1: 结果下雪放风筝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潍坊，
0: 我们这边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啊？
1: 对。
0: 那么，我觉得他一定有

0: 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0: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只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北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掳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话，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这个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丰富啊！
0: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还有留下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0: 那还是一个医院。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那个 S 也看到过，
1: 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客哇！原来那个我们以前看的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样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
2: 啊
1: 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这个，他有山东有个石户园啊，石是八九十的石，户是竹字旁，在一个物啊，就是古代的官拿的一个像是龟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变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它，
1: 对，以前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

0: 是啊，
1: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0: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1: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这个石物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石物园的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哦，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一个
0: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1: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大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讨那个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0: 哇！
1: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0: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1: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0: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节，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那个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能恢复到他的产能。因此当时他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他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那的话呢，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

0: 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
1: 哦，太
0: 棒了。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你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他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伯富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
0: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这出姜就是。就是原浆啊，
2: 原浆的原浆的，
0: 吃原浆，那个原浆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1: 所以那个
2: 对
1: 青岛啤酒的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他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就很多事情因缘
1: 凑
0: 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也一个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1: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它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1: 不同厂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1: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它？它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1: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了，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1: 来来，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2: 我想唱个，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岸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了，是同一起来
1: 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0: 大家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

0: 是我跟你讲，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我的这个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1: 是是是。
0: 那到台湾来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2: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这样啊，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
2: 氛围，
1: 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2: 嗯，
1: 我和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哈。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的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2: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哦，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哈，那如果自由行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或者是这种
0: 微信
2: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什么一些事情？
0: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2: 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0: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2: 但在山东呢？
0: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微信支付。
2: OK，
0: 对。
2: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1: 就是青岛机场，
2: 就是青岛
0: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2: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0: 一样通。
1: 我是比较传统，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哈。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 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

0: 拒收，那就蛮麻烦的、
1: 哦。常常
0: 所以说
1: 是这样。
0: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1: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不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0: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部里面，8部都会接受的，那么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2: 嗯，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1: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0: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1/3都是老外。
2: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0: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在飞青岛
2: 哦，
0: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2: 国际加国内哈。
0: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1/3。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2: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1: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菜里面很有名的。
2: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1: 有很多鲅鱼水饺，
2: 还有
1: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2: 用火来烧？
1: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是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2: 好，肉
1: 的豆腐的，
2: 两种口味嘛，还是 mix 在一块。
1: 还有驴肉火烧，
2: 驴肉
1: 火烧，对，
2: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1: 就是驴肉，
2: 就是
1: 驴
2: 肉，
1: 对。
2: 所以山东
1: 的羊肉可好吃了，
2: 是哈。
0: 我在路边就步行区嘛，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1: 锅盔
0: 或者盔饼，知道吗？锅盔啊，这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锅盔盔饼。那没想到呢，在青岛的这个小这个步行街下午的那个，他说叫做小盔饼
1: 啊，小盔饼，
0: 小盔饼等于说是这个只有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圆饼，那个也叫盔饼。那我说那一个5块钱我就买，他说3个15块我就这样买来的。我说他后来一说买4个，我就买4个来吃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别的地方没听过，就这么盔饼又做这么小的小盔饼的。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很多的年轻人啊，常常会跟静慧讲说，其实他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啊，好像感觉让他们觉得很迷惘。他们很多人常会觉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甚至有些人也会觉得说，现在的机会是不是没有以前好哦？其实呢，我们的老祖先有一句话，他说呢，机会是自己找的哦。但重点是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可以看见机会的这个眼光啊，真的很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一位重磅的特别来宾，静慧特别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他是我们以农集团的创办人，也是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谢谢。
0: 总裁好。总裁我知道我们台湾所有饮料业的这一个包装的龙头啊，应该就是以农集团了。可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说，哎，这个是什么。总裁您当时啊，怎么会想说要自己创业，然后要引进这一个包装业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最好是越早设定你人生的目标越好。既然你来到这个世界，至少你要留名或者留利，或者给人家有所贡献，这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定目标，说我的 first choice 是当官， second choice 是做生意，然后第三个 choice 是之后收藏古董啊，提高自己的艺术领域，然后再来造福社会。
0: 哇，潘总裁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立定目标了吗？
1: 对，因为我是譬如说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私人医院的院长跟我说，潘先生，我女儿很漂亮，低你两年级，你认识她，我儿子跟你同班，可是我儿子读书读不好，他不可能考上医学院，只要你考上医学院，不管任何医学院，我以后就把我女儿嫁给你，然后把我的医院全部留给你。
0: 所以总裁原先是念医学院的哦？
1: 没有，
0: 不是，
1: 不是，我跟他拒绝了。
0: 他，你拒绝了，别人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棒的机会耶。
1: 不，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做医生时间不自由，因为你如果尤其自己开诊所，你有好的病人、好的朋友来，晚上三点两点你也要起来帮他服务啊。
0: 哎，真的，
1: 对不对？那平常正常开业时间你哪里都不能去啊，所以你时间不自由。然后第二个，你天天跟那些忧愁苦脸的人，因为他们得了病在一起，会影响你的心情。第三，医师是一种用手赚钱的工业，是叫做高级手工业，你不动手赚不了钱。所以我一直认为，你人生要赚大钱，一定要用你的脑筋加你的思考加你的嘴巴，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你可以管很多人，做很多事都不需要你自己做，只要你把下面管好就行了。
0: 哇，总裁您是念这一个商科的吗？商学院的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哦。可是我觉得您好多这一个就是企业的这一些 business 经营的思维耶。
1: 好，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读成功中学，算五省中之一，不错。然后我读书总是在班上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我的思想中学，天下既然有第一，第一就应该是我，有这种雄心壮志。然后我最崇拜的人是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个子矮，人小，可是 野心非常。

0: 大。我相信他的名言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如何解决而已。那当然拿破仑有他的缺点，因为他最后滑铁卢了，所谓呢汲取拿破仑不滑铁卢的教训，我到香榭大道的凯旋门上面去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拿回来做我总裁办公室的门挡。
1: 哇，
0: 为什么进来就要想到 有他的雄心壮志，要走的时候就要记得不要滑铁卢，这是我的人生想法。
1: 哇，总裁真的是好有智慧耶。
0: 对，客气了，谢谢你。
1: 可是总裁您不是做念商业的哈？
0: 对。
1: 那我记得您好像是念英文对吗？
0: 对，原因是这样，因为我是成功中学，不是告诉你都是保读第一名第二名吗？那每一个大学规定，你们这个高中如果在他们大学有24个同学就可以保送一个名额。我们那个时代，那大家都喜欢保送台大，穷的人保送师大，想学理工的保送成大，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保送政大。我选择政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以后想当官，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一些官大爷，我认为当官的人都很气派，而且都很有学问，而且又可以为国家做大事，所以我第一目标就是希望当官，所以就填入政大。那政大保送的时候他会给你填三个志愿，那通常因为保送的人呢是在考生考进来之前，所以你的三个志愿是填假的，通常第一个志愿就是要进去了。所以我开始本来填外交系、新闻系、西洋语文学系，那后来想想外交系可以复修，新闻系可以复修，因为大部分是中文的，外文系不可以复修，外文系需要老师指导，所以后来把外文系选作第一志愿。所以我进政大是读西洋语文学系，那我为了把语言当作沟通的桥梁，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往哪一个行业走，老一辈人告诉我说要修中文，要修日文，因为我跟日本流通很大，所以我修了日文。那英文当然是主修，因为外文系嘛，所以修了日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总共五种。
1: 哇，好厉害哦！我们修一种都觉得头好痛。
0: 没有，你修越多越快。我修日文的时候，我曾经跟日本的老师，日文老师是日本人，跟他举手说，老师你这样的教法学生不太容易懂，你把它讲得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简单的让学生容易懂。老师说好啊，那你来讲讲看，我坐你的位置。那讲完之后老师鼓掌，然后我每一次考试都100分，所以我的学习成绩都100分。
1: 哇，太强了。
0: 那德文也是一样，我的德文学习成绩也曾经过100分。
1: 德文很难学耶。
0: 对，因为德文它有阴性、阳性、中性，所以比较难学，而且它发音也比较困难。那西班牙文是最好学的，那西班牙文你闭着眼睛每次考试一定95分以上。
1: 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总裁连那个德文这么难都还可以得到100分。哇，其实总裁虽然讲得很轻松，我听那个有一些年轻的那个同学在谈啊，要修西班牙文也不是那么好修的，总裁随便轻松考那时候就可以考到95分也是很厉害的耶。
0: 西班牙文的它语句的排列是跟日文一样的
1: 啊，真的哦。

0: 哎、
1: 欸，那我可以尝试看看。
0: 哎、譬如说，我不喜欢你。日本人是讲我你喜欢不，西班牙文也是这么讲。
1: 哦，所以他的那个
0: 语句
1: 哎、欸、
0: pattern 是一样的。
1: 哦，
0: 那英文跟中文是一样的。
1: 哎，真的总裁我觉得很有智慧，就是、哦、他很容易去找出那一些共通性。
0: 对。
1: 然后你理解之后哎。
0: 对。
1: 听总裁这样讲都觉得哎好像感觉没有那么难。
0: 对。然后学语文的时候比如说语文有关的书，重庆南路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可以买到的书我全部买。为什么？譬如说你文化书可能有十个很有名的人写的，那每个人各有特色，那与其你选一本最好的书读十遍还不如十本书读一遍。为什么？十本书读一遍的好处是共通的你都学到了，个人的特点你也学到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100%的学好。
1: 哎，真的，我觉得总裁这个观点很棒哎。其实很多时候、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喜欢看书。
0: 对，
1: 我们那个出版业都会一直 complain 说，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出版新书嘛，一年出版那么多，可是很多书都卖不出去啊。大家觉得好像看书的那个，因为现在网络搜寻很多知识很方便，
0: 对。对，
1: 但实际上看书还是非常有用，对不对？
0: 对，看书还是非常有用。那当然，现在的社会网络搜寻是应该的，而且也必须做，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你很多不了解的智慧。手指按几下，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这是年轻人。要读书也要用电脑，用 YouTube， 用 TikTok 之类的来学习，用 Google 搜寻之类的等等。
1: 真的耶，我觉得总裁、哦、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嗯、心态好年轻，然后你看很多年轻人很懂的东西其实总裁感觉都很熟悉、哦、我就想到你看我妈妈其实比总裁年轻，可是对于很多这一些 3C 啊网络的东西其实是很不熟悉的、哦、但我想请教总裁、哦、我知道、您这一次出版的这一本新书嘛，哈、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很多年轻人抓不到自己的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这本书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哦，在这书里头，其实哦，你有提到第一个，就说要尽早设定你的人生目标。
0: 对，
1: 刚才总裁有提到说，哇，原来您在升学，你看那个时候早期，然后高中要推甄嘛，哦，就是说推荐学校的时候。
0: 对对，
1: 哎，您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跟其他同学都不一样。
0: 对，
1: 那时候就锁定说，哎，这个政大的西洋语文学系很不错。
0: 对。
1: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根本找不到我的目标，要怎么设定？
0: 因为我的目标要当官嘛，所以当官的第一要件就是要进政大，因为政大的教授70%以上都是官员。因为他们为了名誉来教书的。就像我们的德文教授，他是总统府的德文翻译官。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也帮我介绍要进总统府当翻译官。就是像以前马英九宋楚瑜那个位置。那可是我刚刚跟你讲了，我读政大目的要认识这些高官，而且政大有一些，除此之外可以有很多科系，像外交系、会计系、会统系、新闻系，这些都是别学校没有的。你读了这些系以后，你到税监处80%都是同学。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政大有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既然想当官，至少要参加2个以上的社团来提升你的领导力。然后我要参选班长，

0: 总干事、代联会主席之类的来做班上的 leader， 做学校的 leader。 那所以这样经过各种历练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教授怎么教吗？他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教室关起门来，有谁要想当官的告诉我，我奉劝你要当官只要记住两句话就行了。第一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你上官场不能下来，下来没人理你。那要怎么样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下一季你的作为必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沉重啊。
0: 对啊，
1: 我自己觉得啦。
0: 对，那因为听了这句话之后，所以我就决定，而且又参加社团之后，发现政治是黑暗，真正黑暗的。譬如说我们在选总干事的时候，停电一秒钟，我这一把下去100%是我的，那一把拔下来一定有你的
1: 啊，
0: 对不对？那不是作弊吗？
1: 真的，
0: 那停电一秒钟就行了，我两把抓好，这一手下去全部是我的，那一手拿上来的一定有你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比较黑暗吗？
1: 连在学校选个这个干部都有。哎、
0: 欸，就像我们要选代联会主席，国民党的一定先开会，由教官主持，谁指名谁，谁指名谁，然后再来研究非国民党的叫党外，党外的有哪几个，哪几个谁最强，谁次强，最强跟次强的不要给他提名。那怎么办法？因为以前提名都是学生举手，对不对？你举手跟我举手，谁快一秒钟，谁快半秒钟，教官决定，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而且我们也没有带码表，你也不能争啊，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大家好多人都在举手啊。
1: 是，
0: 那国民党的是已经事先排好了，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党外的没有啊，所以要赢很简单，这叫政治手段。
1: 所以总裁后来是因为这样，后来想说，那我就不要当官，然后来创业吗？
0: 然后来从商。那所以就、我要不要当官了，所以我要从商。
1: 那从商怎么会想说自己创业？好有勇气耶。
0: 那我从商必须要先学习啊，因为我商业科目学的不多，我学的是外文跟新闻，因为我认为新闻跟外文很有连结。所以以前像外交部啦、那个、国贸局啦、机械工会啊、经济部啊，派我从业之后派团到各国访问，他们都推我做团长。团长就是要代表这个团跟这个，譬如说国贸局局长，两个人一起去会见他们的国会议长啊、副议长啊、副总统啊之类的。所以你必须懂得外交礼仪，必须你的外文很溜，所以才有机会。所以说去政要从商，所以我想说，那我要学习商业，最好进日本商社。日本商社五大商社，譬如说三菱啊、三井啊、住友啊、伊藤忠啊之类的，那当然三菱第一啊，所以我第一目标选三菱。那我就去考三菱，去考三菱的人那个时候有430几位。
1: 哇，很多耶、欸、
0: 很多人
1: 只录取、
0: 那后来录取24个。那24个再经过6位部长，每一个部长选一个，所以总共400多个，录取6个。
1: 哇，
0: 5个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只有我一个是

0: 本地生。那我为什么本地生能够赢？因为我的外文比他们强多了，日文我也行，英文我也行，所以我被录取了。而且他说那你要进哪一课？我说我当然进机械课。他们说你机械生不懂啊，为什么要上机械课？不是纺织课啊，那个品管课啊，那个制裁课啊，总务课啊，之类比较简单吗？我说不对，我要进机械课。为什么？机械卖的是品牌加知识智慧。一个 Seiko 的表跟一个 Rolex 表成本可以差一倍，价钱可以差四倍，是不是？
1: 嗯，
0: 一个 Rolex 可以卖几百万啊，一个 Seiko 最多卖几十万啊，通常只有几万而已啊。所以他说哎，你的思想很好。他说那你怎么补救？我说我会很认真的学，只要有问那个国外的工程师来，我一定到他跟他一起去工厂去介绍客户，然后我说欢迎，我就把他们的技术学起来。那我们三菱公司的好处是有每两年换一个你主管的项目，譬如我刚刚进去管最简单的农业机械跟道路机械，这是最简单的。那过两年我就搞再搞比较重要的产业机械。产业机械譬如说塑胶机械啦，然后那个橡胶机械啦之类的。那产业机械做完了之后做整厂。那我的老板我运气很好，叫做佐治公，辅佐治理国家有功。
1: 哇，
0: 叫做佐治公，不是他，是他的阿公。他的阿公是韩国总督，是不是辅佐国家有功？
1: 真的，
0: 韩国总督。他爸爸是三多利威士忌的社长，那他说他不想在自己的事业里面，所以他到三菱来上班，要做我的头头，而且让我一生富有的指导老师就是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一句话，潘先生，你们现在因为我民国57年进三菱，我56年毕业，57年进三菱，他就告诉我说，潘先生，台湾现在还落后日本至少30年。台湾跟日本的共同特性是岛国，土地、房屋一定会涨，所以你要拼命赚钱，努力赚钱，存下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买房地产，你这一生就富有。所以我这几十年靠房地产就赚了几十亿。
1: 哇！
0: 我在譬如说我第一个家是买在仁爱路435巷顶好市场对面那个巷，叫台北市名人巷。那个时候房地产一平15500，我住了40几年，涨了40几倍。然后我后来买了叶才记的钻石双星，很有名嘛，林肯大厦隔壁那个，当办公室，当了10年，赚了5倍。
1: 哇，
0: 也很好。那最好赚的一个是跟王永庆在公事工业区买的工业地。为什么？王永庆本来要在那边设蓝牙厂，那后来他是到工商过来，因为他买地要买开始买地的时候，路中央有3块茶园，那茶园的老板是兄弟，他说反正我们3块才3000多坪而已嘛，对你要几十万坪的来讲太小了，

0: 所以你先买别人，买完了以后，我们你也不用先给我钱，我们就继续种茶，继续赚钱，等到你要的时候才来，跟我们买就好了。那王永庆就从250块一瓶开始买，买到10000块一瓶，那地够了，所以他就跟他三兄弟讲：“哎，我要盖厂了，你这3块地3000多坪而已，卖给我。”他说：“这王先生，你说的很对，我们才3000多坪啊，你120万坪啊，所以占你的数字非常少。你最后一瓶买10万嘛，那我们就一瓶卖你100万就好。”那也没多少嘛，对你总数来讲。那王永庆是不愿意受人家胁迫的人，所以他说不买了，工厂也不盖了，所以他就把他已经买的120万坪的地全部拆开来卖，从1坪13000几开始卖
1: 啊。
0: 那他也赚了嘛，因为开始，因为最贵的才10000嘛，
1: 是
0: 最便宜的250嘛，
1: 是
0: 那开始卖。那13000多是靠不靠路的，我说我要靠路了，他说靠路第一期没有了，第二期还有。那靠的路那一条路是现在是25米，当时啊，后来扩宽到40米，是公司工业区。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靠路的买一块，那买一块地1000多坪，那他就卖给我16000，那我跟他一直杀价，杀了一个早上，剩下15700，才少300块，我还是买了。可是因为我就先用水泥板把这块地隔起来，它的好处是三面临路，我可以盖工厂。结果有一天，我的中介带我说去林口要买一个8000多坪的别墅。地很棒，高在林口高尔夫球场旁边，可是胁迫太大，我说这不行了，我又用的地8000多坪，大概有用的地只有1000坪啊，其他只是缴税跟种森林，没有用。所以我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林口还有块地不错，你可以来看看，让你欣赏欣赏。然后他就跟我去看，他说：“哎，潘先生，这地不对啊，这么好你还放着。”已经过了买的时候到我们去看的时候是30个月，就2年半，那个时候已经涨到60000多了。
1: 哇！
0: 但是民国72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涨了。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我这个地本来自己要盖工厂的啊，我三面临路啊，如果有人要买1坪10万，我就买了。”啊，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他带一个热门人来，说10万他要买。那后来当然中国人嘛，总是要让点价。后来我卖给他97700，就是成本的6.3倍，2年半赚5.3倍，钱是这样来的。然后有一块地，我现在还有1800多坪的，在林口工山工业区，那是一个人标下来的，因为工厂倒闭，可是他是最先选的地，很棒，所以我就去跟他谈，因为法院拍卖不点交，人站在里面，他很麻烦嘛，对不对？他又不敢跟他赶走，所以他就扔在那边。那我就跟他讲，这没关系，我跟你买，我来解决。他说怎么解决？我说很简单，我先付你1层定金，再付你1层定金，2层定金之后，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赶走他，因为你已经有钱了嘛，可以跟他谈了嘛，跟你赶走他。然后如果3个月以后你还赶不走他，没关系，我继续再等你，等到你赶走他为止。不过我付你的2成款，你要照法定利息5%给我。那结果他

0: 拿了我那两成款之后去跟他谈，一个礼拜就搬走了。因为我是跟他买1亿4千万，那两成款只有2000多万啊，
1: 所以他就可以马上顺利去解决
0: 解决他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马上地就可以给我了。那地给我之后，现在这块地大概值15亿。
1: 哇，
0: 涨不多，可是10倍也算很厉害了。
1: 非常厉害，不是很厉害。
0: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租给人家，我租一个200平的地给人家做储电用，不是太阳能要储电吗？
1: 对，
0: 太阳下山电要储起来吗？我一平空地就租给人家2200块。很好赚，对不对？
1: 对啊，
0: 一平工地2200块，那每年涨3%。
1: 而且其实像太阳能板那个，其实一租都是要一大片。
0: 不是，它是储能，
1: 所以
0: 不是放太阳能板、
1: 哦，
0: 它只需要放2个货柜大小的设备就行了。
1: 哦，
0: 这很不占地方。啊，所以我的房，我其他的地方，一部分做我自己的仓储，因为我以前有开工厂，那一部分租给人家，所以就凭那一块地，我一年就可以收1500万的房租。
1: 很多年轻人听到这边应该都觉得超级羡慕，对不对？
0: 对。
1: 但重点是因为潘总裁有这样一个很精准的眼光。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请总裁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好。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听众朋友刚刚应该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听到合不拢嘴，为什么？因为太多哇哇哇那个很惊叹，对不对？但我自己个人真的很佩服潘总裁，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眼光，怎么这么精准的眼光，我们投资都在讲说要精准，对不对？但这真的很难做到。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以农集团呢，其实它是我们台湾哦，应该是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饮料的包装市场哦，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哦。但是呢，总裁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早期的时间？你看，应该在65年
1: 开始我的公司。
0: 对，民国65年开始、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说哎，其实台湾可能需要这一个饮料包装的这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材的设备
1: 啊、我刚刚跟您提过，我在三菱待过，管过农业机械、道路机械、产业机械，那像轮胎机械是属于产业机械，全台湾只有8家轮胎厂。这样子的话，你的生意可能很大，一年可以做几千万美金。可是如果这8家都做满了以后，你还要等15年、20年之后，他们才会换购，或者早一点会有新产能增加，会有新购。可是平常只能卖零件，这种行业不适合经营。那我后来管到食品机械的时候，发现说几百万也可以当老板，几千万也可以当老板，几亿也可以当老板，几十亿也可以当老板。譬如像统一啊、黑松啊、维他路啊，这些不都是几十亿的公司吗？
0: 对。
1: 那所以客户群很大，有人说哎，饮料很好赚啊，我要卖饮料。所以饮料怎么叫好赚？饮料成本本身是非常的低，可是你要达到量产的功能之后，达到才能损益平衡。譬如说你买一瓶 600cc 的水，它的总成本大概3块5毛钱
0: 啊，那么低。
1: 对，所以你去 7-Eleven 它大概卖你16-20块，
0: 是不是？对，
1: 如果你要以后要买水，希望1瓶5块就好找我开玩笑的。
0: 好，我们办很多那个公益活动，很需要，到时候再拜托总裁。
1: 可以，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走入食品饮料界，任何跟液体有关系的我都应该做。所以我就开始先开贸易商以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饮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只有玻璃瓶饮料一种，那只有台湾最大的8大饮料厂，像黑松啊、统一啊之类的。那我服务8大饮料厂就够赚了。然后后来金车要加进来，金车的老板许天才告诉我说：“潘先生啊，我们的蚊香跟洗洁精快要没前途了，尤其蚊香。”他们主业本来是这

0: 方面的。他说我想来做饮料，他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价。我说我公司小小，只服务八大饮料厂，新来的客户我们不接。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生意会不会成；第二个，浪费，如果没成，浪费很多时间，没意义；第三个，你也可以找别人去比价，我的不一定最便宜，到时候你买别人的啦，我不想报价。然后他后来就叫他秘书再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老板去市场调查的结果，85%以上的客户都用你的设备，你的整场设备，那别人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如果也找一个没有经验比较便宜的来做的话，万一他做不成，我几千万几亿不是泡汤了吗？
1: 嗯，
0: 我的事业也不能做了。所以他说还是拜托你来报价。所以报完价以后，过一个多礼拜，秘书又打电话来，老板请你来坐坐，想谈谈这个合约，然后这样就成了。那以前只要你是台湾数的出名的饮料厂，包括牛奶厂、酱油厂、沙拉油厂、酒厂、高粱酒厂，都是我客户。以前台湾人要去金门要有特别通行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要政府发给我特别通行证才能去金门酒厂。金门酒厂的设备几乎都是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他们品质非常好，他要好设备，然后要好销售，而且他们很会卖。他投资大概到目前30亿，结果一年卖100多亿，赚几十亿。光卖的嘉义酒厂也做相同的东西，投资上百亿，结果呢一年做10几亿。
1: 啊，那差呀，这
0: 品牌差太多了，口味差太多
1: 了。嗯，
0: 所以品牌跟口味非常重要。
1: 真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饮料市场哦，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竞争。可是因为你看，像现在，其实因为天气又很热，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也很爱喝饮料嘛，
0: 对，哦，
1: 像很多这个手摇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也算是一个那个红海的市场哈，
0: 哦。对，而且我是刚跟您讲过，台湾以前只有玻璃瓶。
1: 嗯，
0: 八大饮料，然后大家都做玻璃瓶。
1: 是，
0: 那我到世界各地展场，我都一定去，只要相关的都去。发现，铝罐比玻璃瓶好携带，铝罐又轻，
1: 对，
0: 又漂亮。
1: 嗯，
0: 所以我就推荐铝罐设备。我在民国61年。当我还在三菱的时候，就推荐乌日啤酒厂，以前叫中兴啤酒厂，买全亚洲最快的1分钟1000罐的啤酒包装设备。他们用照规定是用14年就可以折旧汰换，结果我的设备给他用了40年才退役。
1: 哇，好厉害哦！怎么可以用到那么久？
0: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人，我们现在是包整厂，我们的人会安装、会维修、会换零件，
1: 嗯，
0: 都帮客人服务。
1: 哇，
0: 那你懂得定期保养，设备可以用很久。就像竹南啤酒厂，以前叫复兴啤酒厂，我卖给他1分钟1500罐。就是1个小时90000罐的罐装啤酒限2条，就1小时可以生产18万罐。那再加2条，1分钟可以生产1000罐的，就是总共一小时可以生产12万罐。
1: 哇。

0: 速度很快、欸、
1: 还很快，手都摸不到，
0: 是，
1: 所以我们这是前自动化的。
0: 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总裁可以成功。你看除了这个眼光很精准哦，你看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在企业里头那个诚信很重要诶、
1: 嗯、
0: 哇，他们的那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售后服务、哦、
1: 对，
0: 服务真的很好诶，原先可以用十几年的这一个整场输出的器材嘛，
1: 对，
0: 竟然就是透过售后服务跟维修可以让他们到四十年诶，
1: 对，
0: 哇，对于这一个
1: 等于十四年以后成本等于零啊，
0: 对，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1: 对对，
0: 我觉得这真的是
1: 政府规定十四年就
0: 赚到了，
1: 就对呀、啊，赚到太多啊！如果他有时候一做两班呢、啊，赚更多，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机器只要你开，他就走了，他不会不听话、啊。你开三班也可以啊，像以前开起乌龙茶，买钱跟我买钱，台湾最快的，一分钟1800罐，他一罐比茶里王贵5块。还是打赢查理王，查理王是统一最有名的嘛、嗯、那我们不要说他赚多少，五块多的一定赚，那你另外那个十块里面至少还赚3块，那就赚8块，一罐赚8块，然后一个小时一分钟1800罐多少钱啊，
0: 哇，这真的很惊人。
1: 他说是潘先生，你送给我印钞比印钞机还棒啊，我一天就不止可以赚到一台辫子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真的、
1: 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铁三角，我跟开喜老板还有一个开喜婆婆，那个做广告的、
0: 嗯、
1: 我们去哪里都3个人一起、
0: 哦、
1: 开喜负责生产，我负责交设备，然后他负责广告，
0: 哇，所以真的你看这个团队也很重要，
1: 对对、
0: 欸、但是总裁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你的书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说选对行业是成功的第一步，
1: 对
0: 我觉得您其实您自己本身您在书中给我们的很多的建议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这样听起来说哇，原来总裁这些都是您走过的路，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
1: 对，
0: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行业，因为像刚刚总裁提到的这一些时机，的确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机，但是是不是会有新的市场的需求出现，那总裁会怎么样给年轻人建议说诶，怎么样可以来为自己选对好的一个方向。
1: 很简单，我们台湾不是有股市吗？
0: 是。
1: 美国不是有股市吗？现在最会赚钱的是什么？
0: 最会赚钱，而台湾我们
1: 都只想高科技
0: 啊，高科技业，对，
1: 对不对？高科技业啊，台积电，
0: 嗯，
1: 辉达、鸿海啊，很多跟高科技有关的，尤其现在 AI 是未来的趋势，你用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你扫地，帮你煮饭，帮你洗碗，帮你送进洗碗机，然后帮你洗衣服，什么都帮你做，那这就是 AI。 所以 AI 行业非常广泛，譬如说医院，你去荣总发现有几十个配药员跟挂号员、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几十至少100人的客户在等药，这都是浪费人力、浪费物力、浪费金钱。你可以从医师开出处方签的那个电脑直通 AI 系统，自动去抓，跟我们那个自动仓储的意思一样，先进先出，后进后出，你要抓哪一个药就抓哪一个药，那抓完之后放在一起直接入袋，然后名字什么都直接印，上面都有嘛，直接印出来，用 printer， 我们有卖 printer， 你可以印出来，那然后用输送带直接送到客人领药的地方，那你不要30个人在那边啊，你两个3个就行了，省下多少

0: A 要很省掉很多人力，
1: 嗯，
0: 看处方省掉很多人力，因为要先看处方才能配药嘛，
1: 对，
0: 对不对？那配完药还要这个药那个药加加一起放在一包，那一包完了到领药口，那个你牌子一拿去，他还要先问你是什么名字啊，什么药啊，他要一样一样核对，这浪费多少时间啊？啊，这也。

0: 赚钱才会多，动手的赚钱不会多。就像振兴医院院长，他是心脏外科的一把手，全台湾最有名。你请他开刀，可能他会叫你捐50万、100万到他的基金会，目的是要救人，实际上是他自己收的，要救人。可是就是你一天可以开几个刀？
1: 不行啊，因为人的体力跟时间有限
0: 啊。你不可能我一天开10个刀啊，你手也不行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最低多最一天最多开1到3个，超过3个不可能。那如果你把这个开刀作业交给了机器人，交给了 AI 技术，不会弄错，而且它的程序不会忘记把酒精棉忘记拿掉，不会把什么东西忘记了。常常有这种事发生啊，
1: 嗯，
0: 不是更好？那人就不用那么累了，
1: 嗯，
0: 那院长就可以坐在电脑前看着他做就好了，
1: 嗯，
0: 不是轻松愉快吗？
1: 对，
0: 什么行业都可以进入 AI， 所以往高科技走，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你可以发明不同的东西，有更跟人家不一样的好东西出来的时候，主公司去上柜上市，很好赚呢。像我们的客户洪泉，他只做瓶盖跟帮人家代工，他以前是10块钱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现在不知不觉中最一波涨到152。
1: 哇，
0: 10块变152是15倍呢，
1: 嗯，
0: 15倍你是你的股票卖5-6%，差不多本就回来了呢，对不对？公司还是你的，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哦。今天也真的觉得哇，刚才其实听到总裁分享哦，你看我们其实年轻人现在很多人是很有创意的哦，
0: 对，
1: 而且像现在 AI 的应用其实很多很广泛哦，
0: 对，
1: 像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我们疫情期间，
0: 对，
1: 大家都很害怕嘛，因为会被传染嘛，
0: 对，
1: 结果在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他们是派 AI 机器人进去帮大家打疫苗或是打针，
0: 对，
1: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哈，很多的这一些科技，
0: 对
1: 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0: 对，
1: 但是当然啦，以那个刚才总裁给我们的建议嘛，如果年轻人我们想要找方向，或许这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因为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需求跟
0: 市场，因为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前途无限广，
1: 是是，哎，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跟静慧一样都一直很想听下去，但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哦，不过没关系，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邀请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些宝贵的成功的经验。今天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

0: 福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哈、哦，怎么特别呢？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修我在辅仁大学所开的一门课叫做性教育啊、哦、这门课的学生。然后呢当然这门课不是只讲有关于生理方面的性的一些事情，都会讲很多谈感情方面的、哦。那大学生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哦。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哦、他们都是辅大的大四的学生，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谈一个议题，叫做大学生应该很常遇到这个议题，就是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对不对？哦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三位大学生的看法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第一位这个男生，叫做 Hans。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Hans 好，我们非常欢迎 Hans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然后第二位呢是 Gina， 然后来 Gina 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Gina 好。然后最后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哦、，Nancy 好 ，Nancy 的声音好有磁性哦，放在这个广播上面特别特别的好听。好，那这个 Hans、Gina 跟 Nancy 其实是三个人是同学，他们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哈、哦。然后呢，所以呢，那其实我想不想不光是这个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年龄，我到我们今天谈的是主要还是异性恋为主了哈。在大学生这个阶段，我们说 Erickson 说在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想要交男女朋友，会想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一个铺路哈。这好像是这个时期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有些人在大学的阶段呢会修到爱情学分，有人没有修到，那不论有没有修到，未来还是很多机会去修到爱情学分的哈。那在修到爱情学分之前呢，可能就会认识很多人，那男生跟女生彼此之间都有可能成为 potential 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但是平时还是要相处，也可以交朋友啊。其实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其实呢今天你像大一的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一下子面对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我就会跟学生讲说通通当朋友，就是通通是从友谊开始、哦、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好，那就讲到友谊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带导师学生刚从高中上来，然后呢整个世界都开阔了，而且呢不再需要一直念书，一直背审资料，一直去想说自己要考什么学校，所以你可以开始探索很多你的兴趣也好，当人际关系也是你探索的一部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通通先当朋友嘛，我们先当朋友看看哈。好，友谊，那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那请问那到底什么是友谊，友谊有什么特征，对不对？好，那首先在大学生眼里什么是你的朋友，什么是好的友谊呢？诶，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男生 Hans 来，你来想，你来跟我聊聊看，你觉得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它该有什么特征？
1: 我觉得以单纯的友谊来说的话，就是情同意合，然后可以相处的来朋友、然后他知道你的底线，你也知道他的，就是在开玩笑的界限，你就大家可以知道拿捏那个分寸。
0: 嗯，
1: 对，就是大家在私底下相处都可以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0: 嗯，好，哎，蛮重要的，有个东西叫很自在，相处得来哈、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东西，就是知道对方有一些底线，也就是你要对对方够了解，
1: 没错。
0: 然后相处起来又觉得很自在哈，然后就好像。不是每个人你跟他相处你都觉得有自在的感觉、哦、你跟他相处很自在，而且了解底线在哪边，而且愿意就是不要踩他的那个底线，对不对、哦、好，这个是 Hans 的一个看法。那 Gina 呢觉得有什么是友谊，然后友谊好的友谊有什么特征？
2: 我觉得友谊是可以互相说心事、然后可以互相理解跟体谅。
0: 就是可以说分享生活的一些事情，可以说心事，可以体谅哦。好，那 Nancy， 那我就想要问你了，就是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

0: 纯友谊。所以那什么是纯友谊？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那我想说友谊刚像刚刚 Hans 讲的 Gina 讲的、相处得来啊，有底线啊，彼此要了解，而且呢还要能够互相的能够说心事啊、哦、然后可以去聊天，互相帮忙沟通、哦、诶，这是好的人性，好的人际关系。那纯友谊呢，什么叫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1: 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异性恋的范围，然后纯友谊的部分在异性恋里，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两个人之间就是真的是把对方当彼此的心腹或好朋友，但是没有想要继续发展成朋友以上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心态、哦、我觉得算是一种纯友谊
0: 哦。就是有个前提，就是没有要跟这个人交往，心中没有一个企图是要去
1: 对但你可以很信任他，很把他当自己的朋友家人或知己，可是就是并没有想要发展成这样的关系。
0: 哦，好，就是刚刚说男女之间都有 potential， 都有可能是一个男女朋友的未来、哦、可是现在没有要这样，诶，没有这样，但是也会想要觉得说，诶，可以很能聊很自在，那也对对方就是有好感的意思咯。但是这种好感不是那种不，这种好感不是那种好感、是不是这个是这意思？
1: 我觉得因为可能如果要交往的话会再考量到更多的事情、
0: 哦、
1: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当朋友或者当情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相处模式跟态度上都会有所改变、
0: 哦、
1: 有可能这个人他作为朋友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能聊，可是会不会其实如果今天你们当恋人之后才会开始发现有些实质上观念上的不合，或者两个人相处模式上的一些不太认同的地方，像是可能你对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可能会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事情，但如果今天他是情侣或恋人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愿意去分享，或者你可能会要求更多，那两个人可能就会有开始去发现，诶，是不是其实我们适合当朋友而已的这种地方。
0: 哦，所以哇，这个还很多考量哦，特别是交往以后现实的东西，就是交往之后的现实，因为两个人好像要比较紧密的一些互动，然后对对方有更深的了解，这时候挑战就来了，对不对？诶，我刚刚看到 Hans 呢非常的认同的一直点头哦，然后很有话要说，所以你要不要发表一下，然后那你认不认为有纯友谊？你来接下 Nancy 的话，你很有话想讲。来，
2: 顺着 Nancy 刚刚的话题的话，我有个亲身的经验，就是我有任女朋友，就是在当朋友的时候，我跟她的相处就是很要好的那一种，然后可是直到我们交往之后的话，就是相处模式就差很多，就是我希望跟她希望的就是两面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我希望的话是可以感情升华，包含互动或是情感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私底下像是心事的交流，那另一方的话它是有点像回避型依恋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感觉落差很大，然后那时候我过得蛮痛苦的。
0: 哦，经过相处之后你们所希望的，你会希望他怎么样，对不对？哦，特别在相处这件事情上，你对他多了一些期待，哦，你、啊、可能不止一些哦，可能还蛮多的，就是多了一些你觉得应该怎么相处的期待。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他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哦，所以这里有个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好，所以友谊，所以才会讲到，所以 Nancy 才会讲到说，那即便是有好感，可是要进入下一步的话，那还是考量很多的，因为有蛮多的，其实像很多人的经验也都会告诉我们，真的相处下去之后，不一定我们那么好的感觉还在哈，因为你对对方的期待，你对对方的要求就会变多了，然后你会开始碰触到他这个人格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如果没办法去跟你的有一些 match， 然后你也不愿意调整，那问题就会很多。好。

0: 哦，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刚刚有提到，像 Hans 有提到，就是你本来也跟他是好朋友，后来你们就进一步的当男女朋友。
1: 对，
0: 所以就你而言，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1: 我觉得是没有。
0: 哦，怎么说呢？
1: 纯友谊的话，因为通常是你对对方有好感，所以才会有进一步的接触。可能你没有在有越矩行为，就是你可能想太多，说他可能是我的菜之类的，我的 type。但可是就是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来，就是可能是潜在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连接，就是说不上是喜欢，但就是有好感的那种感觉而已。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处的来就代表是应该有机会是。那种好感应该可能是爱情的前端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友谊跟爱情我们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情它就是一种浪漫爱嘛。那你认为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就代表说这可能是，而且他又是异性，
1: 没错。
0: 然后所以如果意思是说你对，所以他可能是个爱情的前面的那个很前端的这个部分，还没有真的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爱情的感受的，所以你觉得这不是纯友谊，这只是爱情的某一种前面的形式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没有，那没有好感，但是有些女生对你来讲是没有好感的哦，所以你也不可能跟她维持友谊，是这样吗？
1: 可能就泛泛之交，点头之交那种
0: 啊，
1: 也不会到深度
0: 啊。所以有比较深入去交往的普通朋友，但是你觉得那个不能算是一种什么纯友谊的，是这样？
1: 他可能就是这样说也没错，他就是一个会让你可以发笑的点，但就是那个点看你要不要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在那个点上而已。
0: 哦，还是看自己要不要发展。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认为那个叫纯友谊。哦，好，那个 Gina 呢？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
2: 我觉得我跟 Hans 的想法蛮像，就是我觉得纯友谊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互相好感，所以我觉得异性之间很难有纯友谊。就是通常都是有好感才会继续联络。
0: 哦，
2: 对，要维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双方一开始可能都有一点好感，才有办法维系。
0: 哦，所以那个好感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前端啦，对不对？
2: 对。
0: 哦，了解。好，这你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哎，那 Nancy 呢？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3: 我
0: 勇敢说出来，有。我因为我想每个人都看法不一样，我只是看你的，看到你的犹豫，
3: 要逆风一下。我觉得有，
0: 有哈，好。
3: 因为我其实突然逆风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了，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国中到现在的朋友，然后是男生，但是我不确定，可能先建立在刚刚 Hans 跟 Gina 说的那个点子上。我觉得或许曾经是有卡在这种可以发酵的点上的，可是过了这个点，然后却没有选择发展。我觉得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发展的那种机会了。但是我们仍然也是会维持聊天，然后就是偶尔聊天，但是每次聊都还是可以像当年那样子有一样好的相处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份友谊还是存在的，可是双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认知，是就是我们的相处可以很自在，或者我们可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双方都没有想要打破这个现况，或者有觉得对方有发展一步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真的是把对方当朋友，没有要发展的这种感觉。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会觉得有纯友谊的存在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例子蛮好的，就是它好像是个过程。
3: 对，
0: 当也许在那个点上，因为你们相处的来，刚刚提到的，然后也愿意尊重彼此的底线，能够说心事，对彼此有一个很正向的感觉，那好像似乎 potential 来讲，就有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对不对？
3: 对，而且我觉得愿意跟他当朋友的条件跟愿意跟他当伴侣的条件在我心中会有点不一样。
0: 哦。

0: 他可能有在我心中达到了做朋友的条件、
1: 哦、
0: 所以我很乐意跟他当好朋友、
1: okay.
0: 但是可能当伴侣的条件我就会就是知道哎、欸，这个我应该不会想要让他当我男朋友这种感觉。
1: 哦，对，我觉得这种关系好像经过了很多时间发展之后也会有这种关系，也蛮多的，就是两个人，我觉得这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经过了这个点之后你知道你因为你也想过是不是有可能，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嗯、好，所以呢就但是呢对这个人你有一个好感，那是真实的，不会因为说过这个点就开始没有好感了哈。好，然后就没有发展机会，可是还是所以你们维持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哈。OK， 好啊，那我觉得这是个蛮典型的一个男女之间纯友谊的发展的历程。那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你有个点要评估对不对、嗯欸、那个点你评估更多， 我很想了解就是你会评估什么呢，就是嗯，这个人好像不适合变成男女朋友，好比较适合、
0: 我觉得有一方面 我真的想的比较远，第一个我会评估家庭
1: 啊，
0: 就是因为其实当朋友真的当很久了，我们也都很熟悉对方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嗯就是对方的家庭背景我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嗯、那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就是这也会是我考量一个的一个点，那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他就会被我在心中又变回朋友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可能是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他虽然可以很常见面很常相处，可是相对于伴侣来说那种就是要日夜朝夕相处的状况来讲，我觉得也有落差，就是朋友你可以很常约出来玩，可是伴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作息或步调可能也要类似，会比较有共鸣。可是像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夜猫的人，可是他会比较早睡早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这种考量方面就会也会成为我的一个，就是很多尽管我们当朋友聊得很来，但在我心中它会成为一个如果我要认真的去考虑有没有可能跟他交往，那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就会有很多劝退我的念头。
1: 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的考量的点非常的就是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是很务实的、哦、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我们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呵呵，对，
2: 感觉很像论及婚嫁
0: 哦，是不是？我
1: 对，感觉像论及婚嫁是
0: 真的想得很
1: 啊、要就是择偶啊，而不只是交往。所以 Hans 不觉得这个需要考虑是吗？就是当你交往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一样，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你蛮有好感的，觉得她很不错，然后卡在某一些点上，你觉得不合适，像家庭啊，像刚刚那个 Nancy 讲，非常的务实。我觉得这个、未来、相处下去确实会是问题所在、哦、那你觉得呢？这会是你考量点吗？
2: 如果是家庭的话，其实我不太会看背景、嗯、因为我家人也不太在意就是别人的出身怎么样、
1: 嗯、
2: 是看他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再来的话，另一个点是什么？去
1: 生活习惯。
2: 生活习惯我觉得以大学生的状况来说跟出社会之后又会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之后是可以做调整的。
1: 哦，所以这两点对你来讲没有这么的深刻的需要变成改变的，万一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你们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到婚礼结婚殿堂的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还是你觉得那个太远了不用想那么多？
2: 我觉得会的话应该也会是作息方面、
1: 哦、
2: 对对对，
1: 哦，作息方面会思考到这样的人适不适合未来，如果结婚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合适这样，
2: 因为这对营运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
1: 哦 OK， 好，诶，每个人的看法的重点是不大一样的哈。好，所以说呢，嗯，这边我觉得那个Nancy 了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呢，我是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发展成一种友谊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就一个状况了哈，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好，那我就会想要

0: 哦，我了解，这里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像刚刚那个Hans 就觉得嗯，这个没关系，他看起来觉得说嗯，如果进入婚姻的话，那会影响的好像也只有生活习惯。但是呢 ，Nancy 就一开始就会想，这样的人将来长久相处，甚至进入婚姻，叭叭叭叭就开始会觉得哇，很多打叉叉打叉叉。哦，好，所以呢，那维持纯友谊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你觉得会不会有性别差异？那我们 Gina， 你先来说说看，你觉得会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男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或者女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
1: 倾向有没有纯友谊吗？
0: 对对，
1: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没有纯友谊，所以我觉得。男女间想法不太，就是没有一定男生会觉得有纯友谊，女生一定没有。
0: 哦，所以没有性别差异。
1: 嗯，我觉得没有。
0: 哦，好的，没有性别差异就是都一样，所以刚刚谈东西都男女适用。好 ，Hans 觉得有没有男女差异？
2: 我觉得会有一点，毕竟男女的生理构造就不一样。
0: 嗯，
2: 但我也赞成没有纯友谊这一点。
0: 嗯，
2: 但。如果单纯以 男性跟女性，然后在我们异性恋来讲的话，我觉得女生会比较理性一点
0: 哦，
2: 对，
0: 会考虑的比较多，
2: 对，
0: 所以女生
2: 就那么一点，
0: 会、哦、多那么像刚刚 Nancy 就还蛮理性的哈。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性别差异，我更倾向是个性差异
0: 哦。OK，
3: 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男生朋友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共识。但我觉得只要但凡我们其中一方不是，搞不好这个共识就没了，就会形成所谓的没有纯友谊的情况。因为只要有一方不这么觉得，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纯友谊。
0: OK， 所以那我就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维持的一个纯友谊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维持纯友谊的互动呢？为什么不就把它摆在一边儿？
3: 他对我而言比较就很像是我其他的同性友人吧，就会他会是我的朋友之一，
0: 嗯 oh, okay.
3: 我也会把他当朋友，然后就是我也不会去反对他去找对象，或者他也不会反对我去找对象，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把对方没有，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已经抛开了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框架，真的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可以聊天相处的对象，但是他不一定跟性别有关系，今天他的性别可能不影响我们的相处情况的这种感觉。
0: 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圈中的一位，
3: 对，
0: 然后不论是性别，然后他就是好朋友，就像你什么事也会问他啦，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发展你也会开心啦。
3: 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男生，那如果我有什么有些问题可能我就会想了解男生的想法或者男生的思考模式，那这种时候我就有一个男性朋友可以问，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说有任何其他想法可能就会不好意思问，或者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一个我怕我问他这些他会不会想太多，或者他会不会一个觉得我对他是不是有意思，我就可以完全的不用去顾虑这些，很单纯的就是作为朋友的疑问跟朋友的解惑这种感觉。
0: 了解，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很放心的，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3: 对，
0: 你们两个就是朋友，
3: 对，
0: 还是在这里有很重要的是决定我要怎么去维系这段关系，然后很清楚的考量。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很理性的人哈，我觉得理性有很多的好处。我常常讲谈感情用理性，一半理性一半感性了，完全用理性那就谈不下去，但是完全用感性，有时候会很完蛋。好，那这样我们已经大概我们可能中间再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有些状况可以发展成纯友谊，有些似乎呢它好像就是一个爱情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谈像要怎么维系啊，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啦，这个可能性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轻松的音乐，等音乐结束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今天呢，到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四的学生，他都是上我这个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一位是 Hans， 然后 Hans 跟听众朋友再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位是 Gina。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来到现场。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主题啊，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我相信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我们今天的架构呢是以异性恋这个架构来谈的哈，因为这样子谈才有办法谈出一个

0: 一个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哦。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诶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哦，就是比如说可能呢跟某些人来讲有好感啊，那 有这个同学就认为说好感这件事情，因为友谊一定是相处得来，你要对对方有好感你才可能成为好朋友嘛，哈。那但是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好感似乎不太能够算叫做一种友谊，它就是一个情感可能的开端。那如果说在经过了某一个点，两个人也没有尝试要去发展一段爱情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两个人如果有共识，那两个人就可以是朋友了。那就是所谓的经过了某个点之后，你对于发展成爱情你可能评估更多，但是这个人你对他是有好感的，跟他相处是愉快的，你也算是欣赏他的，这倒是确定的啊。除非后面越相处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了。然后好，那这个时候呢纯友谊就很比较容易建立，好像刚刚 Nancy 有提到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说男女之间要维系纯友谊关系，不论是因为已经决定不要交往了，还是说刚开始只是还在考虑，或者说自己好像也不想这么快交男女朋友，然后但是呢这是一个你蛮好的朋友，你也不会就说不想跟他交往，那么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你的生活之外，因为也许他就是你的同学，他就是社团的同伴，那但是你们要维系的是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他又跟普通的朋友不大一样，你们就是好朋友。好，那你觉得要怎么维系这个两个人之间是好朋友，然后目前是没有想要交往的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还有注意什么事情？那我们请 Gina 来先讲好了，因为 Gina 似乎有话要说。
1: 就是我觉得维持感情的话就是可以分享事情，就好笑的或是有趣的，就是日常生活，但是不会是到不会到说跟他讲一些很太内心的话，因为也会怕对方误会，就是可能就是好笑有趣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然后会有共鸣。
0: 就是不要踩到那个，也不要让对方误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所谓的瓜田李，这也不算瓜田李下，就是太内心的话不要讲，因为以免对方误会。好，除了讲太内心的话会让对方误会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也可能会需要避免，以免对方误会呢？
1: 见面时的肢体接触
0: 要保持，
1: 对，可能连勾肩搭背都会避免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双方就会有比较容易有个共识
0: 会有一个清楚的避免的举动出来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要注意不要尝试伤到对方的。会有一个肢体这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这个肢体接触，以免对方误会，然后还有讲话的东西要慎选内涵。好，那 Hans 觉得呢怎么维系？
2: 我觉得观点跟 Gina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就是有没有new item？ 你是怎么维系友谊的呢？
2: 这难倒我我平常比较注重自己的事情，我是有空的时候才会跟朋友会有话题去聊天，不然我平常都是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
0: 是有事情才会去找朋友。
2: 就是有空才会去找朋友。
0: OK， 所以很少遇到这个要拿捏的问题，对。
2: 对，就是我不会刻意去维持一段关系。
0: OK， 了解。好，那 Nancy 呢？你可能这个经验比较多一点哦，你是怎么去拿捏那个分歧？
3: 朋友比较多，
0: 对，朋友多。然后刚刚你提到那个案例也是你亲身经历嘛？
3: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拿捏你们希望维系友谊，然后又不会？
3: 我感觉我的例子可能不适用于大部分人，因为我刚好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们都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个性，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跟我的异性朋友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 只要我可以跟他

0: 谈心事的，或者我可以跟他聊到比较多话题，或者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都是已经确立了我们之间的纯友谊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因为确立了纯友谊，所以才可以不用顾忌对方会不会误会，或者对方可能会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就是没有可以没有这样的顾忌的去聊天。那如果还没有进展到这样的地步的异性，我觉得他也就不会被放在如何维系纯友谊的范围里。那种的话，可能就像刚刚 Gina 说的，就会比较不会讲那么多自己的内心话，然后也还因为也还不确定想法跟关系，所以也不想要造成太多的误会或者太多的跟肢体接触什么。不过肢体接触的部分，可能只要是异性，我觉得不管有心中有没有纯友谊，我都还是会尽量避免。
1: 对对对，好。所以这里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蛮好的是你跟某个人维持如果是纯友谊的话，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是讲好的，我跟你不可能哦所以我即便跟你讲心事也还是不可能
0: 是当朋友所以讲心事。
1: 就像你的对，就像你自己你在前半段讲的，他就是你的其中一个朋友，你可以跟他讲心事。好，但是呢如果还没有这种共识的，那当然就是要避嫌就是不要让对方有一些非分不是非分，就是讲错了有一些过度的解读，不是非分之想，这怪怪的啊。好，那这个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好，假设如果说今天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是好朋友，然后你觉得不太可能，反正就是好朋友嘛，就是你们有共识，你们不可能走下去哈。那有没有还是有可能有一天有机会，你忽然间发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忽然间觉得我是否可以，我们说不定也不错，因为后来也许你们跟他相处的也很愉快嘛然后呢忽然间发现他有些点是你根本之前不知道的，那你很欣赏他，然后我说的有点夸张很欣赏他，然后呢有没有可能就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交往的可能性。
0: 这里可能就要牵扯到我自己觉得第三个
1: 第三个类型
0: 是不能播好，我说说看，不能播就剪掉就是这里牵扯到刚刚说的第三个考量的点就是我觉得老师刚刚说的那一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这可能就看每个人对于找对象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陪伴，一个依靠，或者有一个可以常伴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许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发展成恋人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是那也是前提是建立在一种陪伴跟依赖感但是在我心中可能就像之前老师上课说到的关系的那个三角形它是需要有激情，然后像那个心理上亲密跟承诺但我觉得这样子纯友谊发展出来之后的恋人关系它就会只有存在亲密跟承诺
1: OK， 所以你觉得它还不是非常的像爱情的三元素，因为完整的爱情这三者
0: 因为在我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是纯友谊那就不会有激情，
1: 不会有激情这一块，所以不可能了，对不对
0: 对，
1: 对，因为 Sternberger 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真是爱情的话你可能这三者都要具备，
0: 对，
1: 但是纯友谊确实就没有是属于激情的这一块，
0: 对，
1: 那当然就没有啦，
0: 他可以有亲情但然后顶多在如果交往了那我就会觉得就是那就是加一个承诺进去而已可是激情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加就能加
1: 跟他之间就是没有那种化学作用，
0: 对，
1: 就只是一个很够谈的也许跟我们跟某一些人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他不错，可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化学作用，可是跟他这个 A 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这个 conclusion 或者是一个 principle， 就是哎，确实就是纯友谊，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啊，蛮好的，真的很好，我跟他聊一聊，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化学作用，对不对、哦、所以不可能发展成所谓的化学作用，都是我们 Sternberger 说那个激情的那一块，所以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哦、sorry 哎，你们两位一直点头啊、哦，是有认同是吗？好、哦，有认同，
1: 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哦。所以原来是，对某些人来说，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可是你对他真的只是觉得他，你可以跟他有点亲密，因为很自在，可以谈一些心事，但是要避免谈太深入的心事哈、哦，以免对方误会，自己也许不会怎么样，可是怕对方误会，反而破坏关系哦，然后呢跟对方有一些承诺，是好朋友的承诺啊、哦，就是他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是他一辈子的好朋友，你会帮不住他，你会给他忠告，你会干嘛干嘛这样、哦、可是至于说要进一步的比较亲密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或什么就没有了因为就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哦、是这样哦，是这样吗、嗯、哦，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讨论的结果很强哦，很会思考哦，很不错哦。好，那所以这个 Nancy 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哦，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我是说发展成爱情的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2: 嗯、
0: 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种性质不相同，对吧？
2: 嗯，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看过朋友，他是真的是很需要陪伴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那位朋友的话，以他这么需要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或许他可以接受一个有亲情跟承诺的存在、嗯、然后作为他的伴侣对象
0: 哦，所以因人而异，他会需要很多同
2: 对他需要的是陪伴、
0: 哦、
2: 就是他可以没有激情也无所谓
0: 哦，所以有一个人来陪伴他，他就很开心，
2: 他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0: okay, 好，这个有时候心里的亲密跟这种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是性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启动，有时候会绑在一起，从心里因为很亲密嘛，就觉得好喜欢好开心，然后可能这部分也会有可能啦，就是慢慢的会、嗯、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好感的两个人哈、哦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但是不一定。不一定都会发生、哦、
2: 不适用于每个人，
0: 对对，有时候心理亲密会跟生理亲密 会带出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哦、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人很有得聊，然后你也觉得很感动，对方很在乎你，对方很喜欢你、哦、但是不一定，有些就是不行，也就是不行的，那么就是真的是要接受、哦、好，那哎，这个你们觉得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性，
1: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是从朋友升华成情人、嗯、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纯友谊，
0: 嗯，
1: 就他们一开始就是本来就是有好感，但是可能没有人开头或是起头，但是相处久了之后发现蛮适合，然后又有点习惯对方的存在，
0: 嗯，
1: 然后最后就选择在一起，
0: 嗯，哦，所以这种例子不少哈。那个 Hans 的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例子吗？
3: 有
0: 啊、哦，蛮多的。
3: 就是我一个从大一就开始的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朋友的状态，
0: 嗯，
3: 然后等到突然到大三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他们在一起的消息，然后其他人都非常讶异。嗯，
0: 哦，非常压抑，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交往的关系吗？
3: 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个交往的前奏、
0: 哦、
3: 他们就突然在一起公布这个消息。
0: 哦 ,OK,OK, 那么可能哇，是从也是从友谊变爱情齁、哦、
3: 对对对。
0: 可能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恋情，所以就很低调的去交往，然后是这样吧。
3: 去问一些就是问当事人然后所知的话，是他们后面有长期的稳定聊天，然后就开始习惯了对方、
0: 哦、
3: 然后就开始动情了
0: 哦，了解了解，
3: 然后两个双方都开始

0: 晕进去，然后就在一起。
1: 哦，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本来就是对另外一个是有好感，他其实是在追他，而不是真的是友谊？
0: 我觉得他在等待
1: 啊、哦，等待这个女生有没有机会跟他啊、哦？是这样子哦，他很厉害，这样子多久？
0: 应该两年了吧？
1: 两年、
0: 欸。其实没有哎、欸，因为他大一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异性正在
1: 暧昧
2: 发酵进行式，
0: 都有
1: 哦。哦，真是非常的很这个很会很厉害的人，
3: 可能
1: 这
3: 个男生比较会撒网。
1: 啊、
3: 哦，养鱼这样
1: 哦，对，所以讲有人就会讲那个叫养鱼，对不对？哈，那个大学生会说这个叫养鱼，所以养鱼跟纯友谊有什么不一样？
0: 养纯友谊的话，应该怎么讲？就是差在企图心吧。
1: 哦，企图心，嗯、哦，企图心。有养鱼是说，养鱼是不是一件好事？
0: 要看
3: 当事人可能觉得是好事、
1: 哦、
0: 要看每个人的道德观点、
1: 哦、但是养鱼好像是个负面的词、哦、
2: 嗯，就是一直给别人一种暧昧的气氛跟营造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要给你任何承诺。
1: 哦，他并没有想下任何的决定。哇，大家都觉得那个 Nancy 讲得好好。哇， Nancy 你很适合去念那个高度那个思维的这种那种你念化学是不是化学分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那个会要分析，你很会分析。哎，对对对
2: 对，
1: 那再讲一次。
2: 就是养鱼的就是刚刚像 Hans 说的企图心不一样嘛、嗯
1: 哦、
2: 他就是故意去营造给对方一种暧昧，然后我们之间好像有点什么的氛围，但差别在于养鱼是他其实同时会存在这样子的，就是复数个这样子的对象、
1: 嗯、
2: 然后可能哪一个他就会等待着哪一个成了他就会跟哪一个、
1: 哦、
2: 可是这种把心碎成很多块的模式、嗯、我觉得
1: 你们并不认同这样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养鱼可能就是刚刚讲 Nancy 谈到的一个心态吧。如果他一直都是，而且他养了好多好多、然后每个都太暧昧，然后又不愿意下决定，因为他下了任何一个决定，另外的就要退场，
2: 对，
1: 他可能会觉得很不 很可惜，对，很惋惜。那这种心态当然就不合适了、那如果只是说哎，这几个，那通常几个个数都不会到太多了、这几个可能都是呢哎，他觉得有可能交往的对象，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看对谁我觉得我最想要跟他交往、然后就 make a decision， 然后就开始跟他不论是表白啦还是怎么样、然后失败了，那可是另外的人看到他说哎、欸、啊你跟他表白了，那代表呢我没有机会，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如果跟某他认为某一个人是他也许同时跟两三位都保持一点暧昧关系，那他决定跟其中一位之后呢，结果发现这位呢给他拒绝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对他有好感，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可能不太能够回头找第二位跟第三位，就是有时候爱情会要承受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纯友谊跟刚刚说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是一种进入爱情的前面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始、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考量。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好感是确实的啦、有好感，但有人会觉得如果要进入交往那我考量更多，那我们就是纯友谊，那 这段已经确认好了，这反而舒服，大家讲开了反而好、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跟很多人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他心中有个想法当然就是跟其中一个交往咯、那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他就承担去失去其他人的风险、那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嘛，对不对、如果一直去养鱼养了好多那这个就是比较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有三位大学生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友谊爱情本来就是在大学

生进到大学之后啊，你们会面临的很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然从友谊开始啊，哈，那你对有好感的人，你们自然会走在一块儿，也许是好朋友，也许呢。

0: 是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人都表达了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这个帮忙，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啦。哦，好，那如果说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爱情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就要其他的好朋友，当然你要更加的避嫌，然后那维持纯友谊也需要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像刚刚同学有提到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真的好棒哦，都能够讲出非常多的可能是生活经验，也可能有很多的思考。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各位听众朋友，那谢谢你们的收听，也欢迎你们下个礼拜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1: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健康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专访一位台大的名医啊，这位名医呢是神经外科的名誉教授高明健教授，因为他在神经外科的领域已经行医60年，哇，这60年的功力，60年的一家子功力真的是非同小可。那今天我们要请高教授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自律神经的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跟自律神经相关所引发的一些疾病。然后呢，高教授还会与时俱进的用 AI 的科技来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些预防医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请各位继续的好好来继续看下去。那自律，讲到自律，我记得有人觉得我的生活很自律，这个跟自律还有自律神经其实不是那么搭嘎，所以我们来听。

0: 听听高明坚教授怎么样说自律神经的一些点点滴滴。好，高教授你好。
1: 谢谢主持人永游兄。
0: 是啊、你行医一甲子齁，过去在神经外科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你是仰之米高这个高教授。那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可以告诉我们自律神经在人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它这个扮演的角色里面是控制人的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其实自律神经也可以叫做自主神经。
0: 自主神经。
1: 就表示说它不受大脑的控制。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感觉神经，我们神经系统主要讲一个中枢神经跟这个多维神经。
0: 嗯、
1: 中枢神经就是包括我们大脑跟我们领骨髓脊髓。
0: 脊髓。
1: 那多维神经就包括我们运动讲话的这个神经，还有一个叫自主神经。它不是运动，只是它分布在心脏、胃肠、呼吸，这是完全是，比如说你在呼吸或你肠子在动，是完全自主。虽然你的情绪紧张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快一点，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心脏，它只是会影响，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我们运动神经、感觉神经都是可以控制的，但自主神经在自然在睡觉、呼吸。这个心跳肠子在蠕动，那个叫做自主神经，这样。
0: 所以讲自主神经或许更贴近一点齁、哦。因为自律神经好像人家觉得我生活很自律，我几点一定要起床，几点要睡觉，好像它可以控制。但是自主神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1: 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会受这个大脑的影响。这样。
0: 所以如果说自律或自主神经的失调齁，在一般的听这个观众朋友里面都会知道如何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什么失眠啊、心悸啊、头痛啊，有时候是遍访名医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就会怀疑说，哎，是不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所以请教高教授，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种警讯？
1: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工商业非常发达，整个社会这个非常人事这些都很复杂，所以每次牵涉到很多的压力或很多这次冲突，所以引起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个改变。那自律神经就主要分成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我们讲就像汽车加油的时候要爬坡的时候，它是一种准备这个预备的动作。那副交感神相对是好像刹车一样，让你休息储蓄你的能量。这两个是能够维持平衡，就是这个我们正常叫 homeostasis， 就是平衡的状态。那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发达，大家忙，应酬多，没有时间运动，而且压力大，睡眠不好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身心的一个异形、
0: 哦、身心都会影响、
1: 哦、对，
0: 而且它是不是长期才会造成影响？短时间大家可能可以调试、哦、
1: 对，短时间可以调试，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心跳呼吸快，但你一直生气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承受这个以后就变成好像汽车你一直加油或者一直刹车，它就已经失去平衡的作用，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我常常讲说，我一生当了将近一世纪，
0: 这个六十多年，
1: 很多的病，实际上你也不管肚子痛，这个胃肠毛病、心脏毛病，或是呼吸，或是腰酸背痛，没有问题。本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的影响。
0: 哦，
1: 尤其我们台湾现在健保制度非常方便，那么病人都是会到处看病，
0: 是，
1: 所以我们去看的经验里面，病人里面不管你看心脏的、肺脏的、泌尿系统，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加进去，是这样的去影响啊。所以说，我们看医生的话，我当医生，一个病人来跟我讲差不多半分钟，我就晓得这个病人是要求完美。或者是这个非常懒散，或者是这个非常小农业经济教。我举个例子，有的病人我说你有血压高，你 飞机一天

0: 次要量一两次，哦，他一天有量了五六次、七八次，有的病人跟他讲说，血压高要他三个月都不量一次，所以每个病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从这性格里面，我们这反应自律神经的这个调试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以往，比如说我当医生都要六十的这个一甲子的话，我们都是靠主观来判断病人，这个病人是不是要求完美，或是吹毛求疵，或是很懒散，或是很容易生气，或是非常这个乐观的情形，都是靠主观的判断。现在有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评估病人的这个自律神经的状态，他的身心的情况怎么样？这一个客观的数据，就好像你血压高，我量一下，哦，你180血压高，哦，血压太低，100太低，有一个客观数据。现在有对自律神经的功能，以前我们都大部分都靠主观的来检查，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可以做客观的数据，这样。
1: 所以你刚刚提到，大家可以理解的哈，从汽车的加油跟刹车嘛，哈，
0: 对，
1: 有没有那种哇，加油加到底，或刹车一直刹车，或者是两个同时的那种状态？
0: 有，所以很多自律神经失调，很多形状，有的人就交感神经特别亢进，可能他的压力大，的这个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当然每天就是非常紧张，所以我们测起来就交感神经功能特别偏高，相对的。他因为太忙，压力大，胃火不好，消化不好，便秘，这是副交感神经功能环境下。那有的人是非常乐观，天天这个轻松的活动，也不要什么压力。你看自律神经的交感神副交感神经非常平衡。所以各种病态，那有的是慢性病的人，或是癌症的病人，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明显会下降，特别就是常常他会紧张，交感神经有点高，副交感神经偏低，这个就影响他的身心的状态。是这样
1: 的。所以身心都会影响到。
0: 对对。
1: 那我记得您在台湾有荣获台湾的医疗贡献奖，因为你开创了一个特别的手术，可不可以介绍那个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
0: 当然，这个我早期的时候做神经外科，我那个时候进入性比台湾比较少，比较新开发的。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当初的话，治疗一个病人，开刀一个病人，变成死亡率150，为什么说他一个人就是连家属都被吓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医疗的仪器技术还没有进步，所以开脑的话效果不好。那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很多的诊断仪器、用药物、激素，特别是影像的检查的话，就很明显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早期的时候，像这一次那个先元志哈，他其实不是中风，他是这个颅内出血，这大概是有个撞击到的时候，他的昏倒撞击变成硬脑膜外血块。那以前我们这个车祸很多，所以我们做神经外科的主要的工作，1/3以上是治疗头部外伤的病。
1: 头部外伤以前没有安全帽时代哈。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像现在有电脑断层了、核磁共振了，到底这个血块是在右边、左边，都我们都靠理学的检查。那常常理学检查并不一定百分之百，所以看了这边，发现没有血块，病人再翻过来再换这边。现在这个情形大概没有了，
1: 出现，
0: 因为现在电脑断层照出来，在右边、前面、后面这些有都很清楚，
1: 都
0: 知道，是很清楚。
1: 那有些人呢？这个一紧张就手就会流汗，
0: 对，那是交感神经亢进。
1: 手汗症那个是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前手汗症的话，像特别我们东南亚亚热带的地方的特别多。
1: 是啊。
0: 像欧洲美北方地方，他们比较不，虽然有手汗，也比较不会困扰。所以我们这个
1: 就是基因遗传，还是说气候环境会影响？
0: 种族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你在冷气里面会不会感觉到会出汗？但是有容易出汗的人哈，他不要冷气，普通温热的时候手就冒汗。在上台去洗手间出来，我们没有擦手纸，朋友要握手说不好意思，就手汗症就这样。
1: 对，整个
0: 就
1: 先要跟人家握手之前，那个手汗先擦一擦。
0: 所以如果这个手汗症的病人，以前没有治疗，都要从后面开刀，把肋骨这剪断一段，然后交感神经切断，要差不多4-5个小时，伤口差不多10几公分，有时候很难找到这样子。

0: 那我从1990年我开始推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所谓的电视内视镜的这个进步。以前我们去看大肠镜，然后胃镜都是管中窥豹这样一个小控制器，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影像进步，可以在荧幕上看很大，所以你像你只要是有经验的话，做大肠镜的时候，你这里面点带一头不要麻醉，我就看，哎，医生跟你讲，哦，你大肠里面还有是大片没有清干净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电视内视镜，那我们就用那这个胸腔镜的话，直接就可以在胸腔看到很明显的交感神经，那引起这个所患症交感神经就在胸椎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第二节给它截断，它就马上可以解除它的所患症，是这样的情形。
1: 所以就是我手啊。
0: 从世界上我第一个从用胸腔镜用镭射把它这个交感神经阻断，那可以解除这个所患症，就
1: 所
0: 非
1: 以
0: 常。
1: 这样的一个技术，高教授，你是怎么样去找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可能有国内外的一些名医也都来跟你学这个特别
0: 因为
1: 的
0: 我当
1: 手
0: 时也
1: 术
0: 是
1: 方式？
0: 说在国外进修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发现有这个镭射可以光纤使用。那假如说可以配合这个内视镜的话，你假如没有光纤进去的话，那是用电烧也可以，但是我们是用镭射给它直接阻断，所以我才开始把这个镭射并合胸腔镜，那可以
1: 合
0: 做
1: 并
0: 直
1: 起
0: 接做这个微创。以前开刀要3、4个小时，伤口10几公分，还有肋骨要切断一部分，现在不要，这个从腋下一个小洞就可以直接这个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交感神经的部位，然后给它这个阻断，是这样。
1: 所以这样手术现在时间大概多长？然后恢复大概要多久就可以恢复？还是马上就可以出院呢？
0: 晚上有的时候进步到在门诊做就可以出院，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以前开刀至少住要1个礼拜或者3、4天，还要拆线。那这一次等一个小洞，那进去的很快，5分钟就可以做了一边，两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
1: 这样又可以避免感染哦，
0: 完，而且时间
1: 快，
0: 恢复都很快，
1: 快，
0: 就这样。
1: 哇，所以手讲完了，我要讲，请你再分享一些大脑，因为几年前你成立一个这个
0: 脑健康，
1: 脑健康或脑血管的疾病的防治基金会嘛，
0: 对，
1: 所以我想你对这个中风的防治应该要跟这个自律神经的关系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这个中风的防治跟自律神经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你观察自律神经持久失衡的话，引起身心的障碍疾病，就造成容易中风，是这个是另外。但是我发做这个中风的预防筛检，是因为我发现说，在很多我的亲戚朋友都是有中风以后，而且拖累了5、6年、7、8年，这
1: 是
0: 是很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一家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发疯啊！
0: 是因为
1: 一个人中
0: 这是
1: 风，
0: 中，
1: 全家发疯。
0: 所以我说，哎，是不是可以这个？当然，我们神经外科是对于中风出血、脑出血的话，就可以开刀把它血块拿掉救命。但是10个中风的病人，真的脑出血只有2个，8个是血管堵住、缺血性中风。那以前的话，我想你晓得，假如你的亲戚朋友长辈中风以后，送到台大医院或是荣总，那做了电脑断层，哎，有没有出血？有没有血块？没有，要不要开刀？不能开刀。有没有药？没有药。那最近就是我们就这个缺血性中风也有药治疗，也可以用这个导管血压血的。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它不要发生。我很多亲戚朋友中风以后才发现心
1: 心
0: 肌不
1: 脏
0: 整的心房颤动，血栓跑到脑进去，而有的颈动脉已经超过75%以上的狭窄斑块，不晓得一下中风以后才晓得。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所以高教授，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刚刚从脑中风影响到心脏心房颤动、心律不整，或者是说颈动脉，这个关联性是什么？
0: 就是因为心房颤动的话，这心脏我们规律在1分钟60下、100下，那心房颤动就是发电异常乱跳，乱跳就是跟水沟里面长青苔一样，在心房里面长这个血栓，那血栓跑到脑里面就是变中风，就缺血性中风。那颈动脉，我们大脑的话，脑细胞是瞬间都需要氧气。跟葡萄糖停1分钟停止了以后，

0: 大概就死掉100多万的脑细胞。哇！虽然我们脑细胞有几十亿、几百亿，但是也是这个表示脑是绝对不能缺血。那假如是80%的血液是从我们脖子前面的两条颈动脉过去，而且颈动脉高血压啦、糖尿病，时间久了动脉硬化，里面就变成斑块狭窄。嗯，那当然血液都不够，有时候斑块掉了以后就中风。嗯、所以这两个。我叫做中风的隐形杀手，因为它会直接会造成中风的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一般养生原则，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平衡营养，这规律的运动，这是一般养生的预防所有的慢性病。但是这两个直接会，你假如有心房颤动，你不治疗的话，大概5年内中风的机会比一般高5倍、10倍以上。你假如颈动脉什么超过70%以上，你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感觉眼睛发黑、讲话不清楚、手脚发软的话，那5年里面发生中风的机会比一般正常人至少10倍以上。所以这两个，我们假设能够早期发现，就是把中风的防线往前移动、推动，那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即使不幸中风，因为经过治疗以后，可以减少80%的这个，而且血栓比较小，或是这个不会凝固起来，所以既然有中风，也是轻微，容易恢复。
1: 对，好的。所以高雄教授除了刚才手、脑、心哈，是不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个消化，这个所谓的现在讲这个脑肠轴，肠脑轴和脑肠轴，这个会跟我们的压力啊，或者拉肚子或者便秘的一些关系，可以跟大家来说明吗？
0: 当然，我现在这个会常常，比如说会这个肠燥症了、或是频尿了，这个大概70%-80%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衡的关系、很多病人就常常会频尿或是肠燥症，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去不平衡。当然，因为肠道的细菌会影响肠里面的神经，
1: 是啊，
0: 都影响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要双管齐下哦，自律神经平衡，它这就不会有这个频尿或者肠燥症。但是有时候肠道的里面的细菌要改善，相辅相成才会解除在这些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1: OK， 好的。那另外还有呢，睡眠哈、或者免疫力啊，这些方面，睡眠、免疫力，这个跟自律神经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0: 非常明显。我现在用这个仪器的时候，我就可以测出来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话，在自律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检查，等一下你看，马上可以显现出来，交感神经比较偏高，副交感神经偏低。或者是就好像量血压一样，有血压高或者血压偏低，就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就晓得一个人营养不够，为了减肥，营养不够，交感神经功能也会异下，睡眠不好，或者是压力大。就可以从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这个数据，这样。
1: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会有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偶尔发生呢？有些人睡眠睡不好是偶尔，但有些人是一直睡不好，或者是在面对或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觉得时候睡得很浅，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暂时？
0: 当然，像在这里，只要是暂时太忙、压力大，或碰到这个特别让你困扰或是伤心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会有变化。而这个事情你可以克服过去了以后，当然就好。但是，比如说你经常忙、压力大、人事关系复杂，这个就是会累积下来，所以交感神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我们叫做 HRV 心律变异性就会明显变低，而假设你有慢性病，那当然这个交感神经功能就偏低，所以这个交感神经的评估是可以做你对你的身跟心一个健康状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这样对。
1: 还有高教授，你后来有大力在推一个概念，就是。上医要医那个胃病还没有生病的、不是胃生病啊，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你强调预防概念的重要性嘛。为什么你会以前是开刀的高手呢，现在就慢慢的鼓励大家

0: 大家好，来预防呢？
1: 因为以前是很忙，一早都开刀，半夜才开刀，24小时差不多三分之二以前都在开刀，所以就是针对个人的治疗。嗯，那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像这样年轻的人去开刀，我现在反而比较有空可以做预防的这个工作。
0: 宣导哈，
1: 都发现说，哎，你假如是中风这么严重，十个人中风里面可能有三四个就是残障，完全要依赖别人，整个家庭社会都拖垮。那假如说有这个刚好这个现在有 AI 的这个技术，可以把这个两个刚才的隐形杀手早期发现，而且治疗非常方便有效。从大数据已经证明小，你有心房颤动的病人，经过适当的治疗的话，可以减少80%以上中风的机会。而且治疗非常简单，颈动脉狭窄一样，你早期发现的话，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保酸通，让他这个血栓的堵住，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80%中风的机会。即使不行中风，也是比较轻微，容易恢复。所以说，哎，我现在不要开刀，因为开刀你就整个绑在医院，要照顾你的开刀病人。现在我只有看门诊，我就没有开刀，所以我有余外时间可以做一些上医，其实在预防医学的
0: 意思。所以你讲到上预防医学用 AI 的这个筛检哦，有这几年大概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怎么样去推展？
1: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相当难，我都大部分都是单对福伦社。或者这个大事公司里面的他们健康讲座里面，我都有这单独独斗这样，我瞬间演讲30分钟，一个钟头都当场给这个富人社社友或是这是公司的职员的健康讲座里面给他做筛检，看他们有没有这个中风的高风险族群，然后发现以后都检查，赶快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嗯。那现在我是最近比较大规模的是跟这个中南部的这个福伦社合作，因为福伦社他们经常有这个社区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培训这些福伦社的热心的社友，
0: 是
1: 那他们都每个月都有到社区去做这个服务。以前比如说福伦社社友去叫人家去抽血啦，或者叫人家去照 X 光啦，
0: 是
1: 哦，那个是带走，但是这个仪器是要。像量血压一样，虽然不要医生护士，但是要培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护人室里面请过一两位比较热心的人。那时候说在社区护的时候，就直接在那边给他量测。那我量测了，不是做诊断，只是有异常，因为现在 AI 都很简单，他量测出来，他就自动有就会显现出来有异常。异常的时候就介绍到附近的诊所医院去进一步治疗，是这样去治。所以现在最近。这个前近一年的话，大规模做了将近两万多人，
0: 一年做两万多人
1: 、哦，而且发现了将近600多人的心房颤动。
0: 是啊，
1: 当然里面心律不整的更多，可能有好几千多人这个心律不整。
0: 是，
1: 那这心房颤动，我们都介绍到这个附近的诊所去进一步做24小时、啊，确定是不是心房颤动，就开始治疗这样。哇，所以说救人。一个中风的病人比救一个癌症的人价值10倍以上。哦，
0: 是，太棒了！我感觉，康教授是从啊，开刀手术的高手变成一个预防宣导的这个专家哈，而且你这个群起就是你一呼就百应了，就是非常福伦社的社友也可以。帮助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一次他们福伦社前后做了将近200场的社区服务，所以做了将近20000多人，就这样。
0: 太棒了！所以我想再请教高教授，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自律神经或这种他的状态会不会在测定的时候呢，会需要某一个时间点？你说安静呢，或者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变异性？
1: 有。就刚才人讲的对，就像量血压，你只要休息2-3分钟量再准，你在一慌慌张张量，当然血压不准。而血压你要到医院，就白跑现象哦。我在家里量120，我到医院都是140。
0: 对呀，在家里量120，看到高医师这个就变成100。
1: 对，量测这个自律神经的也是非常敏感，一定要休息稍微2-3分钟，又稳定下来，安静坐好，放轻松，再测量3分钟到5分钟。就从云端的信段来就显示出来你自律神经的 就

0: 有没有交感神经亢进，副交感神经有偏低，或是这个两个都偏低，或是两个都是正常，都是可以在瞬间就，因为现在 AI 的进步很快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说我不是医生看不懂，没关系，他就马上印出来让你就
1: 受，他就印一张纸给你，告诉你大概是有什么样状态，
0: 就好像你量血压看到最血压120-130这样子，所以现在 AI 的进步就在这里。
1: 是，所以高教授，你这个特别有讲到所谓的 HRV 这种心率的变异
0: 性，
1: 心率的变异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这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可以跟大家
0: HRV 其实心率变异就简单讲就是心脏的弹性，也就是说你这个能对外应付的一个能力。因为心脏代表你简单，你紧张的时候心跳快，就是叫你血液充足，你可以去动，可以跑掉或怎样，这样让你休息的时候心跳的慢。这个是完全控自律神经的影响。
1: 自律神经。
0: 虽然我们不是大脑没有办法控制自律神经，所以叫它是，但是会影响你生气你这个紧张的时候就是手会冰冷，心跳会快，呼吸加速，就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的亢进，就等于我们汽车加油一样。
1: 加油。
0: 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评估这个人他的目前是睡眠好不好，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一些缺少运动，或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忧郁症，有没有慢性病，就可以从客观的数据显现出来。所以这是很好，对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让病人能够晓得互相沟通，这样的话对他的病的治疗就更有帮忙，是这样。
1: 所以在测所谓的心率变异性或者是你说这样的检测的时候，需不需要输入什么资讯，说我是男生女生，我是几岁，我是身高体重，然后再来检测？
0: 当然
1: 还是不需要，我手
0: 机基本资料都要。男女当然不一样，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有一点差异。
1: 跟年龄有关系。
0: 年龄当然，年龄随着自律神经就是功能就随着年龄会退化。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你20岁跟70岁的话，他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当然就不一样。比如说20岁人他的 HRV 心率变性可以到30。那到了50岁可能变成25，到70岁可能20而已。因为自律神经刚才讲是你的自主神经，它也会随年龄慢慢减退。
1: 是
0: 啊。女性的话在更年期以前比男性好大部分，因为他们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更年期又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差不多一样。
1: 就像骨质疏松它也有比较，是说我跟同年龄的比较
0: 都是，
1: 或者是说我跟大家一起比这种，所以自律神经的这种变异性的比较也是会有跟同年龄或者是说跟正常。
0: 那这个自律神经的敏感度倒不是我跟你比，而是自己相比。
1: 自己跟自己比。
0: 比如说我这个上个月量的自律神经 SRP 多少，那经过治疗以后，经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量，我有改善。我张三的这也是跟李四的这些没有办法对比。
1: 是自己跟自己比。
0: 对，自己跟自己比。但是当然你表现正常的话，好的话，就表示你身心状态维持在健康状态，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没有办法说你20我18我就不一样。都不一样。
1: 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些人因为要来，就是比如说量血糖我要来看医师之前的，我要乖乖的吃血糖药，打血糖针的，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那或者是血压的时候我在看医师的前几天我就会做的比较按照处方来用药。那如果过了看完医师领过药了，可能我就自己可能会做主了那这种自律神经是不是也会有人就是为了故意说，你说一个月一个月的量的时候，我来看高医师之前，我这过未来的一个礼拜我要好好的正常作息，然后来量正常，然后之后我又被放松了，
0: 会影响，但是没有像说血压这么控制，或者血糖吃药又从180变。

0: 等于80%，没有这样立成这个功能是所谓自主嘛？
1: 自主哎，
0: 你外面影响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啊。我当然，比如说我的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忧郁症，我吃了很多的镇静药，后来看了我又立神经功能很低，我今天给他药，把他慢慢减量，适当减量，鼓励他做柔软运动，哎，他一个月以后就自行都改善，就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因素除掉，压力大，减轻压力掉，调试生活，他再过一个月半，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恢复，这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吃这个糖尿病药，血糖都180变成120，没有办法这样一个控制。当然你吃镇静药，它整个压力会低，那是有。但是说你要不好的马上要健康，除非就是你能够调试。不然没有办法，这马上可以控制，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自己的。
1: 所以讲到检查健康检查，我们一般大家都会想是知道，可能一年或多久需要健康检查一次，或者说有些企业他们会鼓励员工一两年内要有一个健康检查，或许有些更高年级的一些人呢，他可能健康检查的密度会更密一点，
0: 对对，
1: 是不是？在做一般的健康检查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要求，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找到所谓的您想说自律神经的检查这个项目呢？
0: 应该是目前是例行的这个健康检查里面还没有做，因为老实讲，这个检查就跟量血压一样。几乎很低，所以健康检查的医院诊所也不太这个又没有例证可以讲，所以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自律神经检查不是说检查出来像血压128就看的，你要说明，要跟病人说明说你自律神经是交感神经亢进的，副交感神经低下的什么原因，要跟病人诊断在看症的时候沟通，让病人了解。有的比如说刚才压力大，有的营养不够，有的缺少运动，有的过度运动，这些我们都是这一个检查的一个比较可以客观的数据，不要让病人到处看病，到处检查，到处抽血，结果无病就变药的副作用出来这样。
1: 是讲到运动，我想请教高教授哈，你今年已经几岁？
0: 其实台湾岁算是90岁了，
1: 九十岁了，
0: 台湾岁
1: 90高龄。
0: 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在肚子里面也算一。
1: 对对对，所以90高龄，你的运动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如何在90岁的时候还可以有你的运动方式？
0: 对，
1: 或者是说你从80到90哈，这一段时间
0: 改变都有改变。以前的5、6年前我还可以爬山，现在我不敢爬山，因为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没有栏杆容易跌倒。我现在最多就是在步道，因为台北市或者其他地方的步道都整理得很好，有的是木栈道，还有旁边有栏杆就比较安全，因为爬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就容易摔跤，所以我现在这5、6年来，年轻的时候也有打棒球，也有打网球，都有，又打篮球，因为我个子高嘛，打篮球。
1: 是，
0: 现在这个球类大概活动比较少，最多一个月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而已。
1: 高尔夫球，
0: 高尔夫球，反正都是打三轮车，我们也不必计较杆数，所以就可以就变成比较轻松的活动，是这样。但年纪大，你就没有办法做比较像年轻一代的激烈活动，做比较轻松的这个比较。最怕是跌倒嘛，所以我都不敢再去爬山，是这样。
1: 除了打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你说打高尔夫球还有？
0: 就散步嘛。
1: 散步嘛，哈。
0: 散步，尽量找机会散步。
1: 那个频率呢？每天吗？还是说多久？然后有人说怎么一天要走1万步？你觉得呢？
0: 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新疆哈，
1: 哇，新疆哦，哇，
0: 单单转机哦，从这个机场 check in 进去到。这个坐飞机哦，升到5000步，你看，
1: 哇
0: 这转机回来前后10000步，但那在机场走了，因为机场现在都很大，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 登记的地方跟这个 check in 又很远，都是走着将近10分钟。
1: 所以你还是坚持用走路，没有说哎，我。

0: 要有那个车子来再送一下。
1: 在
0: 高龄者他可以那个有那个车，
1: 很少。你要预测，而且它层次不一样，有的一低层有二层也是一样要走路。我没有做这一次的，我算了也有将近8000步在机场里面的话。
0: 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旅行，你应该走更多步哦。
1: 平常我当然是没有走5000步的时候，尽量在室内有其他校区走一走，让大家差不多至少一天有5000步的。这我们就带这个手表就可以这个健康手环就可以侦测出来这样。哦，
0: 那像比如说要去这种新疆、蒙古这种大地方旅游之前，是不是要自己要先有一些训练才敢出发？
1: 还好啦，就是现在都有车子坐，太远的地方。爬楼梯，我看楼梯太高，我都忘楼梯心的。
0: 对，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景点都几千楼，或几千步这样。
1: 对，是那楼就可能就你上去下来就能卡。
0: 好，能卡。现在不是还可以坐轿子？
1: 对了，
0: 还可以坐轿子哈、好的，所以最后我想要请高教授来跟现代人说几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减压哈。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比较好的减压？那自律神经的失调有什么样的？在你看过这么多的病患哦，它呈现在从脑啊，从手啊，或者是从心脏啊，哦，或者肠胃啊这些症状出现或者失眠，你觉得有什么撇步哈？跟
1: 其实也没有什么撇步了，主要是这要顺其自然嘛。反正可以争取到，被征召也不一定了。我这平常我是采中庸之道，顺其自然。但是我现在虽然将近90岁，但是我还是维持童心，就比较好奇，也是新奇的东西要去学习或者去了解。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这个比较心情会年轻化一点，是这样。
0: 所以好奇、童心、学习，
1: 顺其自然，中庸之道。当然就是一样，运动以前可以比较强力的运动，现在这可能比较温和的运动，是这样。
0: 关于你说学习哈，哎 ，AI 现在大家都在 AI， 你觉得你最近有学到什么 AI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大，是你人家开发 AI 的仪器，我们可以应用，叫我们去开发 AI， 大概
0: 太难了，
1: 没忙，人家已经有 AI 的这个哦。这个程式或者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去应用，那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要开放新的、开放新的这个 AI 的程式，大概都是要靠年轻的人才有办法这样。
0: 所以，关于您最后说那个心率变异性这样的这个机器，是这台机器吗？
1: 对啊，
0: 然后怎么去测定？然后测定完了之后，它会跑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会不会看到报告被自己吓死？
1: 对，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去医院做这个心电图有脱开衣服贴了12个
0: 导程。
1: 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用单导程就可以，直接用单导程的话，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心率的不整，或者是心房颤动。那从这个仪器也可以进一步做分析自律神经的平衡功能有没有异常，所以这个是非侵入性。而且时间很短，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显现出来。显示出来，它有 AI 的经过云端运算，就可以告诉你。不要说我不会看心电图，我不会判断，没有关系，它也就印出来，可以给你讲做一个参考。当然，这个不是诊断，给你一个参考。
0: 参考。
1: 表示你有这个异常，那进一步你要再经过治疗或者诊断，还是要到医院诊所。对。
0: 所以这些是医院诊所会有吗？
1: 对，可稀释的，当然诊所也可以这样。我们甚至将来推动，比如说在药局啦，或者百货公司，就可以像量血压一样，在那边做。有异常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做诊断，说你这个还是比方在量血压，你180高，你还是要到医院去适当的治疗这样。那我这主要这个是发现这个心房颤动，因为心房颤动刚才讲是中风的隐形杀手。那自律神经失衡就是当然你不要到处看病，杯弓蛇影。
0: 是啊，有些人被自己那个
1: 检查的结果里面。

0: 到处检查，哎，有黑点、白点，会不会脑癌？会不会失智症？会不会中风？看起来应该是这样。这个就可以稍微帮忙你，哦、你解释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无谓的这个紧张，是这样的。
1: 借着高教授的说明，我们对这台机器检测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实际的被测测看。好，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有兴趣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测？
0: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可吸式的这个心电图以及这心率变异性的检查仪来给我们钟尧兄这个钟尧兄测一下，看他的有没有心律不整，有没有自律神经失调。我想他大概身体健康，应该是正常才对。好，那么操作之后，我们请这个我们管理师林管理师来给他操作，就是在这个两个手的这个手腕地方做侦测。那么请这个我们钟尧兄放松哦，
1: 有点紧张，第一次
0: 不会
1: 做这样的机器，
0: 这个没有痛，也不会什么麻，什么都不会，只是这个反正做普通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
1: 第一次会不会因为太紧张，然后变成
0: 交感神经比较亢进？
1: 对，
0: 所以这个检查算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而且是短程的，那么也不要怎么照一双，也不要脱衣服，就这样可以做的。因为可以现在差不多刚开始已经稳定了，可以看荧幕上面，你看他心跳一分钟跳57下。那么心电图的跳动，这个 QRS T 位都很正常，所以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检查这个心率不整，特别是能够抓到这个心房颤动；第二个顺便就可以在三分钟里面检查它的这个自律神经的功能，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有没有平衡。我们钟尧兄可能都有运动，所以在脉搏跳的比较慢一点。还好，虽然心跳慢一点，表示可能经常有运动的话，还有这个没有，至少没有测到这个不规则的心率。
1: 所以高教授，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心跳跳。一般58，最跳是67，那这个26，20就是它的 HRV 心率变异性的数目，26到20还算是。我要看看它的跟它的平均年龄是不是有，等一下会显现出来整个交感神经的副交感神经的功能。
1: 所以 TP 是 LF。
0: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临床，等一下会更简单的。这个是在分析的方法里面的高频跟低频，就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这个数据没有关系，我等一下会直接显现出来。
1: 所以测三分钟之后就会有这些数据。
0: 从云端里面把这个数据再整合以后再显现出来，这样。
1: 那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会不会？
0: 会
1: 影响这些数字。
0: 还好你这个心率跳了58下也没什么太紧张。因为首先恭喜我们的钟尧兄。
1: 是啊。
0: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检查齁，几乎都是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心率不整在三分钟里面就没有看到心率不整，而是很规则。虽然心跳有一点慢，但表示你可能是平常运动的人做心跳比较慢一点，那自律神经的功能，你看，跟你的相对的年龄一样。比如说我们自己也看到，你今年60几岁，
1: 63。
0: 对，你看你的平均61、60，非常很准，就表示很正常。那这个交感神经它的平衡都很好，总功能也是正常。特别我们强调这 SDN 跟。这是代表副交感神经啊，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是25到40，你26， 那么这17到120

0: 所以还算是正常的范围里面。
1: 范围内。
0: 哎，所以算说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大概都多多少有一个红字，就是过低偏低这样。哦，那这个26就是表示你的心脏的弹性很好。
1: 哦，
0: 难怪说这个下面写着一个力拔山河。
1: 哦，所以我还可以力拔山河。
0: 虽然是有一点偏向轻微偏向交感神经，那是难免，因为很多工作事情，那个叫你有一点压力，那个当然是难免。不过这算是偏差也是很轻微。那么总共起来，心率正常。第二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维持相当好的这些副交感神经的功能。虽然有一点偏向比较容易紧张，因为是压力大的关系，所以不管怎样，恭喜这个我们这个仪器就是可吸性的，简单。你刚才讲的一样，也不会痛，也不会什么，就好像做心电图一样的效果。
1: 对对对，只是自己对它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做检查。
0: 那这个资料就是它经过云端里面的运算回来，来评估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的平衡状态。
1: 哇，感谢这一份报告，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
0: 对。
1: 还觉得自己真的是力，
0: 因为这个是比较客观的这个检查。
1: 所以他也有一些健康建议，在饮食、在运动、在生活，
0: 对，
1: 还有监控。
0: 嗯，有人比如说失眠，长期失眠或长期压力太大，这个可以显现出来的异常的现象出来。那我们这当然是要抓到有没有心房颤动，
1: 心房颤动
0: 就是说中风的这个预防筛检。
1: 所以心房颤动你会看到，怎么看这里的报告里面有吗？
0: 心电图，你 看
1: 心电图吧，哈。
0: 心电图就有啊。但是心电图我们的，你在这个三分钟里面是，你要那假设你们三分钟就发现有异常，我们就要做24小时。
1: 24小时是啊。所以它有心律不整的分析，还有 OK， 心搏正常异常的分析。
0: 对，所以这两种功能的测试都可以。
1: 但是这个还是他有写不能取代医师诊断嘛，哈。
0: 对，当然这是这一个
1: 如果有不适的技术就医筛检。太好了，感谢。经过了我们刚才的测定，不晓得大家对我的测定结果有没有兴趣，而且想要知道的更多呢？我们也很高兴我今天知道我的交感、副交感或者是心率变异性的结果，或许我会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我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高明健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自律神经失调，而且从他行医60年的经验，从一位开刀的高手到预防的这个非常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号召者，非常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也谢谢高教授。
0: 谢谢永和兄，今天我有机会来在这里把我这个最近5、6年里面的中风的预防筛检以及这个自律神经功能的评估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希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观众能够这个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这个筛检，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这个是我最大的期待，是这样。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与收看，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回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看，希望可以让您获得更多健康的新知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小飞他们家的故事，陪着小飞走过家庭的这些风暴风雨，还有重重的关卡，然后看他如何的从逃避一直到成长的这个过程。那这一集我想要跟各位来聊另外一个角色。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位中年的主管，大家都叫他伯哥。那他在公司里面的英文名字是 Bob。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人会说，我不是坏，我只是因为真的太累了。可能我们听过，也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曾经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讲出来。这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压抑，然后很多的误解，很多压力在心里面，但是没有抒发的管道，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委屈。那今天我们的伯哥呢，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让他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办公室里面，博哥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就剩下他了。整层楼只剩下空调的声音，然后灯也很多地方都关了，就剩下博哥自己办公室他头顶上的那个日光灯还开着，荧幕上还闪烁着他代办事项清单，桌面上还叠了好多叠的要看的资料，要审的资料。

他盯着那些资料，就是叠得高高的那些文件，然后看着他的电脑开了好多个视窗。他真的心里面觉得好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像是这种无底洞的循环，每天都这样子加班。一个主管为什么需要这样加班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想说，我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其实也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可是他却觉得他给自己的要求跟标准是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他好像必须要达到什么。其实主管呢，或是更高层的老板，并没有要求他要这样子，但是他自己却停不下来，他很想停，但是他心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让他觉得他不能不可以不这样子工作，但是他已经非常的累了，他很累，而且他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怨气，然后非常多的压力，让他脾气其实越来越不好，火气越来越大。就看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眼，然后遇到什么小事，他就会骂人。然后平常呢，他的周围，他自身旁边就带着一股低气压，让旁边的人呢越来越不敢靠近他。他曾经是非常阳光，然后很幽默的人，他带着满怀的理想跟冲劲，进入了这个职场，他的目标呢，就是要在职场上面非常的优秀，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非常的年轻，就赚很多的钱，然后在职场上有很不错的成就，然后才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也给他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那他就非常的相信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很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相信，只要他努力呢，就可以，朝他理想中的生活迈进。他是一个非常的，一旦有目标之后，他就会用尽全力去达到那一个达成那个目标的人，而且他会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定很多的计划，要怎么样可以走到那一步？然后过程中还会一直审核啊，然后去看说，诶，我有没有那叫什么？那绩效呢？我的绩效有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呢？他会一直去看，然后非常的注重这一些。但是如今呢，他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已经累到他不知道要想什么，他脑子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同时呢，他的肚子里面跟身体里面，他又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像一肚子火，然后很憋屈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他心里面真的很多的怨气，他对这个是他的工作，然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敌意，就是看他们就是不爽，然后他觉得自己在这边工作就是为什么要工作，他就停下来，然后看向旁边的窗外，外面呢也有很多的高楼，有些百货公司里面灯都还亮着，然后有些有看到露天的酒吧，然后也看到远一点的建筑物呢，也是那种高楼的蛮好的公寓大厦，那些一格一格亮着的灯是某些人的家，他们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可能跟家人在吃饭，在看电视，但是他自己却在这个他很讨厌的办公室里面，还在

盯着电脑还在想工作的事，但他自己的老婆小孩都在家里等他，他却不在家。然后他的桌上放着一张他儿子写的卡片，上面是用注音写的，说爸爸爸爸早点回家，我爱你，这样子。然后还画了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他就看了那一张照，看了那个卡片，他心里面百感交集。他想着自己做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让全家人可以更幸福。但是现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就好像真是相反，他好像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这条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努力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现在回头看，却反而发现他开始怀疑，我真的是在往我想要的生活迈进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让我们全家都更幸福的，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他又开始怀疑。他就这样子看着窗外，然后听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他心里面的孤独和叹息有谁知道呢？好像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但甚至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里面，他看不见天上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然后后面，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他想自己，以前他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很热情、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拥有一颗很炙热，然后很单纯的心灵，但现在这个他好像不见了。他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哭，因为他总是非常要自己非常的坚强，觉得不能够轻易的表现出自己可能很软弱的一面，他必须要坚强，必须要逞强，不可以哭，要一直给自己鼓励，不能接受有那些负面的时候，或是很脆弱的时候。但是现在的他，他已经迷失在这个黑夜里面。然后歌词里面唱说，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但是现在他甚至不知道这颗星是什么，是一个人吗？还是工作上的成就吗？是他的老婆吗？是他的小孩吗？是爸爸妈妈吗？还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真的很迷茫，然后很沮丧。我们来听萧煌奇的《倔强的孤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萧煌奇的哭穷的孤单，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太好，倔强的孤单。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博哥他在会议上面他就发火了，就拍桌然后就骂他的下属，一个比较年轻的下属，说你这出这种错误，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你这样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们在下面一直给我捅娄子，我要一直收拾你们破摊子。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就是他一直以来那种压抑的怒气就一次就爆发出来，然后会议室里面超安静，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敢抬头，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电脑。午休的时候，他就无意间听到茶水间有同事下属在说：“博哥最近是怎样？他真的是越来越凶哎，超恐怖。”然后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不知道在他可能这里压力太大吧。他以前刚来的时候，他整个超阳光，然后超搞笑的，他人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博哥就听

听到这些别人的议论之后，他就默默的回到位置上，脸上没有表情，但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复杂，他对自己很失望，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也不想，他也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知道自己变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已经变了的自己。他不喜欢这样的他，却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情绪跟想法，所以他陷入这种很自责的这种低潮里面，然后还要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失败，家庭也失败，老婆让老婆小孩都伤心，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知道，虽然老婆小孩希望他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又给他们那种情绪，让他们在家里面也不知所措，然后都不敢笑啊，或是不敢怎么样，他就觉得很懊恼，实在是很想要哭。刚刚这首歌《倔强的孤单》，他一直把自己的那一些情绪呢，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可以，不应该让老婆去烦恼这一些，所以他就一直自己扛着，然后都不跟老婆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对他妻子的保护，对周遭人的保护，但他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子反而对别人来说是伤害，因为最亲近的妻子应该是，对妻子来说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对方的事情。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就像在婚礼上面许的，那叫什么承诺，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穷或富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面对，谁也不丢下谁，然后是要一起面对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先生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那妻子也其实很多次尝试，他想要去走进先生的心，或者去了解说，诶，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现在在想什么啊，但是先生把他挡在门外。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呢，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和心里面的不满还有误会呢，就越来越多。那又是 again， 一开始先生的用意是他希望保护妻子跟保护他们的关系，他不要把这些工作上面很烦的事情也带回到家里面。他以为他没说就没事，但是其实他这样子的状态反而是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现在他也发现了，他真的很孤单。像刚刚那一首歌，我的台语不太好，请见谅我。以下会提到的歌词呢，都是官方的华文翻译哦。他歌词里面唱到：“不哭变成我的坏习惯，不好了解的男子汉。有谁能发现我心里孩子气的温暖？被生活磨到不怕困难，个性也变不服输，看美丽变遗憾。不够贴心的人别怨叹，误会都是爱情的苦难。若我那时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会不安代表爱很满，现在就不用舍不得，还在无用的等待。”哇，这个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好好。萧煌奇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触，特别是现在这个博哥他的处境，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他自己跟他跟妻子他的爱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副歌唱到：“背着我

我倔强的孤单翻山越岭，满腹的思念被寂寞推来推去，靠不到岸。抱着我倔强的孤单度过深夜，将悲歌笑笑的唱完。我同情说自由比较快活的我，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歌词，我就因为太长了，我可能就不在这边念完，大家可以回去呢再自己找这首歌来听。但是像刚刚歌词这边里面有唱到的，就是他说若我那时候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这边就是博哥他就是这样子，他我们时常很常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懒得跟别人解释，或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说出了实情，我们把什么事都说了出来是不好的，就是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吗，麻烦吗，或是我不知道，可能觉得自己想比较方便吧，就有时候也懒得解释。但是在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其他不好的后续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因为这中间很容易会有误会，我们会互相猜，或是不知道那一方就觉得可是我现在看你就觉得你整个人状态很不对啊，那是不是我怎么了呢？但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可是渐渐的呢，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或是冲突。回到这首歌，博哥想说，对啊，我好孤单，我真的很孤单，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看见我，或者我的这个我的心里面这些心事，在我的全部只有我知道的这些很痛苦的事情，我好希望有另外一个人他也可以知道。那这个最合适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妻子啊，他也知道，他觉得对啊，那我在倔强什么，就是我不肯把我这些很痛苦的事情跟别人倾诉，我在盯什么。就他自己啊，其实他这样想起来他也觉得很受不了，可是他就无法开口，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很想讲但是就梗在喉咙那边说不出口。但是其实妻子跟他反映过很多次，或是会问他说你怎么啦，你有心事你要说，你看起来很不好或者什么之类，那他也可以感觉到其实妻子很想要靠近他，或是有时候妻子反而会很害怕他，因为他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想讲，然后你不要来烦我，我上班已经够累，我现在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这种感觉。所以妻子也时常会不敢，就是对他会有害怕。其实博哥他自己想起来他也很难过啊，明明是最亲近最爱的人，他却硬生生的把别人推走。他就想，我好久没有准时的回家，然后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陪他们聊天，然后陪小朋友玩玩具，陪小朋友看书，读念故事给他听，或是陪他写作业。他会觉得我甚至是一个很失格的父亲，一个很糟糕的先生老公。然后这种很挫折跟自责的感觉真差点要把他击垮，他真的是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但他在办公室他忍着不能哭，而且他还在上班，还要继续去处理那些上班的事情，所以这些情绪呢又被他硬生生的先压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就想说，我今天我必须

要提早回家，然后想要陪陪家人。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呢，他在车上又再听了一次刚刚那一首《倔强的孤单》，他想起之前跟妻子的很多相处，还有孩子很热情的听到爸爸开门回来的声音，他跑过去说爸爸回来了，然后要爸爸抱他，然后爸爸就说我好累，等一下，然后就也没有等一下了。然后小朋友他其实瞬间他可以感受到爸爸的那种情绪，所以他原本很开心，然后他瞬间笑不出来，然后甚至眼眶泛泪的那个画面，其实伯格他有看到，然后他其实也于心不忍，但他当下他就觉得我现在再把他抱起来好像又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没有抱他。所以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有想到这些事情，或者小朋友孩子又拿着故事书去说爸爸你念你给我听或是什么的，去跟他撒娇的时候，爸爸都跟他说爸爸好累吧，上班好累，你去找妈妈。他又在这个回家路上一直想到这些，他就在路上默默的哭。他就觉得我变得好糟糕，我是变得一个很坏的人呢。我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就是觉得一个很糟糕，让身边人都不舒服的人。他实在非常的自责，他受不了了，他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伤害到他爱的人，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以前非常不喜欢的人的样子。他想要回家好好的跟陪伴家人，然后把自己这些的压力，这些心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说的事情跟妻子来倾诉，然后也让妻子可以参与他的心，然后他也去了解妻子都在想些什么。所以呢回到家了之后，妻子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小朋友就超开心就说爸爸爸爸你今天不用加班，然后跑过去要抱他。这次呢他把孩子抱起来了说对呀，因为爸爸好想你们，我想要赶快回来看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吃饭。然后那一天妻子和小孩都超级开心，一家人在餐桌上面吃饭，然后伯哥他也很久没有在家里面这样子轻松的笑，跟孩子妻子有说有笑的聊天吃饭。这种氛围已经好久没有在家里面出现过了。后来吃完饭之后呢，伯哥他就主动的去收拾碗筷，然后做起家事，然后在厨房跟妻子一起聊天。妻子就很讶异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然后伯哥就跟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陪你们了，我一直都在忙工作，然后忽略掉你们，我觉得这样子不对，然后我压力也很大，每天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我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也对你很抱歉，很对不起。然后妻子就很感动，两个人把厨房的事情弄完，然后把小孩安顿好睡觉之后呢，小孩睡觉之后，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约会跟独处的时间，他们就泡了两杯热茶，洋甘菊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彼此把很多一直以来心里面的一些话啊，一些误会
或是那些委屈吗，都跟对方分享。两个人好久没有这样这么满足，这么开心过，又重新觉得好像好像回到他们以前在交往的时候那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这时候伯哥他理解到说，现在的这个当下是他很珍惜的，而且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眼前的这个人，还有在房间里面睡觉的那个小孩，这就是他的全部。他一开始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想要让家人，他爱的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重新的去想了这一些，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这些陪伴，然后这些表达爱不能够再缺席了，他要好好的把握。而且他的小孩其实已经上国小一年级了，所以在他可能幼稚园的那一段期间，他就已经很少陪伴他，他就已经错过那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他从现在开始，他想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他也重新就意识到说，对他来说，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一个照亮他心底然后指引他方向的那一颗星，不是他那个很远大的梦想，也不是工作上的成就，不是赚多少钱，或是外人眼中他看起来多好多厉害，也不是什么 KPI 什么绩效。那一颗心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个目标，而是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人，现在在屋子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两个人，还有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他起身走到小孩子的房间去给他去看看他的脸，好久没有这样看小朋友熟睡的脸庞，然后亲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身对他的妻子说，对不起，也很谢谢您一直以来照顾这个家，然后这么包容我们，然后把小孩子也照顾得这么好。那一刻他觉得其实好像这样子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伯哥呢，他不是坏人，只是这些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周遭的事情，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没有一个抒发的管道，跟他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消化，然后也必须要维持这个非常坚强跟倔强的这个好好的样子，所以一直累积到后来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外显出来的，他显出来的状况是这个情绪会波及到其他的人，并且也影响到他看别人的方式，还有看待这个世界，他就是用非常负面的跟有攻击性的方式在跟所有的人互动。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多的这些东西累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承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努力硬撑着的时候，或是我们需要忍耐的时候，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无可避免。
我们都会 remember。

弱，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会脆弱。只是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我们不用一直去撑，一直去这样子撑着。当那些事情它当下过去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找时间好好的来整理我们自己里面那些垃圾吧，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身边呢的那些好朋友啊，或是家人，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或是讲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很多事，因为我们是人，都需要跟别人有连结，这是我们天生就需要的，人就是群居的动物。而且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爱的人，他不会需要你一直用一个好像很完美的样子去跟他互动，因为这些人他不会在意你是否要完美。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另外的议题，他们可能会这样，但是那这就是另当别论。我们需要知道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即使我们不完美，即使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很软弱或是很黑暗的地方，或是很丢脸的地方，他们也不会看不起或是嘲笑我们，反而我们是可以彼此这样子接住的。有时候我们都在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那个星星，它可能不是不存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它不存在，但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抬头看，我们没有去发现。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在人生中，或是在你现在可能也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的喘口气，没有其他事情的打扰，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想，然后重新的去对焦或是审视一些事情。如果有一点偏离轨道的话，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发现了，就都还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更回到正轨上面，然后朝向一个更我们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吗，往那个方向去。祝福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指引你的星星，也祝福大家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会流泪的眼睛，和再去相信的勇气。这边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好兴奋，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先生的名字叫 David， 太太的名字叫 Janet， 他是我在 Las Vegas 认识的，算是前几名的好朋友。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David。
2: 我叫 Janet。
0: Yeah，Janet 跟 David 他们是一个 underage， 就是年纪没到就退休的人。他们也不是啊，他们就是算是比较早退休的，所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他们非常有活力，而且身体很好。那最近呢，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投资，哈，也不是小小，可能是大大的投资哦，就是至少。一般人很少有那样的投资，但是呢，他们引进的不光是一个投资的，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引进哈。所以我观察他们有一段时间，就看他们有了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后，那我就决定要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蛮了不起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对他们的生活当然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快乐。那从今天呢，我们就来问问 David 跟 Janet，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哪一件事情上头？
1: 是这样子啊，我们大概是2年前退休哈，那我们的投资就是买了一个 camper van。那在我们退休之前，我们就有事先就有计划，说退休之后要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在全美各地都走，因为到底讲起来，美国实在跟台湾比起来实在大很多。
0: 对，
1: 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话，退休我就想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到处去全美各地走一走。
0: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梦想，我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从大概20几岁就很羡慕人家可以开着车遨游整个的大美国哈。那我先在问一切的事情之前，我先问一下你的这个 better half， 你伟大的这个更好的一半哈。那 Janet， 你觉得？

0: 个时候当你们谈到要有完成这种梦想的时候，这是不是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然后你当时的想法怎么样？刚开始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1: 我会知道这个 Camperman 是因为他一直在看 YouTube， 人家播放的那个
0: Camper van 的那种好玩、对不起听众朋友， Camper van 我们大部分的翻译是露营车啊。那露营车就是一种大家可以想象在台湾现在也慢慢的流行，那是大车，比一般的车辆大很多，对吗？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当然要买到这个，等于就像你退休要买一个房子一样，对吗？是一个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露营车。那这个你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都完全 idea 都是从 David 这边来，然后呢，他追随了几个人那个。在 video YouTube 那里 YouTube 里面，所以我也在看，然后呢总是很憧憬嘛，然后我对车也不懂，所以我一般来讲都没有参与买啊什么的。
0: 是的，那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你们都是开的一般的车子嘛，对不对？都是上班下班跑路，就是到处要去 run errands 啊，到处去使用这个车子，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那你们当时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决定要把原来两个人开的两部车减少到一部，然后再开这个车呢，还是你们保留原来的两部车，然后去买一个房子，可以移动的房子？
2: 移动吗？
1: 保留原来的，因为那个房车很多地方都是开不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因为很高是吧？
1: 对，因为很高大。
0: 对。
1: 转弯什么都要比较大的幅度。
0: 对。
1: 没有开之前不知道，开了以后你才知道，不是。
0: 两层楼高吗？有没有两层楼？
1: 两层没有那么高，
2: 没
1: 那么高。
2: 没有
0: 。
2: 大概有。大概有七尺高有七尺。超过
0: 七英尺高，如果一个人是高大的人，大概六尺嘛，六英尺高，
2: 那可能超过八尺有。
0: 八尺，
2: 超过八尺，
0: 超过八尺。
2: 所以就说像很多停车场，立体停车场，
0: 我家就进不来啊。
2: 对，它都限制高度，还有你一般家里的 garage 也进不去嘛。
0: 对，
2: 都
0: 我的确是我，但是我看到现在新型的社区，有人就有 garage， 像一层半楼那么高的那个门啊，拉得很高，就是专门给你们的车。
2: 专门。
0: 所以它这种社区也是。就是对于你们这种有 camper van 的人来讲是友好的，就是你自己车子可以开进去。那开进去的话，是不是每一家都有 camper van 呢？还是他们也就是买了，以防万一有一天他忽然脑子发热要买 camper van， 他就会去。
1: 像那么有那么高的房车的话，如果说有的人喜欢船，你就可以开进去。
0: 有船的话，要拉
1: 船
0: 的也是开进去，
1: 开得进去。一般的车库是放不进去的。
0: 是，因为船也是很高的嘛，
2: 对。
0: 哇，那所以这就真的是一个不寻常的退休计划哈。所以你们等于房子也要跟着换了。
2: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当初搬来 Vegas 哈，买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社区，我们就特别挑一个 corner 的一个 lot， 所以那个 lot 哈，就是房子旁边有多一个空间。
0: 那个是要付钱的吗？
2: 有，我们付 premium，因为有
0: extra
2: 那个 lot， 我们那个 lot 就比较大。
0: 对。
2: 所以还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lot，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买房子之后跟大家一起标啊。就好像标一样，大家
0: 出
2: 价钱，出多少，多一万，他多一万二，多一万三。
0: 哦，是这样子啊，像拍卖一样。
2: 对，像拍卖，所以我们就是跟人家比来比去，我们出高价，然后我们就是计划好。就是要买 camper van， 要摆 camper van 的。
0: 所以这是你们退休计划一部分。
2: 我的计划之一，当初买房子就是这样。
0: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啊，年轻的这个 underage retiree， 他们就那时候都计划好，他们要怎么样过他们的退休生活。

0: 然后要有什么样的设施，连买他们的退休的房子都已经预先有预做准备哈，你们的超前部署很厉害。那请问你们那个时候为了要标一个可以容纳你这个 camper van 的空间，你们等于是要多花多少钱？这我不要讲多少钱，就是差不多你购房子，如果光买房的百分之多少？就为了要安置你这个 camper van，
1: 我算算看哈，马上算啊。
0: 马上算，没有，我只是好奇，不好意思，你们
1: 多付了大概4%的房价的4%，
0: 那还好，那还 OK 啊，
1: 还
0: 算好，
1: 对，
0: 那还 OK。所以你们那时候标到了，所以邻居也就知道你们的将来会有个地方要停 camper van 嘛。
1: 邻居，我们那时候是买新的 lot，
0: 对，
1: 所以邻居也不一定知道，
0: 对，他不晓得你的企图是什么，就是
1: 对，而且后来这还是有一段故事啊，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买房子我算好哈，然后算好说那个 lot 我要摆这个我的 camper van， 所以买了之后，哎，房子交屋之后，我马上就把旁边那个块地哈，就是说。马上要加盖，不是说加盖就整起来，就是铺砖，我找 landscaper 来把它全部铺砖，本来都没有砖什么，
0: 是，
1: 等于
0: 是
1: 说
0: 它只是一块地大一点，
1: 一块地大一点，对，然后铺完了，因为你知道每个社区都有 HOA 的在管理，
0: 对，
1: 所以盖完之后好了 ，HOA 那个 association 派人来查说，哎，我没有申请啊。
0: 你没有申请，
1: 申请说要盖，所以我就按照 follow 我们社区的程序，我就申请，
0: 对，
1: 我就 submit 这个 form 去，说请他们去检查，
0: 对，
1: 结果被 deny 了，
0: 啊，是啊，
1: 就被 deny 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那 deny 我在想怎么办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知道再改，重新再改设计哈，没有改真的改设计，只是我 submit 的 form 再改，
0: 对，
1: 再弄一次，
0: 对，
1: 第二次申请。还是被 deny，
0: 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一个车停在那，是吧？
1: 就是说我盖的全部都铺砖块都不行，
2: 盖太多，
1: 铺了太多砖块了。
0: 哦，是这样子。哎，
1: 所以
0: 他希望你是草地吗？他希望你那边是绿地吗？还是
1: 绿地？就是说按照规定啊，哈，就是说砖头不能铺从后院一直铺到前面。
0: 哦，他觉得那不够美丽，不够优美。
1: 对。
0: 那结果后来你们
1: 结果后来我再submit一次，第三次再submit一次
0: 啊，
1: 还是被 deny
0: 啊，
1: 所以这样拖了将近一年了，
0: 一年，
1: 这样前前后拖一年，
0: 所以你等于进去以后，你那个时候车也不敢买，因为这个，
1: 事实上我车子已经，我是一进去我车子还没买，我就先铺了，
0: 哦，
1: 我就先铺了，铺了以后，但是我 submit 三次都被 deny，
0: 对，
1: 然后呢？第二年呢，我就火大了，我自己出来选 HOA 的 board，
0: 你自己进到了管委会，
1: 对，我自己进去了管委会。
0: 那进到管委
1: 会
0: 有多少其他的委员呢？
1: 啊，总共我们社区有165户，
0: 对，
1: 哦，那就是照规定要3个人，
0: 3个委员。
1: 那时候已经是说，我们刚买的时候，那个管委会还是因为。还没有人全没搬过来，所以由 builder 指定几个，指定3个人当管委会的人。
0: 对，
1: 那等到全部都搬进来之后，
0: 是，
1: 那就要移居给这个当地的居民了嘛。
0: 对 对。
1: 所以我就去选了，我就选上了。
0: 就选上了。
1: 就选上，对。
0: 那你有没有去到处拜托说请选我？
1: 不用，因为没有人要当。没有人要当。
0: 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烦的，
1: 很烦，大家都讨厌管委会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就只是3个人，事实上就3个人竞选，3个人就只需要
0: 上了，
1: 三个人都上，
0: 哦，没有竞争的，
1: 没有竞争，对，
0: 所以上了以后，
1: 对，上了以后我再 submit 我的第4次。
0: 对，是啊，
1: 然后我自己就把它 approve 了，就是这样子，
0: 好厉害哦！这也就是你这个算是一开始的社区，所以 approve 就一直就有效，你不能再有人再说我已经批准了又把它 deny 掉。
1: 对对。
0: 哦，那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很精明哎，因为你在适当的时候进入权力。然后有了那个权利以后，你就把这个他们当初拒绝的理由，其实是为了希望多一点绿色，而不是那么多砖，是吧？
1: 应该是这样。
0: 那有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停？

0: 那个大车
1: 那倒没有规定，
0: 哦，
1: 倒
0: 没
1: 有
0: 规定啊。
1: 而且我，
0: 哦，那你很 lucky，我们的社区是不可以停那种大车的。哦，
1: 我
0: 知道，对，你们是没
1: 有
0: 规定，
1: 社区
0: 没有，所以你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知道是可以停的。哦，所以你现在的房子旁边就停你的大车。
1: 是。
0: 那这个大车有没有邻居说挡到我的视线啦，或者是
1: 啊，那倒是没有，
0: 挡住风景没有，
1: 因为
0: 你
1: 是
0: 边间，
1: 最最边间的，
0: 哦，边间，
1: 最边间的。
0: 哦 ，OK。
1: 那我当初要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隔壁邻居，啊。
0: 嗯，
1: 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0: 是，
1: 他也没有反对，
0: 他没有反对，
1: 他没有反对，
0: 那很好，那所以你这个就顺理成章，
1: 顺理成章，
0: 你把你的这个梦想的另外一个算是一个居空间吧，带进了你的这个退休生活，
1: 算是我们的怎么讲，移动房屋啊，
0: 对，
1: 就摆在那里，
0: 是，所以呢，大家谈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 David 你在。这个过程里头还算蛮顺利，虽然说还要去当这个管委哦，大家都不喜欢的管委，但是呢，至少能够在这里头自己同意、自己通过了，你可以把你的车子、宝贝车子停进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那在那个等于是你退休之前就曾经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到处开着车到这个名山大川去拜访美丽的风景。
1: 那个就是一直都是我退休都有计划，退休之前我就大致上就是都有这个规划，希望就是说也开着这个车到全美各地，有机会到处去走一走。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说相对起来你就带个房子去，你规划起来，我觉得比说你自己要坐飞机啊，或者订旅馆这些杂七杂八事，
0: 啊，
1: 我觉得相对起来省很多事情，
0: 哦，
1: 对。
0: 这个
1: 吃饭也不是问题啊。
0: 对，就在家里自己烧，在你的车子的厨房自己烧，好极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谢谢。

0: 欢迎喜爱 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还有我的两位贵宾，他们是David 跟 Janet。那刚才我们谈到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实践他们的退休梦想之前就充分的规划，然后呢他们也就开始了在他们买到他们的退休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来规划怎么样安置他们这一个活动的家。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就是很快的问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说要买一部这样的露营的房车的时候，是预备持有多久呢？然后假设说你们将来开到你们觉得已经年纪也比较大了，也不想开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传给小孩做传家之宝呢？还是说再丢回再卖出去丢到市场上去？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来讲，你们也是会先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是吗？
1: 我们买车的时候哈，事实上是有

0: 之前也有就做做一些 research，我们需要哪一类的车子我们比较喜欢。
1: 对。
0: 那一开始本来我们中意的是另外一型的，
1: 哦。
0: 另外一型就是说车子的设计，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前面是驾驶座，中间是个小厨房，然后再来第三段就是左边、右边各一个床，然后最后面就是厕所，就这样很简单。当初我们的设计，我们想说这样也不错，那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一人一边哈，就是说都不会干扰，因为晚上起来什么都不会干扰到别人这样子。当初是一直都喜欢那一车型。
1: 对，你说的两个人睡的床是分开两边的，那白天这个床就是沙发椅
0: 就好
1: 是
0: 像是
1: 吧？
0: 椅子一样的，就好像是椅子这样，那就可以
1: 然后你
0: 做，
1: 们的那个bathroom 就是厕所
0: 厕
1: 跟
0: 所，
1: 洗澡间都是在车
0: 在
1: 尾
0: 车
1: 最
0: 尾
1: 后
0: 最
1: 面，
0: 后一段，对。
1: 最后一段。
0: 所以当初觉得这个车型我们也蛮喜欢的，就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所以我一直在关注那一类的车子。但是有，就是也许有一天吧，就是有一次在 YouTube，也是在 YouTube，突然间看到我现在这一车型，那这一车型的它的好处就是说，它驾驶座后面又有一个两人座的椅子，然后再来才是厨
1: 就
0: 房。
1: 是非驾驶的
0: 非驾
1: 那
0: 驶
1: 个的后面
0: 后
1: 有一
0: 面
1: 排椅子，
0: 有一排
1: 可是为什么
0: 两
1: 需
0: 人。
1: 要多这么多椅子呢？
0: 就是说，后来考虑到，就是说，另外这个车子，就是说，它又有车顶，又可以 pop 起来，哈，
1: 哦，可以翻
0: 变
1: 起
0: 成一
1: 来。
0: 个翻起来，变成一个小帐篷一样，
1: 哦，
0: 又变成一个小帐篷，
1: 就是可以通风的，
0: 可以
1: 可以
0: 通
1: 有
0: 风，
1: 空气进来，
0: 不是，也可以睡
2: 可
0: 在
2: 以
0: 上
2: 住
0: 面，
2: 嘞，啊，也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睡
1: 睡
0: 在
1: 在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那等于是说，那这车子本来最后面是一张大床，所以两个人住，那如果再睡帐篷的话，可以睡，真正挤一点可以睡4个人。
1: 哇，所以你的外孙孙子都可以来参加你的
0: 对，
1: 旅行，
0: 我就是说
1: 哦。
0: 想到这一点，说将来要是有小孙子孙女来，他们一定会很
1: 挺
0: 喜
1: 好的
0: 欢。
1: 嘛，是吧？
0: 呀，
1: 大家可以带着他们出去
0: 对，
1: 玩，而且小孩最喜欢这种不是正经床的地方去睡觉。那他还可以看着星星，看着外头的风景睡觉，是吧？哦，那所以这样的设计会让你的车体更大吗？
0: 更大就多了空间的出来，空间多了出来。那我本身因为我也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露营啊，所以我也很喜欢说睡帐篷。那现在年纪大了，你叫我在外面
1: 那
0: 睡个
1: 有点
0: 帐篷
1: 难
0: 又
1: 受，
0: 有点难受。那
1: 对。
0: 个车子车顶那就一半帐篷一半车内，所以不是很好吗？
1: 那
0: 那我
1: 小
0: 一
1: 孩子一定喜欢的，
0: 对小孩子也会喜欢，所以后来就而且这个新的这一车型有很多东西哈，有很多东西我不要的它都没有，我要的它都有，像帐篷这个它都有，所以就我就所以我们俩就我就改变我就改变主意，我喜欢这新的车型
2: 不是我。
0: 不是，他是喜欢原来那个。
1: 你喜欢原来的，Jenna，你能不能说一下哈？你原来看到一个这样的房车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什么？因为我喜欢它是两个床在旁边，
1: 哦，两个
2: 中
1: 床。
2: 间是走道，
1: 哦，OK。
2: 所以很方便。然后它的厨房又是在驾驶座的后面。
1: 哦，厨房在驾驶
2: 驾驶
1: 座后
2: 座的后
1: 面，
2: 面，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会？难道最后面，你原来的厨房是，一般的厨房都是在驾驶座后面吗？
2: 没有，现在这个是在passenger 的后面，是在就是 passenger 后面，
1: 我怎么有印象，有些人好像煮饭是在室外煮，就是好像在门外面煮。
2: 那
1: 我
2: 是
1: 看过一种他们
2: 另外
1: 的。
2: 他搭的，另外搭的，你
1: 搭
2: 可
1: 出
2: 以
1: 来
2: 搭
1: 的，
2: 出来，你在外面煮的，
1: 所以那对于你来讲，那个厨房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都很简易的？还是说你可以就像平常在厨房里头操作一样？
2: 也是可以，如果你要的话，
1: 是啊，
2: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大吵大什么，你这
1: 那个
2: 个
1: 不太
2: 不
1: 行，
2: 太行，因为整个屋子都，车
1: 这
2: 子里
1: 都
2: 面
1: 是
2: 都是。
1: 漆。

0: 的
1: 都
0: 味
1: 是那
0: 道，对。
1: 种，
0: 所以如果要煮的话，一定要开窗户，因为它是烧瓦斯的，
1: 是哦，烧瓦斯
0: 烧瓦斯
1: 是 propane 是要去买进来一罐一罐的那种瓦斯，
2: 是可以一桶一桶，就是有 built in 的那个瓦斯桶在车上，所以我们要开到加油站或者 Costco 也有在灌瓦斯的，都有。
1: 所以
2: ，Costco 也有灌瓦斯的这样子。
1: 所以就是对于你们出去的话啊，正常的情况，你们是可以出去多久？就在车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生存多久？就是通常如果就
0: 可以
1: take
0: 生
1: a
0: 存，
1: trip 的
0: 可以
1: 话，
0: 生存很久啊，只
1: 可
0: 是
1: 以生存很
0: 说，
1: 久，
0: 对啊，我看 YouTube 他们都可以出去一个月、2个月啊。
1: 哦，是啊，
0: 但
1: 因
0: 问
1: 为
0: 题
1: 路
0: 是，
1: 上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补给进去，是
0: 对，都可以补给，你也不用买票，因为冰箱也不大，所以不需要
1: 吧？不需要那么多的
0: 的
1: 这
0: 东
1: 个，
0: 西，对。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像你出去玩，走路累了回来，你也不想动了，所以就
1: 对
0: 是弄个
1: 对。
0: 三明治，最多就是这样，还有煮个汤，就这样。吃
1: 那
0: 东西不
1: 你们
0: 是。
1: 如果说像要出去比较长，譬如说一个礼拜吧，那中间因为冰箱很小，所以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是还要补给一些食物啊，什么东西进来，对不
2: 对，差不多，对，差不
1: 对？对。
2: 多。所以，如果说一个礼拜的话，我们一般出去如果一个礼拜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可以吃的东西是够，
1: 够的
2: 那我现在这个车子就是说，那个厕所厕所叫做我们叫做 cassette toilet，cassette toilet 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可以上给你上大号小号的，那个是5 gallon 的
1: 5 gallon 的
2: 一个
1: tank。
2: tank 这样子，
1: 对，你可以拉进去，但是它密封吧，不会有
2: 密
1: 味，
2: 封对，
1: 不会有味道。
2: 不会啊，这些有很多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你那个 cassette toilet 那个5 gallon 里面你们要丢一点东西下去这都
1: 化
2: 是
1: 学
2: 在
1: 品，
2: 化学品，对，就是说防味道的都有这样子，
1: 对。那假设说，通常你们的本来我是预备在后面再问一下的，但是现在既然谈起来，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可能我们会担心在路上的时候，除了食物以外，还有水。那个水包括喝的水，包括洗脸呢，什么冲马桶啊，或者等等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水啊。那这是一个，还有当然就是你们那个这个卫生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要丢到哪里去哈？那这种我觉得都问问吧，因为我们也真的不能想象了，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衣服无所谓，住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吃进去的那个拉出来的呀。
2: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我现在换这个车型也有考虑过，像这种 cassette，我刚刚提到这个 cassette toilet 的好处，就虽然才5 gallon 但是好处就是说非常 portable，我可以满的话我可以随处到一般
1: 的
2: 公
1: 公
2: 共
1: 共
2: 厕
1: 厕
2: 所什
1: 所
2: 么，
1: 把
2: 我
1: 它倒
2: 就
1: 掉。
2: 把整个 toilet cassette toilet 拉出来，我就可以到一般的就把它倒掉了，
1: 是
2: 那有些车子就是不行，它是你一定要到 dump station 才可以 dump。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
1: 那你这 cassette toilet 抬到公共厕所，人家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呢？
2: 我发现到一般是不会了，但是我现在发现到有些开始有些地方它都贴出标志不能倒，
1: 因为
2: 不
1: 那
2: 然
1: 里
2: 因为
1: 有
2: 人
1: chemical。
2: 家把它搞脏了怎么样
1: 对对，或者是里头有 chemical 嘛，你说这个都要放
2: ，chemical 那
1: 进
2: 就好像香料一样，那个应该不是问题。
1: 是吗？
2: 对呀，主
1: 是
2: 要我
1: 香
2: 想
1: 料
2: 是主
1: 的。
2: 要有人把人家厕所搞
1: 对，
2: 乱
1: 他
2: 搞
1: 不欢
2: 脏了，
1: 迎
2: 因为
1: 这
2: 在
1: 样
2: 倒
1: 子。
2: 的时候把人家搞脏了。
1: 对。所以这个操作并不是很困难的，就
2: 不
1: 是
2: 难
1: 他
2: 不
1: 们
2: 难。
1: 都做得很轻松了，大家是。那你们那个吃东西都要放冰箱吗？譬如说有肉啊或什么的话，必须要放在冰箱里头。那这种电力就是随时车子在开的时候它就充电了，是不是？
2: 是的，
1: 还有
2: 车
1: 太阳
2: 子
1: 能，
2: 对，然后我们像这种车就是说有一个车子本身都有一个 battery，
1: 对，
2: 那我这个车另外还有2个 house battery 买的时候，所以我那个车总共有3个 battery。有
1: 那这个
2: 2个就是
1: battery 可以
2: house
1: 支撑多久
2: 可以撑，好好用，可以撑蛮久的。
1: 真的
2: 好几年都没问题。

0: OK， 所以对于你们开一个车出去，然后就决定要上路了，那个适应的过程不是很困难吗？是吧？
1: 我们当初买也是先一开始先出去一天两天三天，慢慢的习惯，
0: 哦、慢慢学习，
1: 距离是的，真的是这个车子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0: 哦，是。
1: 因为你的水电瓦斯什么，全部就是一个家嘛。
0: 对对对。
1: 都有很多东西要去摸索的，要习惯的。
0: 是。
1: 然后两个人在车子里面生活也是一样啊，不像在家里空间那么大。嗯、
0: 对。
1: 你走来走去。
0: 不想看谁就可以不要看他。
1: 对。而且你走来走去，你一个要到前面，一个到后面，都要讲啊。
0: 对 对, 对。
1: 要讲好，因为挤不过去啊。
0: 哦，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啊，
0: 但是你都是停下来才会动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你们都平常坐的车只是到目的地的过程嘛，对不对？
1: 对，
0: 这真的是停一个地方的话才需要。那个停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再继续问您。
1: 好的。
0: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选择车的过程里头啊，
1: 嗯，
0: 那个车子这种车类的品牌多不多？那你们怎么去选择？你们是先挑车型然后才去挑品牌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认定一定要买什么样的品牌？它的价位是不是也有三六九等这样子？你要慢慢的去研究。
1: 有这个车型哦，说实在这个车型实在非常的多。
0: 嗯，
1: 那也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研究哈，
0: 嗯嗯，
1: 也不是说一定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或者哪一种车底盘的车子。
0: 对，
1: 那当初主要考虑我们的车是 Winnebago Solus 59PX、
0: 嗯、
1: 这种 model 哈。
0: 嗯
1: 啊、它是底啊、车啊、底盘是 Ram 3500，
0: 嗯，
1: 啊，这个引擎也是事实上是 Mercedes 的引擎，
0: 嗯嗯，
1: 只是说车牌是挂美国的车牌，
0: 对对。
1: 哎，那
0: 你们开这个车需要的体能很强吗？譬如说 Jenna 她这个女生开车是比较辛苦的，还是说一般的车能够驾车就可以来开这种车？
1: 一般能开的哈、哦，会开车的开这个都没问题啊。
0: 不像说要去开一个十吨的吉卡车那么可怕的、
1: 嗯、稍微有一点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对了，稍微有一点、嗯、一开始的话，但是开久了习惯了就没什么、
0: 嗯、
1: 那相对我开这个车哈、啊、跟开一般的小车哈、啊
0: 嗯、
1: 我大车我速度当然是比较慢一点，
0: 嗯嗯，
1: 到底大车你要开个70-80开到80的话哈、啊
0: 嗯，
1: 车子会总是会不像小车这么方便的。
0: 对、
1: 嗯、
0: 我想问 Jenna、
1: 嗯、
0: 就是说当你开这个车的时候，我晓得你是身体很好而且长得也很高大哈，那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比一般车困难？
2: 我实际还没有开过，我只会开的话是往前开，要转什么
0: 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大部分都还是 David
2: 在开。
1: 对对，
0: 哇，所以就是说显然这个车，因为我看到那个尺寸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如果要你说哎，依妮你上车去开一下，我是不敢开的，我觉得看起来好庞然大物哦。
2: 嗯嗯，还好啦，我也开过，就是往前开一点这样子。
0: 啊啊啊，
2: 那开车就跟开你那个比 minivan 大一点而已啊，感觉是这样子、
0: 嗯、比 minivan 还再大一点、
1: 嗯、
2: 对对
0: OK。 因为我开过那个正常的 van 啊、哦，我自己觉得正常 van 就是在转弯的或者是什么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在自动排档的那种车子没有什么分别，对吗、
2: 嗯、
0: 那你觉得因为你的车也比较高嘛，那你有没有需要特别，我特别问女生，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容易适应，那女生你觉得开这车就进啊出啊或什么，你会不会稍微比较要小心一点？
2: 应该会吧，因为我也实际上我也没进啊出，我也没有真正去开过。
0: 对 对, 对，
2: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因为这车底大又重，所以你刹车距离要很长
0: 哦，要花更长的
2: 时间
0: 去 slow down。
2: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冲过去。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转弯幅度也比较大。
0: 对，我觉得转弯是一个大的，然后更加的是说我觉得我们去国家公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房车哈、
1: 嗯、
0: 我感觉国家公园的路并不是那么亲民的，有时候它的路你要譬如说是一个 camper 的 park、
1: 嗯、
0: 那些路

0: 都不怎么好哎、欸。那你们像、嗯、我想也请问一下 David， 你们碰到这种地势那种柏油就铺的不是那么平整的路，然后开这种车进去、嗯、会不会觉得有挑战？
1: 国家公园现在对国家公园有些地方 campsite 都是比较挤的哈，我也发现到啊，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尤其它里面有树啊、
0: 嗯、
1: 有些 campground 里面有树高高的，你就所以我开车的时候 Janet 都会帮我，他也帮我东看西
0: 看，
1: 对，尤其到 campsite 里面，我说要倒车进去哈、啊，他就先下车来帮我指挥。
0: 哦，对。
1: 然后我还注意到说，哎，我车子车顶停车的地方，车顶没有树枝什么的哈、
0: 嗯嗯，
1: 因为万一我要把我那个 pop top 要弄起来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树枝啊。
0: 对，会听到哐当哐当。
1: 对，这些我都要注意到了。
0: 心都很痛的。
1: 很痛。那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平啊。
0: 对。
1: 有些地方不太平，所以我们都有买那种砖哈。
0: 啊、
1: 哦、啊、哦。这都是 camping 的这个 accessory、
0: 哦。
1: 所以我们都有买，就是说到时候
0: 挡住你滑坡那种。
1: 挡住滑坡，或者把一边的轮子架高一点，你就像住砖块一样。
0: 对对对。
1: 垫在底，让车子一根轮子垫高一点，都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也都有买。
0: 对，我也注意到了，因为我去看到我上次去 Washington State， 他们那边的 campground 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的朋友也是这种像你们这种控，很喜欢去看的。他虽然没买车，可他一直都在买车的路上。他到处去看他的 campground， 因为他们 Washington State 非常
1: 多
0: 的 National Park、State Park 都有 campground。然后呢，我们就看，我起码看了100多辆车，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他带我们去了大概5-6个不同的公园。然后他的目的是因为他喜欢那些车，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爱现的车主。他们就是经常都会把他们的车子拿出去给人家看，就是好像不能说炫耀，就是他这是他的快乐了啊、哦。那个车型也非常多了，所以我说我看了100辆，也就是因为他要看，他就带着我们看，他认为我们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事实上也很有兴趣，因为那个现在的车子做法好像非常多个性化的东西，
1: 很多很多，对。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的车像房子，就是不是像车了，它那个设计的造型啊什么的，像这个是这种是不是一般性的吧？就是它都已经都变成好像我看的都不像一部车那样。
1: 移动房屋。
0: 对对，真的是有点像那种 mobile home， 但是又不是，但是还是小的，它就是
1: 小
0: 型的 mobile home， 但是就很个性化，好像
1: 很个性化，对
0: 对。这个是个市场。
1: 有些人就是说非常 handy 的话，他自己弄、
0: 哦，
1: 然后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帮你
0: 改造的，
1: 也有这种的，
0: 对，
1: 对
0: 是
1: 对、啊，
0: 因为他真的、好像大家也把创意特别去展现哦，因为我看他们的生活，他可能一个 summer 都在那。就是他等于就是住在 campground 里头，然后因为那边风景真的是很美，而且据说租金也很贵，因为他要租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租金非常贵。但他们就是把车摆在那边，我甚至有点怀疑，可能他们也做这个生意，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车型很特别，造型让人很惊艳呢哈。然后那些人就在那边开 party 啊，因为我们去到那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参观者，当然也不会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嘛啊、但是呢，他们彼此好像都很认识，就是他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
1: 很多对，
0: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夏天约好我们几号到几号，我们大家都去，都把它 book 下来，然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一样的，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开 party， 很多人好像在一家的这个辣的里头，然后大家都带着菜啊，就很多人，我不晓得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活动，就是
1: 有很多这种 group，
0: 哦，
1: 很多这种 group 在，尤其现在是冬天了、啊、哈，这种到处都有活动，在 Arizona 很多，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聚会啊，然后都有网上这在 Facebook 有很多 group，
0: 哦，
1: 而且像我们这种车型的，各种车他自己有一个 group， 然后就说，哎，今天。

0: 这个礼拜一到五在哪里有聚会、嗯、所以你是这种车的人你可以加入，所以到那边大家更好联系，更好交换，互相交换消息，
1: 对对，
0: 因为都是同样车型的，
1: 是
0: 有这种 group、
1: 嗯 yeah 哦、那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家通知了说哎，我们今天这些拥有共同孩子的这个车子的人、嗯、大家去交流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的选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像 campsite 呢，还是像国家公园的某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呢？
0: 有些都不是国家公园，有些就是说他们跟有些很多地方都是说是很大一片空地，属于 BLM 的空地、
1: oh.
0: 就是说国家国有财产的土地啊、
1: oh.
0: 很多地方就这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是有人出
1: 来
0: 召集这样
1: 组织、就是、
0: 对，然后事实上就是说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
1: oh.
0: 很多故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很新鲜的、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是跟David 跟 Janet 两位一起来谈他们购买他们家第二个家，还是第不晓得第几个家，反正是不是住的家，是开的车子的家。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在买这个车是跟 dealer 买呢，还是到处去寻找要 unload 要卖车的人，还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1: 好的，现在是这样子哈，那个当初车子既然我跟 Janet 决定之后一个车型之后哈，

0: 我那时候我已经搬来 Vegas，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online research 啊，有一个 website 哈，
1: 对。
0: 叫做 rvtraders.com，traders 还是 traders.com，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website 寻找 search，看这种车型。那是2021年了哈。
1: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0: 是 COVID
1: 的时候，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在看这个事。
0: 而且你也知道 COVID 的时候哈，
1: 这
0: 这
1: 反而
0: 个 RV 很热
1: 很
0: 门，
1: hot，
0: 所
1: 对。
0: 以车价反而高了，
1: 哦，真的
0: 车价比较高。事
1: 哦。
0: 实上，像我买的这辆车，要现在买的话，我是买的稍微高一点，因为什么？就是 COVID 的关系，
1: 对，大家没出去，
0: 大家
1: 就
0: 没
1: 觉
0: 出
1: 得
0: 去，很
1: 就
0: 多
1: 开
0: 人
1: 着车自己
0: 就
1: 出
0: 开
1: 去，
0: 车哈，
1: 对。
0: 在车上上班，他开到哪里？那时候很多 remote job。大家就开车出去，到哪里停下来上
1: 是
0: 班。
1: 是，
0: 哎，那我当初社区也有很多车子，看到很多 opportunities。我
1: 对，
0: 有些在加州，有些在德州，在 Utah
1: 对，
0: 都有。
1: 对，
0: 但是那么远，
1: 对
0: 那么
1: 啊，
0: 远，我
1: 不
0: 怎么
1: 能
0: 去
1: 去，
0: 看车？就
1: 对，
0: 是有一天突然看到有一辆车子，就在 Vegas，
1: 哦，是啊，
0: 就在 Vegas。这个人这辆车是他也是开了6000多迈哦。
1: 啊，6000多而
0: 哎。
1: 已啊，
0: 所以
1: 那
0: 我
1: 很
0: 马上
1: 新的
0: 跟这个
1: 车
0: 人，
1: 子，
0: 对，我马上跟这个人联络，
1: 对。
0: 因为他也是新车，我问他为什么要卖，他是说他买了，他觉得很好，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小了，对他来讲，
1: 太
0: 他
1: 小
0: 想
1: 了，
0: 要再 upgrade 到稍微大一点的，所以他才要卖。那我就一我们我们两个，我跟 Jenny 两个去看了一次，也试开了，试开回来马上就跟他出价。那当
1: 是
0: 初他说
1: 啊，
0: 要给我给他几天时间，因为另外
1: 对，
0: 有两个人给他 offer，
1: 哦，是他想
0: 对，
1: 比较谁出的最高，卖到最
0: 对，
1: 高的，
0: 哎，所
1: 对，
0: 以我们给他出价以后，等了2、3天，哎，他说
1: 他
0: 电
1: 接
0: 话来了，
1: 受
0: 就
1: 啊。
0: 要卖给我们，
1: 对，通
0: 就这么
1: 常这
0: 简
1: 种
0: 单。
1: 车很少 damage 吧，不像在马路上跟人家来来去去，那种风险比较大。这种房车大家都是慢慢开嘛，也不会去比快啊，或者是也不会走得太难走的
0: 对，
1: 地
0: 这种
1: 方。
0: 车一般都是车子的性能一般都还好，说实在，但是就像我说了，这是一个房子啊，房子里面有水电、有冰箱、杂七杂八，总是会你在你家里就跟家里一样，总是会一下这个电灯泡坏掉，总是有一点小问题，哎，
1: 是，
0: 所
1: 那你
0: 以
1: 们买的时候有没有一这个巨无这个巨细都去查清楚才
0: 说实
1: 买，还
0: 在
1: 是
0: 没有，
1: 没有
0: 太多
1: 哦，
0: 项了，
1: 太
0: 太
1: 多
0: 多
1: 了，
0: 项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买了再说。
1: 所
0: 哎，
1: 以那个你了解就是卖车给你的那个车主，他们原来使用的情况是他开6000多买也是家庭式的是吧？他也是到
0: 他
1: 处
0: 是
1: 都
0: 这
1: 是，
0: 样，他是家庭式，他是一个爸爸，他是带着两个 teenager 的小孩。所以他说，他跟我说，他开去 San Diego，夏天开去那边海边，然后常常去，然后在这个秋天他也开到这个 Nevada 的中部很多地方他也都去过，就这样子。那因为是两个 teenager，所以他就嫌小了一点，所以他
1: 对，
0: 要
1: 因为他们可
0: upgrade，
1: 能要楼上的那个就太小了，
0: 所以他才说
1: 所以
0: 他。
1: 他 update 是多一个卧房出来吗？还是怎么
0: 他
1: 样？
0: 车子是 upgrade 到像我们这个车叫 Class B 的，
1: Class B，
0: 他是我据我所知，他是要 upgrade 到一个 Class C 的。Class C 的话，像我的车子是21尺长，那
1: 21尺，
0: 一般的话 Class C 起码都24尺长起
1: OK，
0: 跳，而且有些车子会有 slide，就
1: 是
0: 是
1: 什么？
0: slide out 就是车子你停下以后，你可以把车子一推推就宽一点。它有一个箱子一样，把车子 slide 出去，
1: 等于你的居住空间变大。
0: 变大，是的，
1: 那这样子，如果到一般的 campsite 去停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大的空间呢？
0: 也是可以，一般 campground 它只会限制说你这个 campsite 哈，只能 max 是多少尺，哦，它只会规定这样，但没有说你宽多宽。所以像他那种24尺的话，你有些 campground，他说这个 lot 只能最多21尺，那你24尺就不能住那种的。
1: 是。

0: 规定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以后，几乎立刻的就可以上路了，对不对？
0: 对，当初买了就马上上路，对。
1: 练习去把第二个家去怎么样去运用？你们通常，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决定我要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们是考虑，我们通常如果出去玩的，就是说我们晚上要住哪里，现在你们不用操心住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通常会就是说这个旅行有多长的时间，那你们是不是有更多的弹性？因为车子你自己开，所以你今天可能想少开一点，你就早一点 park 起来，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精力充沛，你决定开晚一点，那又走到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们每次停点要先预定好？
0: 停点倒说没有说一定要百分之百说今天要开到哪里，因为非常 flex， 但是大致上就有说今天开到哪里，开到哪里，但是就是说非常 flexible， 万一我们开不到那里，我们半路要休息也可以。
1: 这样子啊，那你那个地方要花钱吗？就是你到不了那边，但你是要预定嘛，对不对？那个是什么？
0: 比如说像今天好了，我说我现在要开到 San Francisco，
1: 对，
0: 那我从 Vegas 开 San Francisco 太远了，一天开要开十来个钟头，
1: 对对，
0: 所以我心里就想我要分两天开，
1: 对，
0: 分两天开，但是我不晓得要停在哪里，所以我就说开到 highway， 像 highway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停，有像那个 truck stop 啊，还有我提过有一个叫 Crack and Barrel 这种餐厅的，他们都是非常 camper van friendly 的停车场，对，所以我大致上就知道
1: Crack and Barrel 是一个就
0: 餐厅
2: country 的那个 restaurant。
1: OK，所以这样子给大家方便了，
0: 方便，
1: 就是说你只要那个停车场还有空，你就可以进去，然后你就在那边吃饭这样。
0: 对对。
1: 那有没有过你们是已经累得要命了，但是又找不到地方，然后还要一直往前开那样子的情况？
2: 嗯，有，也有一次。
0: 有哪一次？
2: 在那个 Bryce 啊。
0: 有一两次是就是像这样，本来说我们要开去这个国家公园去，
1: 对，
0: 因为他 campsite 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去了，都满了我们知道我们那次是停到他那个 overflow campground， 有个 overflow 的 area parking lot，
1: 就是让你可以扩展出去，
0: 扩展就说车子太多，比如说 campground 车子太停，有人一开两三辆车去一个 campground， 那他campsite 摆不下，他就停到那个 campground 有设计一个 overflow 的 parking lot。然后我们有一次就停在那里嘛，
2: 对，
1: 所以好在你的车不算是极端大，
0: 不算极端大，对。
1: 对，如果是很大车，就真的
0: 那就麻烦，那就比较麻烦，对。
1: 呀，所以自由度还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碰到这种已经全部。挺满的话，
0: 对，
1: 大概机会不多吧，
0: 机会也不多啦，机会不多。然后有另外我提到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像我们去哪里都事先先大致上有个规划，有一种 camp， 有一个 website 哈，然后你缴个年费哈，你缴个年费，然后它这个它叫 harvesthost .com 哈，我缴年费大概一年200块左右，那他就很多，这是什么？就很多餐厅，不是餐，有些餐厅，有些是还什么
2: golf course，
0: 有些是教堂，还有这个 brewery company，brewery 做酒造酒的 company 呀，做或者甚至有些是私人的，有些私人的房子。
1: 对，
0: 他就说因为他本身也在做 RV， 他也喜欢 RV，他就提供说哎，你可以来我家车来这边停车，就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加入，
1: 很友善啊，
0: 对，很友善。那前提就是说比如说你到教会，你停在教会的停车场，
1: 对，
0: 那你就donate一点嘛，因为到教会嘛，
1: 对，
0: 捐一点，
1: 然后就确定礼拜天早上开走，要不然人家要来聚会跟没地方停嘛，
0: 或者你到 brewery company，你就去跟他喝个啤酒，跟他买个他卖的酒这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听过一两次。
1: 我觉得这种 website 很好，但是它很亲善嘛，对不对？
0: 对。
1: 不，我觉得这是美国的特色，就是说他不会把大的铁锁把它落下来。

0: 然后你非得付钱才能够进去。
1: 对，
0: 那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国家里头跑的话，基本上尤其这种跑路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还不错。对
0: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感觉出来你们非常 enjoy 你们的车子对吧。那个你们像冬天的时候，现在天气我们还好不太冷，但是在这个美

0: 都还是就摄氏零度以上。
1: 哦，真的，那还好。
0: 所以就还好。
1: 对，
0: 现在像冬天
1: 下雪下下来，
0: 那就麻烦。冬天我也不往北边走。
1: 是。
0: 北边晚上的话，你都零摄氏零度之下的话，那实在
1: 是
0: 就比较麻烦。虽然我车子上也有暖气。
1: 嗯。
0: 车上因为我有 house battery 嘛，不然暖气，但是总是。
1: 哦，你们整个晚上把这个发电机开着，让人温暖呢、啊
0: 哦哦？不需要开，不需要开发电机。
1: 哦，不是，
0: 因为有 battery， 我有两个 house battery、
1: 哦。OK。
0: 那那个暖气是烧 propane 的嘛？
1: 哦 ，OK
0: 哦。所以只要对烧瓦斯，对，所以都有暖气，都有定温的嘛。
1: 是。
0: 定温，所以都还可以。
1: 我就听到夏天的时候 ，Jenna 说啊、哦，我要开着冷气睡觉，在车子里头睡觉。我心想，你们真浪费电呢、啊。你的发电，你的 battery 是怎么样取电？有太阳能吗？
0: 有太阳能，我车上也有太阳能。但太阳能事实上，你要开冷气的话，你要开冷气用太阳能根本不够，一定要开发电机。
1: 是是是，
0: 是
1: 所以你们整个的讲起来，就是说在春夏秋冬的季节要出去都是可以出去的。
0: 都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就是说冬天我就不往北走。
1: 是。
0: 那夏天我才往北走，这样。
1: 对对对，你们现在最远的地方跑过哪里？
0: 我们现在最远到哪里？
2: 布德加贝
0: 尔。Yellowstone 我没去过啊。
1: 哦，你们自己开着自己的车 去 Yellowstone， 一天旅馆都没住。
0: 没有，没有。
1: 哦、
0: 那次住了。
2: 住那个。
0: 住车上，对。
2: 住车上，还有住，就是随便停车的。
1: 哦。那你们这样一路上去到 Yellowstone 这样一个、
0: 嗯、
1: 打一个来回，花了多少天？
0: 大概将近两个礼拜吧。
2: 两个礼拜，
0: 对，就一路一路开车开上去，
1: 啊、
0: 要开到 Grand Teton 啊，也停了几个晚上，
1: 对，
0: 再到 Yellowstone 呀、啊，也停了几个晚上这样，
1: 对，
0: 然后再回来这样，
1: 是，
0: 呀，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你说到 Yellowstone， 说实在你要自己去玩，实在比较麻烦，
1: 真的，
0: 因为你坐飞机去，你只能飞到 Jackson，
1: 对，
0: 啊，然后你一定要租车，
1: 对，
0: 总是。比较不方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在 Yellowstone 那么大一个地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边也没有租到 campground， 所以我们是开到那个叫 West Yellowstone。
1: 哦。
0: 在那边也停了两个晚上。
1: 天哪，你们去到那边爆满呐、啊，那个停车的地方爆满。
0: 有 campground 我们租不到。
2: 租不到。
1: 真的租不到啊。
0: 嗯、租不到、
1: 哎。你是几月去的？
0: 我们是九月去的，
1: 九月是好天气了、
0: 嗯，九月底
1: 其实有点冷了，其实
0: 已经有点冷了，
1: 对，
0: 已经本来计划是一直在往北开到 Glacier 更北了，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太冷了，
1: 那时候太冷了，
0: 对，太冷、
1: 嗯
0: 哦，我们是十月去的，十月初那已经够冷了，
1: 那是跟的真的很冷，因为他们封山好像是11月、12月就封了，十一月就封了，
0: 嗯，
1: 所以呀，我觉得听起来好精彩哦，你们这个新的房子，你等于是在这边买了一个房子就买了一个像房子的车子，
0: 移动房子，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退休计划实在很精彩。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谈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就是有一部房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下个礼拜依旧请回你们两位，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不同的房车的人生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计划。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谢谢你们两位。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这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个台湾动保界的大佬，领头的这个师傅哈，这个朱正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帮我们回顾以及剖析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达大概将近40年之久的动保运动的这个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观念的跟作为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今天呢哈，我要先来这个分享一下一个感受了哈，想要来带起这样子的一种话题了哈，就是我们以前看动物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毛小孩叫这个宠物狗狗哈，在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这个宠物这个名称？哎，其实就是猫狗就是畜生嘛。就是养着活着哈，然后有用就看他什么用，能看家的就是给他一口饭吃，能捉老鼠的哈就给他一口饭吃哈，他就好像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根本哪有人还给他什么拴链子啦、买衣服啦、买笼子屋子啊这样子，很少很少。但曾几何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对于同一种生物来讲的话，互动的关系跟称呼他们的名称都有很大的改变，从家畜、畜生哈，然后到这个宠物，一直到现在叫做毛小孩，叫毛家人，老了叫做毛长辈，啊，毛经济啊等等的哈，这在台湾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大概从前年开始的，就是上次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大选，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的转变哦。这个几乎每一个候选人呢，看板上面一定要抱着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不管他到底喜不喜欢，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动物福利，这就是一种表态，对不对？哈，哇，这样子的转变，我想师傅啊，您可以谈一下，您这在这里这么久的长的时间，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改变吧？
1: 是，明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谈谈。明理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有位女性学是个学者哈。谈到就是他说语言也是奋斗的场所，
0: 是
1: 啊，我们怎么样称呼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怎么样描述它，我们用的观念、我用的名词是什么，这个转变其实后面代表的是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系统的改变。
0: 对， 对，我相信每一位女性一定会遇到一个转变，就是人家称呼你小姐还是称呼你某太太。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是很，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转换，我记得我调试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内心里头是会有一段调试的历程。对，因为那是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你的状态的改变。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用一个概念叫做典范转移。所以是过去30多年来的这个动物保护，我也曾经有过一些议题，我觉得算是典范转移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慢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这个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改变，而是观念上或

0: 或者社会系统上的改变。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那可是过去有几个例子我比较蛮特殊，那我觉得它算是小涉及，我说小的意思它涉及的动物不是很多。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北极熊。
1: 嗯，
0: 那就是过去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的是要越奇特越好，越特殊越好。
1: 嗯，
0: 那一定会看到北极熊，因为台湾没有嘛。
1: 嗯，
0: 我们是在亚热带。
1: 对啊，
0: 那有一个好像来自北极的动物在我们动物园里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1: 是是是。对，过去对于动物园就是收藏珍奇异兽的地方。
0: 对，它其实也是，就是也有人历史学家来分析过，就是它其实也是殖民时代的这个殖民的这个产物。
1: 嗯，
0: 或者是在中国古代，它其实所谓的鼬啊，一个口字里面一个有的一个鼬、
1: 对，
0: 那它也是一个就是封建的一种产物嘛。我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我才可以圈一个地，
1: 嗯嗯，
0: 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养一些珍奇异兽，
1: 是是是，
0: 所以真不管是封建也好，殖民也好，这个都是某一种程度的压迫，
1: 嗯嗯嗯。
0: 那北极熊曾经在台北动物园。是一个
1: 对大家
0: 标的的动物，
1: 对大家很难想象台北竟然曾经有过北极熊，
0: 对，所以那一年我们知道台北市立的动物园，看起来我想现在在关怀生命协会的不知道照片上面还有那个档案上面网站上面还看得到看不到，就是我们曾经拍了一张照片，那张北极熊的照片。很多人看了觉得是像流浪狗，
1: 嗯嗯，
0: 虽然大只一点，
1: 对，黑黑的，瘦瘦的，
0: 然后全身是皮肤
1: 拉力，有的，因为最后一只北极熊是加拿大，我记得好像是加拿大的动物园交换来，他们要来看他的状态，
0: 对，
1: 那个时候是我在现场，对，我在现场带他去的，
0: 对
1: 对，那师傅应该是主要跟他沟通讲解的人嘛，对，我只是带他过来这样子，
0: 我他
1: 所以我看过那只熊，
0: 对，应该叫做 Zoochek 啊，那个加拿大的团体，他只是一生致力的目标是希望动物园可以消失，
1: 是是，
0: 对，那他那只北极熊长得像流浪狗，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已经在那边了，他已经在的就不容易处理。那可是后来他动物园传出来，就是他本来有进来，其实有两只，
1: 那
0: 一只已经先死掉了，那后来那一只也死掉了，但是在他死前，我们留了一些记录，我们拍到了一些照片，所以在他死掉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想要再引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方面就刚刚前面讲要在境外阻绝了，我们不要让它进来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我们希望典范转移，就是说不要再养了，
1: 对，
0: 不要再把野生北极熊当成是你的一个明星物种，
1: 是是是
0: 啊，以广招来，
1: 对。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次要死以前，我们拍下证据，知道它养的不好，没能力养，
0: 糟糕，
1: 对对
0: 对。
1: 對
0: 所以那个时候就透过。我们在英国的一个也是志工，就像迷你一样，在驻美国的代表，那他当时是驻欧洲驻英国的代表，所以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他是想要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跟德国好像是法兰克福的动物园想要引进那边的北极熊进来，所以这中间我们就有很多的接触，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不能养北极熊，为什么养得不好，第一个它就是北极的动物，
1: 热死了来到这里，
0: 对
1: 啊，
0: 你怎么去创造它那种冷呢，
1: 是是是，
0: 冷气再冷也不像北极的冷，
1: 对对对，那个冷是零下四五十度吧，至少
0: 对
1: 对，
0: 这种冷是你无法模拟的就算你的科技可以达到这种温度，
1: 对，
0: 也非常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
1: 另外还有它的领地的那个范围，
0: 对
1: 对 对, 对。我看过一套那个青少年的读物，他讲的那名字叫做《熊行者》，他讲的是三只不同地方来的熊的冒险的故事哈。他就形容距离，就从熊的眼光形容距离，他们的距离是一个天空还是两个天空远？
0: 对，
1: 你想想看，我们能够制造不要说两个三个了，一个天空远，你可以给北极熊，对啊，你可以给北极熊这种地方吗？
0: 对，
1: 是，就可见的，就是说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方。
0: 是是是，所以 所以

0: 所以领域是一个问题，那他的环境是一个问题，那最重要对他皮肤会造成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市有，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北极熊都没有，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北极熊的不能养，在这个动物园产业界，全世界来讲，已经变成是一个。已经是个
1: 没有办法解决了，
0: 没办法解决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用再好的设备，再怎么样有厉害的兽医，
1: 嗯，
0: 它就是没办法解决，所以它已经变成大家烫手山芋。
1: 其实人不也这样子吗？我们换一个地方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0: 就是，对，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就是那个时候，苏佩芬在英国，他去请他去德国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这只北极熊本来他们就想要换了。要给人了，他不要再养了。
1: 结果他应该会很开心，我们台北既然想要接手
0: 、
1: 嗯，
0: 所以透过这样的理解，那我们对这个北极熊饲养的这个理解，我们才就是等于是发起了一个倡议，呼吁不要再进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说是以后就台湾就不没有再有了，我说
1: 那这次的倡议听起来不难吗？
0: 的确没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
1: 哦，
0: 的确没有，
1: 哦哦，
0: 那其实我想证据也很齐全，然后事实上也那在德国那边也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人家要丢掉的啊，它不是个荣耀，
1: 对
0: 啊，那不是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明星物种啊等等啊，就跟后来再从中国大陆进那个猫熊就不太一样，它就有一些政治的意图，它引起的社会效应掺杂的议题就比较多样了，
1: 是
0: 所以北极熊在那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就还好，所以就动物园就没有再进了，
1: 对，
0: 没有再进也就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个机会，我记得好像还有在思考从新加坡，但是问题也就一样嘛，
1: 对，
0: 那新加坡更热，
1: 对，
0: 更不适合，
1: 一定也是他们养得很辛苦的，希望赶快脱手，
0: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就，
1: 而且对动物本身来讲真的很不应都没有考虑到，就只考虑到我们要把它搬到哪里去，也没去问他说他想不想搬家。
0: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到德国还有英国的动物园去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一种动物，他们也决定不养。我在英国的，我忘了动物园的名字啊，好像是伦敦吧。我看到他有一个招牌，一个在养大象，原来圈养大象的地方，他立了一个大象的这个雕像，就说这里这个动物园不再养
1: 大
0: 象。大
1: 象 ，OK，
0: 你唯一能看到的大象就是
1: 就这只雕像，
0: 因为动物园没有办法提供这只大象他所需要的这个大象更大。更宽广，对不对？
1: 是，
0: 它有世代的传承，它也是族社群性的动物，它又非常聪明。
1: 对，然后它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
0: 对，大草原
1: 是。
0: 你要怎么？那你把它养在伦敦？
1: 是，对。
0: 哦，就是跟北极熊是调过头来，调反过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动物园经常被挑战的地方。
0: 对
1: 对，就是你就是要把它迁移到它不适合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所以动物园产业的确有团体，就像刚刚提到的 Zoo Check 这样的团体，他真的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好像当然我们是儿童，对我们的记忆里面，它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但是真正仔细思考起来，它带给我们多少野生动物的知识呢？跟人与动物相处的教育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1: 是，其实教育是需要有方法了，他们只是一个所谓的存在教育现场的教材。好像我们去动物园，大家仔细想一想吧，你去动物园都是怎么样看动物的？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在一个栏色前面停留3分钟以上，好好去观察它的？
0: 没有，大概十几秒。
1: 对，好像做
0: 过
1: 这个
0: 研
1: 究。
0: 是啊，对。
1: 但是呢，你如果真的爱动物，想要了解动物的话，你真的会很痴迷的在那个前面可以看它，不会祈求说我一定它一定要动表演给你看，表演睡觉、表演吃饭之类的，我们不会祈求，但是我们会会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对。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0: 对，
1: 然后我们到动物园去，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去郊游、踏青、看树木，看
0: 很多都说哦，这个老虎，
1: 哎，
0: 哦，狼，
1: 嘿嘿，
0: 然后就走了。
1: 对。

0: 这些在森林里面属于掠食者动物，它通常是在高处的啊，它看人看其他动物的，所以它的心理状态是如此。
1: 对，
0: 但它来到动物园，它是被关在里面被看的，不断
1: 对，
0: 被注视
1: 那
0: 的，
1: 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对，
1: 生活也没乐趣。
0: 所以动物园其实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生命教育，负面的野生动物教育，负面的保育教育的场所。
1: 如果一个动物园要做到比较符合我们那个动物福利需求的话，其实它要投注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在里头。对啊，所以人类亲近动物，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小朋友想要看动物，想要认识动物，也是需要的教育。但是，怎么样能够在不危及我们动物的或损及我们动物的这个福祉之下，我们也能够学习？我想，我们可以从这种很限制的这种框架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0: 的确，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很发达嘛，从网络、从资讯等都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从去大自然嘛，那最不济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带他去看，做点功课，
1: 哎，对对
0: 给他一
1: 对，
0: 点教育，你要去看什么，看了之后怎么样啊，等等，这些是如果真的要教育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
1: 是的，哇，关于动物园，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不熟悉的东西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带大家看另外一个层面，请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典范转移，动物园它到底是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园地？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来聊其他的话题哦。

0: 哇，哎，师傅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动物园，听起来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园哈。那陆地上的动物园也就涉及到，就是说它本来不适合在这样子的气候或地理条件，然后请它来我们家。那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到他们家去看他们的生活。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水族馆。
1: 海洋生物，
0: 海洋生物，水生生物的这个部分，对，我们要提供这个海洋生物更大的符合它条件的机会，更是不可能。对，嗯，
1: 在谈海洋生物之前，我想回，就是说一般来讲，陆生动物园，陆生动物的动物园啊，它有几种动物，其实是一般来讲不应该养，建议不要养的，因为它们特别的聪明，
0: 嗯，
1: 啊，特别的这个，你提供给它的领域也绝对不够，
0: 啊，
1: 像这个大象就是一个
0: 啊，
1: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有，
0: 对对，
1: 那另外就是或者没有了，还曾经想要进来，
0: 嗯嗯，
1: 好，那另外
0: 大象好像是那个动物园的标配吧，你要是没有大象
1: 就好像少了什么。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北极熊是一个典范，不要再有了。那再来就是熊科动物也是非常聪明的，
0: 对，
1: 那他你给他要他给他丰富化，他很快就学会了，就你要不断的
0: 变化，对
1: 对，所以这是有这几种动物是很特别的。
0: 嗯嗯，
1: 讲到海洋生物是这样，我想海生馆他曾经养过白鲸，
0: 嗯，
1: 他也曾经养过金鲨，
0: 嗯，
1: 但是这两种动物的至少到这个从上一任的馆长开始啊，就确认，我想教育班、教育主管单位、教育部也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再有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典范转移。那种海洋哺乳类动物，白鲸，
0: 嗯嗯，
1: 啊，不应该再养，它聪明，
0: 嗯，
1: 它的活动范围也跟北极熊一样。大的不得了，
0: 对对，
1: 不管是
0: 一个海洋一个海洋大，
1: 对，
0: 那更糟糕，
1: 不管游多远游多深，
0: 对，
1: 都不可能，所以他对他来讲是极大的紧迫，
0: 没错。
1: 好，那所以这个白鲸他从我们参与这个发起这个抗议，大概是从死掉了白鲸，然后后来要再从俄罗斯再进开始，我们就一再的注意到他，
0: 哦，是是，
1: 想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应该养，那国际上的状况又是如何，你要去抓白鲸，你要牺牲到多少其他的白鲸，你会带来族群造成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从他进来，我们从飞机下来，我们就一路追踪看他养在哪里等等等等，那最后到进到海生馆里面，我们才去定他又死亡，所以借着这一连串的机会，其实社会改革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机会之窗。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所谓的辛苦也就是在这里。
0: 嗯，
1: 你不是等着说哦好啊，我们就照计划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照计划走的。
0: 嗯，
1: 今天有什么时事，我们就必须借着这个时事来想办法创造一个对更动物更有利的机会，
0: 是
1: 更有利的政策，
0: 嗯，
1: 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跟概念，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如此。我们并所以，
0: 但机会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议题从前没有被讨论，
1: 必须准备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啊，今年计划做这个就做这，其他我就不管了。
0: 嗯，
1: 不会的，我们今天做这个是没有错，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做的议题，我们也继续做。可是今天如果有新的议题进来，
0: 嗯，
1: 那我要怎么办？
0: 嗯，
1: 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来，
0: 嗯，
1: 想办法
0: 是
1: 来改变，
0: 是
1: 啊。待会儿可以再谈河马那个
0: 啊，对，
1: 阿赫
0: 的故事
1: 也是如此。
0: 是，
1: 那好，回到白鲸，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机会，他死掉了，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牺牲是很大的，进来以后又死掉了，
0: 哦，
1: 所以你很难养。我们不是说你工作人员不尽心，或者是兽医师不尽力，而是你整个的系统跟环境不可能给他最好的这个环境嘛。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一次两次给压力沟通，让社会意识到说啊，对啊，我们不应该再养白鲸，它不是在亚热带的动物，它是在北冰洋、
0: 是
1: 白令海的这个动物，你把它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你要了解它，需要看它吗？
0: 对，
1: 看它真的是要学习那个知识吗？不是。
0: 对，
1: 所以其实不是海生馆的问题，而是他委托的那个公司，
0: 嗯，
1: 他是为了赚钱嘛，
0: 是，
1: 他一直拿这个来当做标。

0: 地，
1: 对，
0: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赚钱，
1: 嗯嗯，
0: 所以后来透过他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终于把这个议题没有
1: 阻绝在外，
0: 阻绝在外，可以算是典范的转，
1: 是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金沙，
1: 嗯，
0: 那金沙也是他。我们刚开始没有去注意到它。一般人看说，哇，金沙好大只哦，游得很温文优雅，对不对？游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吗？它真的脊椎侧弯呢，它只能这样游。
1: 对，好可怜哦。
0: 它只能这样绕。我们去现场去记录它一个小时绕多久？
1: 是
0: 绕一宿
1: 它的世界只剩下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
1: 然后转来转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它就是在一个大游泳池，什么都没有的。
0: 对对，
1: 它也没有朋友。
0: 所以我们那后来那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有一些意外的插曲，就是说想要野放的时候，曾经想过，哦，我们不要立刻就野放，因为它会不习惯，它被关在那边这么久了，会不习惯，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说在海生馆的附近找一个圈养的这个环境，
1: 海洋，对，
0: 箱网养殖的一个够大。
1: Uh-huh,
0: 但是就是海洋了，已经不是室内了，
1: 对，
0: 让他慢慢习惯，
1: 嗯，
0: 那很可惜，很可惜并没有这样做，
1: 嗯，
0: 那当时就是运到那个地方以后就直接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第一个问题是他习惯于这样游，
1: 嗯，所以又回来了，
0: 所以他游回来了，
1: 又搁浅了，
0: 又搁浅了，
1: 嗯，
0: 所以在搁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不行，那搁浅之后怎么办呢？用拉的把它拉出去，
1: 哦，
0: 所以最后一刻其实我们看到它就是往下沉了，其实放出去并没有，
1: 它是受伤，
0: 我认为是因为它的确其实它的脊椎应该已经是如此了，你如果没有慢慢的让它开始习惯于调整回来，
1: 是
0: 就像复健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复健，他没有复健，
1: 嗯嗯，
0: 他也不习惯那个新的环境，
1: 嗯嗯嗯，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嗯，他明明想要往前游，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
0: 他，他游回来，他居然游回来，
1: 是 是，
0: 我们都以为哦，今天已经 OK 了，突然接到说哇，怎么他搁浅了？
1: 是是，
0: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你就看到明明一直在泼水，一直在进去，然后最后就拖他出去，他那个拖也是，
1: 嗯，
0: 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动物的释放方面它是一大问题，
1: 对，这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这种动物不存在我们当然这方面的知识或专家是少的，
0: 太有限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适合养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不适合养，
0: 所以动物圈养，第一个我们先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物种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整个动物园的这个系统，嗯，还这个社会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真的还需要动物园吗，
1: 啊，对 对，
0: 那动物园真的是在做保育吗，
1: 嗯，
0: 或者他宣称的保育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把动物拿来展示，
1: 是，对对。
0: 他如果真的需要钱，应该政府拨钱呢，啊。
1: 嗯，
0: 经费应该来自公共的这个预算嘛，
1: 嗯，
0: 我们不应该是拿展演，
1: 对，
0: 展示的钱来说，我要用来做保育。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真的做繁殖，那你就繁殖就好了。
1: 嗯，
0: 你要做收容，那这些收容动物不应该展示啊？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讲我们我说的典范转移，还是只是一些特定的物种。
1: 嗯嗯，
0: 北极熊，
1: 嗯，
0: 大象。或者是白金，
1: 是，
0: 或者是金沙，
1: 嗯，
0: 不应该再演。但是慢慢，最近也有一些像这个这个 Poco 后分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动物啊，在台北海洋馆、
1: 嗯，那是什么动物？
0: 它是一个叫做它应该叫什么类？我一下忘掉了，就是濒临绝种的这种一种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忘了它的这个名字。
1: 它是水生动物。
0: 水生动物。
1: OK。
0: 它后来养死了。
1: 嗯，
0: 我们最近才谈的这个议题，也是玉敏去开，嗯。那透过立法委员陈培瑜的这个沟通协调，
1: 嗯，
0: 所以这个动物园也开始去思考说，哎，那我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一类的动物，我应不应该再养？
1: 是。
0: 不要再养了。
1: 对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机会，
1: 嗯，
0: 我们慢慢的
1: 对
0: 把这些物种开始。拿出那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 是，
0: 那我相信整个产业，如果整个社会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动物展演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好，
1: 对，
0: 跟大自然的互动会更和谐一点。
1: 是，
0: 我们可以待会可以再来谈谈河马这件事情。
1: 对，那个我觉得我想要。

0: 回应一件事情哈，就是您刚刚提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就是说北极熊的那个它的领地的范围是一个天空一个天空，然后那个鲸鱼，他们的话，对他们需要整个海洋哈。那你放到相对我们人类来讲，感觉水域就是本来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把它放到海里头应该就自由了，但是。我最近在我的那个社群平台常常会跑出来一个讯息哈，就是一个算是影片吧，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一条鲸鱼，它应该是被植入了那个追踪的，然后呢它那个影像里头就是显示了它在太平洋里面游泳哈，就是它的回游的路线，就发现它一直被困在台湾这块的附近出不去。为什么这么大的海洋它为什么出不去？因为有太频繁的那个船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海洋上面走来走去。对，因为
1: 海路上面它那个海路。
0: 对对，所以即便这么大，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海洋很大，下面也没有什么阻拦呐，但他们就是出不去。因为受到了这些干扰。对，所以人类的行为的干扰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预想到的呢。
1: 对对
0: 对对，然后我们也很少，因为我们是陆地的动物，
1: 去思考他们的生。
0: 对，我们
1: 生活世界。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当我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我觉得很心疼，很心疼。对，这么大本来可以共享的地球村，结果我们人类有知觉或无知觉的就限制了动物的那个行动的自由啊，真的是。好，那我们这一段我们谈到这个典范的转移，其实随处都可以拿出来讲。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思想的一个转变，我们学会了去思考更多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似乎不是这回事，甚至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观念跟做法。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哈，等会我们再来聊聊刚才师父一直提到的河马阿和。

0: OK， 好，哎，师傅，你刚刚提到那个河马阿和哈，我们大概知道它是从动物园因为搬运的过程，然后出车祸，就是一只河马坐车出车祸的事件。那不晓得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您觉得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谈的是这样，就是它最后就是让。等于我们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变，就是我就说他利用这个机会，虽然这个河马他牺牲掉了，不是故意牺牲的，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之窗，创造了一些对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个搬运，要有一些规范，
0: 是
1: 过去是没有的，
0: 对啊，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荒谬，
1: 对，
0: 你怎么会让这么大的动物坐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人类坐在车子里都还要绑安全带的。
1: 他就这样掉出来。他其实是从台中的一个私立动物园要运到苗栗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涉及两个县市，
0: 是是，
1: 就涉及到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主管机关的不同的管辖权的问题。
0: OK。
1: 所以当他掉下来在路上，然后被拍到照片的时候，当时我们办公室看到了。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都忙着各自的议题嘛，那看到了之后，那他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那天是玉敏，就是我们副执行长，他那个时候去宜兰出差，那他回来在一看到的时候，他通常他对社会议题是比较有敏感的，那我通常比较负责在制度面这个跟政策面的一些这个思考跟议题的处理，他对这个社会议题面的反应他是很快的，他当时觉得这件事情既然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做些什么，所以他立刻就提醒我们说，哦，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有些行动，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他回到台北，我们就立刻就跟着去，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个河马现在送去哪里了，它后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路去跟到说这只河马送到苗栗，然后苗栗之后又去转，因为大家媒体一直注意了，它又最后转到台中的一个地方，
0: 好像一个余温是不是？
1: 从台中送到苗栗，然后送回台中，然后我们再去追的时候，他又说，那我们送到某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件事情怎么了，这件事情怎么了？所以政府在有时这个民众的反应很重要。民众如果就一持续关心这件事情，媒体也就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然后民间团体，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有机会来善用这个社会的力量，
0: 是
1: 可以来告诉我们政府说：“哎，这件事情你赶快处理哦，你要更好的处理，而且你要结果告诉大家。”你要资讯公开，你不可以私下了结。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社会的一直关注，媒体的一直关注，以及我们持续给压力。那只最后送到那个余温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去的。那因为跟着去，我们也就拍到了他在掉的时候，
0: 又摔了一跤，
1: 摔了一跤的那一场。所以就引起了更大的这个震撼，然后就说要找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专家来，等等等等，这些后续的一些过程就带来了这件事情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政府终于好吧，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制度，我要来管管你这个保育的。

0: 的野生动物的运输是要有法规的，
1: 对 对，
0: 不是你说运就运的，
1: 是
0: 应该怎么样？
1: 是，所以以前是都没有管的，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保育类的动物吧？所有的动物的运输
0: 是，都应该要有，对不对？
1: 那猪只呢？
0: 有，以前是
1: 经济动物有，
0: 以前是不，以前是只有家畜有。
1: 家畜，所谓家畜，猪是家畜，
0: 猪牛羊。
1: 哦 ，OK，OK， 好好好好。
0: 那禽类是没有的。
1: 嗯，对。
0: 鸡鸭鹅是没有的。
1: 哦。
0: 所以透过从猪牛羊进入到鸡鸭鹅，再进入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1: 那其他的动物呢？
0: 也还没有，
1: 也还没有。
0: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善用这个机会让阿和这件事情真的好，那能够去带动社会这么大的震撼，然后政府可以觉得说，哦，这个压力很大，我必须做一点事情，然后不是只有做一点事情，不是嘴巴讲讲而已，那他可以在制度面法治面来改变，那就是带来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
1: 对对对，哇，真的是阿和的牺牲没有白牺牲。
0: 是，真的是如此。
1: 对，不过他真的蛮冤枉的。
0: 对对，
1: 嗯，
0: 被一再的折磨，
1: 真的，而且是无知，
0: 这么大的动物，其实你要处理它不容易，太不容易。它送到苗栗山上的时候，我们去拍，也就是在一个水池里面。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本来要去的地方，其实环境也不是，
0: 也是一个水池而已。
1: 对啊，而且只有它一只。
0: 对，
1: 我觉得动物
0: 你要怎么治疗它呢？真的，我们对它不懂，哎，
1: 对啊，
0: 太不懂了，
1: 是是是。是啊，而且就算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动物园的动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一边聊天当中也提了好几次，他没有朋友，哎，欸，
0: 真的，
1: 他没有同伴，他没有朋友，他跟谁说话，他跟谁互动，对，
0: 这个真的
1: 好孤独哦。
0: Mini， 你提到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会问说，哎，欸，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人，不管环境的这个，可以想一想啊，哦。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把他的视野，把他的心量，把他关怀的对象可以扩大，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好？
1: 当然，对，
0: 哦，所以他可以去思考说，哦，原来那他对其他的生命，对其这个社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社会制度会改变，这就是钱永祥老师说的，你对一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对动物保护的这个改变，不会只有对这个，因为你是改变了社会系统，
1: 对，
0: 改变了社会观念。对，
1: 师傅，你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说，其实动物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处理人的问题，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人的问题处理了，借由动物的议题，我们处理了人的问题，我们也成长，我们也改变，结果反馈回来的好处其实就是回馈到我们。对对，我们今天能够台湾社会可以比较多元的思考一些事情，也我想多少也是跟我们动保的发展有关系。
0: 我的确是认为是如此，而且对于好的一个新的观念的改变可以接受啊。你像面对气候变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的，你要新的观念，你要改变，而且你可能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生活，那这个是不是对人类自己的一个回馈呢？我觉得是的，
1: 是是没错，对对。那除了这个河马阿和以外，其实哦，对，那阵子也出了好几个事情哈，就是东非狒狒啊，对，这个事情也是很大家像追星一样一直在追踪这件事。
0: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曾经六福村动物园想要进口长颈鹿。这也是一个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长颈鹿没有了就再进口就好了嘛。但其实不是，就是长颈鹿后来我们才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里面涉及很多，其实是涉及弊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是没有长颈鹿，它别的国家进来的长颈鹿，所以它等于是类似洗产地这样一个概念，就涉及到其实动物的进进出出，动物的交易后面其实是利益的，
1: 是
0: 不是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听？像我们为了保育，一开始是用保育的概念说，哦，我要进来，从那边送进来，说要做这个繁殖物种的保存，绝对不是这样。
1: 天哪，那让我想到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什么，但是不可以称作动保蟑螂啊。
0: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并不值得说，并不是表面上说的，我就是为了要保育，我才要从。

0: 送进来，
1: 都没那么单纯，
0: 没那么单纯，而且更不是如，根本不是如此，其实就是一种交易，那对动物的这个伤害是无法想象的，远离非洲来到这里，没有亲人，
1: 真的，而且经过长途的跋涉
0: 运输，
1: 对对对，
0: 运输是对动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1: 没有
0: 像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习惯了，你一辈子没有离开你的家，突然要你这样离开，
1: 对对对，很可怕，光是坐在车子里面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们人类是几乎忘掉了小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坐车，对，但是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妈妈，你有带过，或爸爸身为父母你有带过小孩，你可以知道孩子在有一段时间要学习坐在车子上面是很艰难的一个训练，
0: 要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1: 对，没错，讲到这个运输，这个聊一聊，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澳洲的羊要进口到欧洲还是非洲，那是穆斯林的地区，对，那个
0: 长途运输，
1: 哦，那也是好可怕的一个状况哦。
0: 台湾在运输问题上面，经济动物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相对于你刚刚提到的，从澳洲要运到非洲，从英国要运到欧洲大陆，或是北欧运到南部，西欧、东欧要运到西欧，这个长途运输问题，其实在欧洲现在才开始想办法去解决。要尽量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要吃羊肉，为什么不在非洲
1: 杀好了，
0: 对，
1: 拿去，因为他们需要活宰，
0: 需要活宰，但其实不是，他只是需要不要吃掉死掉的肉，
1: 哦，是，
0: 对，而不是在死掉的时候我才吃它，而是他活的时候我杀死他我才吃的肉，
1: 是，
0: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澳洲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非洲才来杀他呢？
1: 是
0: 让他经过这么长远的痛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观念上面的一些厘清，重新定位清楚。
0: 对，但是这些是产业已经造成了已经存在了那么久。你像英国的西欧的东宝运动已经走了200年，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台湾长途运输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久，但是它还是存在问题，
1: 是是是，OK， 好，您好像也想要谈一下那个海豹油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子，就是台湾曾经海豹油被认为是可以壮阳可以对皮肤好，等等，这些这个海狗油可以壮阳，海豹油可以，
1: 对对对，
0: 海狗油、海豹油，其实大家都是同一类的这个物种，它是属于海豹，这个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这个海豹，加拿大的海豹还是非洲的这个海豹，都是做成一种药丸进来，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虽然不是保育类问题，但它是动物福利的问题。像海豹油都是小海豹上来，还没几天，把它一棒打昏，可能还不是一棒打死，一棒打死也就算了，它不见得是一棒可以打死，因为你也许一开始可以把它敲昏、敲死，但是另外再来几棒就累了。所以海豹其实也是死得很惨。所以这些海豹油在欧盟曾就禁止进口了。所以我们
1: 那海豹油通常这种。打小海豹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
0: 加拿大。
1: 哦，
0: 对。那非洲，非洲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台湾也曾经有进口非洲的这个海狗油，然后加拿大的海豹油。那我们了解知道这个议题之后，就去倡议说台湾应该要禁止海豹油、海狗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是，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的支持度还不错。那立法委员林淑芬也就召开好几次的这个协调会，然后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禁止，那政府也同意，可以禁止。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议题在社会的意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推动就会顺利一点，只要有机会，然后你把这个议题让这个社会大众知道，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不是来自台湾。
1: 是本土的，是外面来的，
0: 外面来的，
1: 我们还可以在境外阻绝，
0: 可以阻绝它，
1: 是是。
0: 那在本土产生的问题，那就更难了。
1: 对啊，您刚刚讲到海豹油，我就

0: 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哈，好像最近也流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保意识的抬头还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比较少听见，就是磷虾油。因为磷虾是大赤金各种金鱼它主要的食物嘛，现在不是也有讯息就是说很多金鱼都是饿死的嘛，
1: 对，海洋生物也受到很大影响，
0: 对，因为人类抢了他们的食物。对，那是不是也是动保团体的一些那个吗？
1: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团体，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0: 那可能也真的是我们人民的意识的抬头。
1: 对，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保育的问题，会比动物的福利的问题的，敏感度、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支持度要高一点。那就社会支持度而言，狗猫的议题还是高一点。
0: 那当然，对。
1: 那来到实验动物，大家比较不熟悉。
0: 嗯，
1: 对于经济动物，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0: 嗯，
1: 比方说不要吃笼养的鸡蛋。
0: 对对。
1: 来西马的不要吃。
0: 对。
1: 这个一的不要吃。这个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0: 有，这个都是我上课的教材。
1: 是哈。
0: 对对，就是你们有做研究，你们有一个一套的这些的教材，我们老师们就可以。就比较容易可以帮忙散布出去。对对，哇，所以这个动物福利、动物保护这个议题其实是全民可以一起来做的。对，然后因为有我们这些动保团体的经验跟他们累积下来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要去传播，要去讲述的话其实不难，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今天谈了这个动物园跟海洋生物，大家都跟动物园这个叫做典范的转移有关系。那我想这个典范的转移不只发生在动物保护的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随着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进步，各种科技的这个转变，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考虑，
1: 来思考。
0: 对对，重新的思考哈。那今天谢谢，谢谢师傅跟我们。
1: 谢谢明理，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耳朵，谢谢你们的精神跟心灵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讨论，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让这个社会更好，动物更好。
0: 是是，我们一起加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0: 字入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越多人越来越开始重视心理健康哦，有时候会去看心理諮商什么的，有人开始谈谈自己的情绪管理哦，也有人开始学着照顾自己的内心。但是说到哦，諮商心理哦，心理諮商，很多人其实既熟悉又陌生。有人觉得心理諮商师是不是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想法在想什么？是不是每天都在分析人？是不是永远都很正向？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揭开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心理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都可以这样称呼，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故事。不是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分享一位心理諮商师是如何走进这个职业，也如何陪伴别人的同时也认识自己。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约瑟心理諮商师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先欢迎您。在开始之前呢，先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来，
1: 大家好，我是约瑟心理师。我目前是一名行动心理师，我在多个地方，在不同的诊所还有大专院区里面接案。对，我很感兴趣的议题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关于情绪，关于关系，还有关于怎么去探索整理自己。那我个人蛮喜欢的学派是精神分析，因为这可以高度跟一些文学电影等等的艺术层面去结合。对，我觉得其实諮商跟艺术还蛮相似，就是我觉得这工作很有魅力，也很特殊的地方。
0: 约瑟，就是我想听众应该有很好奇，就是小时候你就立志当心理諮商师吗？因为很多人的那个这个刚开始啊，自己的人生职业会有想象说，我想要当老师，我想要当医生，或者是我想要当律师或者警察。可是有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我长大我想要当心理諮商师哦，諮商心理师。所以我很好奇哦，这是你从小就有的梦想吗？还是你最后才找到了这条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老实说，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职业，对，它是在我后面的生命阶段一步一步去探索后，比较是一个半路发现，原来还有这一条路的存在，我可以选择去走的路。那我小时候想过的几个方向，我曾经想要当跆拳道教练，然后我也有想过可能要当个电子工程师，对，那也想当过可能是偏社工或律师，就各个方面我曾经也是觉得好像都想做，但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反而是到后面比较确定，然后可能諮商这个是我觉得我最可以去整合跟认同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把它可以当成一份工作，可能是我最后找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平衡，那我也可以满意的一个交集点。
0: 那有没有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人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什么时候觉得就是我想要开始陪伴别人哦，用这个方式去陪伴别人？你是念了这个心理科系之后，跟你原本的想象是一样吗？还是完全不同？
1: 先回答前面那个部分，有没有一个契机？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觉得会让我走上这条路最大的一个推力是，当时大学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段失恋，蛮低潮、蛮痛苦的日子里面。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很怀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陷入一个蛮低落跟蛮厌恶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那在那时候，我遇到一个算是对我的生命来说蛮重要的一个贵人，对，他就跟我进行的这样比较算是諮商这样性质的谈话，然后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我就体会到说，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

0: 天可能都塌了，我觉得自己完蛋了，糟透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爱我，对，或是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些非常负面、非常绝望的想法，不是说他马上就变得很正向，但是我好像多了一点空间可以去反思自己，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声音跟感觉，可以去重新回到一点平衡状态里面。那我后来在想说，这也可以是一份工作。那这工作，我觉得这种可以去走到人心里面，去帮助他重新找回一点力气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美的。对，所以后来算是在那个契机之下，开始有了这个念头。只不过到了学习的路跟本来想的也没有一样。老实说，蛮多地方是不太一样。
1: 那比如说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太一样？什么让你觉得跟你想法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可能不会说是破灭，但它可能会是一个需要去面对跟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在学习跟受训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是学怎么去认识，探索跟整理跟准备好自己怎么面对自己曾经的可能受伤，或是各种你被触发情绪后的各种的反应、各种的状态。就我们不是马上去学习怎么去帮助别人，或怎么去引导别人跟治好别人。就在那个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要先把自己是一个人的这个部分面对清楚跟整理好。但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们一边念书，然后又一边，这很像某一种很自虐的行为，就是你要一直挖自己，然后这过程你又很痛苦，你又不断看到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像都处理不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面，要再去面对说，你要再去承接另外一个人的内在的状态，就是这是你要承受很多倍的部分，然后加上又要去把这个过程，可能你也要不断的去反思，可能要让你的师长他会做一些督导，意思就是去看见你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事情，哪边可以进步。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挫折，就是很我觉得有点像有些人可能学音乐或画画，就前面那个你本来很喜欢，但你要不断的去精进，那个过程中可能就会变得更怀疑自己，或是我现在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觉得一路上是蛮多这些波折的。对，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辛苦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学理论有时候不是学一些知识而已，我们透过这个理论再回来看自己，所以有一些你以前以为你觉得忘记了或是好像不是问题的东西，你会发现原来它其实都在那一边，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而已。 但你看到后就不太可能就继续忽略。
1: 那你刚约瑟，你刚刚讲到一点，就是当你情绪可能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同时也要去承受别人的一些内在可能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都会怎么去说调试吗？或者是怎么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别人给你的这个状态啊？
0: 对，这是蛮好的问题。有一个就是，通常心理师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师，或是会有一个督导，就你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去，等于说很多的人彼此支撑彼此，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好像拯救世界一样，你要全能的去，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要去承接别人的状态，所以会有自己的心理师跟督导，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是我们要严格的去，其实是很难做到，也要尽量去让那些情绪可能在諮商室结束或关起来的时候，尽量是可以封存或保留在那个地方的。就我们可能会给一个切换说我们可以很用心的去思考跟陪伴他，但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转换。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仪式性的行为，你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可能会泡杯咖啡，会有些动作去标示说现在我回到自己我现在是自己的生活里面。对，但偶尔会有那些情绪闯入，但就不会强硬的去对抗，就知道说那个先放着，但不是放着不管，但是他可以再回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再处理，就蛮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外在空间的一种分隔，
1: 时间上的一些分隔嘛。對，就是工作的时候是工作，然后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完全就让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放松。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可以去稍微整理跟分辨哪些

0: 情绪真的是我自己的情绪。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哪一些是说，是因为我跟他靠得很近，我可能现在这个感觉可能是某部分是不是在体会，或是在可能正在消化他的感觉，或是有一些可能是我以为他是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是把我自己过度的摄入带入，再用一种我觉得我是他的话我会这样子，對 但那个可能跟他真正的感觉又可能会不一样，對，就很复杂，所以这些很多的东西如果有一个时间空间可以去整理的话，可以分辨的比较清晰。
1: 就不是说我六点我下班了，这东西就不属于我了，这东西就完完全全是之后明天工作要做处理的事情。 那我想要就是既然都讲到这点了，会不会有那种就是 你心理智商的对象，他突然就是哇，我想要打给你，我想要听你讲辅导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我突然就打电话给你啊，我现在心情好糟糕啊，可以跟我开导一下什么的，会有这样的客人吗？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吗？就是这样的状况产生过吗？
0: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就是因为通常諮商都会需要预约，因为你要有空间时间，然后你要在一个相对可以稳定可能你的那个场地跟频率在一个，因为諮商它其实这个稳定固定的空间时间本身其实也是有疗效的，就有点像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一样，就它会变成一个习惯，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你等待预约安排接受这个时间其实本身都是有一些意义的，但的确有时候会有人他会处在一个觉得自己很需要及时的帮助，他没办法等预约。
1: 我现在需要，我现在心情好糟糕。
0: 对，但其实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比较建议的是，他可以寻求比较立即的资源，
1: 比如说
0: 、有一些专线，或是可能身心科或急诊，他真的有需要比较立即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那个会比较适合，因为諮商他其实比较做的不是心理的急救，就它比较像是要慢慢花一点时间去探索跟整理的这个过程。
1: 哦，
0: 对，或是说有一些可能社福机构或政府的机关，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叫做 intake， 就是初谈，比较是评估性质的这个服务，就它可能不是直接帮你做諮商跟一整段的时间，但它可以先帮你理解你现在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然后他会帮你再做后续的安排，所以其实有时候前面这个他帮你去理解你需要什么资源，帮你引入的过程，其实就蛮大程度可以降低这个焦虑跟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完蛋了的这种辛苦。对，所以像蛮多县市都有所谓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对，他就是蛮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哦，刚才有讲到一些学派类型的东西，就是分门别类。那你比较像是属于哪一个学派的？因为好像有听说有分好几种、好几类。
0: 是，
1: 那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0: 我个人比较欣赏跟正在学习的是精神分析学派。
1: 精神分析学派，
0: 对。
1: 那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这个概念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简单讲清楚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其实蛮多的概念跟名词经过多次的翻译，或是说在不同的教科书里面它跟原本原汁原味的状态其实都多少有一些出入。我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则哈，就是精神分析其实蛮强调生命早期的经验对于人格或对于我们怎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不知道少龙有没有听过，像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很火红的一个依附风格，什么逃避型、焦虑型，
1: 这个有听过，有听过。
0: 对，就其实当初提出依附理论的这个，他本身也是精神分析师，
1: 他也是精神分析师，
0: 对 ，John Bowlby， 但他是在精神分析后来有点被边缘，但后来但过了几十年后又被平反，然后又被加回来。
1: 哦，他后面有很多人受到他终于受到认可了。
0: 对对对。但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精神分析的影子，就是那一种你很以前跟别人互动关系的这个模式的内化，它可能就变成某一种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跟关系本身，或是。

0: 界的一个假设的一种，很像是某一种心理滤镜嘛。那这个东西很多，它运转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
1: 嗯，
0: 所以可能往往是你发生了一些状况事情，它才会显露出来。所以精神分析很强调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单谈内容本身，是谈这些你在关系，甚至是你的梦，或是各种一般人觉得失误或失控的地方，反而是那边有一些，欸，那边有一些什么？那边好像有一些你可能过去惯用的 pattern 显露出来的一些迹象。
1: 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会做的潜意识的动作是什么？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但通常那些都跟某一些关系经验的互动，跟特定的情绪，或是一些你蛮相信的一些假设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是高度绑在一起。
1: 就他有些人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好的，就是你看起来就很正常，你也可以正常跟他相处。可是一旦遇到了某些事情之后，他开始就会变得不像平常一样，就他处理的方式和处理事情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可是他偏偏遇到了可能感情的问题，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就突然就变得很悲观，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是有这类型的人是多吗？还是你又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0: 我可能不好说多不多，但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在自己的生活或各种情况，他很有功能可以把自己处理好。
1: 嗯，
0: 但如果一旦涉及到关系，也许他会被触发那种被抛弃的焦虑，或是要呈现或去展露自己比较脆弱一面这种部分的一个担忧。就每一个人的那个雷点不一样，但有时候有些人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不自觉或自己也很痛苦，但他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部分。就有些人是关系靠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因为太害怕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可能就直接蒸发不见。但这种人是最容易被大家攻击跟回答检讨的对象，对。但可能他内心是有很多他自己觉得过载或没办法消化的，他很可怕的那种害怕跟脆弱的那个部分。
1: 他有点像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但东西又就是问题又来了，他就选择了暂时的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0: 嗯，
1: 有点像这样子。
0: 对，但那他过去的那些经验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要忘记但又忘不掉又被他影响，这个很纠缠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精神分析蛮会聚焦的地方。
1: 哦，
0: 但其他学派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假设，就他可能觉得，那可能不是重点，重点比较是那你现在想要经营或体验怎么样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不是对错，比较像是某一种哲学观吧，就是像印象派跟可能不同的派，他们对于说什么是好的话就不一样嘛。 对，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个 不同而已。对，所以我其实我对民众或个案来说，这也可以评估看看自己比较认同跟喜欢的方式。
1: 那就是你成为心理的諮商师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人适合去拥有这个职业，去当这个职业？你自己觉得什么性格适合？是需要有同理心吗？还是需要为别人着想吗？还是我即便我是性格一个很大咧咧的人，哦，我就是有话直说的人，我怕伤害，我管你伤不伤害到我，就是直接点出问题。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较会为别人着想，他虽然会点出问题，但他可能会委婉的说出来。那你觉得这两种的方式对你的这个病人来说是哪一个比较适合，或者是说怎样类型的性格适合諮商这个职业？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来看啊，其实諮商服务的对象非常的广泛。可能从蛮小的儿童青少年，或是甚至是到有些是在监所他服务的
1: 监所。你们也会去监所？
0: 有一些心理师会
1: 会去监所，
0: 但我个人
1: 很多电视剧好像都有看过。
0: 对对对，像这样。对，或是他服务的可能是企业里面的员工。对，其实每一个场域或族群，他们

0: 适合的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其实蛮犀利，然后不会太刻意觉得说你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在某些地方这可能是非常加分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1: 哦。
0: 对，比如说可能在企业 或是一些场域，他们比较讲究效率，或是他没有太多时间听你讲什么童年创伤，他可能比较需要你像个顾问，
2: 没有同理心。
0: 那边可能可以更讲究是我怎么先把我自己可以表现好的这个功能找回来，可能后面有余裕才是处理我情绪的问题跟困扰。就我觉得不同地方对于諮商可以提供什么功能，跟那个改变要改变在什么地方其实是不太一样。对，因为像有些可能是在医院或是大学里面工作，他们除了做諮商之外，可能蛮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全校的心理测验，或是去办一些比较不是直接一对一的谈话，但是各种其他跟提升心理健康有关的事情。
1: 所以你们接触的年龄很广，就是从小到校园，然后大到可能出社会或是年长的长辈，
0: 是
1: 都很广 ，range 很广。所以那这样你会不会有那种年纪上的沟通，就是你没办法跟这个人沟通，会有状况吗？
0: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都是骗人的。对，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有些心理师说他可能真的比较不擅长跟儿童工作。
1: Oh.
0: 对，就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不喜欢，就我觉得那是就每一个族群他需要的技能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比较小的孩子你其实蛮难用一般人的成人的语汇沟通，你可能就他们蛮多需要去学习一个叫做
1: 叠字，
0: 甚至是要用
1: 可爱爱
0: 游戏治疗，就他可能是用玩具，对，或是一些绘画的方式去让孩子比较可以去表达他的内在，因为他口语化能力可能还没有到那么
1: 他那个文字的组成的还没有到很完整，對對對，可能连讲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时候你们就会说用游戏嘛，你刚说游戏治疗，
0: 对，
1: 这游戏治疗又是另一个学派嘛，
0: 对，又是另一个学派，
1: 儿童治疗学派，儿童治疗，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觉得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啊，有些人是因为梦想啊，有些人是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啊，也有人是因为这个生命中的某个转折找到自己的方向。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透过一首歌的时间，陪伴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选一次，你会想从事什么工作？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哦，刚刚这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让正在收听的您稍微停下脚步，想想自己的生活，有时候一首歌，所以会触动人的这个，不论是旋律或是特别动听的歌词，哦，都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放松的时候啊，刚好说中了我们心里的一些有口难言的感受。这是一个歌的一个魅力。其实心理諮商师哦，心理諮商 也是这样。很多人以为我们走进这个諮商室里面是寻找一个答案啊，但很多时候呢，更像是有人愿意安静的陪着你，把心里那些说不清楚的感受一点点的整理出来。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是要教大家什么心理学，而是想要透过来宾的这个故事呢，让大家更认识这份工作，也更了解諮商师的一些面貌。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就是一些问题，待会我会简单的就是讲一个问题，就可能网络上的一些小迷思，那待会约瑟就帮我们稍微解答一下，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我要开始了，我开始了。好，大家会说这个心理諮商师是不是常常会看透别人的内心，有这事吗？
1: 我觉得答案是不是。
0: 啊、答案不是，为什么？
1: 无时无刻都这么做，太累了。
0: 我今天有一个来我诊所，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这回事吗？有这么厉害吗？我知道他有感情有问题，他事业出状况了。
1: 听说通常諮商，我们怎么去评估跟去了解一个人？我们不会用太多的第一印象跟猜测去看，因为有时候那个可能是准，但那个大多是基于刻板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可能是一种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族群的一种走捷径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你会猜对，但我们真的諮商是要去贴近一个人的经验，所以他在经历怎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能也不见得一次就可以发现了，可能要好几次才可以去理解这个人心理的结构跟样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可以一眼看穿，未必啊。对，
0: 你讲的有点保留哦，是不是多少都会去猜一下，多少都觉得今天这个人来感觉就一副分手的样子，心情不好，跟男朋友吵架吧。
1: 应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敏锐度，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说，你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专业的，你要听我的，我讲的是对的。我觉得反而不应该这样本末倒置，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就

0: 你可以想得很快很远，那可能是一个天赋跟优势，就是你要怎么去真的用那个方式去理解你前面的那个人，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1: 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然后真正的透过对话和沟通去了解坐在你前面的这个人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还有难处，而不是我们第一开始我们就给他下一个结论，那反而是对客户对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人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对，因为我就随便就决定，你就是应该这样，我的解决方法就应该是要这样，你要照着我的走。那其实对他来说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我反而是你有心要帮他解决问题，可是他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这样就不好了，这样就不好了。好，帮大家问完了，没有人可以办到啦，这读心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咨商师是不是很少生气，脾气很好？就我也不会，我说啊，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问题，或是网络上会有人问，我猜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咨商的过程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太过暴躁的这个表现出来，他们都很平和，他都很平和去对待这个人，而相对来说就觉得，他感觉不会生气，就感觉都是很平稳的状态。那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自己家会生气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看个人的，
1: 对，看个人。
0: 等一下，我想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不会太暴怒，太容易暴躁。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可能是这样没有错，因为我们更可以去理解说，蛮多人会觉得不可爱，或是那些很可恶的行为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他情有可原的原因，甚至是一些比较可怜或是比较复杂的状态。那有时候其实看到那些复杂的面相，你第一个感觉可能就不是生气或暴躁，可能有一种关怀或是一种好奇，就比较复杂比较多元的情绪可能会出现，所以你可能不会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好讨厌，就这个情况
1: 这好糟糕啊。
0: 的确说在心理师身上可能相较一般人比较少一点，确实是。可是我觉得在私底下生活会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不一定了，因为
1: 不一定。
0: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个迷思存在，生气本身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你好好的生气表达界限去捍卫自己。我觉得你不是到暴怒跟你去在生气的时候去攻击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你在气什么，你在合理的表达，然后又留给别人空间，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对，但蛮多人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会有一种好像你太容易生气，然后是一个你脾气管理不好，你个性很差的一个，好像
1: 这样人可以当那个
0: 咨商
1: 师吗？这样人不能当咨
0: 商师。但我觉得可以，有时候那个生气可能是一种背后有一种正义感吧，就是他会不甘心，觉得别人觉得我可以摸摸鼻子接受的委屈或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他觉得会觉得不行，我不能接受，就是反而可能在一些组织或工会里面很需要这样的人，他可能跟政府或跟谁去吵去沟通，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不敢吵，其实有时候在一些体系里面你会被当做你 OK， 你
1: 遭罪的是你自己。
0: 对，
1: 就是他这种有点像是，我不能说讲好听一点，他就是保护他身边的人，就是有点像。我比如说我现在是个主管，我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吵的话，如果我不跟上面的人反映的话，我就接受你给我的这个问题，那遭罪的不是单单只有我，还有我底下的员工，我底下我管的那个我部门，我的科别，这些人都会受影响。但如果只有他自己，他可能也觉得还好。但你刚刚讲说会为别人而发声的人反而是一件说生气是一件好事，让他可以去争取所谓的公平，所谓平衡。
0: 对，我说可能在一些环境或场域下面，这可能成立，
1: 这可能成立。好，那就各位听众，就是也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啦，而是它是一个释放情绪的管道。那只要不影响到身边的人，我认为这个。

0: 这个问题，不用这么在意，不用那么在乎。OK， 他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面貌，私底下的面貌的。但这都是好事，人嘛，不可能都是快快乐乐的，也会有忧郁、有悲伤的时候。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雷同啊，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回答，或者是你可以再延伸些什么。就是心理智商师是不是没有情绪？生气跟情绪有不同吗？你觉得？
1: 嗯，我觉得答案反而相反，其实蛮需要有情绪的。
0: 哦，真的吗？
1: 只是说，应该说经验到、感觉到情绪，跟你可以待在情绪里面，不马上行动，跟你马上好像要用一些行为或用别的方式来转换情绪，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其实大量需要可以去同理或者去感受。跟你自己或对方的经验，嗯，像有一些我讲一些比较复杂的例子哦，但我今天不会举，
0: 没事，就简单讲，
1: 可能就不会提到实际跟真实的案例，这可能是一些教科书课本的改变。
0: OK， 没关系，你就说。
1: 就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他几乎都不太讲话，然后好像每一次来都，应该说他好像不太需要他前面的心理师做一些什么。他自己都可以讲完了，就他好像有一种他不希望心理师在场的一种感觉，他很怕麻烦别人。那这个我们心理师的情绪在精神分析里面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反移情，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感觉去理解我跟他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就我的这个感觉会不会是他的某一种沟通，
0: 像一种投射嘛，
1: 类似这样。对，刚才那个例子可能就是那作为心理师，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甚至有点心虚。哎，他真的都不用我讲话，他真的都不用我做一些什么。他合理的运用这个情绪，可能会跟他说：“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很抱歉，或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或是甚至觉得有点心疼你，就是好像你把自己放在那么卑微的位置里面，你现在感觉得到我在这里吗？”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些感受的敏锐度是高的，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是说你用很不整合的方式，你变得很暴怒，或是你很笃定，或是你的情绪比个案的情绪那个量太大，变成好像你是主体。没有，因为心理智商里面个案永远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只是辅助而已。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心里是情绪太多太满，那变成你个案要去反过来，先回你会照顾你，那个就角色对调了。
0: 对啊，我反而要我照顾智商师的这个心理，我是什么意思？我都付钱来了，那这样就没意义了嘛？
1: 对，但前面的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或是对方的情绪，或是你的情绪怎么被他的一些状态勾动起来。对啊，像有一些我讲生气的例子好了，有些心理师会觉得，好像你对面那个人其实没有讲什么话，但你就听了莫名有一种好像你被挑战、你被看不起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对，这个有时候其实可能跟个案本身没有关系，那个可能是，会不会心理师自己那个时间点或他有某一个他的内在状态。可能还没有被整理跟处理到，就他有某一种面对权威或面对某一个人物的一种投射，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你有情绪反应，反而是你可以去让你更深刻的整理自己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嗯。可是如果你直接变成行动，跟个案说，我觉得刚才并不是那样，你讲错了，就这个反而是你透过这个情绪去。你是把它丢出去，你不是把它稳定的在消化跟整理，那我觉得就会不太一样。
0: 好，我觉得这个回答是蛮符合这个蛮颠覆这个大家对于心理智商师的想象，就是他还是要有情绪。我觉得那个情绪是你要跟现在这个跟你对谈的人可以有相同的频率去去。真正的去理解他，感受他现在所处的处境，就是必须得调频啊，调频，调频的概念，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每天就是心理咨商师都在

0: 分析周遭的人，就是哦，这个我也很想问，你会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他，
0: 我在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啊，我
1: 蛮享受这种过程，
0: 我要分析你。
1: 但我个人比较不会
0: 啊，你个人不会，
1: 对，
0: 因为这样是会对你来说会很累嘛。
1: 应该说，我觉得有时候反而需要一些有适当的休止符或一些休息可能会比较好。对，但我是听过有些人有兴趣，是他很喜欢在公车或是捷运上面观察别人。
0: 对啊，很多、哦。
1: 对，
0: 你不会？
1: 但我
0: 一个想睡觉。我今天上班好累哦，我想躺一下，我没有想要继续我的工作。
1: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个性或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0: OK， 好，那好，我们这边。我们回到这个，你有没有一个个案？我们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看你要不要分享。就是你曾经让你就是很感动，就是或者让你重新看待你的人生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存在过吗？嗯，没有也没关系、嗯，有吗？
1: 对，因为这个大家可能普遍不一定知道这个算是心理师的伦理守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哦，对，对，这个没办法讲。
1: 一般说，对我们可能比较不方便讲，但我可以讲的是
0: 把名字逼掉。
1: 可能我自己作为个案的经历，这个是我可以讲。
0: OK，
1: 我比较不适合讲别人的故事。
0: OK，、嗯、好，那这个我没关系，我们就不用特别说。好，今天的这个咨商师哦，心理咨商师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很多人以为这个咨商师每天都在陪伴别人，所以一定要很坚强、很理性，也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好，可是心理商师其实也是个普通人啊，他们也会累啊，也会迷茫，也会遇到生命中的低潮。只是他们比一般人更知道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也知道适时的寻求支持的重要性。所以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带大家把这个焦点放回今天的这个来宾身上，卸下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色之后，他也是一个会开心、会难过、会怀疑自己的普通人哦。究竟这份工作带给他了什么样的改变，又让他重新了认识了哪些的自己？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那我想要问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每天在陪伴别人，那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很难过，你怎么办？你会怎么做？
1: 嗯，我觉得我做法好像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可能会跟朋友或伴侣聊天分享，或是有时候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一点安慰，或是
0: 压。你是属于 I 人还是 E 人？
1: 哦，我是非常 I 的人。
0: 真的吗？
1: 我可以很多天都不一定要出门，可能出去买东西，但可能不一定要去户外活动。
0: 哦，你可以待在家一整天的那种，看剧、看书，你就会很享受，很享受。那你会想，就是难过到哭吗？或者掉眼泪的时候，你会有这个面貌？
1: 会有，但可能并不多，
0: 并不多，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告诉你我要坚强，是吗？有这样子的影响吗？你觉得会有吗？
1: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
0: 倒不是这样，
1: 刚好我哭点比较高，
0: 真的、啊，我自己也没什么啦，奇怪了，简单睡一觉就好了，隔天一样几位瓦流，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会调试自己的这个心情的这个皮肤，你会拉回到一个平衡，但你也会有低落或是高潮，这个时候都会有啊，都是正常人，我们都是普通人。那你这个状况，如果哪一天你自己真的，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需要看心理咨商这样子。那你自己会有自己的心理咨商师吗？
1: 哦，有。
0: 真的吗？真的、
1: 哦。我现在除了咨商之外，有督导。就我其实觉得督导这个角色还蛮重要的。
0: 督导是什么？
1: 对，让大家可能不一定太了解这个角色，但他有点像某一种师父。
0: 师傅啊，
1: 对，就是你的专业素养，或者说你个人

0: 你的状态会如何影响你在专业能力上面的表现或者那个震荡，这个都是督导可以帮你去看到怎么样去调整自己啊。我刚刚想到一个比喻，可能蛮像你心理的健身教练，
1: 哦，
0: 他会帮你弄一些菜单，
1: 这比喻很好，
0: 对，然后可能调整怎么样，但有时候那个自己比较难看到那些部分嘛，那督导就是他也走过这个路程，然后他可以帮你去等于用一个更有经验的角度去陪伴你，
1: 前辈的角度，
0: 对对对，
1: 让你知道哦，你现在这个状况，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去解决，你会更少的去花费一些成本，无论是时间，无论是心力，是这样子嘛？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反而是互相扶持，互相间就是彼此变得更好成长的一个角色，亦师亦友嘛。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好，那你这样子工作这样一阵子，那你有发现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有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真的让你体会到了啊！我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职业，我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有这个感受吗？
0: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一下，
1: 我变得从不哀了，我现在好一，因为我要工作的情况之下，我必须强迫我自己跟客户可能有些对谈。以前是一个不那么喜欢沟通，或是不那么喜欢讲话的人，但我现在变得很开朗。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例子。
0: 哦，我刚刚想有一个，但是它跟諮商本身可能不是那么相关。蛮多会需要去担任一个类似领导或协调的一个角色
1: 哦，
0: 而且比较尴尬的是，因为我是里面最菜、最年轻的，所以要怎么跟前辈合作？
1: 你可以服务你的客人更久啊，奇怪。
0: 对，就是要怎么样去协调跟前辈们的关系，或是我觉得是怎么有效率、有条理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又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面，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跟发现是。我比较适合独立作业，就 我可能不太适合上面有人在催促我，就
1: 真的
0: 我自己会有办法做很多的加法，我觉得哪边可以更好，可以再做的更有效率，这是我蛮喜欢去研究跟去主动开发的部分。
1: 那你自律性很高欸，就是你如果没有人监督你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监督你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我们在个人。那你刚刚听下来，你说你可以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今天想要稍微的懈怠一下，但你应该听起来是不会啦，你会想要让自己变得哪里不足的地方，然后去精进把它补足，因为私底下会去做一些功课跟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这样子的角色。
0: 嗯，
1: 不，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得上面要有一个人。他不然你会看到他就在那里偷懒，在那边滑手机，工作了你还在那边滑手机，滑了两个小时，我看你很久了，他没有一个人管，他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我觉得你是算是分得很开，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工作的时间，或是我底下我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私底下我把我那个不足的地方我再加强起来。听起来，那这个习惯我觉得非常好。那他是每一个諮商师都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有人其实他需要一个人控制他？
0: 我觉得好问题，我觉得会有分，有些人比较适合在一个组织有比较明确的角色分工下面工作，就是可能在医院或学校的专任工作，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也蛮令人佩服的。但我发现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我安排我自己想要做跟我觉得重要的事情，那别人觉得他可能想我帮忙的，就我觉得我是会那种会想要看一看说，这真的有道理吗？这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如果是在一些比较明确阶级分工的，可能学校什么地方，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比较辛苦，就觉得，我好像常常在做一些他们觉得重要，不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头痛。但的确反过来就是，那对自己的管理，或是可能会有比较多， 自己要自律的部分，对，像你刚刚说的。

0: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无论是现在谈论这个职业，还是放望去我们现在社会大众，我觉得很多的工作，他们的自律性要很高。比如说，可能你做一个业务的工作，那你就没人管你嘛，那你就是得自己管你自己。那你不管好你自己的话，那是你后面你可能。你会没有业绩什么，你就会没薪水，那是你自己造成的问题，那你也不能怪罪于谁。所以，我觉得自律无论放到哪一个职业，可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很重要的一个个性。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问，就是，你做了这一阵子这样的一个智商师的工作之后，你是更了解你自己，还是你是更了解人？
1: 我其实觉得都有
0: 你都有。
1: 对，因为工作开始又接触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族群、年龄层，或是那个时间跟就是数量都有在慢慢的增加。对，我觉得这工作就会蛮多去接触到或看到，你可能本来只有在想象中，或是甚至都没有想过，原来有人是这样子生活着的这些过程。我觉得那个对于认识人或是自己都算是一个蛮丰盛、蛮丰富的一种素材。
0: 好，那我们最后啊，如果有一位听众，他现在正在低潮，但已经一直不敢走进咨商室里面，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有什么想要跟这类型的这个朋友们说？没关系，你进来，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就尝试看看嘛。你有想要跟他讲什么吗？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在分析人的一个职业，你不要有压力，或是你就放宽心进来这样的。你最想要跟这个朋友说什么？就是他现在哇，心情很糟糕，我想要进去，但我不敢踏进去。对。
1: OK，我会先想要同理他这一种焦虑感，就是如果我真的什么方法都试还没有效，那会不会就证实了，哦，我真的没救了，我绝望了，我完蛋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透过这种维持现状的平衡，不把牌打光的这种感觉，可能给他一点，会有点安全感。对，但我可能会想要说的
0: 我还
1: 是，
0: 有招啊
1: 对，可能还有招。对，我觉得智商不是说要让你去觉得你的痛苦不重要，或是它可以马上变好，那个是一种会有人在黑暗旁边，他不会跑得很快很高，他不会很振奋的跟你不同频。就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比喻，同频很重要。就我觉得，不是说要让你打破这个原本的平衡。我觉得諮商比较像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就原本那种你要独自扛下一切，然后觉得如果尝试都会失败都没有用，这等于是你要一个人在硬撑着，你在对抗全世界是非常的辛苦的。我觉得諮商像是说，他不会否定你的这个辛苦，但他会邀请你可以帮自己多引进一些资源去平衡自己。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就是你可以继续用那样的方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可以有多一点的能量补充进来，那可能可以帮你在那个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更可以做到，不然本来可能就会被卡在一种我想做到，但好像又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你不断的要去榨干自己，那后面会变得又没力、又失望、又厌恶自己，那其实就是一个死循环。我觉得智商比较像是说，在这个过程可以可能帮你一起看看，怎么样去重建一种比较可以维持平衡的一个新的方
0: 我
1: 式。
0: 觉得它不像是我要说服你做这件事情，而是透过我现在跟你的对谈，你有了额外的选择，或者是你，因为你试一下，你可能自己想，你很难想出一个真正的解答或是答案。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沟通、跟你对谈的话，你其实会从这个过程之中，慢慢的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自己适合什么。就很多人就会钻牛角尖，就是钻牛角尖的人，就是会陷入一个循环。但是循环，你一直循环是可能你已经循环很久了，那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你觉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找一个突破口。那这突破口不是要让你真正的脱离所谓你。

现在的圈子，而是让你把这个圈子扩大之后，你会更早更适合的找到自己的出路，更有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要强迫你怎么样。心理咨商是绝对不是强迫，而是引导你走向你自己适合的路。对，我觉得这

作。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愿意陪伴我们，然后陪伴我们一起找到答案的人。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对心理諮商师有那么一点的多一点的了解，那也或许你也少了对他的一点的距离，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那最后呢，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真正勇敢的人，不是从来不脆弱，而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并勇敢的寻求帮助。好，愿上帝陪伴每一位正在经历压力、迷惘或是低谷的朋友。他会赐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有勇气向信任的人伸出手。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个跨太平洋的这个远距离的一个连线，然后呢在这个连线的对岸就是袁嘉丽一个姐妹在温哥华。那我们在温哥华碰面以后，我觉得这个她的这个家庭的丰富生命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探究的。为什么有些人的福泽不是他个人努力所创的，但是却是可以绵延流长的，而且这个祖宗八代啊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呢我就说我非要来这个访专访这个嘉丽不

0: 合，那非常感谢。那因为上一集那么真的是时间很短，那我们觉得好想讲的还没有讲完全，而且是代代相传的太多太多故事。欢迎佳丽。
1: 你好，丽思杰，大家好。
0: 佳丽是青岛人，青岛平度人啊哈。那她是一个在银行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哈，所以其实我终于了解他们家就是呢书香传家。所谓的书香传家，他的家族从这祖父到现代啊，他们家族总共有36个老师，才两代，三代就有36个老师，都是这些真的是启发后代，然后呢，这个做育英才的教育人员。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都觉得小看那些老师的工作，是因为以前都觉得老师的薪水不高，然后又很辛苦。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这个铁饭碗以外，他的价值功能实在是太长了。但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教育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生命典范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呢，这个全家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怎么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佳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见证跟说明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佳丽的父母哦，在所有的艰难困苦环境中，而且是被下放到这个山，就是小山村呐、啊，就是这个佳丽讲的。他们怎么样走过他们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生命的历程，留下今天叫做蓝河中学啊，然后做育英才这么多年。但我重点就是想要让佳丽更多的分享他的父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各样的困难艰辛情况下，他如何保有他那份先心热爱的献给神的工作。佳丽，你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你的父母，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创办学校要维持，对吧？
1: 是的，需要。后来父母呢，因为那个78年这两个大学生的轰动了当时整个平度县因为在当年你知道那个升学比例是1%甚至是1/1000的那种升学比例，
0: 真的
1: 一个中学考一个两个的都很不容易，
0: 而且又是山村的乡下的学校哈。
1: 对，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临高考了突然间告诉他们要考英语那爸爸就说呢，这怎么办？英语从来都没学过嘛爸爸就给他们教了他们上考场之前教了他们26个字母然后就是后来那个爸爸的学生告诉我说，他说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么都选 A， 要么都选 B， 要么都选 C。因为英文一窍不通，一句话都不懂的。
0: 还要只要选字母就好了。
1: 对，因为在高考的大概是我印象中是以前一个月告诉他们要学英文的要考英文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一个考了当时的山东工业学院一个考了上海纺织大学纺织学院当时叫
0: 所以
1: 上海纺对
0: 真是太惊喜了，所有全村的人应该都很做莫大的喜事
1: 对，整个那个小山区都那几个村子都敲锣打鼓的真的是敲锣打鼓的来到学校就为这两个孩子请客其中还有一个老猎人打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山

0: 寄送给妈妈。
1: 真的。这真的是太惊喜的一个效果了哈！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
0: 后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把爸爸妈妈调到平度二中重点中学。
1: 哦，这样子。
0: 到了，对，到那儿之后呢，真的是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哈，爸爸妈妈，就放在这个教书育人这个就教书的这个事儿上了哈，
1: 可以全心教书了。
0: 对，全心的教书。那是很不幸呢，2年之后，爸爸就得了白血病。
1: 哇，他那时候几岁啊？
0: 他那个时候是爸爸是38，40岁
1: 啊，
0: 四
1: 这么
0: 十多，
1: 年轻哦。
0: 对，40多，他是38年。爸爸是38年，对，啊，是79年，41岁，爸爸的
1: 79年，41岁，真的哦。
0: 对，那当时呢，那医生的话呢，就是累的，因为
1: 对
0: 那个
1: 太累了，
0: 那个年太累了，然后营养又跟不上，
1: 但对那个年代哦，确实是营养不良，耗尽心血。
0: 对，为了这，学校就因为当时我舅舅在北京，我大伯的战友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所以呢就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呢，给我妈妈的原话是：好了半年，快了3个月。
1: 哇。最多等半年的生命这样。
0: 对。那当时呢奶奶知道以后非常感恩，也让我非常感到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神迹哈。在2018年1979年恢复了，就是改革开放，突然间就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了。
1: 真的。
0: 突然间的事情。真的是雨后春笋般的那种，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神的预备是丰丰盛盛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我们平度县周围的这些知道的人，大家都在为爸爸祷告。基督徒们都在祷告。祷告呢，那个时候我上初二，妹妹呢上初一。奶奶呢就。在我在祷告当中就求神说，主啊，你给他几年的时间，让他把两培养成人，你再带他走。
1: 他还这样祷告耶。
0: 对。
1: 哇，
0: 结果呢爸爸一直坚持到86年。
1: 哇，
0: 七年多
1: 的
0: 时间。
1: 哇，所以他还是为了他的下一代哈，咬紧牙根。
0: 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这个呢就是我从爸爸身上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他的心态非常好。
1: 对，
0: 他不惧怕死亡。他医生讲，当时那个医生姓什么我忘了。那个医生讲，关大夫，对，他跟关医生讲，他说关大夫你不用怕，你就在我身上做实验就好。如果实验成功了，那就是神恩待我；如果不成功，那你就好好的总结下一个，用在下一个身上。所以这是爸爸的心态。
1: 他真的是一个奉献到底的人呢。
0: 他从他住院的第一天开始，医生每次的用药，测量体温，就医生记录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录下来。
1: 他自己也记录啊，
0: 对，他自己的记录跟医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记录。
1: 哇，真是很
0: 记录下来之，一直到后来，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呢，当他出现一个什么不适的一种状况的时候，他知道给自己吃哪个药， 打那个针。
1: 他还可以，
0: 对，
1: 他可以把自己当实验，

0: 然后又可以得到实验的结果。
1: 对对，那
0: 真是好勇敢呢。
1: 86年10月25号，爸爸离世。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给医院签的遗体捐献的协议。
0: 嗯，
1: 他所有的一切都捐献，他说直接用作医学研究，不留任何东西。
0: 他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这一生哦，确实没有白活哎。
1: 是的。
0: 嗯、
1: 啊，我每次想起这些了，我就真的是蛮感。嗯，当时那个时候的我刚好20岁，我亲手送爸爸走的。
0: 哦，
1: 真的是，
0: 太，
1: 我是的，我当时呢，嗯，我看到医生在抢救他们，后来那个护士长来找我，他说家里你爸走了，我相信。我也去做那个心肺呼吸，给他做，但是做过程当中，我就看到爸爸的头往那儿那么一歪，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当时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我就想那个鸡被杀了之后的那个感觉，
0: 所以，
1: 我就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0: 是。
1: 然后。我就给爸爸穿好衣服，给他擦拭完身体之后，给他穿了那个就是医院的那种衣服，把他推到太平间去。从太平间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自己讲：“我说家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坚持下去，因为妈妈已经瘫在那儿不能动了，妹妹还小。”
0: 是。
1: 所以呢，当我从太平间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没力气了，瘫在地上。
0: 真的很大的考验哈。
1: 对，
0: 是。
1: 这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信使，神是听祷告的神。从3个月、6个月，
0: 对，
1: 到7年，
0: 真的很厉害耶！所以他凭信而活耶。
1: 他真的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
0: 对，所以他也是里面有神，让他不惧怕死亡，不惧怕这种。对，我们说，其实一般人都会被肉体辖制，就是我们身体有一点状况，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心疼这个肉体。但是他不活在肉体上面，他就是胜过了这个肉体，他也要努力活出他的那个价值哈。
1: 嗯，
0: 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典范呢。
1: 嗯，爸爸去世以后呢，妈妈又回到学校。
0: 哦，
1: 但真的是，就不太一样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人的这种罪恶就出来了。
0: 是，
1: 之前呢，从校长到下边的老师都对爸爸是非常敬重的哈。那爸爸走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一次评高级特级教师。那个名额就是给妈妈的，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在里边了啊。最后也给到妈妈，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妈妈从这个被爸爸保护的那个环境里边就知道人还是人的这种罪恶哈。
0: 是，
1: 后来他就
0: 现实啊，现实跟势力的那种。对啊，
1: 对，
0: 还是敌不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奶奶在不停的鼓励着妈妈。当你有什么看不，他就告诉他，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求神，求上帝。他一定会带你的。
0: 哇，所以你
1: 妈妈，妈妈是到跟我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的。
0: 对，
1: 因为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因为妈妈以前是公差。

0: 哦，是，所以不能够有信仰哈。对，
1: 就后来。
0: 但是你这样讲，他其实都活在这个神的智慧跟亮光下，都有在保守看顾着他，对吧？
1: 我想，因为妈妈其实，她跟我谈起来的时候呢，她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你奶奶会那么有智慧？她就想知道这个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呢，后来她就说，知道，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拿着圣经跟我讲，这就是她一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我想。
0: 而且他有这么棒的经历哈，
1: 一直到现在，妈妈每天都会抄圣经。今年88岁了，
0: 真的哦，他每 天
1: 她
0: 都
1: 每天，
0: 抄哦，
1: 对，她是抄圣经。
0: 天
1: 她听力虽然不好，但
0: 哪，
1: 是她的视力非常好。
0: 是哇。真的，神的智慧也在他身上显现了。
1: 是的，真的是。
0: 哦，所以那个爸爸因为从小大概就是他的父母啊，本身都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然后也是就是经历这个神的生命，实际上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哈，所以你爸爸应该是会特别的感觉到这个神是让他可以信靠真实的神。
1: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亲口跟我讲过，他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我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他不惧怕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坦然，那种很乐观的那种的，
0: 是
1: 让我他心里边肯定是有什么的。因为当时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同病房的有一个是个老红军，爸爸入院的时候，他的癌细胞是86%。那这个老红军呢，入院的时候呢，才是20%几，但是这个老红军呢，就一两个星期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是因为惧怕，爸爸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他说他很大程度是被吓死的。
0: 确实，
1: 他
0: 真
1: 就
0: 的是这样子。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对呀，我们怎么样有可能胜过死亡？一般人就是被这个肉体辖制以后，总是觉得就是总是觉得活着不知道靠什么活，没有这个肉体就不知道靠什么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确实有这样的骨子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就有这个神的，好像我觉得这也会是遗传嘛，哈，就好像你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
1: 我想这是神当初应许我们，他说我会看顾你的子孙多少代，是吧？那就是这种的传承，这种的 DNA 在这个家族里边的传承啊。
0: 的确，的确，对，这个真的会是一个 DNA，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遗传基因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这个 DNA，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这样的 DNA，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灵里的生命哈，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应该也慢慢可以去经历体会。我们父母有很好的传承的生命，绝对不是你物质的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慢慢也可以领悟、察觉得到的哈。我们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来探索，但是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对，我们刚才听嘉丽这样讲，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从历世历代啊，从这个耶稣在世，然后呢到他被钉死，然后到复活，然后呢他在门徒的头上按着他们的这个头，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呢去传扬神国的福音，这件事呢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话就变成了空的，反而呢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呢他并没有落，他确实并没有落空，他确实在我们身上。特别我刚才听嘉丽这样讲，他那个受圣灵，然后呢把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呢就变成他生命的 DNA 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嘉丽就觉得这代代里面好像每一个父母就是很奇妙，就是会在这个爱里面就会蒙受这样的爱的这种生命的供应啊。所以虽然说我们讲说基督徒要受浸啊，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是那么僵硬不化的。所以我刚问嘉丽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也根本不可能受浸吧，对不对？
1: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
0: 对呀、
1: 因为也没有地方
0: 是
1: 受浸，也没有人给你受浸。
0: 对，但是他们却是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爱里面，就是你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他们那个年代有受浸吗？
1: 爷爷奶奶有受浸，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那他们肯定对。但是爸爸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是战乱时期，
0: 对，
1: 动荡，
0: 对，
1: 那也没有，
0: 没错。
1: 那再到后来解放了，文化大革命

0: 这也不可能。
1: 对啊，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惨不忍睹，就是被迫到连生活都不可能的那种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受尽。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说，他虽然没有受尽，但是他确实活出那个基督的那种这种奉献、牺牲、付出，全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事。
0: 其实爸爸呢，或许还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0: 因为到了八六年的时候，
1: 嗯，
0: 对，是86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高考的时候分文科班、理科班。
1: 对，
0: 那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呢，问这个班的同学觉得他讲的不够透，
1: 嗯，
0: 就为了要求爸爸来给他们上课。
1: 哦，
0: 本来已经爸爸就不上课了嘛，
1: 对、啊、
0: 他生病，他只是做一些帮助老师们的一些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文科班的同学就把那个老师就那意思，不要让他上了，让爸爸来上。那爸爸又去送毕业班。
1: 哎呦天啊，抱病哎、
0: 欸。对，送毕业班。9月份他们也入了大学，10月份爸爸就住进医院。
1: 哎呦。
0: 10月25号爸爸就走了。
1: 这实在是战死沙场。
0: 但是后来爸爸去世以后呢，特别是文科班的这些学生，
1: 嗯，
0: 哭着，因为他们文笔也比较好哈、啊。
1: 对。
0: 当时还在那个《青岛日报》上，把爸爸的写了一篇文章为爸爸。
1: 哇，是很感人哈、哦。
0: 是的。
1: 只有他们经历过的才写得出来。
0: 对，他们也比较感谢嘛，所以要是当时爸爸不给他们，不送他们这个毕业班的话呢，
1: 哇，
0: 或许爸爸能多活几年啊。
1: 没错，对，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烧成灰了，这个蜡烛这样烧，就确实是就为了要照亮这些孩子们哈。所以他一生确实是都是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他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自己，然后全部呢没有保留的就是燃烧自己哈、啊。但是呢，我们说，他的生命虽然肉体看不见，但是他还是永远的活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到现在他还是活在这些人的心中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生命要重生，其实是因为要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就脱去人的这些罪性。可是如果你一次你就可以活出那个神圣的那种无私的这种生命，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受尽？重点都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那样的基督的爱跟能力哦。
0: 是的，
1: 所以我想你就说你讲到说你妈妈后来才受尽，然后呢，她其实早就从她的婆婆身上，她已经仰慕了，而且她也愿意，她也相信了，而且她也渴慕了。所以我们重点都是在于说，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渴慕，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是你生命中最想追求的这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观念？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佳丽刚刚讲的就是，她妈妈就是一直觉得她的婆婆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折磨、这样的折难，尤其是就是她的公公被困在监狱里面，这个人家还拿一个绳子跟那个刀子，是吧？要让他了，对，要让他了结生命的时候，他还有这个能力来不让自己生命活出那个有信心的生命。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妈妈就是看到这么奇妙的这种

0: 神的大能哦，就是出死入生啊。对，这就是我们叫做基督徒想要拥有的。如果听众朋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哦。所以到底你说有受浸没有受浸，最重点就是你里面有没有被传输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想，对，我想这个嘉丽说这个祖宗八代啊，大概我记得以前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有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应许原来可以跨越时空。在
1: 他的应许一直都在，
0: 对，没错，
1: 神的应许真的是一直都在的。
0: 对啊，
1: 我们就会从我们这我虽然刚才我还有问我姑姑，我姑姑是今年五月份受洗的
0: 哦，
1: 但我有问她，我说那你的爷爷奶奶有没有信啊？他说有信。第一呢，他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奶奶会给他讲耶稣的故事，然后会把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把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送到教会学校去。
0: 哦，
1: 是吧？这对。
0: 所以你的姑姑就是说，他等于说你的姑姑讲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变成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对不
1: 对？
0: 对，
1: 太爷爷太奶奶，对。
0: 哦，哇，好棒的一个见证，你赶快要把它写下来。
1: 是的，因为你要让我上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的去问了一下姑姑。因为之前我不会去就是跨这么多代的去探究他们哈。
0: 对。
1: 那对，我特别的问了他一下。
0: Yeah,
1: 他告诉我。
0: 所以他现在几岁啊？
1: 他现在也是80多岁，他跟妈�妈，他比妈妈小3岁，大概是85左右吧。
0: 所以这些你看，你又可以挖出说更久远的生命的信仰跟传承哈。
1: 是的，
0: 对，所以他们我都不知道那个年代就有教会学校所以也很先进哦。
1: 是的。那个年代，对，因为当年在青岛，在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高密，我不知道你
0: 高密，我也听过。
1: 对，红高粱，那个莫言的那个红高粱就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当年是，就是基督教特别的盛，就是很多很多。心中的，
0: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就是派这些传教士就传福音到那里去了。
1: 对，
0: 哇，真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前人所走的路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多么厉害的神，神多么万能那个。他可以把神的国就是不分地域，也不分人种，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是哪里人，重点都是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种子在里面，你就让每一个地方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可以丰丰富富的，然后呢，可以造福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们透过教育呢，来等于说也可以来彰显那种教育教我们的不是只有知识道理，
1: 对，
0: 就是要
1: 树育人啊，
0: 对，就是要彰显这个神的生命，对，这个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思维。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们都是教育里面的 这些先锋部队，他真的是就是让人家知道他们是用整个生命来办教育的。

0: 这个确实是，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教育要改革，不是改革那个制度，而是让这个让人的那种爱跟能力啊，可以被可以完全的可以被消化吸收哈。
1: 对，
0: 哇，太棒了！所以你的妈妈，她我看她后来。对啊，他信主，他在虽然才受洗，我相信他已经里面有丰丰满满的这种，可以说光要他来讲讲他的经历，我相信都讲不完，对不对？
1: 是的，妈妈也是，她每天呢都会抄圣经，抄一章，
0: 哇，抄一章，
1: 圣经里面抄两遍还是三遍了，我不知道，但是她每天她都会抄，然后。儿子现在已经去上大学了。儿子上大学之前呢，两个人会回来，姥姥，你抄到哪一章了？
0: 哎、
1: 抄到哪里了？然后呢，儿子就会跟他对一下。还有一个呢，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每天8点到8点半是祷告读经的时间。
0: 哦，真的、哦。哇，所以祖孙都还有共同的这个祷告的生命哦。
1: 对，
0: 哇，
1: 他们一定是
0: 你说8点到8点半啊？
1: 对，
0: 哇，
1: 我们也不长，就是，这一段时间就会来祷告。
0: 哦，天哪，我们实在是太松散了，所以可见呢，真的是家里这一家真的是蒙福的，可以真的是活出那个，可以说这是活出教会的精神啊，这确实是。哎呀，我想我听的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都没有那么专注认真。但是呢，你就看到蒙福的是怎么样蒙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就听佳丽这样讲，我都觉得我们还有很棒的路要走啊！喝口水啊，不要走开。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跟我们对谈的就是袁嘉丽，在温哥华，然后呢，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基督是一家之主，他的家呢不只是这个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是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还是呢真的是有神在家当家的那种纪律。所以刚嘉丽这样讲，他的儿子回来还要可不可以跟奶奶关怀奶奶，你现在抄圣经抄到哪里了，而且天哪，他我觉得老人家哈，第一个我刚刚要强调的是说，老人家每天有事做，而且是跟神有关的工作，这个真的是人生最好最美的晚年。
1: 嗯，并且呢，我特别感恩的是呢，因为姥姥抄神经呢是用中文的
0: 啊，
1: 儿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跟着姥姥一起读中文，所以儿子的中文。除了可能写的不太好，听说读都没问题。
0: 哇，所以圣经不只是圣经，它还可以当语言教学的，还有文化啊。哇，所以也启发他内在的灵的这个属灵的连结哦。
1: 对，
0: 哇，这
1: 就一件小小的事情吧。我觉得。真的神在做工哈，不单是祖孙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
0: 对，
1: 每个人跟神关系的建立，
0: 对，
1: 还有呢，并且你在这当中受益的东西，
0: 是
1: 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盛盛的，
0: 太丰富了，所以你想象不到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耳朵所听不到的那种极超越的那种丰富，确实就是你生活的实际跟重心，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这种包围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比较不会有烦恼，对不对？
1: 哎，对，你说的太对。
0: 对，所以家里
1: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祷告，
0: 对，
1: 一起来就是
0: 交托
1: 领受交通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神跟我讲的话跟神跟儿子讲的话跟妈妈讲的话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当我们都拿出来我们都来分享的时候，那个又是丰满的。
0: 对，哇，你其实你说教会到底，你说很多人都讲啊，我也礼拜天要去教会。其实他说，你只要两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哈、啊，你就是有神的同在哈、啊。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一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之家了，就是。我说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已经不是只有这一代，我刚这样听你

0: 这么讲，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要让你过一个属神的、有那种灵性的生活。
1: 对，
0: 哇，太美了，
1: 并且是把几代人融合在一起的。
0: 对对，
1: 一种灵性的生活。
0: 对呀、而且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没有话题的时候，你说要讲什么好呢？有些绝对是有代沟的。在我听你的这些话语里面，我就知道只有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这个代沟。
1: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神能带我们跨越代沟，并且呢，神还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比方说儿子能理解姥姥的心情，
0: 是哇，
1: 因为邻里的沟通嘛，让他呢有的时候会说，哎，姥姥你不要这样讲啊、哎，姥姥你这一句话讲得好
0: 哦，
1: 他会有这样子的
0: 哇，
1: 交通在里面哈、
0: 对，而且彼此建造鼓舞，没有分年龄、
1: 对，不分的
0: 所以真的是，所以我们说在灵里我们只有弟兄姐妹是分别没有代沟，也没有那个几代的哦。但是所以我说你们祖宗八代就已经在这灵里面融合成为一个好大好大的神的国、神的家了。
1: 是的，太感恩，
0: 太感谢了，我觉得太荣美了。
1: 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0: 啊、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在中国大陆，因为信仰是被禁，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哈，就是聚会的这种有时候有很多限制嘛哈。但是我们今天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神的能力远超过你所谓的组织跟教会，或是这个或是宗教哈，它其实是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
1: 一点一滴，
0: 对，
1: 神的大都能彰显出来。
0: 确实是，哎呀，太幸福了！我真的很感谢佳丽今天的这个分享啊，而且这两集让我觉得，我不只是感受到那么多那个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还现在还传承到儿子身上，啊，年轻一代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求学，在他的生活中有一这样的巨大的给他的信心跟依靠，我就觉得这更稀奇。我就想说，我们下次搞不好应该要访问你的儿子，佳丽应该也来聊聊看，这年轻一代你怎么样愿意接受？因为现在代沟很可怕的，就是让父母跟孩子是没话说的。
1: 是的，
0: 对。哦，太美了，
1: 太真的很好。这个信仰呢，也带着儿子在离开家庭，就是去到求学的路上的时候，碰到事情啊、上个星期他还生病了啊。那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去祷告啊，会去求神帮助啊，这些
0: 真的太。啊，佳丽，我们下一集就来分享你跟你儿子的吧。
1: 好，
0: 你怎么样传承这样的生命？这个 DNA 怎么样被挖掘更靠更大的？难怪啊，这个祖宗八代不是瞎白，不是白忙的，也不是不是空虚的哦，这确实是不落空的这个应许跟爱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实在是今天探讨的家庭学问大，就是信仰在家庭里面的影响有多么令你意想不到。谢谢、谢谢佳丽你的见证跟分享。
1: 谢谢丽思姐，谢谢、
0: 我们下次再来约哦，好不好？
1: 好，
0: 感谢啊，感谢佳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希望你有从我们的这个聊天对话中呢，有不一样的启发跟看见啊、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的是规模7以

0: 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一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
1: 嘛。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十月六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嗯，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了。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十月六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十二月二十五号成立以后，嗯，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直选，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嗯，哦，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会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

0: 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1: 是
0: 哦，事实上
1: 最近好像又来了。
0: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1: 是。
0: 那事实上，白海豚，
1: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0: 哦，不，16号台风。
1: 16号台风，
0: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1: 对。
0: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
1: 嗯。
0: 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
1: 哦。
0: 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
1: 嗯，
0: 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
1: 嗯，
0: 会少，
1: 哦，
0: 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1: 那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
0: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1: 对，
0: 所以它会维持在7%到8%，
1: 是，
0: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1: 所以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0: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
1: 嗯，
0: 但风很大，
1: 但风很大。
0: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
1: 嗯，
0: 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
1: 嗯，
0: 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1: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0: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
1: 嗯，
0: 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1: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
1: 嗯，
0: 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它那个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
1: 嗯，
0: 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到10。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下摆，
1: 哎，它的
0: 所以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嗯，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
1: 嗯，
0: 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欸，在深澳渔港。
1: 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最后
0: 要碰到。对对对，澳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五月份完工。
1: 哦，幸好。
0: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
1: 嗯，
0: 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
1: 是啊，
0: 因为靠岸以后啊，
1: 嗯，
0: 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
1: 嗯，
0: 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
1: 嗯，
0: 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渔会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真的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我们去淡江大桥。”
1: 嗯，
0: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说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
1: 嗯，
0: 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
1: 嗯，
0: 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
1: 去看
0: 的积水，他们有一个郡， 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1: 河水沟
0: 水沟的概念。那市场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别。所以会把

0: 命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场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啊，另外汽车道限速。
1: 对，
0: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五月十二号通知以后啊，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架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就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其实下方你现在看下方，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1: 然后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是新盖的，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0: 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而且
0: 为了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个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1: 对，沙仑海水浴场。
0: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他有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1: 这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的。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把他捞回来了。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火。
1: 是这个，
0: 就是我讲说，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Q
0: 就是说，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
1: 垂下左右，对。
0: 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
0: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因为它的深度90几够深，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因为说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包括南区跟中区。
1: 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简讯，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对，
0: 发的一个简讯。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那这个简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中央他们来发。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

0: 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简讯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比如说就没有摇得很厉害，
1: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啊，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了，
0: 其实有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
0: 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
0: 民国
1: 88年，27年，
0: 对，就是说27年，就民国八十八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次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远一点，
0: 可以多远。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的那个搜救
0: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4只到5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10年、20年，
1: 对，
0: 然后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5、6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这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5次吧，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1: 82岁了，天哪！但是，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啦。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0: 好像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1: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到85岁了。
0: 没有那个人。到身体健康。
1: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0: 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1: 对啦，那个是制度啦。
0: 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1: 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
0: 有一种体制在训，
1: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0: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
1: 是地区的，
0: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
1: 嗯哼，
0: 比如说。

0: 我们南亚的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
1: 哦、
0: 那我们的细子是属于水域的。
1: 水域的。
0: 那大埔就是刚刚啊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1: 那搜救犬
0: 是专门犬只啊。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马，
1: 大阪
0: 满月园，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啊，就是狗住的比人，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1: 是，
0: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
1: 嗯，
0: 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
1: 嗯、
0: 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0: 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嗯、
1: 哎呦，
0: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
1: 嗯，
0: 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
0: 也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嗯、你看、嗯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
1: 嗯、哼
0: 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
1: 嗯，
0: 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1: 对，
0: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1: 对
0: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
1: 嗯、
0: 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山很多人嘛，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因为早期也从地震、嗯，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
1: 哦、
0: 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K9、
1: 哦、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行脊椎，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哦。对，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
1: 嗯
0: 也有
1: 嗯，
0: 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哦、一般来讲、嗯，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
1: 嗯，
0: 哦，也许在保
1: 一啊、保一、保二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
1: 对对对
0: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啊、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
1: 嗯、
0: 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
1: 哦、
0: 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啊
1: 哦、工作犬，
0: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
1: 嗯嗯，
0: 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然后或破坏器材、嗯，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嗯、是不是？他们有好像有很多
0: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啊，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1: 对，
0: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
1: 嗯、
0: 因为木造建筑。
1: 对对对。
0: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是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嗯、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
1: 嗯、
0: 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诶，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
1: 嗯，
0: 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
1: 哦，
0: 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
1: 嗯，
0: 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由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八年不是服役八年吗？他训练大概就要占掉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八年他就要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
1: 嗯，
0: 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
1: 嗯，
0: 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
1: 嗯哦，
0: 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
1: 啊、
0: 对，县市首长如果
1: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
1: 嗯，
0: 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这么警犬学校也好，
1: 嗯，
0: 但是他投入的成本，
1: 嗯，
0: 可能一两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哦、嗯，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哦，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
1: 嗯，
0: 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
1: 嗯，
0: 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
1: 嗯，
0: 64个人为一种，
1: 哦，
0: 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
1: 嗯、
0: 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
1: 嗯，
0: 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
1: 嗯哼，
0: 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
1: 嗯，
0: 如果你是重型。

0: 行的，他就给你分到仲裁区。
1: 对，要派到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0: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这个哪一个案例、
1: 对对对，我们的灾力和真正的。
0: 所以从灾力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就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921、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就是88年
0: 嘛，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是，
0: 所以那个地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能力啊，是非常薄弱，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的。
0: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拿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进来，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了，它事实上也在现场，其实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周锡玮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啊，
1: 都
0: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锡玮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1: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1: 不可能这样。
0: 我这还是很谢谢市长了，因为他就是我大概上任2年多，在我手上动土，我看他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个时候是主力一直到现在。
0: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啊。
0: 主秘2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鼎埔、双溪、 共寮。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两个半月里面，我还有两个大队跟一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洞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

0: 三分之
1: 一，
0: 下个月22号动土，嗯，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英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0: 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2018年，嗯哼，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第一个分队大概系指6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嗯哼，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的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曙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1: 对曙光路里面的第一张原来的
0: 第一张的
1: 最早的
0: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3个，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你我这8年你当市长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拼设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习伟、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对，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3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
1: 了。这真的是你，我算人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派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哇，这是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够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

0: 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的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它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响，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钱先出，
0: 你们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最
1: 新出来的，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0: 对，
1: 副市长更早之前是李世川，
0: 李世川，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1: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我们就想到说，哎，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1: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0: 对，
1: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次烧10件，
0: 对，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0: 对，
1: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量的层级，
0: 是，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1: 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0: 对，
1: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当然你要紧急通报，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0: 对，
1: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0: 对，你的任何不安全，
1: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0: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1: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0: 厢。
1: 嗯，
0: 哦，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它如果车厢的人多，六七百个车厢很正常。
1: 对，因为它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印量大概就四节车厢嘛，就是我们讲文湖线。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
1: 嗯哼。
0: 那高印量的部分就是六，它有六节车厢在。
1: 它是通的。
0: 哎、欸，它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
1: 哎，
0: 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
1: 嗯，
0: 那个时间点。应该在四月份吧。
1: 嗯，
0: 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他们的 JR
1: 就要日本铁路，
0: 日本铁路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就撞上去。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我在外勤当大队长，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到这个时候
1: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
1: 嗯哼。
0: 所以叫我们去现场看。
1: 恐怕撞不到科技，或者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欸，我们的决印是你们做的？”他说：“对。”你们决定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六节，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步，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就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真的。
0: 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这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
1: 嗯，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
1: 嗯，
0: 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布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
1: 子，人要走出来，
0: 哎，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啊，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嗯，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
0: 那个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的管得很严啊，对，嗯。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
1: 嗯，
0: 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
1: 嗯，
0: 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尤其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了。
0: 嗯，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灾力反而不多。
1: 嗯哼，
0: 像目前灾力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
0: 对，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炸。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R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对
0: 啊，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
1: 嗯，
0: 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
1: 嗯，
0: 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哦，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啊，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嗯，那大概就锂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哎，那当然，那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就。
0: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电池，像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
1: 对，
0: 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哦，
0: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
1: 啊。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八层。新北市有到地下十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十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二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哎，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
1: 嗯，
0: 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 对。
0: 那如果在 V1 跟 V2，
1: 嗯，
0: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处。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
1: 嗯，
0: 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吧？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
0: 对，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十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1: 啊，
0: 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
1: 嗯，
0: 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个的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1: 那
0: 好，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1: 嗯，
0: 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1: 嗯。
0: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那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对，
0: 特殊灾害。
1: 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是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是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而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0: 没错，
1: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1: 再见，
0: 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述他所搜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1: 很荣幸的，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场非常著名的足球赛，而这场足球赛又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非常特殊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伯恩奇迹。
0: 伯恩奇迹啊，
1: 对，2026年，今天的德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了，
0: 嗯，
1: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工业跟科技强国，
0: 嗯，
1: 德国制造代表着精密、品质与可靠，从汽车、机械、化工到医疗设备啊，这整个制造业在世界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嗯，
1: 在政治上面，德国是欧洲联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0: 是，
1: 它也是七大工业国集团跟北约的重要成员哈，
0: 嗯，
1: 那么在俄乌战争之后呢，德国更承担起欧洲安全跟能源转型的重要职责，国际影响力持续在提升中间，
0: 嗯，
1: 今天的德国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

0: 稳定而且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民主国家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满目疮痍的1945年来看，
1: 啊，
0: 那一年纳粹领袖希特勒战败自杀了，德国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算结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德国却是世界上最凄惨最破碎的国家之一了。想不到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竟然从废墟中又慢慢站了起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伯恩奇迹这个故事，就是德国战败九年以后夺得了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一个故事。
1: 哦，世界杯了。
0: 对
1: 啊，
0: 这次夺冠不只是一次足球史上的盛事，也是西德从失败失望中重新找回尊严与希望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1: 哦，一个世界杯的足球赛有这么重要啊。
0: 对
1: 啊，
0: 哦，好，嗯，我们先来看看战败的德国有多么凄惨吧。
1: 嗯，
0: 1945年的5月8号，德国无条件的投降了。那个时候的德国啊，每个大城市都几乎成了废墟了，像柏林啊、汉堡、科隆、德勒斯登等重要的城市都在盟军长期的轰炸之下，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啊。
1: 嗯，
0: 德国全境的火车都也停开了，工厂都瘫痪了，桥梁倒塌，学校跟医院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老百姓只能够勉强住在已经半毁的房屋里面。
1: 是啊，
0: 那时德国人甚至还有一个名称形容当时的处境呢，啊，叫做零点时刻。
1: 零点时刻
0: 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归零了，
1: 哦，
0: 什么都没有了。
1: 是啊，
0: 我们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了希望，更没有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1: 对，
0: 战后的生活更是贫困而艰难。
1: 嗯，
0: 面包需要配给，肉呢是根本买不到，冬天没有煤炭来取火，衣服破了也只能一补再补来穿啊。经济上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一个人有钞票也买不到食物。
1: 嗯，
0: 真正值钱的反而是黑市里面的香烟啊。
1: 香烟啊
0: 甚至有人说，
1: 哦，
0: 那个时代真正的货币不是马克而是香烟。
1: 香烟
0: 在黑市里面可以以物易物的这种物资嘛。
1: 哦，
0: 嗯嗯，是
1: 是啊，
0: 不过比贫穷还要沉重的是羞辱。
1: 嗯，
0: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揭开了纳粹对待犹太人、吉普赛人跟残障者的这种恐怖暴行，集中营、毒气室、大屠杀这些真相一一曝光了以后，全世界开始用很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人这三个字。
1: 嗯，
0: 德国人民背负起了非常沉重的道德压力，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些暴行，但是却必须背负着整个民族战败的这个阴影。
1: 嗯，
0: 很多人开始问自己，我们这些人还值得被尊敬吗？
1: 没有尊严了啊。
0: 对，
1: 嗯，
0: 尊严跟自信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而在战争中间有数百万士兵阵亡了。
1: 嗯，
0: 战争结束以后呢，又有1000多万的德国士兵呢成为了俘虏。德国的青年人、壮年人似乎就是一扫而空了。
1: 嗯，
0: 德军入侵苏联时曾经非常残暴地对待苏联人民。
1: 嗯，
0: 那么作为报复，战后苏联就把这个500多万的战俘啊送往西伯利亚。
1: 哎呦，好冷，
0: 强迫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面劳动。
1: 嗯，
0: 有人一去就是10年了。
1: 嗯，
0: 其实还有人一去就回不来了。
1: 是啊，
0: 对。
1: 嗯，
0: 当这些俘虏受够了侮辱，吃尽了苦头以后，终于又回家的时候，他们又痛苦地发现父母已经死了，老婆可能已经改嫁，
1: 嗯，
0: 孩子也长大了，儿女们甚至已经都不认得他们了。
1: 是啊，好不容易在战争里活了下来哦。
0: 他们这些战俘并不是战败了就马上回来的，他们是做了好几年工啊才回来了。
1: 嗯， 嗯，
0: 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日子过得也没有比较容易了。
1: 嗯，
0: 因为大量的成年男子都不见了嘛。
1: 嗯，
0: 所以重建家园跟城市的责任也不得不落到了妇女的肩上。
1: 嗯，
0: 女人们徒手搬开一块又一块的瓦砾。
1: 嗯，
0: 开始整理砖石啊，修复

0: 劫道来重建家园。这些妇女得到一个令人敬佩的名字，叫做瓦砾妇女。
1: 瓦砾妇女，
0: 对，
1: 哦，
0: 他们是用徒手来清除废墟，来分类砖块，然后重建街道，啊，成为德国那个重建的最重要力量。
1: 是，
0: 他们正尝试着把一个已经破碎的国家一点一滴的再把它拼回来。
1: 好了不起啊，这些女性啊！
0: 德国在战后立刻就被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区占领了。
1: 嗯，
0: 东西方冷战也逐渐形成，德国不但失去了国家的主权，还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
1: 嗯，
0: 德国人民也失去了共同的未来，
1: 真的是很惨啊。
0: 那么在羞愧跟悲哀的这种情绪下，西德从1948年开始实施货币改革。
1: 嗯，
0: 他们推出了新的德国马克。
1: 哦，德国马克，
0: 对。那么黑市逐渐消失了，那美国呢在德国推动马歇尔计划，为这个德国提供贷款、设备跟原料，来协助西欧的重建。
1: 嗯，
0: 西德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埃哈德也推动社会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间取得了一个平衡。
1: 嗯，
0: 渐渐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失业率下降，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改善，德国经济情况总算是慢慢稳定了。
1: 嗯，
0: 但是战败国的耻辱啊还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德国的民族自信心还是没有恢复，许多人心里面压力很沉重的，他们都认为德国将永远要背负战败者的标签呢。人们都不会笑了。
1: 对，德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很严肃的民族嘛。
0: 对，
1: 那碰到这种事情，那他们真的是笑也笑不出来了。嗯，
0: 心里有事，笑也笑不出来。
1: 对，对，很沉重。嗯，
0: 对。那经济稍微稳定以后的这个1950年代啊，德国呢非常迫切的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人心，来打破沉闷僵化的这种社会现象。
1: 嗯，
0: 这股重要的力量直到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德国获胜的时候才真正出现。那时德国战败已经九年了。
1: 嗯，
0: 那一场世界杯决赛中场的哨音响起的那一刻，
1: 嗯，
0: 整个德国突然沸腾了，街上的陌生人互相拥抱，酒吧里传来欢呼与哭声啊。
1: 嗯，
0: 有人激动的落泪，有人只是静静的望着天啊。多年以后，许多身历其境的德国人都回忆说，那一天我们第一次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抬起头做人了。
1: 嗯，
0: 在那以后人们才开始相信德国真的能重新站起来。
1: 啊，哦，真的是很精彩哦。
0: 对。
1: 嗯嗯，
0: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足球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足球啊是被公认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
1: 嗯，
0: 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这种估计，全世界约有50亿人曾经接触和关注过足球。
1: 嗯，
0: 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足球的支持者或者爱好者。
1: 嗯，
0: 无论是在欧洲、南美洲、非洲还是在亚洲啊，足球都拥有非常庞大的爱好者。
1: 嗯，
0: 那么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更是全球最受瞩目的体育盛事。
1: 嗯，
0: 世界杯决赛的观众人数往往超过了10亿人在同时观看。
1: 嗯，
0: 累计观看人次更是高达了数十亿人。即使平常啊也不看足球的人，到了世界杯期间也会受到非常强烈的感染啊。比赛进行的时刻，这些看球的地方会聚集了大量的球迷以外呢，其他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人在活动了，变成静悄悄的这个空城了。
1: 大家都去看足球赛了，对吧？
0: 对。那么足球迷对球队的热爱哈，更是其他运动都没有办法相比的。
1: 嗯，
0: 有些家庭三代人都是同一支球队的支持者。
1: 嗯，
0: 有些球迷每个星期都会前往球场，从来不缺席。有人为了支持自己的球队，会跟着球队远征世界各地。也有人珍藏球衣、围巾、门票，甚至把球队的徽章刺在自己身上，看作是一种光荣的象征。
1: 嗯，
0: 在更热门的欧洲跟南美洲呢，足球的地位早

0: 就超过了一项运动了啊，它是一种文化，一种身份认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1: 嗯，
0: 当国家队出征世界杯的时候，球迷们总是挥舞着国旗，高唱国歌啊，那种团结跟荣耀，往往能够凝聚整个民族的感情。
1: 嗯，
0: 特别是国家遭遇战争啊、经济困境和社会低潮的时候，一场重要的胜利，甚至能带给人民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1: 是。
0: 话说世界杯因为二战而停办了1942、1946这两届，直到了1950年才恢复比赛。
1: 嗯，
0: 不过那时的德国因战争责任而遭到 FIFA 开除了他们的会籍哈。
1: 嗯，
0: 1950年也没办法参赛。
1: 嗯，
0: 所以1954年德国首次恢复会员的身份开始参加比赛，这也是1954年世界杯对西德如此重要的这个基本原因呢、啊
1: 嗯、
0: 那一年西德人所赢得的不只是一座金杯，更是重新相信自己的信心。
1: 哇，听到这里 真的是很精彩。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请您讲这场被称为伯恩奇迹的球赛。现在我要播放一首曲子，这个是2003年伯恩的奇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被称为伯恩奇迹的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我们一起回到了1954年的瑞士伯恩，继续请您讲述吧。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后来被称为这个伯恩奇迹的这一场重要的比赛吧。1954年世界杯在瑞士首都的伯恩举行。西德队虽然获得了决赛权，但是一点也不被外界看好。赛前呢，其实真正的世界霸主是当时的匈牙利黄金队。匈牙利从1950年起，一共有5年的时间，连续30余场的国际比赛，从来就没败过一场。那他们球队里面还拥有普斯卡里呀、科奇士等世界级的球星。甚至他们1953年还在温布利球场里面击败过那时候的强队英格兰队。这一次比赛的小组赛中，西德就是匈牙利的脚下败将。
0: 那怎么办？
1: 他以3-8的非常大的比分输给了匈牙利。哇，因此决赛前啊，全球媒体一致看好匈牙利将会轻松夺冠。到了1954年的7月4号，决赛在瑞士伯恩的万克多夫球场开始进行了。这一天比赛前下起了大雨啊，场地变得非常泥泞，又湿又滑。这对匈牙利队的影响比较大，而对于这个善于在泥泞场地里面作战的西德队啊，似乎还非常有利呢。
0: 是啊，
1: 而且那一天啊，西德队所穿的就是艾迪达（Adidas） 的这个可以更换鞋钉的足球鞋。
0: 可以更换鞋钉的足球鞋啊？
1: 对，就是可以把比较短的鞋钉换为比较长的
0: 啊。
1: 因为下雨嘛，鞋钉换成比较长的时候呢，就可以增加在湿滑草地

0: 地上的抓地力，
1: 嗯，
0: 让西的球员在场地上站得更稳，跑得更快啊，加速跟转身呢也很有力，
1: 好像天助德国，
0: 对啊，
1: 天助西德，
0: 这还有个小插曲，对，那天一早他们就希望，哎，下个雨，下个雨哈，啊，
1: 嗯，
0: 因为下雨可能对他们有利嘛，
1: 是，
0: 结果他们所有的队员从睡梦中醒来一看，哇，非常漂亮的艳阳天气。
1: 哎呦，
0: 大家都非常失望。当整个球队都穿好了西装啊，下来走到巴士上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大家在那边闲聊嘛，啊，在等人们的时候一看，哎，想不到哔哩巴拉哔哩巴拉居然下起雨来了。而且雨越下越大哈，
1: 迟来的雨，而且落得正好。
0: 是，所以他们比赛中间就真正得到了很多的这个雨哈。
1: 啊，
0: 好，比赛开始了，跟大家所预测的差不多啊。开赛也不过就八分钟了，匈牙利队就踢进了两球。
1: 哇
0: 哇，真是先声夺人呐，啊！以2-0领先了。
1: 哦，
0: 收音机前面无数的德国球迷啊，都低下了头了。
1: 嗯。
0: 可是西德还是没有崩溃，西德队很快又追回了一分，紧接着又追回一分，结果比数就变成了2-2平手了。
1: 哇，
0: 这一家伙就扣住了所有匈牙利跟西德队这个球迷的心啊，
1: 好紧张，好紧张。
0: 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教练赫伯格继续鼓励球员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嗯，
0: 下半场时间是1分1秒的流逝，大家都没什么斩获，直到第84分钟，主将赫尔穆特拉恩才在禁区内起脚射门破网。
1: 哇，
0: 足球滚进了球门。西德3-2逆转。最后几分钟门将图列克又有很多次精彩的扑救啊，结果匈牙利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中场哨音响起，西德守住了胜利啊。
1: 哇
0: 哇，这一家伙西德胜利了，德国广播员激动的大喊呢，啊，结束了，结束了，德国是世界冠军。这一句话透过收音机传遍了整个德国，
1: 嗯，
0: 就成为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旁白之一了。到现在大家还在纪念这一句话。
1: 结束了，结束了，德国是世界冠军。
0: 对，
1: 这世界杯的足球赛真的每一次都让人很紧张啊，
0: 而且很疯狂了啊。
1: 然后结局真的是完全超乎所料的。
0: 对，我们讲讲看这场比赛的影响嘛。
1: 嗯，
0: 这场胜利啊，立刻就引起了全国的欢腾，街头的钟声响起，陌生人彼此拥抱。
1: 嗯。
0: 人民第一次因为身为德国人而感到了骄傲哈。
1: 嗯，
0: 历史学者就指出了伯恩奇迹最重要的影响是重建了德国人的自信心。
1: 嗯，
0: 他虽然没有直接创造各种的经济奇迹了，却提供了国家重建所需要的心理力量。球赛的胜利让西德首次回到了世界舞台。
1: 嗯，
0: 当这支原来没有被看好的球队终于夺得冠军的时候，许多人形容当时的心情，我们又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1: 嗯，
0: 我们又重新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了。
1: 嗯，
0: 一般老百姓就开始相信德国可以用和平运动跟努力来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
1: 嗯，
0: 足球成为跨越政治与战争创伤的一个共同语言了。
1: 哇，这在历史定位上很棒哦。
0: 对，
1: 嗯，
0: 啊，1949年嘛，东西德已经分裂了啊。
1: 嗯，
0: 西德的国家历史呢，在54年的时候非常短了。许多历史学者都认为，1954年世界杯甚至比1949年西德建国的时候更让人民认同西德这个国家。
1: 对，
0: 足球队的队员呢，来自西德各地。没有军人英雄，也没有这个政治人物，而是一群普通的球员。
1: 嗯，
0: 因此人民开始认为这就是新的德国。
1: 嗯，
0: 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国家，甚至有人称伯恩奇迹就是西德真正的诞生日。
1: 哇，西德真正的诞生日。
0: 对
1: 啊，
0: 1954年，距离战争结束呢，也只有9年嘛。当时很多的家庭还是深陷于亲人战死或者失踪的痛苦之中了。
1: 是啊，
0: 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是十分的困苦，许多人没有完整的房子可以住， 世界杯冠军这次可给人民带来了

0: 一种心理上的希望。如果足球可以创造奇迹，那德国也可以重新站起来啊。
1: 对，
0: 因此伯恩奇迹常常与后来的经济奇迹一起被提起来，成为战后复兴的基本象征了。
1: 嗯，
0: 二战以后，德国人普遍就避免公开谈论民族主义，因为纳粹时代的经验让人家对高调爱国是保持非常戒心的哈。
1: 嗯，
0: 1954年以后呢，足球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不是透过军事，而是透过运动来表达国家的认同。因此，后来德国人逐渐接受为国家队加油，
1: 嗯，
0: 挥舞国旗，为德国感到骄傲，这是一种新的爱国方式。
1: 哦，是的。
0: 1954年夺冠以后，足球立刻成为德国第一的运动。
1: 嗯，
0: 其实大家本来就非常热衷足球的了。
1: 是啊。
0: 啊，那国家队就成为全民共同的象征了。德国足球开始建立重视纪律、团体合作与心理韧性的这种形象。啊，一直到后来的1974、1990、2014这三届世界杯冠军呢、啊，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文化的传统。
1: 嗯，
0: 许多历史学家也指出，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很多具体的经济措施，如马歇尔计划啦、货币改革或者工业生产、国际市场的需求等等原因啊。世界杯冠军的确没有直接为国家带来经济繁荣，
1: 嗯，
0: 但是它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心理状态，社会凝聚力与国家的认同，让经济复苏更容易获得全体民众的支持啊。1954年西德世界杯夺冠最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足球的本身，而在于它象征了战后德国的重建精神。它让一个因战败与纳粹罪行而陷入自卑和孤立的国家，第一次能以和平竞技的方式重新赢得国际的尊重，也让无数普通德国人相信，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1: 嗯，
0: 这也是为何伯恩奇迹至今还被看作为德国现代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体育事件的原因呢。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特别请到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德国得到世界杯的伯恩奇迹的故事。据我所知，这个伯恩奇迹也被拍成了一部德国的电影，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好吗？
1: 好的，西德勇夺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故事啊，到了2003年就被拍成了一部德国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伯恩奇迹啊。电影总共长度是118分钟，它以1954年西德夺得世界杯冠军为背景。不过它真正要讲的不是足球，而是战后德国人民如何重新找回希望与家庭的历程与成功的总结。电影借由一个家庭的修复，象征了整个民族的修复，因此深深打动了德国的观众。电影上映以后吸引了超过600万的观众，是德国最成功的本土电影之一。电影中的家庭是虚构的，却浓缩了无数战后德国家庭的共同经验。许多德国战俘啊，一直到1950年代的中期，他才陆续从苏联返回德国。漫长的分离啊，也使不少的家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啊。
0: 是啊，好艰难哦。
1: 对，这个电影有三条故事的主线。
0: 好，
1: 第一个主线是一个战后家庭的重建，故事就发生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这里面的主角叫做理查德，

0: 本他是一名煤矿工人、啊、
1: 他原先只是一个煤矿工人、哦、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二次大战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嘛，战败后又成为了苏联的战俘，直到了11年后的1954年理查德才终于从苏联返回到德国来。
1: 哦，是
0: 在电影里面啊，一家人带着期待到车站去迎接他，汽笛响起，列车缓缓进站，一个又一个消瘦的男人走下了车厢哈。
1: 嗯，
0: 他们都穿着很不合时宜的这个旧衣服，背着呢简简单单的行李，脸上刻着岁月与苦难留下来的痕迹啊。
1: 嗯，
0: 月台上的妇女们开始呼喊丈夫的名字啦，有人认出了亲人，哭着冲上前去拥抱，有人在人群中间找来找去，一边又一边的寻找，最后还是找不到任何亲人。
1: 嗯，
0: 那么理查走下火车的时候已经不是11年前离开家的那个人了啊。
1: 嗯，
0: 长期的饥饿、劳动、严寒与囚禁使他变得非常沉默跟敏感啊。
1: 嗯，
0: 他也失去了表达感情的能力。妻子认得他，他的两个比较大的孩子呢也还保留着一些对他的记忆，可是小儿子马提亚斯却躲在母亲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人啊。
1: 嗯，那个小儿子 他那个时候几岁？11岁吗？
0: 11岁，就是说他出生前的爸爸就走了。
1: 哦，是。
0: 那么理查回到家以后呢，发现一切都变了，妻子早已经学会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也就是说不怎么听丈夫的话了啊。
1: 他怎么听嘛，因为他那么久不在家，
0: 就是、
1: 必须独立嘛。
0: 他期望他妻子还、什么都以他马首是瞻的嘛。啊，
1: 是啊、
0: 那么大儿子呢因为战争而厌恶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纳粹的时代、思想上甚至于倾向了共产主义。
1: 嗯，
0: 女儿呢就跟英国占领军啊在一起厮混，这也表示新一代的人已经开始接受以前的敌人了。
1: 对对，新的一代已经没有什么敌我之分了嘛。
0: 对、
1: 哦、嗯。
0: 那么最小的儿子啊马提亚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嘛。嗯，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爸爸。这个理查德带着战俘生活留下来的创伤与军队式的这个严厉作风啊，他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家庭了、啊。
1: 嗯。
0: 家庭成员之间呢大家都充满了各种矛盾啊。
1: 嗯，
0: 理查德回到家以后他很希望立刻恢复这个做父亲的权威了，在他的记忆中间父亲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就应该服从，丈夫一回家妻子就应该把家庭重新交给他。可是现在的理查德感到自己已经被排除在家庭以外了。
1: 对呀，那么久了嘛。
0: 对，他明明是父亲，像一个误闯进来的陌生人一样。有一次马提亚斯犯了一点错、理查愤怒地打了他、那一巴掌打下去的不只是父亲的怒气、也是多年囚禁、羞辱、恐惧与无力感所累积的那种创伤、
1: 嗯，
0: 其实马提亚斯也没有犯什么错，只是误会他犯错，就其实他的心理不正常。
1: 嗯、
0: 今天我们可以用战争创伤或者创伤后压力来理解这些退伍军人的状态了，可是当时的人不懂这些，他们只会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应该恢复正常了嘛。
1: 嗯，
0: 但是战争是可以在某一天就宣布结束了，人的心却不能在某一天就立刻恢复平静的。
1: 人的心却不能在同一天、
0: 人的心却不一定能在同一天恢复和平。
1: 嗯，
0: 理查德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重新命令家人，而是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丈夫、父亲跟普通人。
1: 嗯，
0: 这也就是《伯恩奇迹》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哈。
1: 嗯，
0: 他没有把父亲描写成一个单纯的坏人啊，他让我们看见在他严厉冷漠的外表底下呢，其实藏着一个被战争摧毁找不到回家道路的人。
1: 嗯，
0: 电影里的理查德呢后来终于明白了，自己不能用命令赢回儿子的心，他必须走进儿子的世界。
1: 嗯，
0: 于是在电影最温暖的转折中，父亲借了部汽车带着马提亚斯前往瑞士去看球赛。
1: 嗯，
0: 那不只是去看一场球赛， 那是一个父亲

0: 第一次主动陪伴儿子，第一次承认孩子所热爱的足球是值得被尊重的。
1: 嗯，
0: 从埃森到伯恩，沿途的道路也成为父子之间逐渐缩短的距离。
1: 对呀、啊，嗯，
0: 理查开始明白，父亲的权威不是靠恐怖建立的，而是靠陪伴取得的。
1: 嗯，
0: 马蒂亚斯也开始看见，眼前这个沉默严肃的男人呢，并不是不爱他。他只是被困在了一场早已结束却还在心里继续的这种战争里边。
1: 嗯，
0: 当理查决定带着儿子前往伯恩的时候，他们父子俩的心也在旅途中越走越近。
1: 嗯，
0: 这就是伯恩奇迹最深刻的地方。
1: 很感人哈。
0: 对。
1: 嗯嗯，那第二条呢？
0: 好，那么第二条主线就是这个少年人与足球英雄了。嗯，战俘列车把爸爸送回到了德国，十一岁的马蒂亚斯却本能的退缩了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呢、啊。父亲同样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他离开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自己会上学了，已经有自己的世界了，甚至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崇拜的男性对象。
1: 嗯，
0: 十一岁的马蒂亚斯最大的偶像就是西德国家队的前锋赫尔穆特拉恩呢、啊、
1: 嗯，
0: 因为两个人都来自鲁尔区，电影里面就安排他们建立了一段忘年之交啊、
1: 哦。
0: 拉恩平常就认识这孩子了、哦、也经常鼓励这个小孩、
1: 嗯、
0: 啊。而马蒂亚斯也相信自己的偶像一定能够帮助德国夺得世界冠军。透过这段友情呢、啊、电影里面就表现了出来这个足球如何成为战后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希望。
1: 嗯，
0: 这个观念哈，
1: 这编的好巧妙啊！
0: 对，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剧本不是乱写的了，
1: 应该写的算是很高明的。
0: 我第三条主线就是浮出来这个伯恩奇迹这个故事的重点了
1: 啊、
0: 就是1954年的世界杯，世界杯比赛
1: 啊、嗯，是
0: 这部电影里面很完整的描写了西德参加1954年瑞士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嗯嗯，他包括了教练叫做塞普赫伯格的这种带兵方法啊，小组赛那个时候惨败给匈牙利3-8的情况，球员们的士气低落，最后一路打进决赛，伯恩决赛对上世界最强的匈牙利黄金队。电影最后几十分钟几乎完整重现了整个决赛、嗯、
1: 好精彩啊，又让我们看了一场球赛。嗯，
0: 其实那个电影的说明确实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当初的进球的动作干什么，他们都要重新模仿一遍，然后重现一遍，你知道吧？
1: 对。
0: 啊、演的时候，啊、
1: 嗯，
0: 当赫尔穆勒拉恩呢、啊，在第84分钟射进取胜的那一球以后啊，全国突然陷入了疯狂的欢呼。这个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不停的在伯恩球场、马蒂亚斯他们家啊。德国的街头、酒馆、工厂之间换来换去啊，就好像是要让观众看见这场胜利不是11名球员的胜利，而是整个德国人民共同的胜利。
1: 嗯嗯，
0: 我们来看看《伯恩奇迹》这部电影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啦。
1: 嗯，
0: 很多人以为《伯恩奇迹》是一部足球电影，其实它更像是一部家庭电影。
1: 嗯，
0: 也是一部历史电影。足球只是故事的背景，电影真正描写的是一个父亲如何重新成为父亲，一个家庭如何重新成为家庭。
1: 嗯，
0: 而这个家庭其实又是整个战败德国的这个缩影。电影中的父亲角色象征战后的德国，理查德从苏联战俘营回来以后呢，心灵受伤，害怕失败，也不信任别人啊，
1: 嗯，
0: 常常用命令的方式来代替沟通，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新的社会哈。
1: 嗯，
0: 这就像战后许多德国的成年人，他们都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茫茫然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1: 嗯，
0: 那么电影中的儿子呢，就象征了新的德国。十一岁的这个男孩子马蒂亚斯啊，他没有战争的包袱啊，他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可以更好。他喜欢足球，相信国家队，也相信未来，因此他代表的是战后新一代的德国人。
1: 嗯
0: 啊、陪伴着马蒂亚斯成长的呢是母亲、哥哥、姐姐、

0: 以及他最崇拜的足球国脚赫斯穆勒拉恩。
1: 嗯，
0: 马蒂亚斯常常替拉恩拿球鞋提行李，在他的心里，拉恩不只是一个球员，也像是一位可以依靠的长辈。
1: 嗯，好像会取代了他父亲的
0: 一个角色。有这么一种暗示在里头。电影中啊，拉恩告诉小男孩这个马蒂亚斯啊，他有一个迷信哦。
1: 嗯，
0: 重要比赛的时候，身边需要有自己的幸运符，而马蒂亚斯就是他的幸运符。
1: 哦，
0: 对马蒂亚斯来说，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哦。
1: 哦，
0: 他认为拉恩真的需要他，他也相信。只要自己能够抵达这个伯恩呢、啊，自己就能带给拉恩力量。
1: 哦，单纯的相信啊、哦，小孩子。
0: 对，所以在电影里面呢，啊，理查跟马蒂亚斯终于赶到了这个球场嘛。
1: 嗯。
0: 男孩子从人群中直接奔向看台，雨水打在他的脸上，但他的目光就在找一个人呐、啊，在找这个拉恩哈、啊。
1: 嗯。
0: 拉恩看到了马蒂亚斯啊。真的就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幸运符一般啊，立刻就振奋起来了。有时候人在奋斗的时刻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啦，有人相信我，我就能行了。
1: 哦，这也是一种信念哈。
0: 对，
1: 啊、是
0: 对对。
1: 嗯，
0: 好。那么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父亲理查德跟儿子马提亚斯啊坐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一场球赛而全部消失。
1: 嗯。
0: 父亲还是需要时间来走出战争的阴影。
1: 嗯，
0: 孩子呢也不可能立刻忘记他曾经受到的伤害，但是他们的心终于又向彼此多迈进了一步。
1: 嗯，多迈了一步就有希望。
0: 电影最后，德国以3-2击败了匈牙利队，父亲第一次真正拥抱自己的孩子啊。
1: 嗯，
0: 这不是巧合啊，导演是刻意的把父子和解跟国家夺冠呢，那放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啊，意思就是当家庭重新和好的时候，德国也重新找回了自己。
1: 嗯，
0: 因此伯恩奇迹真正的主题不是足球，而是和解，家庭与家庭的和解，世代与世代的和解，以及德国与自己的历史和解啊。
1: 嗯，
0: 好，我们最后来讲讲这今天故事的一个总结吧。
1: 嗯
0: 啊，伯恩奇迹之所以感人，不是因为他重现了一场经典的世界杯决赛，而是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一场足球比赛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民族重新找回希望的象征。电影透过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照映出整个德国在战后的处境。当父亲重新拥抱孩子，当西德队高举世界杯冠军奖杯，那一刻所修复的不只是家庭关系，更是一个民族受伤的心灵。正因为如此，伯恩奇迹不仅是一部足球电影，
1: 嗯，
0: 更是一部关于希望、饶恕、重建与重生的历史作品。
1: 嗯，
0: 伯恩奇迹这部电影真正感动人的是他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可以跌倒，一个国家也可以失败，一个家庭也可能因为战争、分离、误解和创伤而破碎。
1: 嗯，
0: 但是只要还有人愿意等待，有人愿意伸出手，有人愿意承认错误，重新学习去爱，就还有再次站起来的一天啊。
1: 嗯，
0: 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也得到了提醒。
1: 嗯，
0: 真正改变世界的不只是胜利，而是在失败之后还是愿意站起来的那股勇气。
1: 是的。嗯，
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恩奇迹提醒我们，民族的复兴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业，而是经过无数普通人的努力，包括清理瓦砾的妇女，
1: 嗯，
0: 返乡重新工作的战俘，恢复生产的工人，改革制度的政治人物，以及在球场上永远不放弃的球员。
1: 嗯，
0: 足球只是一个引爆点，它凝聚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让大家相信只要愿意努力，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各位观众，您说是吗？
1: 是的。好，非常的精彩啊。谢谢你骆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同时也借着电影让我们有更多的启发，非常谢谢您。接下来骆老师还会跟我们讲述时隔16年，也就是1970年的时候，德国又发生了一件 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情。

接下来呢，我要播放《伯恩奇迹》这部电影当中，当球赛播报员喊出"结束了，结束了"，德国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这个片段的配乐。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前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故事题目叫做《今天一跪》。
1: 今天一跪啊，跪下去的跪。
0: 对。我们要说的这一位总理哈，不是战争的英雄，也不是他在掌权时最耀眼的那一位，但是他曾经用一个特殊的这个跪姿震撼了整个世界。
1: 嗯，
0: 他的名字叫做威利·勃兰特，是战后西德的一位总理，一位用行动与道德勇气写下历史的这个政治家。
1: 哦，
0: 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勃兰特的小时候啊，他的人生是从不安定开始的。1913年的冬天，他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城市叫做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家庭啊。
1: 哦，
0: 对，他从小就知道社会上的不公平，因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干部啊。
1: 嗯，
0: 到了1933年，勃兰特20岁的时候呢，纳粹上台了，希特勒的铁腕呢，扫荡了德国一切的反对声音。年轻的勃兰特没有办法了，只能背着行囊，带着化名，逃离祖国，从挪威、瑞典，一逃就是20几年。
1: 他逃离了德国。
0: 对，他最后到瑞典去了哈。
1: 那
0: 么那个时候他取得一个化名叫做威廉·勃兰特啊，这个名字呢也就跟随了他的一生。二战结束以后，也就是1945年，他回到废墟中的德国。他本人不是带着复仇的计划回来的，而是带着建设的这个信念。一直到了1957年，他44岁的时候，他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
1: 哦，西柏林的市长。
0: 对。
1: 哦。好好，
0: 管理的那一座后来被柏林围墙划开了又饱受压力的这个城市哈。他一边维持自由的这个秩序，一边用接触与对话来打开东西德的这个僵局了。勃兰特的任内呢，东德政府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在1961年在柏林建立了恶名昭彰的柏林围墙。好，到1969年，那个勃兰特56岁的时候呢，他当选为西德的总理。这是社会民主党从纳粹之后啊第一次掌握政权。勃兰特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推翻市场经济，但我们要让它变得更公平。不过他最让世人记住的哈，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内政，而是他那一次的下跪。
1: 哦，哇，听起来很谦卑的一个人哈，他那么有权力他下跪啊。
0: 好，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关键的时刻了。1970年，也就是勃兰特担任总理的第二年哈，勃兰特访问波兰，他来出他

0: 这次的旅行的目的呢，是来出席犹太人起义纪念碑的这个致敬仪式啊。这个起义纪念碑这个地点呢，曾经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一个现场啊。当他把花圈摆好了以后啊，忽然他退后两步，双膝跪地。
1: 哦，
0: 那一瞬间啊，整个世界就安静了。这件行动是事先没有经过安排，也没有任何演讲啊，也没有什么声明，就是一位啊德国现任的总理在波兰人的墓碑前静静的下跪了。
1: 哦，
0: 勃兰特这一下跪啊，经过媒体的传送，立刻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他后来只简单说了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因为语言已经失去了力量。”
1: 嗯，
0: 二战期间他没有参与纳粹，也没有杀过人，他却替整个德国跪了下去。
1: 哎呀，听到这里啊，就好感动啊！哎呀。
0: 啊，他下跪的行动呢，其实不是跪给敌人了、而是跪给历史了。
1: 嗯，
0: 跪给死去的这个灵魂，跪给全世界对正义的渴望。那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悔意，一种政治家对道德与人性的这个诚挚的回应。
1: 嗯，
0: 作为一个德国总理，他知道自己承担的哈，不只是个人的历史，还有整个民族的责任。
1: 嗯。
0: 勃兰特不是纳粹的一员，甚至从年轻时呢便与法西斯政权对抗啊、却替整个德国跪了下来。这一举动当时在国内引起极大的争议，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很软弱的，这是羞辱了国格啊。
1: 嗯，
0: 但是全世界更多的人民都说，德国总理跪下去了，整个德国却站了起来。
1: 哇、哦，这句话真的要再重复一遍哈！
0: 德国总理跪下去了、整个德国却站了起来，
1: 就不再羞辱了，不再在惭愧当中哈。
0: 是
1: 是是是，
0: 就因为这件事情呢，1971年的时候，勃兰特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国际间说他是新欧洲的建筑师啊，而深受这个二战祸害的波兰人哈，却在战后第一次用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德国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是有很深刻的一个仇恨的哈。他在任内推动的新东方政策与苏联东德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各种联系哈。
1: 嗯，
0: 他承认了东欧的边界，让分裂的德国朝着统一跨出重要的一步。
1: 嗯，
0: 这一切啊，在当时的冷战气氛中间呢，都是非常冒险的这种选择哈，
1: 很勇敢哈。
0: 对啊，但勃兰特知道，如果没有面对历史的勇气，就没有未来的希望了。
1: 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历史的悲剧不是由我们任何一个人所造成的，但是愿不愿意终结它，却是我们的选择了。
1: 是，
0: 勃兰特选择跪下，他选择承认，选择这个悔改，也选择相信跟和解哈。这比对抗更需要勇气。
1: 是，
0: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那一跪呢，让我们知道诡诈的政治现实中间也可以存在着人性的光辉。
1: 嗯，
0: 他这一跪啊，对德国来说是历史与未来之间最勇敢的一个承诺哈。
1: 嗯，
0: 那么对波兰来说也是迟来的一种安全感。
1: 是，
0: 1970年签署的德波协定就成为了欧洲冷战时期最具象征意义的这个外交突破。他首次代表希特政府正式承认奥德和尼斯河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新的边界。
1: 新的边界、
0: 这个边界就是德国要损失一部分土地的了。这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东部领土的这个主张，为两国关系呢正常化打下了一个基础。
1: 哦，
0: 勃兰特后来的政治生涯起伏是很大的，很多事情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了，但是他一直很活跃，继续奔走和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嗯，
0: 1992年，威利·勃兰特病逝了，享年是79岁。
1: 你还算年轻啊、
0: 对，勃兰特的惊天一跪的故事，短短的就讲完了。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都极为严重，是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军事上的一个破坏哈，更包括对人民啊，对少数族群，对战俘的这个系统性的

0: 各式各样的暴行。这些行为啊，到今天还是被所有的人类看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这种罪行，你知道吗？战后德国对侵略历史的态度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的态度。
1: 你分析一下吧。
0: 早在1949年12月，战后第一任这个西德总统啊，叫做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就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他本人承认了哈，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新的总理阿登纳发表演讲时也确认，纳粹德国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难以形容的各式各样的罪行。德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负有全面承担的责任。并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罪，并且有义务给予物质赔偿时呢，才算人幸福的与纳粹罪恶是一刀两断。1970年12月7日，我们这个今天的主角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的时候，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面的双膝下跪，又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这个谢罪的态度。战后啊，在纪念二战结束40年、50年、60年每一个周年大会上面，德国的领导人都一再发表演讲，要求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罪行。二战结束70年之际啊，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3月9号呢，恰巧访问日本，他在东京发表了一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这个演讲，他主要讲了三个意义。第一呢，正视历史是和解的一个前提。战后德国能够很幸运的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就是因为德国彻底的与过去决裂了，也就是面对历史了。
1: 对，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嘛。
0: 对对对，他就没有逃避。
1: 是是。
0: 那么第二点呢，没有邻国的宽容的大度的这种态度，和解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的这个意愿。也被别的国家原谅。第三点，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与过去分开啊，还是在于二战以后啊，盟国的严格监督使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 严格监督，
0: 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不反对世界各国检视他们了，来监督他们，来批评他们的意思了。
1: 是
0: 是吧。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德国啊，虽然实行言论跟集会自由，它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嘛。特别是西德了。但是现在的德国不但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这个口号跟敬礼的这种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这种标记与符号、标语、徽章，而且呢，对于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毁谤、攻击跟恶意伤害的人，或者是宣扬种族歧视观念的、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大屠杀犯罪行为的人啊，都依法要判处3到5年的徒刑。
1: 用法律来规范，
0: 制定了详细的法律，防止纳粹思维、纳粹动作、纳粹记号复活。为了警示跟教育后人呢，一些前纳粹集中营的遗址啊，也被开辟为纪念馆，来供公众来参观啊。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也为遭受杀戮的吉普赛人建立了专门的纪念碑。对，
1: 不只是对犹太人，
0: 除了犹太人以外吉普赛人当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迫害嘛。德国政府呢，又在柏林市的中心啊，建立纪念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个地方呢，是2005年5月10号就正式揭幕对外开放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继承了前辈的这个反省的言论，2013年在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前夕发表谈话呢，也确认德国对纳粹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特别是对大屠杀的受害者负有永久的责任。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的努力，战后的德国可说是完全走出了二战的不利影响，所有的阴影终于扫除了，德国成为欧洲的中坚力量。

0: 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受尊敬的地位。
1: 嗯，
0: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这种下跪行动讲到了战后的反省态度了，希望你能够喜欢，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谢谢你啊，骆雄华，非常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啊，也期待有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制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呢

啊，听过体育班，体育班，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啦，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扬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20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课，王建民好，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

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持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哈、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要我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

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他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是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啊，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3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

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哎，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哎，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哎，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若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了，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专访的节目啊。那这个节目的内容跟我们每次所选择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从各位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这个共同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意见或者大家共同的指教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向。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透过我们所邀访的来宾啊，我们可以针对大家心里面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甚至于有疑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直接的面对可以提供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像现在坊间的一些我们要把争议扩大，我们要把这个争议拿出来当作是媒体经营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只是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有它的真相啊，它有它真实的一面。那现在一般我们所了解、所听到、所看到的，可能跟这个真相之间会有一点出入。所以，如果您要对很多跟您自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当然你的了解越丰富，那你所做出来决定基本上就越符合自己的利益哈。自从这个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之后啊，从中国大陆回来，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国民党在对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他又到了美国去做了一个访问。这段风风雨雨的过程啊，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还有一些印象啊。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不同的这个立场的人，当然对他有人有赞赏，也有人有批判啊。那从美国回来以后，郑主席我觉得他有点韬光养晦啊，他现在比较专心的在很多的这些所谓党的理念或者是这个为了2026年的这个选举所做的一些规划跟一些教导上面。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从立法院开始一直到现在民间的各个不同的这个选举的环境底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让大家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危机感啊。当然有人觉得这是好，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个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国民党的主张是不是变成不是台湾的民意的主体了，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发展是不是往下去堕落了。最近有几个事件啊，包括这个立法院的预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所谓蓝白河在竹北所碰到的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更前面一段时间包括这个毒油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感觉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于我们在年底将要面对的这个所谓地方的选举而言，对国民党而言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担心的问题。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当然要去针对这个问题，要不仅是要观察，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一些解决的策略的一些方向啊。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很难得的邀请到了这个一位大家心目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而且头脑清楚甚至他的立场非常的中准的一位立法委员洪孟楷洪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洪委员事实上他真的是青年才俊的背景啊。那他现在呢又接下来了这个其实

0: 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接的这个党团内的工作，所以我想请他来讨论一下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从他的嘴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真相，我们也可以听听看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委员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您这个在立法院荣膺重任了、
1: 啊。这没有刚烟。感谢主持人的抬爱了，不过我其实党团我现在接下来是首席副书记长，那不会说是没有人要接，不过就是因为真的党团跟党团之间的沟通非常的复杂，
0: 对，这是个
1: 苦
0: 差事、
1: 哦、第一是苦差事，第二是要花很多时间，那可能很多的区域委员他不一定想要接，是主要是因为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立法院，
0: 对、
1: 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
0: 他们有些经营嘛，他们有些地方
1: 的
0: 经营，
1: 是
0: 的，对，
1: 那可能就会地方的经营比较就没有办法兼顾，
0: 对、啊，
1: 那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没有地方经营，因为其实、這個、
0: 对啊，您也是有地方要照顾，
1: 对，其实您也知道说我的地方反而是更大，
0: 对、
1: 哦、淡水林口泰山八里山
0: 区太大了，
1: 石门，对、嗯、但我想既然党团有需要，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时到最后这个总召也讲，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协助的话，那是不是请我暂代这五个月来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嗯、那我就说没有问题，如果只要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政党不管是公司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其实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所能，那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就尽量付出，
0: 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盼，觉得你们，
1: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0: 你们贵党的这个当时革命建立民国的这种精神应该要，
1: 我每一次遇到我们的支持者、嗯、或者说他会对于我们，就像刚刚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开宗明义就讲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也都常讲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0: 是，
1: 但我们现在身为在野党，我们就是一个称职的在野党角色。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嗯、想趁这个机会先开宗明义跟您请教，
1: 是，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原本在按照这个宪政的设计啊，这个国民党一旦取得了在国会里面的多数，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很多的宪政的机制啊，针对这个在这个执政党的、很多的执政的方向或什么的，可能会发挥一些匡正的作用啊。可是以现在你们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通过的法案都不附属，然后也不会执行，也不怎么样。你们这个多数在这里，现在这个多数真能发挥功能？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态势，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毁宪乱政而且不尊重宪法的执政党，
0: 嗯，
1: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有发挥多数的效果，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不附属的一个扭曲的权利，
0: 是，
1: 我们就讲最直接的，所有观众或听众朋友，你只要有一点点法学素养，你一定都可以了解、
0: 嗯、
1: 中华民国宪法是五权分立，而其中最重要立法跟行政两权是
0: 制衡的，
1: 对，制衡也好或者是互相监督也好，但是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0: 对，
1: 当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嗯、行政院是行政机关、
0: 嗯、
1: 你可以不一定同意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法案、
0: 嗯、
1: 所以有一个权利叫做复议，
0: 对，
1: 就是说行政院长认为是说这个东西有挚爱难行之处，所以呢他以
0: 提复议，
1: 复议再请立法院再审酌、
0: 嗯、
1: 那如果说立法院还是认为是说就应该要这样做，这就是民意的表现、嗯、这民意的彰显时候、
0: 嗯、
1: 行政院长就有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接受，
0: 嗯，
1: 一个就是请辞下台，
0: 对，
1: 便是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不足，我做不到，所以我请辞下台，请总统任命新的可以执行的行政院长来做。
0: 可是因为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解散国会，这解散，
1: 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解散国会是倒阁。
0: 哦，
1: 您刚刚讲那个是倒阁，但是所谓的复议权是行政院长在三读通过法令之后，他可以提请复议。
0: 嗯，
1: 可是如果复议一旦再被否决了、嗯、那你就要立即接受，这个是法令明文规定。
0: 那他不提复议呢、
1: 啊、所以说他现在他过去已经提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次还八次的复议嘛，
0: 都没有通，
1: 都被否决了，
0: 对，都被否决了、yeah、是，
1: 所以其实以往、哦、在卓荣泰之前的每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说您去查历史，可能最多提过一次两次甚至零次、
0: 嗯
1: 哦、那但是提复议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0: 是啊，
1: 代表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你等于是自证自己的能力不足，
0: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1: 那到最后，对，那到最后你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他还可以赖在那边不下台、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法案复议被否决之后，那他一样照执行，那如果说他一样可以执行，那就代表当初他提复议的理由不存在，
0: 是。

0: 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像他这种做法，就像您刚刚讲的，你碰到了一个耍赖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无计可施的哈。那这个做法，国民党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危机吗？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
1: 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意识到危机而已，我觉得这是全台2320万人都应该要意识到。
0: 可是问题就是说，
1: 民
0: 众没有
1: 民主危机，
0: 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没有像您讲这么直接。
1: 所以您看，这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说政治的东西，他会相对比较冷感或是陌生，但是他对于一些很容易被操弄的这种政治语言，
0: 是
1: 就会比较强烈。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说学法论法的人，因为我们节目当然就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理性讨论，而且就是真的去细想，行政院长绝对不存在所谓的不附属的权利，
0: 对，他没有这个立场，
1: 对，因为如果说他可以不附属，那代表说行政权独大，
0: 对，
1: 他比立法权还大，所以立法权三读通过法案，他可以选择性的要执行或是不执行。
0: 现在台湾的
1: 错误、这个、
0: 对台湾现在的现况，媒体也好，教育环境也好，这些东西看起来执政党掌握的是滴水不漏。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您刚刚所谈到的这种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怎么样可以你们国民党怎么样可以有信心说老百姓会站在支持一个正确的做法的这一边呢？
1: 其实我们自己跑地方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说，其实多数民意是知道的。
0: 哦，是吧？
1: 只是可能对，只是可能大家对于，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就说大家其实很能够理解，是说为什么行政院可以有些东西不执行，
0: 那是因为
1: 有些东西执行，
0: 他的后面有人的指点，他是
1: 对。那再来是很多的双重标准，其实已经都是凸显了嘛。过去这两年多，好，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还价于民七天假。到时候我们通过了4+1天，
0: 是
1: 就是所谓的中秋节、教师节，然后对不起，教师节、光复节、圣诞节以及春节前一天，
0: 对，
1: 好、哦，然后还有再加上劳工节，全国放假，
0: 是
1: 4+1天假的时候，当初民进党是所有委员集体投反对，但是到最后，现在我们实施了一年之后，民进党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像当初他们所宣称的说国家会经济会拖垮啦，然后企业会找不到工啦，然后什么没有，那反而是很多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在放假前都还会发脸书图卡啊、祝大家连假愉快，祝大家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0: 他们有理念的。
1: 那另外再来是像普发现金10000元，当初的时候一通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现在民进党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委员，他就在脸书上写说这个是中共穷台三部曲啊、第一步就是先穷台拖垮中华民国的财政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怎么样，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政院火速通过，而且把它变成是叫做行政院全民共享经济红利。
0: 对，
1: 甚至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又跳出来讲，是说明年要再补发现金10000元。
0: 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几个事件啊，我觉得它是累积式的。
0: 嗯哼。
1: 在民众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就像如同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是没有理念的，或者说没有那一种核心价值的，只要选票对他有利他可能就会改，但是人民也不是笨蛋啊，
0: 是
1: 也因此人民就会在可以表达的时候不会受到报复的时候，我觉得人民会表达。那什么时候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投票的时候。
0: 是，
1: 也因此我们就说，为什么九合一选举，我们定义今年的11月28，因为我们在录影当下这一天是距离11月28号还有87天，
0: 等于是90天嘛。
1: 对，那87天的一个情况，等于是3个月。比三个月还要少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都慢慢选战在加温。选在加温，我们其实最大一个前提，除了说当然22个县市县市长、议员、里长等等的，我们都推出最好的人选以外，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期中考试。
0: 您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问题的核心哈、因为我们现在看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手中这张选票了，对不对？这个选票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现在这个执政系统上面可能的一些荒谬作为 的一些不满意嘛，哈。可是问题来了，你们已经选上了，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了，可是都还碰到他这样而无计可施，那再选的时候如果再选还是多数，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危机你们有意识到吗？一般人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看？
1: 不会，其实两个部分，因为2026年选的是县市长，
0: 对、
1: 哦、那县市长就跟现在所谓您讲的行政立法这两权是比较不相干。
0: 对，那县市长在这之前台湾有十几个县市是蓝营执政，可是这个蓝营呢，在最过去的这一任里面来讲，看起来对应这个中央的很多的作为来说，

0: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起弊振衰的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让国民党来当县长，跟他民进党来当县长，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1: 其实差别非常大。
0: 是，所以这个差别要怎么样去界定？
1: 对，如同不，因为县市长他跟人民的生活是直接息息相关。
0: 对，
1: 譬如说人民的生活其实要的好，以我们所在新北市来讲，
0: 嗯哼，
1: 现在新北市的捷运线是全面都在启动，
0: 对，
1: 工程已经都是全面的来这个铺陈了。那换在之前，其实我常常听到侯友宜市长就讲啊，八年前他在参选的时候，他讲三环六线啊，
0: 对，
1: 这个是侯友宜市长的一个很大的政绩，他也是延续朱立伦的三环三线。
0: 对，
1: 他讲三环六线，当时的民进党是怎么批评？他说三环六线叫梦里相见啊。
0: 那现在他要抢功说是他的，
1: 不只是三环六线、三环八线，甚至到三环十线，就是有很多的捷运是已经在动工或是已经完工，包括说我们现在淡水哦，因为我们所在是巴黎嘛，但巴黎的对岸淡江大桥通车了，那淡水那边的淡海
0: 的轻
1: 淡海线轻轨都已经有淡海线绿山线跟蓝海线一起都已经正式通车了，
0: 是，
1: 那我们也在争取说淡江大桥这边之后，
0: 对，
1: 淡海轻轨延伸到巴黎的巴黎轻轨
0: 是
1: 也在可行性评估当中，
0: 对，
1: 我想这就是人民的生活其实是好的。那再拉回来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这三年真的是差异很大，蒋万安市长担任台北市之后，大巨蛋一年内可以打球，
0: 对，
1: 可以看演唱会，
0: 嗯，
1: 然后所谓的辉达，这个世界级的辉达落脚，正式落脚在台北，虽然落脚在台北，但是很重要意义它就是落脚在台湾，
0: 对，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影响。
1: 他当时辉达他也解密了，他讲说如果说他没有落脚在台北的话，他可能会选择是泰国或选择是韩国，
0: 是，
1: 因此落脚在台湾这件事情相对有意义，
0: 对，
1: 而且因为他在市北科一桥之隔，一线之隔，其实就到了淡水，所以说淡水这边的淡海新市镇二期的开发其实也会有帮助，
0: 其实对淡水芦洲这一带都会有影响，
1: 没错，所以我想是说这个就是选一个好的县市首长对于地方的建设发展有十足的效果。
0: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面对选战的时候有拿来当做你们的说服老百姓的一些主轴？
1: 当然，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也讲就是说其实好因为这议题分两块，一块就是说新北市，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新北市，新北市我一直觉得说李世川他其实他就有他的选战的策略，而且到最后选前最后一定大家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要能够治理整个城市以外，有经验有能力来治理整个城市以外，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强强联手，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对，
1: 所以我讲说这是一个团体战，我们这一次像这一次就选择就是说北北基桃宜，甚至连宜兰，因为宜兰我们现在是吴宗宪委员来去参选宜兰县长，我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大生活圈，
0: 对，
1: 有太多太多的乡亲他可能工作在台北生活在新北，
0: 现在很多人在台中住都跑到台北来上班，坐高铁来
1: 也有嘛，高铁，或者是说住新竹但是坐高铁通勤也都有，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在新竹上班但是住台北也都有，所以它就是一个大的生活圈，那大的生活圈哪几个县市首长可以互相的搭配配合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选民会去思考的，
0: 是
1: 到底是李世川跟蒋万安跟张善政比较有默契能够配合，还是苏巧慧比较能够跟蒋万安跟张善政能够配合，我觉得这个就会选民去思考，
0: 对，这有一把尺，
1: 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您刚所提到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执政，就是说中央因为过去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为地方争取很多，包括说财务收支划分法，
0: 对，
1: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一直希望是财务收支划分法要重新调整，
0: 因为他在野的时候他是这样，
1: 对，但是他执政之后这十年讲了两三次说要修财务收支划分法，但是都没有修，
0: 对，都没有，
1: 那甚至现在要参选的民进党的所有县市长的委员们，包括新北的苏巧慧，包括台中的何新存，台南的陈廷飞，高雄的赖瑞荣，他们对于财划法到最后投票都投反对票，
0: 是，这都很奇怪，
1: 对，即便是我们讲是说中央地方钱都一样的，饼就那么大，但是怎么样中央地方分配，我们那时候也讲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直接的面对到民众，也因此地方政府能够比例稍微提高一点，对于他的施政以及花在人民的
0: 效能比较高，
1: 就你不会变成是层层区分，而且你可以把

0: 钱花在刀口上。
1: 对对，
0: 其实这个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地方政府你在做投票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就是说大家对于现在中央的一个不满、其实这很直接嘛，就是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到底你对于说现在中央的执政以及中央跟地方的一些矛盾、你认为是谁哪边有理、如果说你认为是地方占多数，国民党相对有道理、那其实我们就会诉诸说，那这就是给民进党的一个期中考、其中选举。其实美国也一样，
1: 对，
0: 美国也常常就是两年、参议院两年众议院，所以说他常常会有就是所谓的期中选举、甚至这一次美国的期中选举
1: 马上到了，
0: 对，十一月初比台湾的十一月二十八还要早、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就是民主的常态了。
1: 不过这个您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哈、因为我们觉得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社会层面里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理解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对国民党很不利的一些状况。举个例子来说，凡是这个国民党要跟民进党因为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做法的正确与否上面有一些主张有一些坚持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媒体里面一律都说这叫做两党恶斗。您刚刚讲说地方中央也说这叫做恶斗，恶斗两造是平等的。可是如果是非就不是恶斗了，对不对？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有人出来主张是对的，这个就不叫恶斗了，这个是匡正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正义与否的一个表现。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虽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人啊、可是我们在很多媒体运作的时候，跟一些同业大家有时候碰到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院这个主张中央政府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落下来的文字都写恶斗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问到的媒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可是我不知道站在国民党的这个文传系统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认知里面来讲，对于像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有效可以去约制它，甚至于去厘清匡正的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民意的感觉总觉得这是狗咬狗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看法在当有是非问题出现，就您刚刚讲，比如宪政有它的规范的，那你立法院跟立法权、行政权基本上是这个，那你明明是立法院的是按照法律走，但是你行政院现在你是法外的在做这件事，那这两者碰撞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认知里面，这个叫做立法院跟立法权跟行政权的恶斗，这个不叫恶斗吧？对不对？一个是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一个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就搞错。那长此以往下来，那国民党怎么样在民众的心里面树立一种形象，就是你们是坚持走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接触很多外国朋友啊，甚至于两岸的朋友，常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国民党怎么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讲的白一点，就怎么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党是个建国的党、对不对？他这个中华民国是他的孩子，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他不可能看这个国家往负面、往败坏去走嘛。所以不管他的任何的主张，基本上他最后都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要因此而变得富强嘛。我想这个是很坦白的话。但是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看起来好像被挨打还常常变得很窝囊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应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些这种也是觉得很不满意的声音。可是这个不满意声音，现在你说我要拿票选来选票来回应，选票的回应现在又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比这个层次更可怕，就是说那又怎样呢？ So what? 我今天把国民党选成立法院的多数，他还是一样被现在民进党凌迟啊。
0: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1: 是
0: 哦，两个部分啦，因为这个今天主持人这个是大灾问啦齁、如果说我是党主席的话，我可能比较好扣回应。
1: 对不起，
0: 不过很实在话讲，所以说您听到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
1: 对。
0: 哦，我从来不用蓝绿恶斗，因为很 清楚明白的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所谓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但绝对是立法权三读通过的法令
1: 是绝对高于行政权的，这个
0: 没错，
1: 这个没什么
0: 说，就说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嘛，所以说这个本来也就是我们的宪法的精神。那确实就是现在遇到了行政部门他的一个傲慢跟他的一个跋扈，那造成说是整个行政已经有点陷入到说停摆甚至独

0: 大的一个状况、嗯、所以我觉得不会去用恶斗这个状况，但是怎么样去，您刚也提到就几个问题层面，第一是执政党他有很多的资源、嗯、因此他掌控了一些媒体，当媒体去下这个标就是对他们比较不利的时候就是用蓝绿恶斗，
1: 对，
0: 当对他们相对有利的时候就说国民党回线乱政、
1: 哦、
0: 那如果说这样子长久下来、嗯、可能也会让一些中间选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会潜移默化，
1: 对，这个影响，
0: 这个确实啊、嗯、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立法院譬如说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委员就坚持是说有些媒体宣传费用你不应该持续让他们运用，因为拿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1: 这是不道德的，
0: 对、嗯、就是说你要做政绩，你要做不是，你要做建设，你要做发展，你要去宣导，
1: 嗯，
0: 应该宣导的可以宣导，可是你不能就是用这一些人民的纳税钱去变成是歌功颂德甚至扭曲、哦、所以说过去我们因为有八年的时间国民党是国会少数，
1: 是
0: 也因此他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
1: 哦、那是完全绿灯的，
0: 都直接绿灯， 对， 对，所以说才会有出现很多的就是媒体宣传费用编好编满，
1: 是，
0: 那但是至少在这两届这三这两个会期三个会期这两三年里面我们在国会是有把他的宣传费用给挡下来的、
1: 嗯、
0: 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至少该坚持的该把关的我们还是要把关、
1: 嗯、对，
0: 在第二个部分比较更高层次就是说啊，他也谁最希望让一般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国民党你看给他这个国会多数所以说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就干脆就下一次哎呀算了不要投票了，
1: 是
0: 民进党最想要这个想法嘛？
1: 是，
0: 但国会多数没有没有用、
1: 嗯、哼，
0: 其实没有没有用、
1: 嗯、
0: 我就刚刚举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吧、
1: 嗯、
0: 一个是还价于民、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这个法令，而且这也是全民的高度共识、
1: 嗯、对，
0: 民进党不会支持也不会遵守，
1: 是，
0: 所以通因为我们先拼三读通过了、
1: 嗯、
0: 并且我们结合了台湾主流民意、
1: 嗯、
0: 到最后民进党发现民意不可挡、嗯、也因此他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大转弯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是民进党也支持，所以他支持了、
1: 嗯、
0: 以结果论来讲这是国民党的国会多数而造成的结果，
1: 是
0: 不发现金一万元也是、
1: 嗯、
0: 超征税收了4000多亿、
1: 嗯、
0: 到最后也是我们的坚持让他通过了、
1: 嗯、
0: 那民进党发觉是说这个东西民意不可逆、
1: 嗯、
0: 也因此他遵守、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譬如说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也因此他好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
1: 嗯
0: 警察人事条例35条，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不附属的条文、
1: 嗯、
0: 军人加薪我们就一直讲是说你一定要让军人加薪，因为我们不能又要马喝好又要马不吃草，因此军人本来保家卫国应该给予，而且他加薪不是变成是有钱一族、哦
1: 嗯、
0: 不是、
1: 嗯、
0: 他其实加了薪之后只是跟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军人的待遇稍微齐头一点、
1: 嗯、是
0: 它其实并没有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是说像这个我们会坚持，那即便它现在没有附属军人加薪条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也悄悄哎呀这边加个4000那边加个3000，就它也知道说军人加薪这是正确的事、
1: 嗯、
0: 只是它不想要把这个亏抵给国民党，
1: 对，
0: 因此它就会利用其他的办法就说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
1: 嗯，
0: 无人机产业条例也是、
1: 嗯、
0: 我们通过的版本比国民、比行政院提出来的更高了300亿、
1: 嗯、
0: 我们的2400亿，而且我们
1: 是阶段执行
0: 国防跟产业并重，
1: 是
0: 你现在看起来卓荣泰不敢不附属啊，
1: 嗯嗯，
0: 卓荣泰其实是有他如果说依照他的解释他可以不附属，但是军人、无人机产业条例卓荣泰不会不附属，
1: 是、哦、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站得住脚的、
1: 嗯、
0: 他不能违背民意跟违背产业的发展、
1: okay.
0: 所以国会多数还是有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效果、
1: 嗯、
0: 但我们更要拜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行政权独大能够否决多数民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不下去或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倒车或者是民主危机的话、
1: 嗯、
0: 那我真的拜托大家下一次直接把这个违宪乱政的政府给换掉、
1: 嗯、
0: 也因此这个是2028年，但在2028年之前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1: 嗯、
0: 也看一下我们所提出来的各县市长候选人，
1: 是
0: 从台北市蒋万安、新北市李世川、
1: 嗯、
0: 桃园市张善政等一路下来，台中市江启臣等等，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县市首长都是我长期有共识过的、
1: 嗯、
0: 我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不管人格操守、品性、专业能力，
1: 对，
0: 所以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真的有执政权，真的话语可以更大声，真的能够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那我也遇到很多我们的支持者，我都会跟他们讲是说，投票给我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我是从一而终都一直做是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希望到2028的时候真的政党轮替才能够釜底抽薪，而政党轮替才能够把很多的弊案给揪出来。譬如说最明显，您刚刚主持人开宗明义就有讲到毒油的事件，
1: 对，
0: 现在没有人谈了，
1: 对，就过去了，好像大家就不那个了，
0: 媒体没报道了嘛。
1: 是，
0: 即便我们今天徐巧芯委员还有爆出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在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
1: 其实那是都是很多很不得了的事情。
0: 这个是这个是正总统要下台的丑闻，
1: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
0: 什么丑闻呢？就是今天徐巧芯委员他接获一个爆料，说是在毒油事件那个时候，最。为什么会定出 20% 的标准？是有一个法务部的高层去跟媒体人互相沟通，媒体人提醒法务部高层讲是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是
0: 要法务部的高层一定要赶快去运作处理。
1: 对，
0: 而到时候法务部高层有跟民进党更上层讲，后来讲说为什么会定出一个 20% 不用下架，听说是赖清德总统受益。
1: 所以了，
0: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总统府或是法务部等相关的回应，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属实，因为徐巧芯委员他居然敢具名的来爆料，
1: 对，他一定有所本，
0: 代表有所本，如果说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1: 对，
0: 代表说在事发的当下，上面的黑手真的直接深入到食药署，直接深入到卫福部，要求让他们更改相关的标准，而所谓的专家会议都是过场。那如果说连全民不管蓝绿大家都会吃到的油，都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的话，那还有什么不能？
1: 对，
0: 也因此像这一些，你因为减掉现在已经火速的起诉，所以他牵结他就是啊，行政部门都没有过错，
1: 都没问题，对，
0: 就只有这个那个、
1: 业者，
0: 对，业者啊，福寿、中联等等相关的业者，然后他们有总共七个人，然后求刑，说很严重，七年，但七年到底是重还是轻，其实见仁见智，是因为它影响层面太广。
1: 中国大陆一个毒奶粉都判死刑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油，如果说他们明知有致癌的风险，还继续制造、继续贩售，那更是罪无可赦。
1: 对。
0: 一开始讲的是说业者也不知情，
1: 是
0: 不知道在制程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现在慢慢看出来，
0: 现在看出来是说他们根本是三年前就知道，
1: 对，
0: 可能有致癌风险，甚至一年前放宽标准之后，就致癌的风险大幅提升。结果他们持续的生产，而到今年的四月就已经验出有不合格，但他们持续的生产没有回收，反而还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六月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都先不要讲，等到六月三十号纸包不住火了才去通报。
1: 那像这样子的这一场战争，你们除了上凯道去那天热闹了一天以外，有继续打下去吗？
0: 当然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徐巧芯委员他持续在追嘛。像今天这个料就是徐巧芯委员爆出
1: 来。那现在是徐委员的单枪匹马的在干，还是你们是有一个团队的支持？
0: 应该这么讲，就说卫环委员会也持续会去追这个案件，但是很遗憾嘛，就说减掉现在是直接就把这个给起诉了嘛，
1: 所以他就把这个
0: 减掉就把它变成对，减掉就是把这个变成说只有业者责任，那个政府官员没有责任，
1: 所以他就责的断点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0: 那但是我们持续追是什么？就是徐巧芯委员他又接获到爆料嘛，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会这一届里面，我们又通过了一个过去讲了一两届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立的法，叫做吹哨者保护法。就是如果说内部有一些弊案的话，其实内部人最清楚，我们也希望内部人能够主动的来跟我们做爆料。
1: okay,
0: 好，所以说这些事情是我们会持续追。那当然这个案子不会 close,
1: 是
0: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弊案的话，将来假设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重启调查的时候。
1: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们刚才跟彭委员有这么一段对谈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模拟一个看起来是对头的角度来跟他来挑战这个问题哈。但是我们听到我想刚才的这一段对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选举也好，介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对于这个每一次的选战之间的这个对应也好，好像是要争取

0: 谁有执政权，谁能够支配这个资源，好像就是对权力上面的一种争取哈。但是听刚刚的洪委员讲法，你就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比这个层次要更高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要找一个正确的，不会设把一个平常社会常规上面可以探讨真相、呈现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把它去掉。如果这个力量不去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社会的运作，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要选哪一个党不选哪一个党的问题，而是这样做的那个群体是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担任一个资源的支配者或者是一个治理者的角色。因为如果他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很多我们可能几千年来人所 公共认同的很多 的规则，很多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有基本正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荡然无存的。各位，你在想你的人生的福祉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系统底下，你觉得这是可以继续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用，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并不是谁挺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大概比较理解哈，像洪委员你们这种比较所谓比较中生代的这种比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也有世界观的这种样的年轻的这些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你们的看法到底基于什么了？就是你们其实你们的看法很简单嘛，就是这是不对的事，不对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居然不能够被揭露，居然不能够被匡正，而这个不能被揭露、不能被匡正，是因为有人有意的要去掩盖这个，把既有的机制让它停摆，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角色跟他的利益里面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不显露，然后这是全民要付代价。
1: 对，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
1: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正常的部分，民意代表是一块监督政府，
0: 是
1: 媒体是一块第四权，
0: 对
1: 啊，监督政府。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扭曲，就是说很多的媒体，他可能已经跟，比如说报道都已经相对偏颇，
0: 对，
1: 那就变成是说他没有办法发挥第四权的角色，甚至大家去想一想，就说蔡英文总统任内，他到底有开过几次记者会？
0: 这是一个
1: 直接面对媒体，
0: 这已经创世界纪录了，真的。
1: 那赖清德总统到目前为止，针对毒油案件
0: 没有，
1: 他
0: 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他只有发过，如果说我们印象中只有发过两次脸书文，而且其中一次还是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件，所以说他才发文。那毒油事件那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在立法院子要求是说你应该要召开国安会议，
0: 是，
1: 但是都没有召开。好，当第四权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制衡，当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又用行政权来否决的时候，那还有权力是什么？人民啊，
0: 是啊，
1: 就说选票才是最。如果说大家多数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说，哎，其实这样子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帝制哦，有点类帝制啊，这个反正这个我对我只要这个，如果说有些人啊，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台湾 number one 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经过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民主的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说这样子可以接受，那我身为这个制度的一份子，我也无话可说。但如果说多数的民众认为说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还是民众党执政，任何一党执政都不应该天平倾斜到这个程度。
0: 对对，没有错。
1: 都媒体要发挥媒体的效果，那这个民意代表要发挥民意代表制衡的效果。那如果说不能发挥效果的时候，那就是用选票把这一个源头给换掉。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是选举，我们要基于选举，或是我们要把我们理念诉求讲出来要大家选举。那大家再想一想，如果说连选举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国家会怎么，可能就会走向革命。
0: 那真的就革命了，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是有最后一道信心，至少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制度是可以让人民信任的，
0: 是，
1: 也因此我们当然会在这个制度内来去寻求我们要去执政的一个机会嘛。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多，但是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跟根本，就是人民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能够切开很多问题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很负面的角度。
1: 我绝对不是说蓝绿，我今天如果说是国民党执政，但是国民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一样是反对，
0: 是反对的。 对，
1: 因为它是制度层面。

0: 问题，它不是谁执政的问题。所以今天民进党他即便他执政了十年，但是他是从根已经开始烂了。那所以我今天会寄望说2028年政党轮替绝对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太久，所以而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五权分立，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民主法治的问题。甚至我们都还没有提到公投，
1: 也是被
0: 我提出来。
1: 这个
0: 我有提出来一个鞭刑打击诈骗公投，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那是要对付性侵虐童跟诈骗。今天有个新闻，我想这个主持人也有看到，就是诈骗集团恶劣用 AI 什么人脸辨识，然后去骗高达9亿。
1: 对，
0: 那其中他的成员不配合，还互相凌虐成员，
1: 对，
0: 要求成员互殴啊等等的。好，更是性虐待等等很残忍的事情。那这些集团的可恶的分子不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去对付的吗？想要去吓阻的吗？如果说鞭刑打击诈骗公投有通过的话，
1: 是
0: 我们可以用鞭刑来去对付这些诈骗集团，让他不敢再犯罪。但是当提出来这个公投希望让人民来决定的时候，中选会居然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内部沟通开会
1: 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公投，
0: 就直接把它拉掉了。那如果说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题目都可以直接被中选会给拉掉，那便是中选会凌驾在立法院之上。
1: 是，
0: 中选会是立法院的裁判。
1: 对，
0: 那这样子不就是整个国家都乱了套吗？
1: 对，
0: 所以我还是强调要打要杀也可以。好，就说我们今天有人会觉得说，你们在野党不能那么软啊。对，如果说今天要打要杀冲进中选会然后就可以让中选会改变的话，那我一定第一个冲。但我知道冲进中选会只会造成警察来围捕，然后只会造成这个，然后民进党
1: 社会代价更大。
0: 对，民进党只会用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是各打五十大板。那没有意义。而如果说人民真的认为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用你的选票告诉现在的政府你做错了，你应该要休息了，让另外的政党能够上来执政，让这一些制度回归到常轨。我想这才是台湾想要继续的民主法治永久走下去，我们认为现在关键最重要的一步。
1: 了解，其实我们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如果面对是非的时候就不是妥协
0: 了，当然，
1: 对不对？妥协是它的过程，但它的根本是是非。现在我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是个是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现在的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国民手上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可能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了。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构成了一些舆情上面的起起落落，但是我相信坚持谈这个对的东西，可能到最后这个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可能有的选择应该还是会往趋正，因为人性若此嘛，对不对？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洪委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您非常的忙哈，但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因为我们从我们是习惯性的去累积很多，我们不说我们做民调，但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管道里面去跟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抓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些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让正确的团体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个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态度，这个并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政治势力上的问题，这个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撇开你要挺什么国家的名称这个不重要，你就算是国家名称改变了，你的国民还是要有品质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是国民品质怎么去经营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像您讲都乱了套。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跟这个，当然要打要杀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但是请为国家珍重了。yeah, 好，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能够跟您对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什么指教，请跟我们的官网来联络。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啊。今天我好兴奋，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啊，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先生的名字叫 David， 太太的名字叫 Janet， 他是我在 Las Vegas 认识的，算是前几名的好朋友。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David。
2: 我叫 Janet。
0: Janet 跟 David 他们是一个 underage， 就是年纪没到就退休的人。他们也不是啊，他们就是算是比较早退休的，所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他们非常有活力，而且身体很好。那最近呢，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投资，哈，也不是小小，可能是大大的投资哦，就是至少一般人很少有那样的投资。但是呢，他们引进的不光是一个投资的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引进，哈。所以我观察他们有一段时间，就看他们有了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后，那我就决定要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蛮了不起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对他们的生活当然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快乐。那从今天呢，我们就来问问 David 跟 Janet，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哪一件事情上头？
1: 是这样子啊，我们大概是2年前退休哈，那我们的投资就是买了一个 camper van。那在我们退休之前，我们就有事先就有计划说，退休之后要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在全美各地都走。因为到底讲起来，美国实在跟台湾比起来实在大很多啊。
0: 对，
1: 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话，退休我就想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到处去全美各地走一走。
0: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梦想。我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从大概20几岁就很羡慕人家可以开着车遨游整个的大美国，哈。那我先在问一切的事情之前，我先问一下你的这个 better half， 你伟大的这个更好的一半，哈。那 Janet， 你觉得那个时候当你们谈到要有完成这种梦想的时候，这是不是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然后你当时的想法怎么样？刚开始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2: 我会知道这个 camper van 是因为他一直在看 YouTube， 人家播放的那个
0: camper van 的那种好玩。对不起，听众朋友 ，camper van 我们大部分的翻译是露营车啊。那露营车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想象，在台湾现在也慢慢的流行，那是大车，比一般的车辆大很多，对吗？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当然要买到这个，等于就像你退休要买一个房子一样，对吗？是一个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露营车。那这个你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2: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都是完全 idea 都是从 David 这边来，然后呢。

0: 他追随了几个人，那个在 video YouTube 那里 YouTube 里面，所以我也在看。然后呢，总是很憧憬，很憧憬嘛。然后我对车也不懂，所以我一般来讲都没有参与买呀什么的。
1: 是的，
0: 对。
1: 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你们都是开的一般的车子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一
1: 都
0: 般的
1: 是上
0: 车，
1: 班下班，跑路，就是到处要去 run errands 啊，到处去使用这个车子，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那你们当时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决定要把原来两个人开的两部车减少到一部，然后再开这个车呢？还是你们保留原来的两部车，然后去买一个房子，可以移动的房子？
2: 移动房子，对。
0: 保留原来的，因为那个房车，很多地方都是开不进去，也不是
1: 因为
0: 那
1: 很
0: 么
1: 高
0: low，
1: 是吧？
0: 对，因为很高大，转弯什么都要比较大的幅度，没有开之前不知道，开了以后你才知道，不是
1: 两层楼高吗？有没有两层楼那么
0: 两层，
1: 高？
0: 没有那么高，没那么高，
2: 没有，
1: 没有多少？
2: 大概有8尺，七尺高有，超过七尺高，七英
1: 七
2: 尺
1: 英
2: 高，
1: 尺
2: 对。
1: 高，如果一个人是高大的人，大概6尺嘛，6英尺
2: 那
1: 高，
2: 可能
1: 所
2: 超
1: 以
2: 过8尺有，
1: 八
2: 超
1: 尺
2: 过
1: 啊，
2: 八
1: 要
2: 尺。
1: 超过8尺。
2: 所以就说像很多停车场，立体停
1: 我
2: 车
1: 家就
2: 场啊，
1: 进不来啊，
2: 对，它都
0: 进不来。
2: 限制高度，还有你一般家里的 garage 也进不去嘛，
1: 对，
2: 都
1: 我
2: 设置
1: 的
2: 太
1: 确
2: 高，
1: 是我，但是我看到现在新型的社区，有人就有 garage，像1层半楼那么高的那个门啊，拉得很高，就是专门
2: 专
1: 给
2: 门
1: 你们
2: 对，
1: 的车。
2: 有专门
1: 哦，
2: 对。
1: 所以他这种社区也是，就是对于你们这种有 camper van 的人来讲是友好
2: 来
1: 的，
2: 设
1: 就
2: 计，
1: 是你自己车子可以开进去。那
2: 对，
1: 开进去的话，是不是每一家都有 camper van 呢？还是他们也就是买了以防万一，有一天他忽然脑子发热要买 camper van，他就会去？
0: 像那里像那么有那么高的房车的话，如果说有的人喜欢船，你就可以开进去。
1: 有船的话，要拉
0: 对，有
1: 船的
0: 船，
1: 也是
0: 对，
1: 开进
0: 开得
1: 去。
0: 进去。一般的车库是放不进去的。
1: 是，因为船也是很高的嘛，对。哇，那所以这就真的是一个不寻常的退休计划哈，所以你们等于房子也要跟着换了。
2: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当初搬来 Vegas 哈，买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社区，我们就特别挑一个 corner 的一个 lot，所以那个 lot 哈，就是房子旁边有多一个空间，
1: 那
2: 那。
1: 个是要付钱的吗？还是
2: 我们
1: 你
2: 付
1: 要付
2: premium，
1: extra？
2: 因为
1: 要
2: 有 extra 那
1: premium？
2: 个辣，我们那个辣就比较大，
1: 对，
2: 所以还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辣，所以我们
1: 对，
2: 等于说买房子之后跟大家一起标啊，
1: 有，
2: 就好像标一
1: 要
2: 样，大
1: 标
2: 家
1: 出
2: 出
1: 来
2: 价
1: 抢
2: 钱，
1: 标
2: 出
1: 抢
2: 多少，你
1: 到，
2: 多一万，他多1万2，多1万3，
1: 是这
2: 这
1: 样
2: 样
1: 子啊，
2: 子，
1: 像拍卖一
2: 对，
1: 样
2: 像拍
1: 的，
2: 卖，所以我们就是比跟人家比来比去，我们出高价，然后
1: 是
2: 因为我们就
1: 啊。
2: 是计划好。就是要买 camper van，要摆 camper van 的，
1: 所以
2: 所
1: 这是
2: 以
1: 你们退休计划一部
2: 我
1: 分，
2: 的计划之一，对，
1: 哇，
2: 当初买房子就是这样
1: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啊，年轻的这个 underage retiree，他们就那时候都计划好，他们要怎么样过他们的退休生活，然后要有什么样的设施，连买他们的退休的房子都已经预先有预做准备哈，你们的超前部署很厉害。那请问你们那个时候为了要标一个可以容纳你这个 camper van 的空间，你们等于是要多花多少钱？这我不要讲多少钱，就是差不多你购房子，如果光买房的100%多少，就为了要安置你这个这个 camper van，
2: 我算算看哈，我马上算啊，
1: 马上算，没有，我只是好奇，不好意思，你们
2: 多付了大概4%的
1: 百分
2: 房
1: 之
2: 价的
1: 四。
2: 4%，
1: 那还好，哎，
2: 所
1: 那还
2: 以还
1: OK
2: 算好，
1: 呀，对，那还 OK。所以你们那时候标到了，所以邻居也就知道你们的将来会有个地方要停 camper van 嘛。
2: 邻居，我们的是不是买新的 lot，所以邻居也不一定知道说
1: 对，
2: 我们
1: 他不
2: 要
1: 晓得你
2: 搬，
1: 的企图是什么，就是。
2: 对，而且后来这还。

0: 还是有一段故事啊。
1: 哦，真的、啊。
0: 因为我买房子，我算好哈、哦，
1: 嗯嗯，
0: 然后算好说那个蜡的我要摆这个我的 camper van， 所以买了之后，哎，房子交屋之后，我马上就把旁边那个块地哈、哦，
1: 嗯，
0: 就是说。马上要加盖，不是说加盖就整起来，就是铺砖。我找 landscaper 来把它全部铺砖、
1: 哦，对对对对，
0: 本来都没有砖什么。
1: 是。
0: 等于
1: 是
0: 说。
1: 它只是一块地大
0: 一
1: 点。
0: 一块地大一点，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铺完了，因为你知道每个社区都有 HOA 的在管理。
1: 对。
0: 所以盖完之后，好了 ，HOA 那个 association 派人来查说，哎、
1: 嗯，
0: 我没有申请啊。
1: 你没有申请，
0: 我没有申请，
1: 要
0: 申请说要盖，所以我就按照发了我们社区的程序，我就申请，
1: 对，
0: 我就 submit 这个 form 去，说请他们去检查，
1: 对，
0: 结果被 deny 了，
1: 啊，是啊，
0: 结果被 deny 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就那时我在想怎么办呢？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只好再改，重新再改设计哈，没有改真的改设计，只是我 submit 的 form 再改，
1: 对，
0: 再弄一次，
1: 对，
0: 第二次申请还是被 deny。
1: 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一个车停在那，是吧？
0: 就是说我盖的全部都铺砖块都不行，
2: 盖太多，
0: 盖太多，铺了太多砖块了。
1: 哦，是这样子。
0: 所以后来
1: 他希望你是草地吗？他希望你那边是绿地吗？还是
0: 绿地？就是说按照规定啊，哈、
1: 嗯，
0: 就是说砖头不能铺从后院一直铺到前院。
1: 哦，他觉得那不够美丽，不够优美。
0: 对。
1: 那结果后来你们当
0: 结果后来我再审美一次，第三次再审美一次
1: 啊，
0: 还是被 deny
1: 啊，
0: 所以这样拖了将近一年了，
1: 一年
0: 这样前前后拖一年，然后
1: 所以你等于进去以后，你那个时候车也不敢买，因为这个、
0: 哦、事实上我车子已经，我是一进去我车子还没买，我就先铺了，
1: 哦哦哦，
0: 我就先铺了，铺了以后，但是我审美三次都被 deny，
1: 对，
0: 然后呢？第二年呢，我就火大了，我自己出来选 HOA 的 board。
1: 你自己进到了管委会？
0: 对，我自己进去了管委会。
1: 那进到管委会有多少其他的委员呢？
0: 啊，总共我们社区有165户。
1: 对。
0: 哦，那就是照规定要三个人。
1: 三个委员。
0: 那时候已经是说，我们刚买的时候，那个管委会还是因为。还没有人全没搬过来，所以由 builder 指定几个，指定三个人当管委会的人。
1: 对，
0: 那等到全部都搬进来之后，
1: 是，
0: 那就要移居给这个当地的居民了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就去选了，我就选上了。
1: 就选上了，
0: 就选上。对，
1: 那你有没有去到处拜托说请选我？
0: 不用，因为没有人要当，没有人要当。
1: 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烦的，
0: 很烦，大家都讨厌管委会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就只是三个人，事实上就三个人竞选，三个人就只需要
1: 上了，
0: 三个人都上
1: 了、哦，没有竞争的，
0: 没有竞争。对，
1: 所以上了以后，
0: 对，上了以后我再submit我的第四次。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就把它 approve 了、啊、就是这样子，
1: 好厉害哦。这也就是你这个算是一开始的社区，所以 approve 就一直就有效，你不能再有人再说我已经批准了又把它 deny 掉。
0: 对对，
1: 哦，那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很精明哎、
0: 啊、
1: 因为你在适当的时候进入权力，然后有了那个权利以后，你就把这个他们当初拒绝的理由，其实是为了希望多一点绿色，而不是那么多砖，是吧？
0: 应该是这样。
1: 那有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停那个大车在？
0: 那倒没有规定。
1: 哦，
0: 这
1: 没
0: 有
1: 规定啊。
0: 而且我、
1: 哦、那你很 lucky， 我们的社区是不可以停那种大车的。哦，
0: 我
1: 是对，你们是没
0: 有规定，听说有些社区，
1: 所以你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知道是可以停的。哦，所以你现在的房子旁边就停你的大车。
0: 是。
1: 那这个大车有没有邻居说挡到我的视线啦，或者是
0: 那倒是没有，
1: 挡住风景没有，
0: 因
1: 为你
0: 是
1: 边间，
0: 最边间的，最边间的。
1: 哦 ，OK。
0: 那我当初要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隔壁邻居，啊。
1: 嗯，
0: 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1: 是
0: 他也没有反对，
1: 他没有反对
0: ，
1: 那很好，那所以你这个就顺理成章，
0: 顺理成章，
1: 你把你的这个梦想的另外一个、算是一个居空间吧，带进了你的这个退休生活，
0: 算是我们的怎么讲，移动房屋啊，
1: 对，
0: 就摆在那里，
1: 是，所以呢，大家谈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 David 你在。 这个过程里头还算蛮顺利，虽然。

0: 难说还要去当这个管委哦，
1: 管委会
0: 大家都不喜欢的管委，但是呢，至少能够在这里头自己同意、自己通过了，你可以把你的车子、宝贝车子停进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那在那个等于是你退休之前就曾经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到处开着车到这个名山大川去拜访美丽的风景。
1: 那个就是一直都是我退休都有计划，退休之前我就大致上就是都有
0: 是，
1: 这个规划，希望就是说也开着这个车到全美各地有机会到处去走一走，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样，而且
0: 是。
1: 就是说相对起来，你就带个房子去，你规划起来，我觉得比说你自己要坐飞机啊，或者订旅馆这些杂七杂八事，我觉得
0: 这
1: 相对起来
0: 都
1: 省
0: 省
1: 很多
0: 掉
1: 事情，
0: 了哦，
1: 对。
0: 这
1: 然后
0: 个住
1: 吃饭
0: 起来
1: 也
0: 开
1: 不
0: 始
1: 是
0: 方
1: 问
0: 便，
1: 题啊，
0: 对，就在家里自己
1: 对，
0: 烧，在你的车子的厨房自己烧，好极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谢谢。

0: 欢迎喜爱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还有我的两位贵宾，他们是David 跟 Janet。那刚才我们谈到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实践他们的退休梦想之前就充分的规划，然后呢他们也就开始了在他们买到他们的退休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来规划怎么样安置他们这一个活动的家。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就是很快的问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说要买一部这样的露营的房车的时候，是预备持有多久呢？然后假设说你们将来开到你们觉得已经年纪也比较大了，也不想开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传给小孩做传家之宝呢？还是说再丢回再卖出去丢到市场上去？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来讲，你们也是会先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是吗？
1: 我们买车的时候哈，事实上是有之前也有就说做一些 research， 我们需要哪一类的车子我们比较喜欢。
0: 对
1: 啊，那一开始本来我们中意的是另外一型的
0: 哦，
1: 另外一型就是说车子的设计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前面是驾驶座，中间是个小厨房，
0: 嗯，
1: 然后再来第三段就是左边右边各一个床，
0: 哦，
1: 然后最后面就是厕所，就这样很简单。
0: 嗯，
1: 当初我们的设计我们想说这样也不错，那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一人一边哈，
0: 嗯，
1: 就说都不会干扰，因为晚上起来什么都不会干扰到别人，这样当初是一直都喜欢那一车型。
0: 对，你说的两个人睡的床是分开两边的，那白天这个床就是沙发椅，
1: 就好像是椅子一样，就好像是椅子这样。
0: 然后你们的那个bathroom 就是厕所跟洗澡间都是在。

0: 车尾，
1: 车尾最后一段，对，
0: 最后一段。
1: 所以当初觉得这个车型我们也蛮喜欢的，就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所以我一直在关注那一类的车子。但是有就是也许有一天吧，就是有一次在 YouTube 也是在 YouTube，突然间看到我现在这一车型，那这一车型的它的好处就是说，它驾驶座后面又有一个两人座的椅子，两人座的椅子，然后再来才是厨房，
0: 就是非驾驶的那个到后面有一排椅子，
1: 有一排。
0: 可是为什么需要多这么多椅子呢？
1: 就是说后来考虑到，就是说另外这个车子就是说它又有车顶又可以 pop 起来哈，
0: 可以翻起来，
1: 变成一个翻起来变成一个小帐篷一样，又变成一个小帐篷，
0: 就是可以通风的，
1: 可
0: 以有空气进来，
1: 也可以睡在上面，
0: 也
1: 可以
0: 睡
1: 在
0: 上
1: 面，对，那等于是说那这车子本来最后面是一张大床，所以两人住，那如果再睡帐篷的话，可以睡，真正挤一点可以睡四个人。
0: 哇，所以你的外孙孙子都可以来参加你的旅行。
1: 我就是说想到这一点，说将来要是有小孙子孙女来，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挺好的嘛，是吧？
1: 呀，
0: 大家可以带着他们出去玩，而且小孩最喜欢这种不是正经床的地方去睡觉。
1: 对。
0: 那他还可以看着星星，看着外头的风景睡觉，是吧？那所以。这样的设计会让你的车体更大吗？
1: 更大，就多了空间的出来。空间多了出来。那我本身因为我也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露营啊，所以我也很喜欢说睡帐篷。
0: 对。
1: 那现在年纪大了，你叫我在外面睡个帐篷有点难受。那个车子车顶那就一半帐篷一半车内，所以不是很好吗？
0: 对对对，那小孩子一定喜欢。
1: 对。小孩子也会喜欢，所以后来就而且这个新的这车型有很多东西哈，有很多东西我不要的他都没有，我要的他都有，像帐篷这个他都有，所以所以我们两个就我就改变主意，我喜欢这新的车型，
2: 不是我，
1: 不是。他是喜欢原来那个。
0: 你喜欢原来的 ，Jenna， 你能不能说一下哈？你原来看到一个这样的房车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什么？因为我喜欢它是两个床在旁边，
0: 两个
2: 中间是走道，
0: OK，
2: 所以很方便。
0: 对。
2: 然后它的厨房又是在驾驶座的后面。
0: 厨房在驾驶
2: 座
0: 后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会？难道最后面你原来的厨房是一般的厨房都是在驾驶座后面吗？
2: 没有，现在这个是在passenger 的后面。是在passenger 后面。
0: 对，我怎么有印象有些人好像煮饭是在室外煮，就是好像在门外面煮。
2: 那是另外他搭的，
0: 搭出来的，
2: 你在外面煮的。
0: 所以那对于你来讲，那个厨房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都很简易的？还是说你可以就像平常在厨房里头操作一样？
2: 也是可以，如果你要的话。
0: 是啊。
2: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大吵大什么，你这个不太行，因为整个屋子都车子里面都是那个味道，对，所以如果要煮的话，一定要开窗户，因为它是烧瓦斯的。
0: 是哦，烧瓦斯。
2: 烧瓦斯
0: 是 propane 的，要去买进来一罐一罐的那种瓦斯。
1: 是可以一桶一桶，就是有 built in 的那个瓦斯桶在车上，所以我们要开到加油站或者 Costco 也有在灌瓦斯的。都有，
0: 所以
1: Costco 也有灌瓦斯的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对于你们出去的话正常的情况，你们是可以出去多久？就在车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生存多久？就是通常如果就 take a trip 的话，
2: 可以生存很久啊，
0: 可以生存很久，
2: 对啊，我看 YouTube 他们都可以出去一个月两个月啊。
0: 是啊，
2: 但
0: 因为路上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补给进去，是吧？
2: 对，都可以补给，你也不用买车，因为冰箱也不大，所以不需要。
0: 不需要那么多的、
2: 东西，对
0: 对。
2: 然后呢，如果说像你出去玩，

0: 走路累了回来，你也不想动了，所以就
1: 对
0: 是弄个
1: 对，
0: 三明治，最多就是这样，还有煮个汤，就这样。吃
1: 那
0: 东西不
1: 你们
0: 是？
1: 如果说像要出去比较长，譬如说一个礼拜吧，
2: 嗯哼。
1: 那中间因为冰箱很小，所以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是还要补给一些食物啊，什么东西进来，对不对？
2: 对，差不多，对，差不
1: 对。
2: 多。所以，如果说一个礼拜的话，我们一般出去，如果一个礼拜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可以吃的东西是够
1: 够的
2: 啊。那我现在这个车子就是说，那个厕所厕所叫做我们叫做 cassette toilet 啊，cassette toilet 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可以上给你上大号小号的。那个是5 gallon 的
1: 5 gallon 的
2: 一个
1: tank，
2: tank 这样子，
1: 对，你可以拉进去，但是它密封吧，
2: 密封对，
1: 不会有味道。
2: 不会啊，这些有很多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你那 cassette toilet 那个5 gallon 里面你们要丢一点东西下去这都
1: 化
2: 是
1: 学
2: 在
1: 品，
2: 化学品对，就是说防味道的都有这样子，
1: 对。那假设说，通常你们的本来我是预备在后面再问一下的，但是现在既然谈起来，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可能我们会担心在路上的时候，除了食物以外，还有水，那个水包括喝的水，包括洗脸呢，什么冲马桶啊，或者等等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水啊，那这是一个，还有当然就是你们那个这个卫生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要丢到哪里去哈？那这种我觉得都问问吧，因为我们也真的不能想象了，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衣服无所谓，食住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吃进去的拉出来的呀。
2: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我现在换这个车型也有考虑过，像这种 cassette，我刚刚提到这个 cassette toilet，好处就虽然才5 gallon 但是好处就是说非常 portable，我可以满的话我可以随处到一般
1: 的
2: 公
1: 公
2: 共
1: 共
2: 厕
1: 厕
2: 所什
1: 所
2: 么，
1: 把
2: 我
1: 它倒
2: 就
1: 掉。
2: 把整个 toilet cassette toilet 拉出来，我就可以到一般的就把它倒掉了。
1: 是
2: 那有些车子就是不行，它是你一定要到 dump station 才可以 dump。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
1: 那你这可是在 toilet 抬到公共厕所，人家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呢？
2: 我发现到一般是不会了，但是我现在发现到有些开始有些地方它都贴出标志不能倒，
1: 因为
2: 不
1: 那
2: 然
1: 里
2: 因为
1: 头有
2: 人
1: chemical。
2: 家把它搞脏了还是怎么样
1: 对，或者是里头有 chemical 嘛，你就这个都要放
2: chemical 那
1: 进
2: 就
1: 去。
2: 好像香料一样，那个应该不是问题。
1: 是吗？
2: 呀，主
1: 是
2: 要我
1: 香
2: 想
1: 料
2: 是
1: 的。
2: 主要有人把人家厕所搞乱
1: 对，他
2: 搞
1: 不欢
2: 脏了，
1: 迎
2: 因
1: 你
2: 为
1: 这
2: 在
1: 样
2: 倒的
1: 子。
2: 时候把人家搞脏了。
1: 对。所以这个操作并不是很困难的，就
2: 不
1: 是
2: 难
1: 他
2: 不
1: 们
2: 难，
1: 都做得很轻松了，大家是。那你们那个吃东西都要放冰箱吗？譬如说有肉啊或什么的话，必须要放在冰箱里头。那这种电力就是随时车子在开的时候它就充电了，是不是？
2: 是
1: 还
2: 的，
1: 有
2: 车
1: 太阳
2: 子
1: 能。
2: 对，然后我们像这种车就是说有一个车子本身都有一个 battery，那我这个车另外还有2个 house battery 买的时候，所以我那个车总共有3个 battery。有
1: 那这个
2: 两个就是
1: battery 可以
2: house
1: 支
2: battery，
1: 撑多久
2: 可以撑，好好用，可以撑蛮久的，
1: 真的
2: 好几年都没问题。
1: 所以对于你们开一个车出去，然后就决定要上路了，那个适应的过程不是很困难吗？是吧？
2: 我们当初买也是先一开始先出去1天、2天、3天，慢慢的习
1: 慢
2: 惯，
1: 慢
2: 然
1: 学
2: 后
1: 习。
2: 距离是的，真的是这个车子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因为你的水电瓦斯什么，全部就是一个家嘛，都有很多东西要去摸索的，要习惯的。然后两个人在车子里面生活也是一样啊，不像在家里空间那么大，你
1: 不
2: 走来
1: 想
2: 走
1: 看
2: 去，
1: 谁就可以不要看他。
2: 而且你走来走去，你一个要到前面，一个到后面都要讲啊，要讲好，因为挤不过去啊。
1: 对
2: 对
1: 啊，
2: 啊，
1: 但是你都是停下来才会动嘛，对不对？你们都平常坐的车只是到目的地的过程嘛，对不对？这真的是停一个地方的话才需要那个停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再继续问您。
2: 好的。
1: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选择车的过程里头啊。

0: 那个车子这种车类的品牌多不多？那你们怎么去选择？你们是先挑车型，然后才去挑品牌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认定，一定要买什么样的品牌？它的价位是不是也有369等这样子？你要慢慢的去研究。
1: 有这个车型哦，说实在，这个车型实在非常的多。那也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研究哈，也不是说一定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或者哪一种车底盘的车子。那当初主要考虑我们的车是 Winnebago Solus 59PX 这种 model 哈，它是底盘是 Ram 3500。这个引擎也是，事实上是 Mercedes 的引擎，只是说车牌是挂美国的车牌这样子。
0: 你们开这个车的需要的体能很强吗？譬如说，Jenna 她这个女生开车是比较辛苦的，还是说一般的车能够驾车就可以来开这种车？
1: 一般能开的哈，会开车的开这个都没问题啊，
0: 不像说要去开一个10吨的吉卡车那么可怕的，
1: 稍微有一点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对了，稍微有一点一开始的话，
0: 会
1: 但
0: 比
1: 是
0: 较
1: 开
0: 辛
1: 久
0: 苦。
1: 了习惯了就没什么。那相对我开这个车跟开一般的小车我大车我速度当然是比较慢一点，到底大车你要开个70、80，开到80的话车子会总是会不像小车这么方便
0: 对，
1: 呢。
0: 我想问 Jenna，就是说，当你开这个车的时候，我晓得你是身体很好，而且长得也很高大哈。那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比一般车困难呢？
2: 我实际还没有开过，我只会开的话是往前开，要转 什
0: 一
2: 么？
0: 点到另外一点的，大部分都还是 David
2: David
0: 开。
2: 在开，
0: 哇，所以就是说，显然这个车，因为我看到那个尺寸，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如果要你说，哎，伊尼，你上车去开一下，我是不敢开的，我觉得看起来好庞然大物哦。
2: 还好啦，我也开过，就是往前开一点这样子。那开车就跟开你那个比 minivan 大一点而已啊，感觉是这样子而
0: 比
2: 已。
0: minivan 还再大一点，
2: 对。
0: 因为我开过那个正常的 van 啊，我自己觉得正常 van 就是在转弯的或者是什么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在自动排挡的那种车子
2: 没
0: 没有
2: 什
0: 什
2: 么，没
0: 么
1: 什么
0: 分
1: 差别。
0: 别，对吗？那你觉得，因为你的车也比较高嘛？那你有没有需要特别？我特别问女生，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容易适应。那女生你觉得，开这车就进啊出啊或什么，你会不会稍微比较要小心一点？
2: 应该会吧，因为我也实际上我也没进啊出，我也没有真正去开过。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因为这车底大又重，所以你刹车距离要很长，
0: 要花更长的
2: 更
0: 时
2: 长
0: 间
2: 的时
0: 去
2: 间，
0: slow down。
2: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冲过去，对，然后转弯幅度也比较大。
0: 对，我觉得转弯是一个大的，然后更加的是说，我觉得我们去国家公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房车我感觉国家公园的路并不是那么清明的，有时候它的路，你要譬如说是一个 camper 的这个 park。那些路都不怎么好那你们像我想有请问一下 David，你们碰到这种地势那种柏油就铺的不是那么平整的路，然后开这种车去，会不会觉得有挑战？到那种
1: 国家
0: 西
1: 公园现
0: 端，
1: 在对国家公园有些地方 campsite 都是比较挤的我也发现到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尤其它里面有树有些 campground 里面有树高高的，所以我开车的时候，Janet 都会帮我，他也帮我东
0: 左
1: 看
0: 右
1: 西看，
0: 看，
1: 对，尤其到 campsite 里面，我说要倒车进去他就先下车来帮我指挥，然后我还注意到说，我车子车顶停车的地方车顶没有树枝什么的因为万一我要把我那个 pop top 要弄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树枝啊。
0: 会听到哐啷哐啷的声
1: 对，
0: 音，
1: 这些我都要注意到了，
0: 心都很痛的，
1: 很痛。那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平啊，有些地方不太平，所以我们 都有买那种砖哈，这都是 camping 的这个 accessory，所以我们都有买。就是说到时候
0: 挡住你滑坡那
1: 挡住滑坡，或者把一边的轮子架高一点，你就像住砖块一样，
0: 对对对，
1: 垫在底让车子一个轮子垫高一点，都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也都有买。
0: 对，我也注意到了，因为我去看到我上次去 Washington State， 他们那边的 campground 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的朋友也是这种像你们这种控，很喜欢去看的。他虽然没买车，可他一直都在买车的路上。他到处去看他的 campground， 因为他们 Washington State 非常多的 National Park、State Park 都有 campground。然后呢，我们就看，我起码看了100多辆车，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他带我们去了大概5-6个不同的公园，然后他的目的是因为他喜欢那些车。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爱现的车主。他们就是经常的会把他们的车子拿出去给人家看，就是好像不能说炫耀，就是他这是他的快乐了啊。那个车型也非常多了，所以我说我看了100辆，也就是因为他要看，他就带着我们看，他认为我们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事实上也很有兴趣，因为那个现在的车子做法好像非常多个性化的东西，
1: 很多很多。
0: 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的车像房子，就是不是像车了，它那个设计的造型啊什么的，像这个是这种是不是一般性的吧？就是它都已经都变成好像我看的都不像一部车那样。
1: 移动房屋。
0: 对对，真的是有点像那种 mobile home， 但是又不是，但是还是小的，它就
1: 是
0: 小型的 mobile home， 但是就很个性化，好像
1: 很个性化。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个市场，是在
1: 有。有些人就是说非常 handy 的话，他自己弄，然后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帮你改造的，
0: 改造的
1: 也有这种的，
0: 对，是，因为他真的好像大家也把创意特别去展现哦，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生活，他可能一个 summer 都在那，就是他等于就是住在 campground 里头，然后因为那边风景真的是很美，而且据说租金也很贵，因为他要租一两个月、2-3个月，租金非常贵。但他们就是把车摆在那边，我甚至有点怀疑，可能他们也做这个生意，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车型很特别，造型让人很惊艳呢，哈。然后那些人就在那边开 party 啊，因为我们去到那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参观者，当然也不会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嘛，但是呢，他们彼此好像都很认识，就他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
1: 很多，对，
0: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夏天约好我们几号到几号，我们大家都去，都把它 book 下来，然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一样的，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开 party， 很多人好像在一家的这个辣的里头，然后大家都带着菜啊，就很多人，我不晓得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活动，就是
1: 有很多这种 group。很多这种 group 在，尤其现在是冬天了哈，这种到处都有活动，在 Arizona 很多，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聚会啊，然后都有网上，这在 Facebook 有很多 group，而且像我们这种车型的，各种车他自己有一个 group， 然后就说，今天这个礼拜一到五在哪里有聚会，所以你是这种车的人，你可以加入，所以到那边大家更好联系，更好交换，互相交换消息，因为都是同样车型的，
0: 是
1: 有这种 group 呀。
0: 那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家通知了说，我们今天这些拥有共同孩子的这个车子的人，大家去交流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的选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像 campsite 呢，还是像国家公园的某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呢？
1: 有些都不是国家公园，有些就是说，他们跟有些很多地方都是说是说很大一片空地，属于 BLM 的空地，就是说国家国有财产的土地啊，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然后当然是有人出来召集这样
0: 组织、
1: 对，然后事实上就是说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 很多库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个很新鲜的哈。好，我们休息。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是跟David 跟 Janet 两位一起来谈他们购买他们家第二个家，还是不晓得第几个家，反正是不是住的家，是开的车子的家。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在买这个车是跟 dealer 买呢，还是到处去寻找要 unload 要卖车的人，还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1: 好的，现在是这样子哈，那个当初车子既然我跟 Janet 决定之后一个车型之后哈，我那时候我已经搬来 Vegas，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online research 啊，有一个 website 哈，
0: 对，
1: 叫做RVtraders.com，
0: RVtraders
1: 还是
0: Trader.com，
1: 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website 寻找 search， 看这种车型。那是2021年了哈。
0: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
1: COVID
0: 的时候，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在看这个事。
1: 而且你也知道COVID 的时候哈。
0: 这
1: 个 RV 很热门，
0: 很 hot，
1: 所以车价反而高了。
0: 哦，真的、啊，
1: 车价比较高。事实上，像我买的这辆车，要现在买的话，我是买的稍微高一点，因为什么？就是 COVID 的关系。
0: 对，大家没出去，
1: 大家没出去，很多人
0: 就
1: 开车哈，在车上上班，他开到哪里？那时候很多 remote job， 大家就开车出去，到哪里停下来上班？
0: 是，
1: 哎，那我当初社区也有很多车子，看到很多。

0: opportunities， 我有些在加州，有些在德州，在 Utah 都有，
1: 对，
0: 但是那么远，
1: 对、啊，
0: 那么远我怎么去看车？就是有一天突然看到有一辆车子就在 Vegas，
1: 哦，是啊，
0: 就在 Vegas， 这个人这辆车是他也是开了6000多迈哦，
1: 啊，6000多而已啊，
0: 所以我马上跟这个人，对我马上跟这个人联络，
1: 对，
0: 因为他也是新车，我问他为什么要卖，他是说。他买了，他觉得很好，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小了，对他来讲，
1: 太小了，
0: 他想要再 upgrade 到稍微大一点的，
1: 哦，
0: 所以他才要卖。
1: 嗯，
0: 那我就我们两个，我跟 Jenny 两个去看了一次，也试开了，
1: 嗯，
0: 试开回来，马上就跟他出价。那当初他说要给他几天时间，因为另外有两个人给他 offer。
1: 哦，是他想比较谁出了最高，卖到最高的。
0: 对，所以我们给他出价以后，等了2-3天，
1: 嗯，
0: 哎，他说
1: 电话来了，
0: 就要卖给我们。
1: 对，通常这种车很少 damage 吧，不像在马路上跟人家来来去去，那种风险比较大。这种房车大家都是慢慢开嘛，也不会去比快啊，或者是也不会走得太难走的地方。
0: 对，这种车一般都是。车子的性能一般都还好，说实在，但是就像我说了，这是一个房子啊，
1: 对对，
0: 房子里面有水电、有冰箱、杂七杂八，
1: 哦、对对，
0: 总是会你在你家里就跟家里一样，总是会一下这个电灯泡坏掉，总是有一点小问题。
1: 对对对，是是，所以那你们买的时候有没有一这个巨无这个巨细都去查清楚才买？
0: 说实在没有，
1: 没有
0: 太多项了，
1: 太多项了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买了再说。
1: 是，所以那个你了解就是卖车给你的那个车主，他们原来使用的情况是他开6000多迈，也是家庭式的，是吧？他也是。
0: 他是这样，他是家庭式，他是一个爸爸，他是带着两个 teenager 的小孩。
1: 哦、嗯。
0: 所以他说，他跟我说，他开去 San Diego， 夏天开去那边海边。
1: 哦。
0: 然后常常去。然后在这个秋天他也开到这个 Nevada 的中部，很多地方他也都去过，就这样子。那因为是两个 teenager，
1: 对，
0: 所以他就嫌小了一点，所以
1: 他
0: 要
1: upgrade， 因为
0: 他
1: 们可能要楼上的那个就太小了，
0: 所以他才说，
1: 所以他 update 是多一个卧房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0: 他车子是 upgrade 到我们这个车叫 Class B 的，
1: 哦 ，Class B，
0: 他是据我所知，他是要 upgrade 到一个 Class C 的，
1: 嗯
0: ，Class C 的话，像我的车子是21尺长，
1: 21尺，
0: 那一般的话 ，Class C 起码都24尺长起跳，
1: 哦 okay、
0: 而且有些车子会有 slide。就
1: 是
0: slide out， slide out 就是车子你停下以后，
1: 嗯，
0: 你可以把车子一推出去宽一点，
1: 哦，
0: 它有一个箱子一样把车子 slide 出去，
1: 等于你的居住空间变大，
0: 是的。
1: 那这样子如果到一般的 camp 的 site 去停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大的空间呢？
0: 也是可以，一般 campground 它只会限制说你这个 campsite 哈。只能 max 是多少尺，它只会规定这样，但没有说你宽多宽，所以像它那种24尺的话，你有些 campground 他说这个 lot 只能最多21尺，那你24尺就不能住那种的，
1: 是
0: 规定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以后，几乎立刻的就可以上路了，对不对？
0: 对，当初买了就马上上路，对，
1: 练习去把第二个家去怎么样去运用。你们通常，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决定我要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们是考虑，我们通常如果出去玩的，就是说我们晚上要住哪里，现在你们不用操心住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通常会就是说这个旅行有多长的时间，那你们是不是有更多的弹性？因为车子你自己开，所以你今天可能想少开一点，你就早一点 park 起来，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精力充沛，你决定开晚一点，那又走到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们每次停点要先预定好？
0: 停点倒说没有说一定要100%说今天要开到哪里，因为非常 flex， 但是大致上就有说今天开到哪里，开到哪里，但是就是。

0: 说非常 flexible， 万一我们开不到那里，
1: 嗯，
0: 我们半路要休息也可以。
1: 这样子啊，那你那个地方要花钱吗？就是你到不了那边，但是你是要预定嘛，对不对？那个是需要吗？
0: 比如说像今天好了，我说我现在要开到 San Francisco。
1: 对，
0: 那我从 Vegas 开 San Francisco 太远了，一天开要开十来个钟头。
1: 对对，
0: 所以我心里就想我要分两天开。
1: 对，
0: 分两天开，但是我不晓得要停在哪里，所以我就说开到 Highway， 像 Highway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停，有像那个 Truck Stop 啊，还有我提过有一个叫 Crack and Barrel 这种餐厅的，他们都是非常 camper van friendly 的停车场。对，所以我大致上就知道
1: Barrel 是一个就
0: 是一个餐厅
2: country 的那个 restaurant。
1: OK， 所以这样子给大家方便了，
0: 方便，
1: 就是说你只要那个停车场还有空，你就可以进去，然后你就在那边吃饭这样。
0: 对对。
1: 那有没有过你们是已经累得要命了，但是又找不到地方，然后还要一直往前开那样子的情况？
2: 也有一次。
0: 哪一次？
2: 在那个 Bryce 啊。
0: 有一两次是就是像这样，本来说我们要开去这个国家公园去，
1: 对，
0: 因为他 campsite 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去了，都满了。我们知道我们那次是停到他那个 overflow campground， 有个 overflow 的 area parking lot。
1: 就是让你可以扩展出去，
0: 扩展就说车子太多哈，比如说 campground 车子太停，有人一开两三辆车去 campground， 那他 campsite 摆不下，他就停到那个 campground 有设计一个 overflow 的 parking lot。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停在那里嘛。
2: 对，
1: 所以好在你的车不算是极端大，
0: 不算极端大。对
1: 对， 对，如果是很大车就真的
0: 那就麻烦，
1: 对对，
0: 那就比较麻烦。对
1: 呀，所以自由度还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碰到这种已经全部停满的话，
0: 对，
1: 大概机会不多吧。
0: 机会也不多啦，机会不多。然后有另外我提到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像我们要去哪里都事先先大致上有个规划。有一种 camp， 有一个 website 哈，然后你缴个年费哈，你缴个年费，然后它这个它叫 harvesthost .com 哈，我缴年费大概一年200块左右，那它就很多，这是什么，就很多餐厅，不是餐，有一些餐厅，有一些是还什么
2: golf course，
0: 有些是教堂，还有这个 brewery company，brewery 做酒造酒的 company 啊，做，或者甚至有些是私人的，有些私人的房子，
1: 对，
0: 他就说，因为他本身也在做 RV， 他也喜欢 RV， 他就提供说，你可以来我家车，来这边停车，就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加入，
1: 很友善啊，
0: 对，很友善。那前提就是说，比如说你到教会，你停在教会的停车场，
1: 对。
0: 那你就donate一点嘛，因为到教会嘛，
1: 对，
0: 捐一点，
1: 然后就确定礼拜天早上开走，
0: 对，
1: 要不然要来聚会跟没地方停嘛。
0: 或者你到 brewery company， 你就去跟他喝个啤酒，跟他买一个他卖的酒，这样。
1: 对，
0: 有这种 website， 我也听过一两次。
1: 因为我觉得这种 website 很好，它很亲善嘛，对不对？
0: 对。
1: 不，我觉得这是美国的特色，就是他不会把大的铁锁把它落下来，然后你非得付钱才能够进去。
0: 对，
1: 那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国家里头跑的话，基本上尤其这种跑路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没错，对
1: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感觉出来，你们非常 enjoy 你们的车子，对吧？那个你们像冬天的时候，现在天气我们还好，不太冷，但是在这个美国再往东边走，或者再往北边走，这天气就不好，所以你们最近是不是就是走的比较少一点？
0: 我们最近哈，事实上就是看，我们也是看天气了，像最近我们到南边去了，因为现在冬天了嘛，
1: 对，
0: 我们就往南边去 Arizona，
1: 对对对，
0: 去了两次了，
1: 是，
0: 就至少那边你晚上的话都还是就摄氏零度以上。
1: 哦，真的，那还好。
0: Yeah， 所以就还好。
1: 对，
0: 像冬天
1: 下雪下下来，
0: 那就麻烦。冬天我也不往北边走。
1: 是
0: 北边晚上的话，你都零摄氏零度之下的话，那实在
1: 是
0: 就比较麻烦。

0: 虽然我车子上也有暖气，车上因为我有 house battery 嘛，有点暖气，但是总是。
1: 哦，你们整个晚上把这个发电机开着，让你温暖呢、啊？
0: 不需要开，不需要开发电机。
1: 哦，不是，
0: 因为有 battery， 我有两个 house battery、
1: 哦。OK。
0: 那那个暖气是烧 propane 的嘛？
1: 哦 ，OK。
0: 所以只要
1: 对还好，
0: 对烧瓦斯，对，所以都有都有暖气，都定温的嘛。
1: 是。
0: 定温，所以都还可以。
1: 我就听到夏天的时候 ，Jenna 说啊、哦，我要开着冷气睡觉，在车子里头睡觉。我心想，你们真浪费电呢、啊。你的发电，你的 battery 是怎么样取电？有太阳能吗？
0: 有太阳能，我车上也有太阳能。那、
1: 哦、
0: 太阳能，事实上你要开冷气的话，你要开冷气用太阳能根本不够，一定要开发电机。
1: 是是是。
0: 是
1: 所以你们整个的讲起来，就是说在春夏秋冬的季节要出去都是可以出去的，
0: 都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就是说冬天我就不往北走，
1: 是，
0: 那夏天我才往北走这样。
1: 对对对，你们现在最远的地方跑过哪里？
0: 我们现在最远到哪里？Yellowstone 我没去过啊。
1: 哦，你们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去
0: Yellowstone，
1: 一天旅馆都没住？
0: 没有。没有，那次住了
2: 那个
0: 住车上，对，
2: 住车上，还有住就是随便停车的。
1: 嗯，那你们这样一路上去到 Yellowstone 这样一个、打一个来回，花了多少天？
0: 大概将近两个礼拜吧。
2: 两个礼拜。
0: 两个礼拜，对，就一路一路开车开上去。
1: 啊啊！
0: 要开到 Grand Teton 啊，也停了几个晚上。
1: 对，
0: 再到 Yellowstone 呀、也停了几个晚上这样。
1: 对
0: 然后再回来这样。
1: 是。
0: 呀，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你说到 Yellowstone， 说实在你要自己去玩，实在比较麻烦。
1: 真的。
0: 因为你坐飞机去，你只能飞到 Jackson。
1: 对。
0: 啊，然后你一定要租车。
1: 对。
0: 总是。比较不方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在 Yellowstone 那么大一个地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边也没有租到 campground， 所以我们是开到那个叫 West Yellowstone。
1: 哦。
0: 在那边也停了两个晚上。
1: 天哪，你们去到那边爆满呐、那个停车的地方爆满。
0: 有 campground 我们租不到。
2: 租不到。
1: 真的租不到啊。
0: 租不到。
1: 你是几月去的？
0: 我们是九月去，
1: 九月是好天气了，
0: 九月底
1: 其实有点冷了，其实
0: 已经有点冷了，
1: 对，
0: 已经本来计划是一直在往北开到 Glacier 更北了，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太冷了，
1: 那时候太冷了，
0: 对，太冷、哦，我们是十月去的，十月初那已经够冷了，
1: 那是跟的真的很冷，因为他们封山好像是11月、12月就封了，十一月就封了，所以呀，我觉得听起来好精彩哦，你们这个新的房子，你等于是在这边买了一个房子，又买了一个像房子的车子，
0: 移动房子，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退休计划实在很精彩。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谈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就是有一部房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下个礼拜依旧请回你们两位，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不同的房车的人生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计划。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谢谢你们两位。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新生》。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

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小飞他们家的故事，陪着小飞走过家庭的这些风暴风雨，还有重重的关卡，然后看他如何的从逃避一直到成长的这个过程。那这一集我想要跟各位来聊另外一个角色。今天的主角呢，是一位中年的主管，大家都叫他伯哥。那他在公司里面的英文名字是 Bob。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有人会说，我不是坏，我只是因为真的太累了。可能我们听过，也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曾经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没有讲出来。这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压抑，然后很多的误解，很多压力在心里面，但是没有抒发的管道，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委屈。那今天我们的伯哥呢，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让他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办公室里面，博哥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就剩下他了。整层楼只剩下空调的声音，然后灯也很多地方都关了，就剩下博哥自己办公室他头顶上的那个日光灯还开着，荧幕上还闪烁着他代办事项清单，桌面上还叠了好多叠的要看的资料，要审的资料。他盯着那些资料，就是叠的高高的那些文件，然后看着他的电脑开了好多个视窗。他真的心里面觉得好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像是这种无底洞的循环，每天都这样子加班。一个主管为什么需要这样加班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想说，我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其实也好像没有那么必要，可是他却觉得他给自己的要求跟标准是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他好像必须要达到什么。其实主管呢，或是更高层的老板并没有要求他要这样子，但是他自己却停不下来。他很想停，但是他心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让他觉得他不能不可以不这样子工作。但是他已经非常的累了，他很累，而且他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怨气，然后非常多的压力，让他脾气其实越来越不好，火气越来越大，就看什么事情呢都不顺眼，然后遇到什么小事他就会骂人，然后平常呢他的周围他自身旁边就带着一股低气压，让旁边的人呢越来越不敢靠近他。他曾经是非常阳光，然后很幽默的人。他带着满怀的理想跟冲劲进入了这个职场。他的目标呢，就是要在职场上面非常的优秀。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非常的年轻，就赚很多的钱，然后在职场上有很不错的成就。然后才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也给他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那他就非常的相信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他很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相信只要他努力呢，就可以朝他理想中的生活迈进。他是一个非常的，一旦有目标之后，他就会用尽全力去达到那一个达成那个目标的人，而且他会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定很多的计划，要怎么样可以走到那一步，然后过程中还会一直审核啊，然后去看说，哎，我有没有那叫什么呢？绩效呢？我的绩效有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呢？他会一直去看，然后非常的注重这一些。但是如今呢，

他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已经累到他不知道要想什么，他脑子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同时呢，他的肚子里面跟身体里面，他又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像一肚子火，然后很憋屈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他心里面真的很多的怨气，他对这个他的工作，然后他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敌意，就是看他们就是不爽。然后他觉得自己在这边工作就是为什么要工作，他就停下来，然后看向旁边的窗外，外面呢也有很多的高楼，有些百货公司里面灯都还亮着，然后有些有看到露天的酒吧，然后也看到远一点的建筑物呢，也是那种高楼的蛮好的公寓大厦，那些一格一格亮着的灯是某些人的家，他们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可能跟家人在吃饭，在看电视，但是他自己却在这个他很讨厌的办公室里面，还在盯着电脑，还在想工作的事，但他自己的老婆小孩都在家里等他，他却不在家。然后他的桌上放着一张他儿子写的卡片，上面是用注音写的，说爸爸爸爸早点回家，我爱你，这样子。然后还画了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他就看了那一张照，看了那个卡片，他心里面百感交集。他想着自己做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让全家人可以更幸福。但是现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就好像真是相反，他好像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这条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努力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现在回头看，却反而发现他开始怀疑，我真的是在往我想要的生活迈进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让我们全家都更幸福的，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他又开始怀疑。他就这样子看着窗外，然后听着《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他心里面的孤独和叹息有谁知道呢？好像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但甚至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里面，他看不见天上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然后后面，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他想自己以前他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很热情，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拥有一颗很炙热，然后很单纯的心灵。但现在，这个他好像不见了。他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哭，因为他总是非常要自己非常的坚强，觉得不能够轻易的表现出自己可能很软弱的一面，他必须要坚强，必须要逞强，不可以哭，要一直

自己鼓励，不能接受有那些负面的时候，或是很脆弱的时候。但是现在的他，他已经迷失在这个黑夜里面。然后歌词里面唱说，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但是现在他甚至不知道这颗星是什么，是一个人吗？还是工作上的成就吗？是他的老婆吗？是他的小孩吗？是爸爸妈妈吗？还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真的很迷茫，然后很沮丧。我们来听萧煌奇的《倔强的孤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萧煌奇的哭穷的孤单，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太好，倔强的孤单。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博哥他在会议上面他就发火了，就拍桌然后就骂他的下属，一个比较年轻的下属，说你这出这种错误，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你这样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们在下面一直给我捅娄子，我要一直收拾你们破摊子。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就是他一直以来那种压抑的怒气就一次就爆发出来，然后会议室里面超安静，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敢抬头，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电脑。午休的时候他就无意间听到茶水间有同事下属在说，博哥最近是怎样，他真的是越来越凶耶，超恐怖。然后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不知道在他可能这压力太大吧，他以前刚来的时候他整个超阳光然后超搞笑的耶，他人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博哥就听到这些别人的议论之后，他就默默的回到位置上，脸上没有表情，但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复杂，他对自己很失望，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也不想，他也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知道自己变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已经变了的自己。他不喜欢这样的他，却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情绪跟想法，所以他陷入这种很自责的这种低潮里面，然后还要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失败，家庭也失败，老婆让老婆小孩都伤心，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知道，虽然老婆小孩希望他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又给他们那种情绪，让他们在家里面也不知所措，然后都不敢笑啊或是不敢怎么样，他就觉得很懊恼，实在是很想要哭。刚刚这首歌倔强的孤单，他一直把自己的那一些情绪呢，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可以，不应该让老婆去烦恼这一些，所以他就一直自己扛着，然后都不跟老婆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对他妻子的保护，对周遭人的保护，但他没有想到其实这样子反而对别人来说是伤害，因为最亲近的妻子应该是，对妻子来说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对方的事情。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就是就像在婚礼上面许的，那叫什么承诺，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穷或富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面对，谁也不丢下谁，然后是要一起面对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先生他自己一个人面对，那妻子也其实很多次尝试他想要去走进先生的心，或者去了解说，诶，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现在在想什么啊，但是先生把他挡在门外。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呢，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和心里面的不满还有误会呢，就越来越多。那又是 again， 一开始先生的用意是他希望保护妻子跟保护他们的关系，他不要把这些工作上面很烦的事情

也带回到家里面。他以为他没说就没事，但是其实他这样子的状态反而是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现在他也发现了他真的很孤单。像刚刚那一首歌，我的台语不太好，请见谅我。以下会提到的歌词呢，都是官方的华文翻译哦。他歌词里面唱到，不哭变成我的坏习惯，不好了解的男子汉。有谁能发现我心里孩子气的温暖？被生活磨到不怕困难，个性也变不服输，看美丽变遗憾。不够贴心的人，别怨叹，误会都是爱情的苦难。若我那时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会不安，代表爱很满。现在就不用舍不得，还在无用的等待。哇，这个歌词我真的觉得写得好好。萧煌奇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触，特别是现在这个博哥他的处境，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他自己跟他跟妻子他的爱人之间就是这样子。副歌唱到，背着我倔强的孤单翻山越岭，满腹的思念被寂寞推来推去，靠不到岸。抱着我倔强的孤单度过深夜，将悲歌笑笑的唱完。我同情说自由比较快活的我，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歌词，我就因为太长了，我可能就不在这边念完，大家可以回去呢再自己找这首歌来听。但是像刚刚歌词这边里面有唱到的，就是他说若我那时候愿意解释，不怪你太敏感。这边就是博哥他就是这样子，他我们时常很常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懒得跟别人解释，或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说出了实情，我们把什么事都说了出来是不好的，就是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吗？麻烦吗？或是我不知道，可能觉得自己想比较方便吧，就有时候也懒得解释。但是在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其他不好的后续不好的事情的习惯，因为这中间很容易会有误会，我们会互相猜，或是不知道那一方就觉得可是我现在看你就觉得你整个人状态很不对啊，那是不是我怎么了呢？但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可是渐渐的呢，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或是冲突。回到这首歌，博哥想说，对啊，我好孤单，我真的很孤单，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看见我，或者我的这个我的心里面这些心事，在我的全部只有我知道的这些很痛苦的事情，我好希望有另外一个人他也可以知道。那这个最合适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妻子啊，他也知道，他觉得对啊，那我在倔强什么？就是我不肯把我这些很痛苦的事情跟别人倾诉，我在盯什么？就他自己啊，其实他这样想起来他也觉得很受不了，可是他就无法开口，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很想讲，但是就梗在喉咙那边说不出口。但是其实妻子跟他反映过很多次，或是会问他说，你怎么啦？你有心事你要说，你看起来很不好或者什么之类。那他也可以感觉到其实妻子很想要靠近他，或是有时候妻子反而

常害怕他，因为他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想讲，然后你不要来烦我，上班已经够累，我现在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这种感觉。所以妻子也时常会不敢，就是对他会有害怕。其实伯格他自己想起来他也很难过啊，明明是最亲近最爱的人，他却硬生生的把别人推走。他就想，我好久没有准时的回家，然后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陪他们聊天，然后陪小朋友玩玩具，陪小朋友看书，读念念念故事给他听，或是陪他写作业。他会觉得我甚至是一个很失格的父亲，一个很糟糕的先生老公。然后这种很挫折跟自责的感觉真差点要把他击垮。他甚至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候。但他在办公室他忍着不能哭，而且他还在上班，还要继续去处理那些上班的事情，所以这些情绪呢又被他硬生生的先压下来了。但是他心里就想说，我今天我必须要提早回家，然后想要陪陪家人。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呢，他在车上又再听了一次刚刚那一首《倔强的孤单》，他想起，之前跟妻子的很多相处，还有孩子很热情的听到爸爸开门回来的声音，他跑过去说：“爸爸回来了。”然后要爸爸抱他，然后爸爸就说：“我好累，等一下。”然后就也没有等一下了。然后小朋友他其实瞬间他可以感受到爸爸的那种情绪，所以他原本很开心，然后他瞬间笑不出来，然后甚至眼眶泛泪的那个画面，其实伯格他有看到。然后他其实也于心不忍，但他当下他就觉得我现在再把他抱起来好像又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没有抱他。所以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有想到这些事情，或者小朋友孩子又拿着故事书去说爸爸你念给我听或是什么的，去跟他撒娇的时候，爸爸都跟他说爸爸好累吧，上班好累，你去找妈妈。他又在这个回家路上一直想到这些，他就在路上默默的哭。他就觉得我变得好糟糕，我是变得一个很坏的人呢。我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就是觉得一个很糟糕，让身边人都不舒服的人。他实在非常的自责，他受不了了，他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伤害到他爱的人，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以前非常不喜欢的人的样子。他想要回家，好好的跟陪伴家人，然后把自己这些的压力，这些心里面好多年都没有说的事情，跟妻子来倾诉，然后也让妻子可以参与他的心，然后他也去了解妻子都在想些什么。所以呢，回到家了之后，妻子很讶异说：“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小朋友就超开心，就说：“爸爸，爸爸，你今天不用加班。”然后跑过去要抱他。这次呢，他把孩子抱起来了，说：“对呀，因为爸爸好想你们哦，想要赶快回来看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吃饭。”然后那一天，妻子和小孩都超级开心，一家人在餐桌上面吃饭。然后伯哥他也很久没有在家里面这样子轻松的笑，跟孩子妻子。

有说有笑的聊天吃饭。这种氛围已经好久没有在家里面出现过了。后来吃完饭之后呢，伯哥他就主动的去收拾碗筷，然后做起家事，然后在厨房跟妻子一起聊天。妻子就很讶异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然后伯哥就跟他说，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陪你们了，我一直都在忙工作，然后忽略掉你们，我觉得这样子不对，然后我压力也很大，每天把自己搞成现在这样，我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也对你很抱歉，很对不起。然后妻子就很感动，两个人把厨房的事情弄完，然后把小孩安顿好睡觉之后呢，小孩睡觉之后，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约会跟独处的时间，他们就泡了两杯热茶，凉甘菊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彼此把很多一直以来心里面的一些话啊，一些误会或是那些委屈嘛，都跟对方分享。两个人好久没有这样这么满足，这么开心过，又重新觉得好像好像回到他们以前在交往的时候那种比较亲近的感觉。这时候伯哥他理解到说，现在的这个当下是他很珍惜的，而且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眼前的这个人，还有在房间里面睡觉的那个小孩，这就是他的全部。他一开始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想要让家人，他爱的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他重新的去想了这一些，什么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这些陪伴，然后这些表达爱不能够再缺席了，他要好好的把握。而且他的小孩其实已经上国小一年级了，所以在他可能幼稚园的那一段期间，他就已经很少陪伴他，他就已经错过那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他从现在开始，他想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他也重新就意识到说，对他来说，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一个照亮他心底然后指引他方向的那一颗星，不是他那个很远大的梦想，也不是工作上的成就，不是赚多少钱，或是外人眼中他看起来多好多厉害，也不是什么 KPI 什么绩效，那一颗心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个目标，而是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人，现在在屋子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两个人，还有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他起身走到小孩子的房间去给他，去看看他的脸，好久没有这样看小朋友熟睡的脸庞，然后亲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身对他的妻子说，对不起，也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这个家，然后这么包容我们，然后把小孩子也照顾得这么好。那一刻他觉得其实

好像这样子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伯哥呢，他不是坏人，只是这些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周遭的事情，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直累积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没有一个抒发的管道，跟他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消化，然后也必须要维持这个非常坚强跟倔强的这个好好的样子，所以一直累积到后来承受不住了，所以他外显出来的，他显出来的状况就是这个情绪会波及到其他的人，并且也影响到他看别人的方式，还有看待这个世界，他就是用非常负面的跟有攻击性的方式在在跟所有的人互动。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多的这些东西累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承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努力硬撑着的时候，或是我们需要忍耐的时候，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无可避免。我们都会软弱，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会脆弱。只是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用一直去撑，一直去这样子撑着。当那些事情它当下过去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找时间好好的来整理我们自己里面那些垃圾吧，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们身边呢的那些好朋友啊，或是家人，我们都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或是讲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很多事，因为我们是人，都需要跟别人有连结，这是我们天生就需要的。人就是群居的动物，而且我们身边那些爱我们的人跟我们爱的人，他不会需要你一直用一个好像很完美的样子去跟他互动，因为这些人他不会在意你是否要完美。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另外的议题，他们可能会这样，但是那这就是另当别论。我们需要知道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即使我们不完美，即使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很软弱或是很黑暗的地方，或是很丢脸的地方，他们也不会看不起或是嘲笑我们，反而我们是可以彼此这样子接住的。有时候我们都在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那个星星，它可能不是不存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它不存在，但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抬头看，我们没有去发现。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在人生中，或是在你现在可能也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的喘口气，没有其他事情的打扰，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想，然后重新的去对焦或是审视一些事情。如果有一点偏离轨道的话，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发现了，就都还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更回到正轨上面，然后朝向一个更我们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吗，往那个方向去。祝福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指引你的星星，也祝福大家

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会流泪的眼睛和再去相信的勇气。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
0: 哇，
1: 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把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是我的外公他在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得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一口浆糊把她我嘴里一抹让她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0: OK，
1: 好，我今年40多岁啊，我就可是那时候听着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0: 第一次哈，
1: 第一次
0: 隔了几十年，
1: 50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0: 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1: 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降雅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

0: 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跟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华，
0: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现在才四十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七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都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
2: 不能忘，
0: 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哇！我想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然不让。
1: 对，两岸隔了这么久哈，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是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您去山东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2: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跟他们分享。
1: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2: 当时是更开放的，
1: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2: 当时
1: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2: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1: 是的。
2: 而且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
1: 群
2: 的，是非常优秀，
1: 影响力
2: 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
1: OK，
2: 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1: 哇塞！
2: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1: 哇，是的，
2: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1: 是帆船，
2: 阳光普照，
1: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2: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秦老师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
1: 啊。对，
2: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节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应该叫步行街区。
1: 步行街区，对，
2: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1: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2: 那时候不是捷运，
1: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
2: 运，很清楚了。对，
1: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2: 地铁，没想到我

0: 我祈祷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
1: 怎么找？怎么找？
0: 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20-30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
1: 嗯，
0: 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哎，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1: 老区
0: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1: 中山哈，
0: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1: 中山或中正，
0: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
1: 嗯。
0: 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1: 在那边聚集哈，
0: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到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1: 是
0: 到这个教区，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2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2小时。
1: 这个路程啊。
0: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6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要当然我去过那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发现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
2: 还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40-50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0: 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1: 对，
0: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1: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0: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1: 嗯、
0: 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
1: 嗯、
0: 这我见面这会我想做一个观察、
1: 嗯、
0: 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
1: 嗯
0: 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

0: 情之后
1: 啊，哦，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 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
0: 啊，
1: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2: 哇，
1: 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
0: 啊，
1: 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触底了，慢慢我就看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
0: 啊，
1: 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8年没有见面的，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1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2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0: 是是，
1: 那等到我们一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嗯，
1: 那个海肠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的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很长的，它就叫做肠，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0: 哇！
1: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2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好像也有这一道菜，叫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1: 高档
0: 招待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10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和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还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
1: 哎，
0: 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同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想台湾来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意思呢？
0: 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可以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哇，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我，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

0: 所以就跟我们坐车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1: 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日本的
1: 伊势丹。日本伊势丹哈。
0: 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
1: 拆了
0: 哈。然后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然假文明，假文明。那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的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吞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1: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是有的，
1: 有的。
0: 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1: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0: 国小，没有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常常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来，看到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他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就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到美啊，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的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的，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1: 好
0: ，OK。所以我后来
1: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9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到小学4年级，他带去教老师教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1: 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1: 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1: 哦，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3倍的薪水把我去。
1: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1: 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1: 对地点的认同哈，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1: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

0: 亲友
1: 啊、
0: 交流是什么？除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1: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
0: 哦，
1: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0: 嗯，哦，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1: 孙运璇是山东人。
0: OK。
1: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啊、哦，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0: 嗯、是的话、
1: 啊，李长，
0: 包括你哈也影响台湾。
1: 啊、哦，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0: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0: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我们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也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0: 啊，青岛的银川。
2: 那就说这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0: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1: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1: 哇，
2: 他问他感觉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0: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0: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0: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0: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嚯！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啊、哦，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哦，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2: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它青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呢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1: 就是
2: 大量采购带回去。
1: 对，
2: 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
0: 嗯，
2: 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次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0: 是，
2: 那很惊讶，那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0: 哇，
2: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0: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所以这也是。
2: 或者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钱套了很多现金出来。
0: 嗯，
2: 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0: 哦，
2: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0: 嘿
2: ，K 有一些又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一些，
0: 嗯，
2: 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捺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

0: 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1: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1: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有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是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对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1: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2: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然后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我觉得回到山东，
1: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给你
2: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山东女人守妇道，对的，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就在我里面，如果有这点，这个是我感恩有这样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有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2: 潍坊是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风筝，结果下雪放风筝，这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0: 潍坊。我们这回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0: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0: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虏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 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

0: 概有4000-5000人。哇，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这个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0: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还有留下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
1: 是，
0: 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0: 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哇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哦，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哇，原来那个我们已经看到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个叫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
2: 啊
1: 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有山东有个石户园啊，石是1890的石，户是竹字旁在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官拿的一个像是龟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变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它，
1: 对，以前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是啊，
0: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4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1: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0: 所以说他的这个石户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是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石户园的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
1: 哦，
0: 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
1: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0: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那个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1: 哇！
0: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

0: 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它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1: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拦堵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0: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1: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节，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那个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能恢复到他的产能。因此当时他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他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就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它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的
1: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浆啊，
2: 原浆的原浆的
1: 吃原浆，那个原浆杯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
0: 是吧？
1: 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0: 所以那个青岛啤酒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

0: 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1: 因为他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哦，厂、的流程，以及他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
0: 凑
1: 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一定要当地的水啊，就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0: 晚上
1: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0: 不同厂出现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1: 对，
0: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它？还是你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1: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
1: 对它的原浆在那，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0: 哎呦，是啊，然后呢，
1: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的，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0: 来来，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2: 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汉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饱了，
1: 他们傻了，你知道吗？他们傻在哪里？
0: 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是国际驾照，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这个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3: 是。
2: 那他台湾来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这样啊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

0: 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我说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哈，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那个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哎，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1: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哈，那如果自由行这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啊，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1: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什么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1: 哦，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2: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1: 但在山东呢？
2: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 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有，也可以微信支付。
1: OK，
2: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机场？
0: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
2: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2: 一样通哎，一样通。
0: 我是比较传统，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哈，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所以说，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有时候这里面
2: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弄微信支付给我。对，
0: 那么

0: 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十部里面八部都会接受的，那么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嗯，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2: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0: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1: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0: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再飞青岛。
1: 哦，
0: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1: 国际加国内哈。
0: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个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明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2: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的。
1: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2: 很多鲅鱼水饺，
1: 还有
2: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2: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两种口味，两种口味吗？还是 mix 在一块？
2: 还有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2: 就是驴肉，
1: 就是
2: 驴
1: 肉，
2: 对。
1: 所以山东的美食，
2: 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0: 我在路边呢，路边不就步行区吗？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2: 锅盔
0: 或者盔饼，知道吗？锅盔啊，这是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锅盔盔饼。那没想到呢，在青岛的这个小这个步行街下午的那个，他说叫做小盔饼
2: 啊，小盔饼，
0: 小盔饼等于说是这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圆饼，那也叫盔饼。那我说那一个五块钱我就买，他说三个十五块嘛，我就这样买来的。我说他后来一说买四个，我就买四个来吃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别的地方没听过，就这么盔饼又做这么小的小盔饼的。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4: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呢，这次呢，访问的詹振阳詹老师呢，

0: 育的过程，每个学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有人觉得说，这教育的过程其实严肃与否或者严格与否，其实跟他们的校学校的风那个风格有关系，但是跟人性也有关系，跟民族性也有关系。我们来请詹正阳到节目中来哈。啊，正阳老师，你觉得哈，你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啊，我刚是上次我们听到说你在就医的阶段，把我吓得要死，差点死去活来哦。可是在一个陌生地方，本来医院就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0: 那我家朋友在美国就医也是一样，他说他们的医院不像我们这那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有的人像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就台湾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健保机构，会这么可爱哦？他们进去了，他肚子痛或者哪里进去了再出来，他说只花几百块钱，他们觉得难以想象。哦，所以说你上次在你在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候肚子痛，进医院，然后几乎被人家丢在
1: 病床上，
0: 丢在病床上丢一个晚上。
1: 对，
0: 那你觉得那个阶段，但你后来是进入了昏迷状态，不晓得。可是昏迷醒来以后，居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就早点昏迷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居然觉得痊愈了，所以你觉得是自己好的时候，那个医生怎么讲？说你没事干嘛来啊？
1: 没有，他只是觉得说，那就再做进一步的观察。那问题是，我觉得我没事了，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预科的阶段，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继续住院观察的话，等于我住两天，等于是我那边的学校的进度我就停两天，那我就落后。
0: 这么严重吗？
1: 当然
0: 没有人要跟你从头再来起，
1: 没
0: 有办法。
1: 没有啊，他时间到就要考试了
0: 啊。
1: 对，
0: 所以你不能漏掉课程。
1: 我躺在病床一天，可是我跟我一起在准备念预科，一起在念预科这些同行，他们每天一样继续画啊，然后作品就继续有一个进度。可是如果我停下来了，我的进度就落后了，所以他可能也许会影响我的成绩。
0: 哦，你追都来不及。
1: 对，所以我当然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出院。
0: 嗯嗯，就你课程
1: 关系，跟他们吵啊，跟他们沟通啊，好，然后最后就亮出一张纸，死亡切结书。那你签呢？你签你就可以出院了，那就表示
0: 死亡切结书嘛。
1: 对，就是说你出去之后，如果
0: 你
1: 发生
0: 什么事情跟医院无关，
1: 医院无关，是你现在自己就是
0: 自愿出院。
1: 对，我说好签，马上签，我就是要离开，因为我认为我没事了我不想要耽搁任何一分钟，因为我程度落后人家，我压力会很大。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啊，总算就离开了医院，回到正常的那个学习的生活轨道上面这样。
0: 所以你回去还好，没事。
1: 没事。没错。
0: 你那两个同学有陪你？
1: 就我室友他一样，我们都一起的嘛，所以他看我这样也好了，好了，就我们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步调上面了。
0: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啊。因为一般来说台湾的大学大概四年嘛，四年有的是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当然是基础上还是从 sketch 开始嘛。那你觉得在俄罗斯这个列宾美术学院，你们的课程是怎么样去排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分开来吗？
1: 有，一定
0: 有不一样的课程。
1: 有，所以我们刚开始虽然是预科，那预科当然，如果你成绩理想的话 ，OK，
0: 才能正式的，
1: 对，成为正式生的时候，拿到这张门票之后，从那一刻开始算起的第一年，我们就只画头，
0: 画头，
1: 对，就是颈部以上，
0: 那
1: 颗头的骨头拆开来，然后有颧骨，有枕骨，各式各样，在这颗头颅上面所呈现的骨头，包含肌肉，包含作用，你就是要摸手画手。
0: 什么？你有摸真正的头骨吗？
1: 都有模型，我们有解剖教室，
0: 对，解剖教室，
1: 对，都有基本的那个模型或者是石膏都有。对，那你就要背。可是重点来的都是俄文，这又是一个难度。然后我们考呢很妙，我们必须抽签，你抽到哪一块骨头，你就默画哪一块骨头
0: 啊，
1: 默画。 你没有东西看，
0: 没有东西可以看，
1: 对，所以你抽到颧骨，你就必须。

0: 须把全骨画出来。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骨头上面都有所谓的骨点，就骨头的点的那个名称、
1: 嗯，不能画错。
0: 对对，你要标示出来再写上名称、哦，
1: 还要标示出来、啊，
0: 标示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口试的部分，他会问你作用是什么，
1: 嗯，
0: 肌肉是从哪边长到哪边，然后它是干嘛的。
1: 那比医学科还厉害。
0: 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非常痛恨，然后非常挣扎，因为我会觉得我是来画画，我不是来
1: 学医的。
0: 对，光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专业度是专业到让我非常的吃惊，非常、嗯、因为在台湾的资讯没有 这一类的资讯，
1: 没有这么严重，
0: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嗯、那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哇，原来他们是这么专精在每一个领域里头。然后二年级呢 OK，
1: 一年级画头，
0: 对，然后二年级就颈部
1: 啊，你就画颈部、颈部很短啊，
0: 就下来、那就变成是头跟颈啦，
1: 哦哦，头
0: 它范围会慢慢扩大嘛，
1: 是是是，
0: 然后颈部再来就肩膀嘛，
1: 嗯，
0: 好，然后到三年级呢手，
1: 三年级才能画手、
0: 手哦，就慢慢接上来了，对啊，以此类推。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每一年你的 focus 都非常的清楚，
1: 嗯、
0: 你不会手忙脚乱。
1: 嗯，
0: 好，如果我是一年级，你真的这一整年，你就是把这颗头拆解，一直背，一直背、
1: 嗯嗯，
0: 你不需要再去应付其他额外的，对吧？
1: 是是是。
0: 那到二年级，你也很清楚，
1: 好像单纯一点了。
0: 对，那如果你是油画系呢，它也任务很明确，
1: 嗯，
0: 你就画好素描，把油画画好。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叫创作，这创作就是学校会提供题目给你，啊，比方说，这次的创作题材的题目叫节庆，那你就要从节庆里面去找一些灵感想法，去画一幅创作出来，
1: 嗯，
0: 啊，或者是说离别，这题目是叫离别，你的离别
1: 很空洞
0: 哎，对，可是这个就叫创作嘛，所以你必须去找资料。去思考嘛，
1: 嗯，
0: 就这三样就好，
1: 嗯，
0: 我们只负责这个，那只是差别在于我是外国学生，所以我还多了一个俄文，哦，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版画呢？你版画因为你们要排版印刷，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这些正反啊，什么凹版、什么凸版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必须把水彩画好。哦，为什么？因为水彩干得快，
1: 所以你这时候有分什么水彩啊、油画了、版画没有？还没有分？
0: 没有，我就是油画系啊。
1: 嗯嗯嗯。
0: 啊，我只是说，在这个学校体制里，它是美术学院没有错。可是，在美术学院，它的分工非常的详细。
1: 嗯，
0: 不会说因为你是一年级，所以你一年级你也要拍微电影，你也要会摄影，你也要会国画、
1: 嗯，
0: 你也要画水彩，就五花八门通通来。
1: 嗯嗯、
0: 可是呢，最后搞了没有一样专精。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不是，他给你学生的一个任务跟指标是很清楚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版画、哦嗯，原来我不需要画油画、
1: 嗯，
0: 我只要把水彩画好、
1: 嗯嗯，
0: 素描画好、
1: 嗯，
0: 把铜版这些印刷的这些逻辑概念 弄懂就好。
1: 是、嗯，
0: 对。所以相对的，我今天如果是建筑系呢，我数理要好，因为我要去算计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素描一定要好，
1: 嗯、
0: 一定要画。
1: 对，才会要画建筑图嘛。
0: 可是他需要画油画吗？不需要。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他都很清楚知道他的本分有哪些。
1: 嗯嗯嗯、
0: 他不需要疲于奔命，说我又要应付这个，我要应付。其实这个都不是在他专职的那个科系里头。
1: 啊。
0: 那这个才让我见识到、哦、原来他们的精英是这样在培养的。
1: 嗯嗯嗯。
0: 就他让你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就利用这七年的时间，把你这项任务做到最好，做到最专业，所以他们出来没有人不是精英。那最后一年是什么？最后一年你前面折腾了这么多年了 ，OK， 人你大概都会画了，
1: 嗯，
0: 所以你要自行关在一间房间一年，去画出巨幅的创作。
1: 他不让你出去外面写生吗？
0: 哦。写生是你自己，就是最后一年等于你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你爱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学校提供一间教室给你，
1: 一个人
0: studio， 对，一个人就
1: 一个人一间教室、
0: 啊、有时候是他可能比较场地比较宽裕的、
1: 嗯、
0: 是两个人使用一间也有、
1: 嗯嗯嗯
0: 哦、看你自己。可是你最后那一年他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像每天
1: 不会像前面几年早上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爱来就来，
1: 但是你要有成品出来，
0: 对，钥匙就是那最后。可是这当中教授都会过来，有时候会查房、
1: 嗯、
0: 会来看看你的进度、
1: 嗯嗯、
0: 但是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来，
1: 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对，所以他就是培养你自主能力了。

0: 哦，你自己要懂得经营你自己的日子，要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样工作之余你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不管你，可是最终就是这张是要拿来做我们所谓的毕业论文，
1: 毕业展，
0: 只是我们不写论文，我们是用画的。那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列兵美院整个系统教学的脉络，
1: 是，
0: 所以让我就见识到，哇，那真的是了不起，
1: 很严格，
0: 很严格，很严格。啊，你中途你觉得挫败感很重
1: ，
0: 你想回家，哦，他巴不得你赶快走，
1: 你走啊，你走啊，
0: 不需要这样的人。哎，我们要的是真正能够成为艺术家的人。
1: 嗯，
0: 对，所以你说我辛苦吗？我算辛苦，可是真正辛苦是俄国人，我那些同学，他们你看，他们毕了业，对不对？大家一起毕业，互相竞争啊。可是我不是啊，我们是算少数的，我们回来
1: 可以回来，
0: 啊，对，
1: 不用再跟他们竞争。
0: 对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你看他们假设说十个人，他们十个人在职场上是互相竞争的，可是大家都是有实力的。比方说啊，我跟你，我们本来好朋友，可是我们刚好要
1: 会翻脸，
0: 去同一个地方去任教，
1: 有可能。
0: 哇，那他会选谁呢？选你还选我？这就很难讲，因为我们实力相当，对不对？他们会有这样的烦恼。那也许好，他今天不是住在圣彼得堡，他回莫斯科了 ，OK， 或者回乌克兰了，他们都离开了，那就另当别论。就像我回到台湾了，那个所谓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大，
1: 没那么强了。
0: 对，可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过程，你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好，包含他们会有定每一年一定都有教师展，教师展就是教授的展览，各科系的教授展
1: 览，也就是说他们的教授也不是你每年要有作品，
0: 你不能偷懒，
1: 成品就是
0: 谁偷懒，教师展都知道哦，就是你是不是有展去年的，还是说你每一年真的都有端出新的作品？
1: 对啊，我们这说你教授要有论文出现，你要有新的论文出现，
0: 那他们是作品，
1: 是作品，
0: 你就会知道哇，哪几个教授他基本上都是定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那有哪些大概就已经停滞了，可能就是都端一些旧的东西出来了，你大概都很清楚。那再来就是他们从院长级八九十岁，再来到七八十岁副教授的，好，然后再到中千辈的，他们这个连贯的，他们的精神的传承跟态度的传承，你看在眼里是非常敬佩的。
1: 是是，
0: 对。
1: 那你觉得老师对面对你们的作品有很严格的批评吗？
0: 一定的，
1: 严厉的批评，最严厉
0: 的
1: 批评是怎样？
0: 那其实对我，在我身上来讲的话，我的程度其实说真的，就真的不是很好。
1: 嗯，
0: 哦，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学习效果上面成效不是太过于理想，所以在教授眼中，当然他相对会觉得你就不是快料，对，尚待努力，大概都是那种及格边缘的。可是你要看着自己跟你一起去的，哇，他们都已经拿到很高的分数了，学校都给予非常好的评价，相对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力相对就更大嘛。那可是也是这样，力争上游啊，你也不能这时候说要放弃。
1: 对啊，所以没想过要放弃。
0: 有，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
1: 我就要问你这句话，
0: 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对，可是我觉得我放弃不是我最后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放弃我还能干嘛呢？对不对？我了不起回来做个业务员，因为我不会做生意，什么都不懂。对，可是偏偏在艺术，也许上帝还给我有一点天分吧。或者是天赋。所以我觉得说好吧，那就再试试看。可是事与愿违啊，每次新的一年注册就希望好重新再来，不要再去回想去年的。因为我的成绩都是我们闽南语说掉卡不尾，就是所谓在后面。就是我们是说的就59分60分这种不是很好看的成绩啦。都不是
1: 每次的低空掠过是吧？
0: 对。对，所以一直拼，一直拼，一年哇，成绩不好哇，又很灰心了，好吧，给自己一次机会。二年级来了，哇，又灰心了。三年级又再灰心，我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总算成绩有一点起色。
1: 这到
0: 可是已经
1: 第五年开始，
0: 已经也要毕业了，也这就整个学习的过程也快要算一个结尾了。所以我真的其实说真的，很风光的地方，并不是在于我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毕业了，而是在这个过程，我成长什么，而不是说真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0: 的作品其实画的并不是 比起同时间的包含过去的这些学长姐不是很出色。
1: 嗯，那你觉得列宾教会你的是什么？是画画还是做人？
0: 我觉得是你对你自己专业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态度，
1: 态度。
0: 对，我看我那八九十岁那些院长级的，他们放了假，他们还在写生，还在画，他们有这样的地位了，甚至该领的奖章，国家给的这些什么功勋奖，他都拿了，他何必还那么辛苦？他可以翘二郎腿，拿个拐杖过来哈拉个几句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背着画箱在他的？那个他的国家里面还是这样辛苦站在雪地里
1: 兢兢业业
0: 或者去乡下写生，为什么？我才体会到这就是他的生命。那些院长级他们是经历过二战的，他们就这样在过日子了，一直到现在晚年他们也是在写生，原来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享受的并不是我是多杰出多知名的艺术家 no， 甚至有的画到很好的他可能这一辈子你还看不到他有任何一本画册哦，没有哦，
1: 哦
0: 都没有，而是学生，可能大陆的学生，哎，因为密切交流，所以哎，教授我来帮你出本画册吧，我可以回去帮你做编排，帮你对，哦，让他有一些画册这样，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职业也好，所谓这个绘画的艺术领域也好，原来他们是用一个跟生命做连接的态度在面对他的，他从来没想说啊，我要跟多少艺廊签约，我的画要卖多少钱，他们压根想的前提不是这个
1: 哦，
0: 他说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我就是画画的人，我喜欢画画，我就为我这家乡留下什么，我就画，就是这样。那我时间到了，该去学校教书任教了，我就进学校。下课了，我该创作，继续画，画到92岁。
1: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民族性是很比较冷漠，还是很僵硬，还是他们很坚持执着于某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说冷漠或干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大环境笼罩的关系，因为都在低气温里头。
1: 那你，我跟你讲，你在医院里面那一段跟那个拿着枪架你的肉让，我觉得他非常冷漠啊。
0: 可是你没办法，因为说真的，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心灵状态，就像我说的，我住在九楼，我每天天一亮，我整个窗外都是灰色的，你怎么会开心的起来？都是灰色，你看不到绿色的芽，那个绿色的叶子一片都看不到，
1: 一片都没有，
0: 枯光了，冬天呢、欸，然后都是雪，
1: 是我们这里不会碰到的情况，因为我们每天看到是绿色的。
0: 啊、对你到冬天你再怎么样寒流来，你去阳明山，你路边你都还看得到绿叶、
1: 真的。
0: 可他们不是啊，他只要一入冬，所以我记得我都是十月一号开学。我一定搭9月27号的飞机回去。我回去，我的心里就准备要调试了。
1: 不一样，
0: 因为我要接下来迎接的就是秋天。
1: 哦，你那段时间回来台湾几次？在学校的
0: 我暑假都会回来，
1: 暑假都会回来。
0: 我暑假都会回到台湾，然后两个多月，那种最热的时候回来，然后准备回去的时候就是
1: 最冷的时候，
0: 准备迎接最冷的时候。对，所以那当时那时候我记得，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气候变迁哦，他们的时间也大概那种气候的变化也很大。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固定到大概10月中旬，最快也不仅10月初，就会开始下第一场雪了。很漂亮的画面，就是秋冬金黄色的枫叶啊，这些白桦树什么，其实真的以大环境来讲，它跟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大环境。学美术、学音乐的人，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棒。
1: 是吗？我有时候都看不到绿色，咋办呢？
0: 可是没办法，你看哈，像因为也因为这样，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消遣的，什么 KTV 那些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我是拉小提琴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今天如果学芭蕾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不会三不五时然后跑这里跑这里。当然他们现在的整个环境都进步了，这些设施各方面星巴克什么都有了，可是在过往的那段时间相对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现实的，你没有其他诱惑，
1: 是，
0: 所以你只能做的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事，
1: 所以

0: 该做的事你就认真的做，
1: 所以一旦这样坚持了，很难不出这种经典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你就一头栽进去了。
1: 所以我觉得很公平，我觉得很公平。那你今天希望你的东西好，你必须要有所付出。可是有所付出，你另外要克服的环境，有太多诱惑了。我等一下稍微有点累了，算了，我去星巴克坐一下好了。啊，一下朋友约了，我们去唱个歌吧，我们去钱柜吧，
0: 松快一下。
1: 对，你总是有很多的诱惑，可是，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之下，相对地理位置，这种冰天雪地，也有电影院，什么都有，可是相对跟我们比起来，少很多。然后你所接触到的人，你一出去建筑物，它就是艺术；走在街上，它就是艺术；走在地铁站里面，雕刻各方面就是艺术。走到车厢里，
0: 没有把它做的做了。走到任何一地方看起来都想坐下来画画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毕业十三年，我到现在我时时刻刻有时候还会念卷的或者是回想，就是他的环境。
0: 对啊，
1: 他每一个地方都好入画，好羡慕，
0: 真的
1: 好羡慕。
0: 那你没画多少？
1: 我在那个时候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毕业回来啊，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每两年就带我的学生去，去一次。
0: 哦，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1: 一方面是我自己再重温一下，那二方面是让我的学生去又更进一步知道说，哦，原来俄国有他们的绘画，各方面，包含建筑各方面是这么样的。
0: 你的学生当中有去留俄的吗？
1: 应该是短时间的暑期的有。对，
0: 就没有像你一待七年。
1: 没有，不，因为我学生都很年长的。
0: 是哦，
1: 对啊，我学生大部分就是55岁到80岁
0: 哦，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但他不是专业，他很喜欢画画，自己平常常画。可是他有一次几次去欧洲又回来，他说我突然不敢下笔。他说有很多东西好像他落笔会觉得画不出来。那这种感觉呢，就像你就是说每个地方都这么样，很经典很突出的地方，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留住它。那留住它也要留住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些东西是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执着的。那他执着的怎么样的，它是一份非常漂亮非常荣耀的东西还是怎么样。那我想你回来之后哦，可是你刚刚一直很客气说自己不是很杰出的哦，可是我看你得到很多奖啊，那你第一次得到的国际奖项是什么？他心里感觉什么？
1: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就是这是一个缘由，因为我毕业十年了，OK， 那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室，
0: 是，
1: 那有稳定的学生，也许对，这是神的给我的恩典，可是自己总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要有所进步，有所进步。可是你在这一个我们所谓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头，喜欢你这其实很正常，喜欢你的人当然讲好听的话，你说我有脸书，我有这，对，我纯粹就是分享我的作品，可是我终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所以我希望，我就在回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啊，去让不认识我的人看看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去学习，
0: 我认真的是什么？
1: 对，或者是我去学习，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我可以去看到世界各国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自己上网做功课，看看国际比赛有哪些。
0: 是，
1: 虽然我英文也破破的，但是就是查字典啊，看看它
0: 都还可以。
1: 每个比赛需要什么条件啊？就这样去申请做比赛，然后该寄照片啊，还是该寄作品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从2013年那时候开始，那个机缘就是因为说我回来十年，一直都很平稳这样子，可是我总
0: 你回来之后成立画室嘛。
1: 回来一年之后才成立画室，因为要找地方嘛，要找地方落脚这样。那后来成立画室之后，就这样子一眨眼，又是一个七年了，好快。
0: 你回来之后才结婚吗？
1: 对啊，
0: 所以
1: 才结婚。
0: 太太等了你这么多年。
1: 我们从念书到现在，哇，这起起伏伏，真的就是那个连续剧，
0: 而且都不在，你又不在，你看，
1: 所以那个两个人都很辛苦。两个人都很辛苦，对。可是终究我觉得我的过程吧， 都有神的

0: 恩典，
1: 很
0: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它不会让你很平顺，
1: 嗯，
0: 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智慧，
1: 嗯，
0: 去判断，
1: 是，
0: 然后去做出正确的，
1: 嗯，
0: 对，方向，就像我们常常讲，你走偏了大概就偏了，你放弃就没了。
1: 对啊，
0: 不论是不是感情，你说
1: 不会有人特地把抓的抓回来，
0: 对，他可能就没了，那相对的结果也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子
1: 了，嗯，
0: 那 anyway 就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自己会知道，就是说那这个时间点我不能浪费，
1: 嗯嗯，会想到说我要好好的掌握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是没错，尤其回来之后成立画室，然后结婚有了责任了，又不一样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又是一种家庭的责任感，
0: 对，因为你的角色不同了嘛，
1: 嗯，
0: 你角色可能又多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1: 嗯，
0: 丈夫的角色，
1: 嗯，
0: 对，可是我回到为什么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是因为觉得说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1: 嗯哼，
0: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
1: 嗯，
0: 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1: 嗯，
0: 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1: 嗯，
0: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
1: 嗯，
0: 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
1: 啊，嗯，
0: 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1: 嗯哼，
0: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一方面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0: 嗯哼，
1: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0: 嗯，
1: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那我就比较坚持我要拿台湾的风景，我不拿我画国外的风景，
0: 嗯哼哼哼，
1: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看到台湾，
0: 看到台湾
1: 淡水河的美、基隆河的美，
0: 嗯、哼哼，
1: 对，阳明山的美，各个的这样子。
0: 嗯、
1: 那感谢神的恩典啦、啊
0: 嗯，
1: 就是让我有不错的成绩，
0: 是啊是啊，我觉得
1: 有不错的成绩。
0: 好，你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最想跟谁讲，还是最会想的是谁？
1: 我那时候想跟妈妈说，
0: 你看吧，妈妈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会让妈妈知道说你以前费尽心思把我挤进这里，塞进那里，可是上是值得的。
1: 第一时间当然是孩子跟太太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就住在
0: 对，本来在
1: 同一
0: 个地方，对。
1: 后来下一个
0: 想告诉分享的，
1: 赶快打电话跟他讲、
0: 嗯，
1: 对，那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对，第一次，因为我就觉得哇。因为 也这样的日子很平凡很稳定的过程也过了十年、
0: 嗯嗯、
1: 就毕业到现在、啊、所以妈妈也在一个就觉得很自然的平凡的状态、
0: 嗯嗯、
1: 她也没想到说我居然会想要去比赛、
0: 嗯、
1: 可是我有跟她讲理由了、
0: 嗯、
1: 对，就我不跨出去说真的也就是这样子了、
0: 嗯、
1: 对、啊、所以 一旦跨出去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第二次、
0: 嗯、
1: 第三次，对，
0: 我看你不断的在参加那个国外的那个场合，而且常常得奖啊、
1: 嗯，
0: 所以，你觉得得奖最大的价值是荣耀还是责任？
1: 哎、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有。第一个荣耀是给妈妈的，
0: 嗯哼，
1: 给妈妈的，
0: 嗯，
1: 让她知道，就是说她当初的选择，
0: 我
1: 觉得
0: 要回馈妈妈，
1: 对
0: 对呀、啊，
1: 最好的证明，
0: 嗯，
1: 对。那责任部分来讲，是我自我要求，
0: 嗯哼，
1: 哦，让我跨出去，你不能随便拿一些。那一般的习作啊，你总是看到世界又更，而且你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拿冠军啊，你也有第二名的时候，你也有拿就是一般小奖的时候，可是这个都是让我建立一个对自己作品责任的一个动力吧，
0: 嗯嗯，
1: 对，那我也给自己设定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去比完我自己就要归零。
0: 嗯哼，
1: 我大概跑过了，然后我经历过了，我参加过了，那我大概理解大家对我作品的评价大概是什么了。好、
0: 嗯、
1: ，OK， 那你心态就要再调整回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0: 嗯、
1: 如何再增进？哦，哪边不足的，或者是干嘛？对，而不是一直享受在那个状态里头。
0: 是 是，
1: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公布得奖名单之后，
0: 嗯，
1: 隔天就是零。什么都没有，
0: 嗯，再从头，
1: 所以我很庆幸我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刻会认为我得到任何的一个奖项我有多特别的开心，也没有，
0: 嗯，
1: 就很平常心，因为我觉得不会因为这样我明天户头多100万，不会，
0: 嗯，
1: 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明天走在街上，走在巴黎的街上，每个人都知道哇他就是那个第一名，不会。所以那个说真的还是虚的，
0: 嗯，
1: 是假的，
0: 嗯哼，
1: 如果你要一直沉醉在那个状态里头，很糟糕的、
0: 嗯、
1: 它就像一个漩涡一样、
0: 嗯、
1: 你会拔不出来的，
0: 嗯哼，
1: 我宁可选择的是 OK 瞬间很开心，哇我拿到了这个冠军，好跟家人分享，妈妈更开心，他们开心就够了，我马上归零，明天该上课就上课，
0: 嗯哼，
1: 该接小孩上下课就这样子，
0: 嗯哼，
1: 那个东西我等于把它当作不存在。
0: 嗯嗯，好，既然你说你那个后半段的人生调色盘，你调色盘很不容易，我觉得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是最杂乱的，可是在杂乱当中他能够理出色彩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回到人生来问，今天回头看啊，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巴黎、洛杉矶

0: 你都去了台湾，在人生调色盘里，你觉得它这些地方对你来说有颜色代表吗？
1: 颜色代表，我觉得
0: 那俄罗斯
1: 也是，它就是灰色吧，
0: 就灰色。
1: 对，它真的
0: 大部分是灰色，是吧？
1: 对对对，真的，我。
0: 可是我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不是灰色。
1: 那个是外观啊，可是就像我讲，你如果对观光客来讲，他选择夏天去的话，一定是非常 colorful。
0: 对啊，
1: 可是我当初在那个环境，
0: 就
1: 我
0: 是
1: 是
0: 灰
1: 颠
0: 色。
1: 倒的啊。当它要有颜色的时候，我是回来台湾的。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它最了不起就金黄色。那可是，一两个月马上入冬了，就掉光了，就是又迎接灰色。对，所以大环境你要说这个环境，我觉得它是灰色。可是终究这么多个地方，然后包含这么多的经历，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人生调色盘，就是这里面就这样，就五味杂陈，什么口味？辛酸
0: 都
1: 苦
0: 会
1: 辣，
0: 有，
1: 通通都有。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些，你得到什么？
0: 所以这样，像你说，哎，当时的那短暂的一年多的加拿大，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各种颜色都有，
1: 对呀、啊，
0: 色彩缤纷，
1: 缤纷，是最缤纷的时候，因为
0: 最
1: 那时
0: 缤
1: 候
0: 纷。
1: 是最自由的时
0: 而且你那时候年轻，
1: 候，对，应该是叛逆期、青少年时期，然后又没有大人的约束跟控管的时候，哇！所以那个时候
0: 控
1: 是
0: 管，
1: 对对啊，要不然在家一下这不行，喝饮料也被管，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啊，所以到那个大概是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对。
0: 真的是，真的是。那我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说，第一年画头，第二年画脖子下来，第三年才开始画肩膀、手脚。那可是我看你的画里很少画人像。所以我就觉得纳闷了，为什么？
1: 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人像我课堂上都还是有在画，可是它不会是我主轴，因为我总认为人像它固然有它的难度没有错，可是当我今天分享出来，或者是我展览挂出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本身去看人家展览的时候，他画的人像，除非你认识他。你跟他都认，你跟那个画
0: 很
1: 者
0: 熟，
1: 都认识他，你大概知道。可是如果都不是，你了不起就大概知道，哇，他画得很美，
0: 或者是
1: 很精
0: 他的
1: 致，
0: 周边的人，
1: 神韵很好，大概就这样，都是技术性的居多。因为说真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主角是谁，哪怕也许他是一个捡回收的阿婆，或者他是一个中辍生，就是他那个背后的故事跟温度，它是有限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因为我虽然练列兵美院，所以人像我会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就是我不能停。所以课堂有一些学生喜欢画人物人像，我一样跟他们画，可是他不会是我的主轴。
0: 是。
1: 那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包含责任，包含随着年纪增长啦、家庭啦，然后工作啊，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力。然而这些压力，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去寄托，所以我就将这一份寄托感会寄托在风景上面。因为当我走到大自然的时候，当下好像就只剩我跟大自然在对话，我可以在享受那个过程。也许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是间接把我的一些压力去做释放。所以我会一直执着，甚至我会一直希望我可以为台湾的这些景色留下些什么。尤其在这近十多年，因为都市计划的发展，很多一些早期古色古香的东 西
0: 没了，
1: 都没了，
0: 没了，真
1: 都
0: 的，
1: 没了，
0: 他说要留，其实都留不下
1: 都
0: 来，
1: 没
0: 东
1: 了。
0: 改西改的没
1: 对，
0: 有。
1: 本来很漂亮河岸的那种木栈道是木头的，
0: 现在变成个
1: 水
0: 水泥
1: 泥。
0: 根本没
1: 对，
0: 有，
1: 那所以
0: 没
1: 那
0: 得
1: 个味道
0: 看。
1: 就没了。本来是他们一些小那个船民自己搭起来的一个小码头，有木板，
0: 都
1: 有一
0: 没
1: 些东西
0: 了。
1: 都没了，因为都把它规划成一格一格水泥，然后铁条，所以温度就没了。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我不是绘画人，但是我家里有个绘画的人，就我有深深的这种感受。以前去王宫去那路边那么美，那海边那个落日那么美，现
1: 对，
0: 在没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水泥。

0: 大队的那个河堤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的连落日的美都不见了？
1: 所以相对我的感触就是，我在带我儿子带我小孩去同一个地方，他会觉得没什么，啊，确实真的没什么。因为都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
0: 对呀，
1: 他没有办法想到以前有白鹭鸶的时候是在这关渡宫庙前，然后这边他们会停一些船，那船有些很旧、很破的，然后铁皮屋，然后会有人在挥一些旗子，因为他会放鸽子出来，就是这些很有人情味、很有温度，渐渐都不见了。
0: 对，
1: 可是这个不见，就是因为你整个生态改变了，对，它没了。你人工化的东西进来了，脚踏车步道给人家搭起来了，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水笔仔被挖掉了，所以对啊，所以感触很深。
0: 所以你觉得这个像几年前哦，你回来是成立的画室嘛？啊，那成立画室的目的是，你为什么后来会选择教学？
1: 教学其实说真的，坦白一点，就是为了经济。
0: 嗯，
1: 对，也有学校有曾经
0: 想叫你去上课，
1: 可是对我来说，我会知道，当我去学校任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在我的专业上面的，我必须应付学校
0: 学生，
1: 很多，
0: 而且
1: 很多事情，
0: 嗯，
1: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
0: 行政上的事情，
1: 对，一定也会有嘛，所以这个就不会列入是我的选择之一了。那所以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独立一个工作室，那就是生计嘛，
0: 嗯哼，
1: 养家活口用的，
0: 嗯，
1: 对，
0: 现在就只好这样子了。
1: 对，
0: 那你想你要培养学生干嘛？
1: 嗯，
0: 你培养他们哪一方面？
1: 其实说真的，这个部分我是到疫情之后这几年，
0: 嗯，
1: 我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我这画室其实。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也许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有拥有一个这样稳定的空间跟画室，跟这一票学生相处，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一个空间提供他们画画。
0: 嗯，
1: 它是让我在人生百态上面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0: 是，
1: 疫情结束后，我相对四个学生都离开了。
0: 所以你觉得你离开是什么意思？
1: 去天国了，
0: 是天国了是吧？所以说。哎，你觉得这个疫情的先后啊，因为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社会、国际上，整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跟政治环境跟全部都是大翻转哦、啊，简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它已经乱掉了。那你觉得这个乱掉对人生该怎么说？对一个人的追寻哦、啊，会不会有影响？
1: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把它想的，我当然知道疫情它是攸关全世界的，可是就对我而言，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我在教学，那我都是年长者，
0: 你的年长者比较多啊，
1: 对，所以这些学生的离开对我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带学生出去写生，
0: 就当朋友一样。
1: 我带学生出去写生，哪怕是植物园，总是会有路过的路人甲乙这些会来问说：“哎，你老师是哪个？”我老师在前面，在前面，在那里。他们找老半天找不到，因为他们都没有想说他们
0: 老师是学生，年轻的，
1: 而且年轻到很像大学生，跟他们年龄落差都这么大，一般都是。老师会比那个学生
0: 比较年长，
1: 对，可是我不是，也许这个学生他礼拜
0: 四，你不是带儿子出来啊，
1: 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奇妙啊，就这经营这个画室这十多年，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年长者，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他要我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长者生活的一些状态，对，那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就是，我还要追求什么？我的学生里面也有经济很富裕的，也有
0: 很不错的，
1: 也有普通的。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好像其实都是一样。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烦恼。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健康，健康
0: 的东西，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1: 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到，买不到，说走就走。星期四还跟你在讨论画面的东西，星期天电话来了，他说
0: 不见了，
1: 我姐姐离开了，
0: 可
1: 是对我一个晚辈来说，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对，突然间喉头梗了，
1: 对，因为你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然后你只能
0: 喜乐不知如何表达。
1: 因为他是下了课，他就是我的长辈。
0: 嗯，
1: 对，所以疫情到现在这中间有四个学生，而且四个都我们都还蛮熟络的，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那么快啊？四个，
1: 对，
0: 不过现在很难讲哎。像前几天一个那个医生，台中一个医生很有名的，47岁走了。
1: 嗯。
0: 在诊室里面突然间就走了，你说这个该怎么说了？就他的病患也吓了一跳啊！这大家说，刚刚不是还在看病吗？而且平常嘻嘻哈哈，他还在给网络上做很多的那个演讲，什么都非常正面的，很阳光的，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人生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说这件事情啊！
1: 是，
0: 那像你这样觉得哈，其实一开始是觉得你是在有点像追梦的少年，十几岁的时候，追梦的少年。那一直到一年一年的在成就过，包括你在当兵期间的心理间的成长，到包括后来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参加一些展览，然后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啊。算起来你是一位走遍世界殿堂的一个人哈，但最终用画笔来做记忆，用画笔来记下这些，这个记下台湾，包括记下台湾啊。那这种艺术实力哈，从调色盘到走向世界，我是这样觉得。
1: 嗯，
0: 你觉得你在后来能够更留下的是些什么？对未来，对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1: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因为我的经历，包含学生的离世啦，家人的离世啦，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今天各行各业好，我们追求一个有目标是好事情。可是当我经历我身边有这么多人离开之后，我发现。你要说很空虚吗？他又不是很空虚，有部分还蛮踏实。可是这个踏实又你又回想到你身边人这些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你说有名的也有名，有钱的也有钱的啊，可是他最后就是躺在那个木头里，那个木箱子里，其实他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很庆幸，就是到现在，我居然我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太大可求的了，我追求的就是我还有体力，我还有能力，我能陪伴我的孩子成长，是一天就是一天，我能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多少记忆，是一天是一天。那我的职业，我就是认真把图画好，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赚大钱，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成名，什么时候会有很大的经纪约跟我签，我不去想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就像学生，像我的家人就这样离开了，想那些都没有用，我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那我现在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哪边美我就往哪里去，我就留下哪边，对，因为看到身边这样这么多的例子离去，我觉得以前我有满腔的热忱，我要追，我要什么什么。可是当我经历过
0: 太多以后，
1: 身边这些人的离开之后，我发现好像什么真正的是人生，
0: 看淡一点哈。
1: 对，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你要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才叫人生，还是平稳，平稳，
0: 平稳
1: 才是人生。尤其是现在不如往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了，很乱了，
0: 真的、啊。
1: 什么人都有。
0: 如果人生啊，只能留下一幅作品的话啊。你希望那幅作画告诉世界什么？
1: 安定人心吧。我只希望我到现在都还是，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去安抚人心。如果你看到我的图，你心可以得到一种平静，莫名的平静或安稳。我就知足了。
0: OK，
1: 我就知足了。
0: 很好。
1: 也许我没办法站在你面前跟你阐述说我为什么画这个，可是就像音乐，也许我可以不用写一首词给你，你会被打动。我光用那个 melody 的拼凑组合，你听到旋律你会掉泪，你会感动。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在艺术成分。

0: 里面最微妙然后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1: 嗯嗯嗯嗯，好，如果说上帝把人生交给你，你重新画一次，
0: 嗯，
1: 你还会选这条路吗？
0: 我会，对，我还是会。
1: 真的？
0: 对，我还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人生剧本，神跟上帝都已经帮你拣选预备好了。
1: 嗯嗯嗯嗯。
0: 那在我的身上，就像我说，我为什么以前会埋怨？因为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剧本原来是这样。现在逐渐慢慢成熟长大了，嗯，那些怨其实不是怨了，是你才会回过那他现在就是当初他帮你拣选的剧本就是这样走。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未来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不是那么重要，他是要让你从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什么。
1: 是，所以你教学生的时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0: 跟他们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1: 嗯、
0: 那他们也愿意，他们也认同，他们也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外表看起来年轻、
1: 嗯、
0: 心智一点都不年轻，
1: 很成熟。对，有没有一位学生让你特别感动的？
0: 哦，几乎每一位、
1: 啊、几乎每一位。
0: 为什么？因为坦白说、嗯、没有他们我没有画室生存的余地。
1: 嗯哼哼哼哼。
0: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哪里毕业，是不是俄罗斯什么列兵没
1: 都不重要，
0: 那个都假，那不重要。那都过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现在你能够生存靠的是什么？
1: 嗯，
0: 讲白了，不是一天每一天都在卖画，谁、嗯、每一天图都在卖、嗯、不是啊，靠的就是你画室有在经营嘛。
1: 嗯，
0: 那你画室经营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哎、欸，
1: 嗯，
0: 你个人你一个人关在里面，你能有经济能力？不可能。
1: 嗯，
0: 是哪些？是这些长辈哎、欸，
1: 嗯嗯，
0: 这些下了课都可以当你妈妈了。
1: 你的学生女生比较多？
0: 女生比较多。
1: 是哦，
0: 对，
1: 都把你当小孩一样看。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大家就是一个将心比心，大家就是互相、
1: 嗯、
0: 你当然在绘画的领域也许我懂得比你们多、
1: 嗯、
0: 可是在社会事上面，在社会的生活上面、嗯、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嗯，对
0: 对不对？一定的啊，有的人是爷爷了，有的当奶奶了、嗯、对不对？那
1: 他们还那么认真在做这件。
0: 对，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是老师这个然后高高在上、嗯、你们都要听我的？没必要吧、
1: 嗯、哼哼。
0: 因为说句实话，没有他们你不用生存了。
1: 嗯哼，好，我跟你出个问题啊。刚刚你说俄罗斯是在灰色哈、啊，好，这么乱的疫情，你觉得疫情用什么颜色来表达？
0: 应该是黑色哦。
1: 黑色，
0: 人人恐惧恐慌，你 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嗯
1: 嗯、那信仰呢？
0: 信仰对我来说是蓝色。
1: 嗯哼，离别呢？
0: 离别啊，
1: 也是灰色。
0: 离别会比较，嗯，离别会比较像灰色，
1: 比较像灰色。
0: 忧伤，
1: 对啊、嗯、应该是忧伤比较灰色，
0: 嗯，
1: 淡淡的灰色。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像不。上个礼拜就前几天前一阵子在尹衍梁不是台湾首富也死了、
0: 嗯嗯、
1: 我都觉得说他当初轰轰烈烈的从台湾卖掉所有的一切到大陆去成立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润发大陆，然后他马上说，他说不要几年卖酱油比卖晶片还值钱，人家也做到了，汽车可以满天飞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那所以说你要追寻的是什么？但尹衍梁走了，他说他没有什么能留给小孩、嗯嗯、他那么多有钱，可是他都捐出去了，他没有什么留给孩子，他觉得孩子自己能生活自己能生存就他给他们最大的本事。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胸襟，他有这个胸襟是了不起了。可是也让我们想到说，不论都有钱到最后都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是相同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哦、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画的不仅是风景跟人物，不仅是如此，而是一种生命的温度吧。
0: 嗯，
1: 你应该是生命的温度、
0: 嗯、
1: 像你15岁离开家乡走过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历经异乡求学的孤独、
0: 嗯、
1: 还有艺术追寻的磨练，对不对？可以走在生命中走过悲伤

0: 也有恩典了。
1: 是，
0: 那这些岁月呢，都化成画布上的色彩，那也成为他教导学生、陪伴他人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正阳老师的人生故事里面明白，生命或许会经历低谷啊，但是只要不放下心中的信念，每一道伤痕都有机会成为生命画布上最动人的一笔色彩。啊，那我想这个，今天呢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请詹正阳到公司来接受我们这段专访，而且我们谈了很多，谈了很多了，求学历程啦，国际视野啦，艺术创作啦，信仰体悟啦，生命故事，那这些串联起来呢，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有所感悟。我们希望呢，让大家晓得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只要你付出一份努力，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值得的。
2: 是的，
0: 但是要走正面的，
2: 没错，
0: 积极的就是了，是不是？那你永远这么年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心态很正、很健康、很正面。所以我看他怎么越来越年轻，这不像话。你过几天孩子带出去，人家都以为是你弟弟妹妹了，是不是？就心态，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哦。好，谢谢詹正阳到节目中来。那么我们希望你下次有展出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请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观赏。
2: 没问题。
0: 哎，什么时候啊？
2: 还没有计划。
0: 还没有计划。好，要赶快开始列入计划了啊。好，谢谢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下次呢也能够在空中和你再见面，跟你介绍更多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更是艺术。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拜拜，
2: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个台湾动保界的大佬，领头的这个师傅哈，这个朱正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帮我们回顾以及剖析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达大概将近40年之久的动保运动的这个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观念的跟作为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今天呢哈，我要先来这个分享一下一个感受了哈，想要来带起这样子的一种话题了哈，就是我们以前看动物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毛小孩叫这个宠物狗狗哈，在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很

你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这个宠物这个名称？哎，其实就是猫狗就是畜生嘛，就是养着活着哈，然后有用就看它什么用，能看家的，就是给它一口饭吃；能捉老鼠的哈，就给它一口饭吃哈，它就好像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根本哪有人还给它什么拴链？

0: 曾几何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对于同一种生物来讲的话，互动的关系跟称呼他们的名称都有很大的改变。从家畜、畜生，然后到这个宠物，一直到现在叫做毛小孩，叫毛家人，老了叫做毛长辈，啊，毛经济啊。等等的哈，这在台湾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大概从前年开始的，就是上上次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大选，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的转变哦。这个几乎每一个候选人呢，看板上面一定要抱着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嗯，不管他到底喜不喜欢，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动物福利，这就是一种表态，对不对？哈，哇，这样子的转变，我想师傅啊，您可以谈一下，您这在这里这么久的长的时间，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改变吧？
1: 是，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谈谈。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有位女性学是个学者哈。谈到就是他说语言也是奋斗的场所，
0: 是
1: 啊，我们怎么样称呼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怎么样描述它，我们用的观念，我用的名词是什么，这个转变其实后面代表的是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系统的改变。
0: 对， 对，我相信每一位女性一定会遇到一个转变，就是人家称呼你小姐还是称呼你某太太。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是很，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转换，我记得我调试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内心里头是会有一段调试的历程。
1: 嗯，
0: 对，因为那是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你的状态的改变。
1: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我用一个概念叫做典范转移。
0: 嗯，
1: 所以是过去30多年来的这个动物保护，我也曾经有过一些议题，我觉得算是典范转移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曾经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那现在慢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那这个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改变，而是观念上或者社会系统上的改变。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那可是过去有几个例子我比较蛮特殊，那我觉得它算是小涉及，我说小的意思，它涉及的动物不是很多。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北极熊。
0: 嗯，
1: 那就是过去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的是要越奇特越好，越特殊越好。
0: 嗯，
1: 那一定会看到北极熊，因为台湾没有嘛。
0: 嗯，
1: 我们是在亚热带。
0: 对
1: 啊，那有一个好像来自北极的动物，在我们动物园里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0: 是。对，过去对于动物园就是收藏珍奇异兽的地方。
1: 对，它其实也是，就是也有人历史学家来分析过，就是它其实也是殖民时代的这个殖民的这个产物。
0: 嗯，
1: 或者是在中国古代，它其实所谓的鼬啊，一个口字里面一个有的一个鼬。
0: 对，
1: 那它也是一个就是封建的一种产物嘛，我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我才可以圈一个地，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对，
1: 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养一些珍奇异兽。所以不管是封建也好，殖民也好，这个都是某一种程度的压迫。那北极熊曾经在台北动物园是一个
0: 对大家
1: 标的的动物。
0: 对，大家很难想象台北竟然曾经有过北极熊。
1: 对，所以那一年我们知道台北市立的动物园看起来我想现在在关怀生命协会的不知道照片上面还有那个档案上面网站上面还看得到看不到，就是我们曾经拍了一张照片，那张北极熊的照片很多人看了觉得是像流浪狗。
0: 嗯，
1: 虽然大只一点，
0: 对，黑黑的瘦瘦的，
1: 然后全身是皮肤
0: 拉力。有的，因为最后一只北极熊是加拿大，我记得好像是加拿大的动物园交换来，他们要来看他的状态。
1: 对，
0: 那个时候是我在现场，我在现场带他去的。
1: 对
0: 对，那师傅应该是主要跟他沟通讲解的人嘛。对，我只是带他过来这样子。
1: 我谈论，
0: 所以我看过那只熊。
1: 对，应该叫做 Zoochek。
0: 那个
1: 加拿大的团体，他只是一生致力的目标是希望动物园可以消失。
0: 是。
1: 对。那他那只北极熊长得像流浪狗 好，那我。

0: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已经在那边了，他已经在的就不容易处理。那可是后来他动物园传出来，就是他本来有进来，其实有两只，
1: 嗯，
0: 一只已经先死掉了，
1: 嗯，
0: 那后来那一只也死掉了，
1: 嗯，
0: 但是在他死前，我们留了一些记录，我们拍到了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在他死掉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想要再引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方面就刚刚前面讲要在境外主角了，我们不要让他进来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我们希望典范转移，就是说不要再养了，
1: 对，
0: 啊，不要再把野生北极熊当成是你的一个明星物种，
1: 是是是，
0: 啊，以广招来，
1: 对。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次要死以前，我们拍下证据，知道他养的不好，没能力养，
0: 糟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透过我们在英国的一个也是志工，就像迷你一样，在驻美国的代表，那他当时是驻欧洲驻英国的代表，
1: 嗯，
0: 所以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想要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跟德国好像是法兰克福的动物园想要引进那边的北极熊进来，
1: 嗯，
0: 所以这中间我们就有很多的接触，
1: 嗯，
0: 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不能养北极熊，
1: 嗯，
0: 为什么养得不好，
1: 嗯，
0: 哦，第一个它就是北极的动物，
1: 热死了来到这里，
0: 对,
1: 对啊，
0: 你怎么去创造它那种冷呢？
1: 是是 是, 是，
0: 哦，冷气再冷也不像北极的冷，
1: 对对对，那个冷是零下四五十度吧，至少
0: 对
1: 对，
0: 哦，这种冷是你无法模拟的。就算你的科技可以达到这种温度，
1: 对，
0: 也非常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
1: 另外还有它的领地的那个范围，对对对。我看过一套那个青少年的读物，他讲的那名字叫做《熊行者》，
0: 嗯，
1: 他讲的是三只不同地方来的熊的冒险的故事哈。
0: 嗯，
1: 他就形容距离，就从熊的眼光形容距离，他们的距离是一个天空还是两个天空远。
0: 对，
1: 你想想看，我们能够制造不要说两个三个了，一个天空远，你可以给北极熊，对啊，你可以给北极熊这种地方吗？是，就可见的就是说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方。
0: 是是是，嗯，所以领域是一个问题，那它的环境是一个问题，那最重要对它皮肤会造成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市有，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北极熊都没有，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北极熊的不能养，在这个动物园产业界，
1: 嗯，
0: 全世界来讲，已经变成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1: 没有办法解决了，
0: 没办法解决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用再好的设备，再怎么样有厉害的兽医，
1: 嗯，
0: 它就是没办法解决，所以它已经变成大家烫手山芋。嗯，
1: 其实人不也这样子吗？我们换一个地方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0: 就是，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就是那个时候苏佩芬在英国，他去，
1: 嗯，
0: 请他去德国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这只北极熊本来他们就想要换了，要给人了，
1: 哦，
0: 他不要再养了。
1: 结果他应该会很开心，我们台北竟然想要收，
0: 竟然想要接手，
1: 嗯，
0: 所以透过这样的理解啊，让我们对这个北极熊饲养的这个理解，我们才就是等于是发起了一个倡议，
1: 嗯，
0: 呼吁不要再进了，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啊，可以说是以后就台湾就不没有再有了，
1: 嗯嗯，
0: 我说
1: 那这次的倡议听起来不难吗？
0: 的确没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
1: 哦，
0: 的确没有，
1: 哦哦，
0: 那其实我想证据也很齐全，
1: 嗯嗯，
0: 然后事实上也那在德国那边也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人家要丢掉的啊，它不是个荣耀，
1: 对
0: 啊，那不是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明星物种啊等等啊，就跟后来，
1: 嗯，
0: 再从中国大陆进那个猫熊就不太一样，它就有一些政治的意图，它引起的社会效应掺杂的议题，
1: 嗯嗯，
0: 就比较多样了，
1: 是是，
0: 所以北极熊在那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就还好，
1: 嗯，
0: 所以就动物园就没有再进了，
1: 对，
0: 没有再进也就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个机会。我记得好像还有在思考从新加坡，但是问题也就一样嘛，
1: 对，
0: 那新加坡更热，
1: 对，
0: 更不适合，
1: 因为也是他们养得很辛苦，要希望赶快脱手，
0: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就，
1: 而且对动物本身来讲真的很不应都没有考虑到，就只考虑到我们要把它搬到哪里去，也没去问他说他想不想搬家。
0: 对，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到德国还有英国的动物园去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除了北极熊之外，

0: 我还有一个种，还有一种动物，他们也决定不养。我在英国的，我忘了动物园的名字啊，好像是伦敦吧。我看看它有一个招牌，一个在养大象，原来圈养大象的地方，它立了一个招，一个大象的这个雕像，就说这里这个动物园不再养大
1: 大
0: 象了。
1: 象，OK，
0: 你唯一能看到的大象就是
1: 就
0: 这
1: 这只雕像，
0: 个，因为动物园没有办法提供这只大象它所需要的这个大
1: 我
0: 象
1: 去，
0: 更大。更宽广，对不对？它有
1: 是，
0: 世代的传承，它也是社群性的动物，
1: 对
0: 它
1: 对
0: 又非常聪明。
1: 对，然后它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大草原，你
1: 是
0: 要怎么？那你把它养在伦敦，
1: 是，对。
0: 就是跟北极熊是掉过头来，
1: 对
0: 掉反
1: 对，
0: 过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动物园经常被挑战的地方。
0: 对对
1: 对，就是你就是要把它迁移到它不适合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所以动物园产业的确有团体，就像刚刚提到的 Zoo Check 这样的团体，他真的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好像当然我们是儿童，对我们的记忆里面，它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但是真正仔细思考起来，它带给我们多少野生动物的知识呢？跟人与动物相处的教育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1: 是，其实教育是需要有方法啦，他们只是一个所谓的存在教育现场的教材。好像我们去动物园，大家仔细想一想吧，你去动物园都是怎么样看动物的？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在一个蓝色前面停留3分钟以上，好好去观察
0: 没有，
1: 它
0: 大
1: 的？
0: 概十几秒。
1: 对 对，好
0: 我们
1: 像
0: 的
1: 做
0: 确
1: 过这
0: 做
1: 个
0: 过
1: 研
0: 研究，
1: 究，
0: 对，
1: 是啊，
0: 是。
1: 对。是啊，对，但是呢，你如果真的爱动物，想要了解动物的话，你真的会很痴迷的在那个前面可以看它，不会祈求说我一定它一定要动，表演给你看，表演睡觉、表演吃饭之类的，我们不会祈求，但是我们会很会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对，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对，然后我们到动物园去，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去郊游、踏青、看树木、看。
0: 很多都说哦，这个老虎，
1: 哎
0: 哦
1: 啊，
0: 狼，然后就
1: 嘿嘿，
0: 走了。
1: 对，
0: 然后这些在森林里面属于怎么掠食者动物，它通常是在高处的，它看人看其他动物的，所以它的心理状态是如此。
1: 对，
0: 但它来到动物园，它是被关在里面被看的，不断
1: 对，
0: 被注视的，
1: 那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
1: 生活也没乐趣。
0: 所以动物园其实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生命教育，负面的野生动物教育，负面的保育教育的场所。
1: 如果一个动物园要做到比较符合我们那个动物福利需求的话，其实它要投注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在里头。对啊，所以人类亲近动物，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小朋友想要看动物，想要认识动物，也是需要的教育。但是，怎么样能够在不危及我们动物的或损及我们动物的这个福祉之下，我们也能够学习？我想，我们可以从这种很限制的这种框架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0: 的确，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很发达嘛，从网络、从资讯等都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从去大自然嘛，那最不济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带他去看，做点功课，给他一点教育，你要去看什么，看了之后怎么样，等等，这些是如果真的要教育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
1: 是的，哇，关于动物园，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不熟悉的东西哈。那今天呢，哈，就是我们带大家看另外一个层面，请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典范转移，动物园它到底是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园地？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来聊其他的话题哦。

0: 哇，哎，师傅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动物园，听起来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园哈。那陆地上的动物园也就涉及到，就是说它本来不适合在这样子的气候或地理条件，然后请它来我们家。那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到他们家去看他们的生活哈。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水族馆。
1: 海洋生物，
0: 海洋生物，水生生物的这个部分，对，我们要提供这个海洋生物更大的符合它条件的机会，更是不可能。对，嗯，
1: 在谈海洋生物之前，我想回，就是一般来讲，陆生动物园，陆生动物的动物园啊，它有几种动物，其实是一般来讲不应该养，建议不要养的，因为它们特别的聪明，
0: 嗯，
1: 啊，特别的这个，你提供给它的领域也绝对不够
0: 啊，
1: 像这个大象就是一个
0: 啊，
1: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有，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或者没有了，还曾经想要进来，
0: 嗯，
1: 好，那另外
0: 大象好像是。那个动物园的标配吧，你要是没有大象，
1: 就好像少了什么。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北极熊是一个典范，不要再有了。那再来就是熊科动物也是非常聪明的，
0: 对，
1: 那它你给它要它给它丰富化，它很快就学会了，就你要不断
0: 要枯燥，对
1: 对，所以这是有这几种动物是很特别的。
0: 嗯嗯，
1: 讲到海洋生物是这样，我想海生馆它曾经养过白鲸，
0: 嗯，
1: 他也曾经养过鲸鲨，
0: 嗯，
1: 但是这两种动物的至少到这个从上一任的馆长开始啊就确认，我想教育主管单位教育部也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再有了，
0: 嗯，
1: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典范转移，那种海洋哺乳类动物白鲸，
0: 嗯，
1: 不应该再养，它聪明，
0: 嗯，
1: 它的活动范围也跟北极熊一样大的不得了，
0: 对对，
1: 不管是
0: 一个海洋一个海洋大，
1: 对，
0: 那更糟糕，
1: 不管游多远游多深，
0: 对，
1: 都不可能，所以他对他来讲是极大的紧迫，
0: 没错。
1: 好，那所以这个白鲸他从我们参与这个发起这个抗议，大概是从死掉了白鲸，然后后来要再从俄罗斯再进开始。

0: 我们就一再的注意到它、
1: 哦、是是，
0: 想去了解它为什么不应该养，那国际上的状况又是如何，你要去抓白鲸、
1: 嗯、
0: 你要牺牲到多少其他的白鲸、
1: 嗯、
0: 会带来族群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嗯、然后他从他进来，我们从飞机下来，我们就一路追踪看他养在哪里等等等等、
1: 嗯
0: 啊、那最后到进到海生馆里面，我们才去定 他又死亡、
1: 嗯
0: 啊、所以借着这一连串的机会，其实社会改革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机会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所谓的辛苦也就是在这里。
1: 嗯、
0: 你不是等着说哦，好啊，我们就照计划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照计划走的。
1: 嗯，
0: 今天有什么时事，我们就必须借着这个时事来想办法，创造一个对更动物更有利的机会，
1: 是、
0: 嗯、更有利的政策，
1: 嗯，
0: 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跟、
1: 嗯、
0: 跟概念。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如此。我们并所以，
1: 但机会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议题从前没有被讨论，
0: 必须准备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啊，今年计划做这个就做这个，其他我就不管了。
1: 嗯，
0: 不会的，我们今天做这个是没有错，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做的议题，我们也继续做。可是今天如果有新的议题进来，
1: 嗯，
0: 那我要怎么办？
1: 嗯，
0: 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来，
1: 嗯，
0: 想办法
1: 是
0: 来改变
1: 是
0: 啊。待会儿可以再谈河马那个
1: 啊，对阿河
0: 的
1: 故事
0: 也是如此。
1: 是
0: 那好，回到白鲸，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机会，它死掉了，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牺牲是很大的，进来以后又死掉了，
1: 哦，
0: 所以你很难养。我们不是说你工作人员不尽心，或者是兽医师不尽力，而是你整个的系统跟环境不可能给他最好的这个环境嘛。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一次两次给压力沟通，让社会意识到说啊，对啊，我们不应该再养白鲸，它不是在亚热带的动物，它是在北冰洋
1: 是
0: 白令海的这个动物，你把它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对，
0: 你要了解它，需要看它吗？看它真的是要学习那个知识吗？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海生馆的问题，而是他委托的那个公司，
1: 嗯，
0: 他是为了赚钱嘛，
1: 是，嗯，
0: 他一直拿这个来当做标的，
1: 对，
0: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赚钱，
1: 嗯嗯，
0: 所以后来透过他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终于把这个议题没有
1: 阻绝在外，
0: 阻绝在外，可以算是典范的
1: 转，是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金沙，
1: 嗯，
0: 那金沙也是他。哎，我们刚开始没有去注意到它。一般人看说，哇，鲸鲨好大只哦，游得很温文优雅，
1: 嗯，
0: 对不对？游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吗？它真的脊椎侧弯呢，它只能这样游。
1: 啊，对，好可怜哦。
0: 它只能这样绕。我们去现场去记录它一个小时绕多久？
1: 是
0: 绕一
1: 小
0: 要
1: 它的世界只剩下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
1: 然后转来转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它就是在一个大游泳池，什么都没有的。
0: 对对，
1: 它也没有朋友。
0: 所以我们那后来那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有一些意外的插曲，就是说想要野放的时候曾经想过，哦，我们不要立刻就野放，因为它会不习惯，它被关在那边这么久了，会不习惯，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说在海生馆的附近找一个圈养的这个环境，
1: 海洋，对，
0: 箱网养殖的够大，
1: Uh-huh,
0: 但是就是海洋了，已经不是室内了，
1: 对，
0: 让他慢慢习惯，
1: 嗯，
0: 那很可惜，
1: 嗯，
0: 很可惜并没有这样做，那当时就是运到那个地方以后就直接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第一个问题是他习惯于这样游，
1: 嗯，所以又回来了，
0: 所以他游回来了，
1: 又搁浅了，
0: 又搁浅了，
1: 嗯，
0: 所以在搁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不行，那搁浅之后怎么办呢？用拉的把它拉出去，
1: 嗯，
0: 所以最后一刻其实我们看到它就是往下沉了，其实放出去并没有，
1: 它是受伤，
0: 我认为是因为它的确其实它的脊椎应该已经是如此了，你如果没有慢慢的让它开始习惯于调整回来，
1: 是
0: 就像复健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复健，他没有复健，
1: 嗯嗯，
0: 他也不习惯那个新的环境，
1: 嗯嗯嗯，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嗯，他明明想要往前游，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到，
0: 他游回来，他居然游回来，
1: 是，
0: 我们都以为哦，今天已经 OK 了，突然接到说哇，怎么他搁浅了？
1: 是是，
0: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你就看到明明一直在泼水，一直在
1: 进
0: 去，然后最后就拖他出去，他那个拖也是，
1: 嗯，
0: 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动物的释放方面是它是一大问题。
1: 对，这也可以理解了，因为

0: 这种动物不存在我们的，我们当然这方面的知识或专家是少的，
1: 太有限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适合养的一个问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不适合养。
1: 所以动物圈养啊，第一个，我们先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物种这样的问题，但是整个物动物园的这个系统，还这个社会还没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真的还需要动物园吗？
0: 对对，
1: 那动物园真的是在做保育吗？
0: 嗯，
1: 或者他宣称的保育，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把动物拿来？展示，
0: 是，对对。
1: 他如果真的需要钱，应该政府拨钱呢、啊。
0: 嗯，
1: 经费应该来自公共的这个预算嘛。我们不应该是拿展演、展示的钱来说，我要用来做保育。
0: 是。
1: 那你如果要真的做繁殖，那你就繁殖就好了。
0: 嗯。
1: 你要做收容，那这些收容动物不应该展示啊。
0: 对对。
1: 所以这就是我讲我们我说的简单转移，还是只是一些特定的物种。
0: 嗯嗯。
1: 北极熊。
0: 嗯。
1: 大象。或者是白金，
0: 是，
1: 或者是金沙，
0: 嗯，
1: 不应该再演。但是慢慢，最近又有一些像这个这个坡口后分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动物啊，在台北海洋馆、
0: 嗯，那是什么动物？
1: 它是一个叫做它应该叫什么类？我一下忘掉了，就是濒临绝种的这种一种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忘了它的这个名字。
0: 它是水生动物。
1: 水生动物。
0: OK。
1: 它后来养死了。我们最近才谈的这个议题，也是玉敏去开。那透过立法委员陈培瑜的这个沟通协调，所以这个动物园也开始去思考说：哎，那我像这样的一个这一类的动物，我应不应该再养？
0: 是。
1: 不要再养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机会，我们慢慢的把这些物种开始。拿出那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0: 是，
1: 那我相信整个产业，如果整个社会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动物展演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好，
0: 对，
1: 跟大自然的互动会更和谐一点。
0: 是，
1: 我们可以待会可以再来谈谈河马这件事情。
0: 对，那个。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件事情哈，就是您刚刚提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就是说北极熊的那个它的领地的范围是一个天空一个天空，然后那个鲸鱼它们的话，对，它们需要整个海洋哈，那你放到相对我们人类来讲，感觉水域就是本来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把它放到海里头应该就自由了，但是。我最近在我的那个社群平台常常会跑出来一个讯息哈，就是一个算是影片吧，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一条鲸鱼，它应该是被植入了那个追踪的，然后呢它那个影像里头就是显示了它在太平洋里面游泳哈，就是它的回游的路线，就发现它一直被困在台湾这块的附近出不去。为什么这么大的海洋它为什么出不去？因为有太频繁的那个船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海洋上面走来走去。对，因为
1: 海路上面它那个海路。
0: 对对，所以即便这么大，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海洋很大，下面也没有什么阻拦呢，但他们就是出不去。因为受到了这些干扰。
1: 嗯嗯。
0: 对，所以人类的行为的干扰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预想到的呢。
1: 对对。
0: 对对，然后我们也很少，因为我们是陆地的动物。
1: 去思考他们的生。
0: 对，我们。
1: 生活世界。
0: 没错没错，对。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我觉得很心疼，很心疼。对，这么大本来可以共享的地球村，结果，我们人类有知觉或无知觉的就限制了动物的那个行动的自由，啊，真的是好。那我们这一段我们谈到这个典范的转移，其实。随处都可以拿出来讲，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思想的一个转变，我们学会了去思考更多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似乎不是这回事，甚至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观念跟做法。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哈，等会我们再来聊聊刚才师父一直提到的河马阿和。

0: OK， 好，哎，师傅，你刚刚提到那个河马阿和哈，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从动物园因为搬运的过程，然后出车祸，就是一只河马坐车出车祸的事件。那不晓得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您觉得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谈的是这样，就是他最后就是让。等于我们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变，
0: 嗯嗯，
1: 就是我就说他利用这个机会，
0: 嗯嗯，
1: 虽然这个河马他牺牲掉了，不是故意牺牲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之窗，
0: 嗯嗯，
1: 创造了一些对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个搬运，
0: 嗯，
1: 要有一些规范，
0: 是
1: 过去是没有的，
0: 对呀，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荒谬，
1: 对，
0: 你怎么会让这么大的动物坐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人类坐在车子里都还要绑安全带的。嗯嗯嗯，
1: 他就这样掉出来，他其实是从台中的一个私立动物园要运到苗栗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涉及两个县市，
0: 是是，
1: 又涉及到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主管机关的不同的管辖权的问题。
0: 哦，OK。
1: 所以当他掉下来在路上，然后被拍到照片的时候，当时我们办公室看到了。

0: 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都忙着各自的议题嘛。
1: 嗯嗯。
0: 那看到了之后，那他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那天是玉敏，就是我们副执行长，他那个时候去宜兰出差。
1: 嗯。
0: 那他回来在一看到的时候，他通常他是他对社会议题是比较有敏感的。
1: 嗯嗯。
0: 那我通常比较负责在制度面这个跟政策面的一些这个思考跟议题的处理，
1: 嗯，
0: 他对这个社会议题面的反应他是很快的，
1: 嗯，
0: 他当时觉得这件事情既然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做些什么，
1: 嗯，
0: 所以他立刻就提醒我们说，哦，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有些行动，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他回到台北，我们就立刻就去，就跟着去，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个河马现在送去哪里了，
1: 嗯嗯嗯，
0: 它后面是怎么样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路去跟到说这只河马送到苗栗，然后苗栗之后又去转，因为大家媒体一直注意了，
1: 嗯嗯，
0: 它又最后转到台中的一个地方，
1: 好像一个余温是不是？
0: 从台中送到苗栗，然后送回台中，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追的时候，他又说啊，那我们送到某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件事情怎么了，这件事情怎么了，所以政府在有时这个民众的反应很重要，
1: 嗯，
0: 民众如果就一持续关心这件事情，媒体也就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政府然后民间团体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有机会来善用这个社会的力量，
1: 是
0: 可以来告诉我们政府说，哎，这件事情你赶快处理哦，你要有更好的处理，而且你要结果告诉大家，
1: 嗯
0: 啊，你要资讯公开，你不可以私下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社会的一直关注，媒体的一直关注，以及我们持续给压力，
1: 嗯，
0: 那只最后送到那个余温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去的，
1: 嗯嗯，
0: 那因为跟着去，我们也就拍到了他在掉的时候，
1: 嗯，又摔了一跤
0: 的那一场，
1: 啊，好，
0: 所以就引起了更大的这个震撼，然后就说要找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专家来等等等等这些后续的一些过程，就带来了这件事情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就是政府终于啊，好吧，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制度，我要来管管你这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的运输是要有法规的，
1: 对对，
0: 不是你说运就运的，
1: 是
0: 应该怎么样？
1: 是，所以以前是都没有管的，
0: 以前是没有的。
1: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保育类的动物吧，所有的动物的运输
0: 是。都应该要有，对不对？
1: 那猪只呢？
0: 有，以前是
1: 经济动物有，
0: 以前是只有家畜有，
1: 家畜，所谓家畜，猪是家畜，
0: 猪牛羊
1: 哦 ，OK OK， 好
0: 那禽类是没有的，
1: 嗯，对，
0: 鸡鸭鹅是没有的
1: 哦，
0: 所以透过从猪牛羊进入到鸡鸭鹅，
1: 嗯嗯，
0: 再进入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1: 那其他的动物呢？
0: 也还没有
1: ，
0: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善用这个机会，让阿和这件事情真的好，那能够去带动社会这么大的震撼，然后政府可以觉得说，哦，这个压力很大，我必须做一点事情。
1: 嗯，
0: 然后不是只有做一点事情，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1: 嗯，
0: 那他可以在制度面、法治面。来改变，那就是带来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
1: 对对对，哇，真的是阿和的牺牲没有白牺牲，
0: 是真的是如此。
1: 对，不过他真的蛮冤枉的。
0: 对对，
1: 嗯，
0: 被一再的折磨，
1: 真的，
0: 嗯，
1: 而且是无知，嗯，
0: 这么大的动物，其实你要处理它不容易，太不容易。
1: 嗯，
0: 它送到苗栗山上的时候，我们去拍，也就是在一个水池里面。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要去的地方其实环境也不是
0: 好，也是一个水池而已。
1: 对啊，
0: 对，
1: 而且只有他一只。
0: 对，
1: 我觉得动物园
0: 怎么治疗他呢？真的我们对他不懂。哎，
1: 对啊，
0: 太不懂了。
1: 是是是是啊，而且就算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动物园的动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一边聊天当中也提了好几次，他没有朋友。哎，
0: 真的，嗯，
1: 他没有同伴，他没有朋友，他跟谁说话，他跟谁互动，嗯，对，
0: 这个真的
1: 好孤独哦。
0: Mini， 你提到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会问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人，不管环境的这个，可以想一想啊，哦，
1: 嗯，
0: 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把他的视野，把他的心量，
1: 嗯，
0: 把他关怀的对象可以扩大，
1: 嗯，
0: 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好？
1: 当然，对，
0: 哦，所以他可以去思考说，哦，原来。那他对其他的生命，对其这个社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社会

0: 制度会改变的。这就是钱永祥老师说的，你对一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对动物保护的这个改变，不会只有对这个，因为你是改变了社会系统，
1: 对，
0: 改变了社会观念。
1: 对，嗯嗯，师傅，你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说，其实动物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处理人的问题，对，所以人的问题处理了，借由动物的议题，我们处理了。人的问题，我们也成长，我们也改变，结果反馈回来的好处其实就是回馈到我们。对对，我们今天能够台湾社会可以比较多元的思考一些事情，也我想多少也是跟我们动保的发展有关系。
0: 我的确是认为是如此，而且对于好的一个新的观念的改变可以接受啊。你像面对气候变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的，
1: 嗯，
0: 你要新的观念，你要改变，而且你可能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生活，
1: 嗯嗯，
0: 那这个是不是对人类自己的一个回馈呢？我觉得是的，
1: 是是没错，对对。嗯，那除了这个河马阿河以外，其实哦，对，那阵子也出了好几个事情哈，就是东非狒狒啊，对，这个事情也是很大家像追星一样一直在追踪这件事。
0: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曾经六福村动物园想要进口长颈鹿。
1: 嗯， 嗯，
0: 这也是一个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说，哎，长颈鹿没有了就再进口就好了嘛。
1: 嗯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就是长颈鹿后来我们才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里面涉及很多，其实是涉及弊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是没有长颈鹿，它是别的国家进来的长颈鹿，所以它等于是类似洗产地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涉及到其实。动物的进进出出，动物的交易后面其实是利益的，
1: 是
0: 不是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听？好像我们为了保育，一开始是用保育的概念说，哦，我要进来，那从那边送进来，说要做这个繁殖物种的保存，绝对不是这样。
1: 天哪，那让我想到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什么？但是不可以称作动保蟑螂啊。
0: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那个并不值得说，并不是表面上说的，我就是为了要保育，我才要从送进来，
1: 都没那么单纯，
0: 没那么单纯，而且根本不是如此，其实就是一种交易，
1: 是
0: 那对动物的这个伤害是无法想象的，
1: 嗯嗯嗯，
0: 远离非洲来到这里，没有亲人，
1: 真的。而且经过长途的跋涉
0: 运输，
1: 对对对，
0: 运输是对动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1: 嗯嗯嗯嗯，
0: 没有像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习惯了，你一辈子没有离开你的家，突然要你这样离开，
1: 对对对，很可怕，光是坐在车子里面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们人类是几乎忘掉了小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坐车，对，但是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妈妈，你有带过，或爸爸身为父母，你有带过小孩，你可以知道孩子在有一段时间要学习坐在车子上面是很艰难的一个训练，
0: 要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1: 对，没错，啊，讲到这个运输呢，这个聊一聊，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澳洲的羊要进口到欧洲还是非洲，那是穆斯林的地区，对，那个
0: 长途运输，
1: 哦，那也是好可怕的一个状况哦。
0: 台湾在运输问题上面，经济动物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
1: 嗯，
0: 但是相对于你刚刚提到的，从澳洲要运到非洲，
1: 嗯，
0: 从英国要运到欧洲大陆，
1: 嗯，
0: 或是北欧运到南部，
1: 嗯嗯，
0: 西欧东欧要运到西欧，这个长途运输问题，其实在欧洲现在才开始想要想办法去解决。要尽量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要吃羊肉，为什么不在非洲
1: 杀好了，
0: 对，
1: 拿去，因为他们需要活宰，
0: 需要活宰，但其实不是，他只是需要不要吃掉死掉的肉，
1: 哦，是，
0: 对对，而不是在死掉的时候我才吃它，而是它活的时候我杀死它，我才吃的肉，
1: 是，
0: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澳洲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非洲才来杀他呢？
1: 是是是，
0: 让他经过这么长远的痛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观念上面的一些厘清，重新定位清楚。
0: 对，但是这些是产业已经造成了已经存在了那么久。
1: 嗯，
0: 你像英国的西欧的动保运动已经走了200年，
1: 嗯，
0: 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台湾长途运输还没有那么

0: 多，没有那么久，
1: 嗯，
0: 但是它还是存在问题。
1: 是是是，嗯哼。OK， 好，您好像也想要谈一下那个海豹油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子，就是台湾曾经海豹油被认为是可以壮阳。可以对皮肤好，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海狗油可以壮阳，海豹油可以，
1: 哦，对对对，
0: 海狗油、海豹油，其实大家都是同一类的这个物种，
1: 哦、
0: 它是属于海豹这个，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这个海豹，加拿大的海豹还是非洲的这个海豹，
1: 嗯，
0: 都是做成一种药丸进来，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虽然不是保育类问题，但它是动物福利的问题。像海豹油都是小海豹上来，还没几天，把它一棒打昏，可能还不是一棒打死，一棒打死也就算了，它不见得是一棒可以打死，因为你也许一开始可以把它敲昏、敲死，但是另外再来几棒就累了，所以海豹其实也是死得很惨。所以这些海豹油在欧盟曾就禁止进口了，所以我们
1: 那海豹油通常这种。打小海豹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
0: 加拿大。
1: 哦、oh, okay. ，
0: 那非洲非洲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台湾也曾经有进口非洲的这个海狗油，
1: 嗯，
0: 然后加拿大的海豹油。那我们了解知道这个议题之后，就去倡议说台湾应该要禁止海豹油、海狗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是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的支持度还不错。
1: 嗯。
0: 那立法委员林淑芬也就召开好几次的这个协调会，
1: 嗯，
0: 然后觉得是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禁止，那政府也同意，
1: 嗯，
0: 可以禁止。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议题在社会的意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推动就会顺利一点。只要有机会，然后你把这个议题让这个社会大众知道，
1: 嗯，
0: 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不是来自台湾。
1: 是从本土的，是外面来的，
0: 外面来的，
1: 我们还可以在境外阻绝，
0: 可以阻绝它，
1: 是是。
0: 那在本土产生的问题，那就更难了。
1: 对啊，您刚刚讲到海豹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哈，好像最近也流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保意识的抬头，还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比较少听见，就是磷虾油。
0: 哦，
1: 因为磷虾是大吃鲸，各种鲸鱼它主要的食
0: 物
1: 嘛。现在不是也有讯息，就是说很多鲸鱼都是饿死的嘛。
0: 对，海洋生物也受到很大影响。
1: 对，因为人类抢了他们的食物。对，那是不是也是动保团体的一些那个吗？
0: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
1: 嗯哼哼，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团体，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
1: 问题。嗯嗯嗯嗯嗯，那可能也真的是我们人民的意识的抬头。
0: 对，
1: 嗯哼，
0: 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保育的问题，会比动物的福利的问题的，敏感度、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支持度要高一点。
1: 嗯嗯，
0: 那就社会支持度而言。狗猫的议题还是高一点，
1: 那当然
0: 对。那来到实验动物，大家比较不熟悉。
1: 嗯，
0: 对于经济动物，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1: 嗯，
0: 比方说不要吃笼养的鸡蛋。
1: 对对。
0: 来西马的不要吃。
1: 对。
0: 这个一的不要吃。这个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1: 有，这个都是我上课的教材。
0: 是哈。
1: 对，就是你们有做研究，你们有一套的这些的教材，我们老师们就可以。就比较容易可以帮忙散布出去。
0: 嗯，
1: 对对，哇，所以这个动物福利、动物保护这个议题，其实是全民可以一起来做的。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有我们这些动保团体的经验跟他们累积下来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要去传播、要去讲述的话，其实不难，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做得到。嗯，好，我们今天谈了这个动物园跟海洋生物哈，大家都跟动物园这个叫做典范的转移有关系哈。那我想这个典范的转移不只发生在动物保护的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随着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进步，各种科技的这个转变，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考虑、
0: 来思考。
1: 对，重新的思考哈。那今天谢谢，谢谢师傅跟我们。
0: 谢谢明理，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耳朵，谢谢你们的精神跟心灵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讨论，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让这个社会更好，动物更好。
1: 是是，我们一起加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对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个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
3: 嗯，
2: 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然后你是风纪股长。
3: 嗯，
2: 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有，就没朋友啊。

0: 为什么？
1: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0: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1: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0: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1: 对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

0: 班上纪律好就好了。
1: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0: 总务
1: 哦，总务，
0: 对，总务，对，
1: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
0: 对，
1: 因为
0: 我以前也
1: 超会算钱，而且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0: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1: 哦，真的吗？
0: 对，
1: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0: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1: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0: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1: 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0: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五千块。
1: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0: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1: 嗯，
0: 但是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1: 对对，
0: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1: 对
0: 对啊，
1: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是金一世长一智啊，
1: 对对，
0: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1: 年纪还蛮多的。
0: 对对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1: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0: 哦，
1: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0: 对，我也遗忘的片段。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0: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1: 为什么？
0: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1: 对啊，
0: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1: 真的，
0: 对啊，
1: 大家都很忙。
0: 是啊，
1: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
1: 那个也记得
0: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1: 那等一下，
0: 对啊，
1: 那你写你十年后要干嘛？
0: 我忘了，我那时候我可能是写十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1: 哦，真的吗？
0: 可是我真的忘记了。
1: 哦，
0: 我真的忘记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
0: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1: 是
0: 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1: 你也是很有啊。
0: 哦，
1: 你
0: 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0: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才。
1: 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0: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1: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
0: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1: 记得
0: 我现在小孩就是
1: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0: 对对，真的
1: super 好。对啊，
0: 我非常适合。
1: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就是很推销式的。
0: 我不用，
1: 你是交朋友式的。
0: 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而是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1: 对，
0: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你不是做业务。
1: 对对 对, 對，
0: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對對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我
1: 也没多大把了。
0: 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太合适。
0: 没有，就是，
1: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
0: 对，你的一生，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
1: 对对对，
0: 因为保

0: 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對對對，然后医疗啦，
1: 對對對，
0: 或者是说像现在也推
1: 了很多，现在还有长照啊，
0: 对，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或者是一些配套，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1: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1: 哦，这个倒真的是。
0: 因为我
1: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0: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1: 对，
0: 就是
1: 也没有到那么老啦。
0: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我小孩二十岁，我都六十了。
1: 不过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0: 对
1: 这个差距。
0: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六十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二十岁耶，那他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
1: 些。你六十岁现在人都活到一百岁，
0: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1: 对，
0: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1: 哦，那哇，你想了很多哎。
0: 对，我真的想了很多。
1: 想很多。
0: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1: 哦，这样子才便宜。
0: 对。
1: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0: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1: 就是帮助别人。
0: 对。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五六万块，你要教他拿五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1: 不
0: 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三万或赚两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者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1: 啊，
0: 对你的资源怎么样去，对，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两万，你存三千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三千我可以个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三千，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1: 欸，你都还没做呢，
0: 啊，
1: 就已经讲了头头是道。
0: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0: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1: 没错。
0: 好像又太离题了。
1: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
0: 哦，
1: 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0: 对啊，
1: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0: 哎，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庭，
1: 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0: 那个，对啊，
1: 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0: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耳濡目染之下
1: 应该都会有一点。
0: 对,、
1: 对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0: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
1: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0: 对，
1: 然后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1: 啊。真的
0: 啊，对
1: 啊，你也太狠了吧。
0: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1: 那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1: 哦，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0: 啊，对，周慧敏，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0: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原本还

0: 不太会的。
1: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0: 这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我都觉得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0: 有那么严重吗？
1: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嗯嗯，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嗯，我可能会不开心。
0: 哦，
1: 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人也包括你。
0: 真的吗？我
1: 对，因为我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冒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
0: 原因啊。那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
1: 哦，
0: 还有别人。
1: 但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0: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1: 哦，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
0: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嗯？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1: 因为需要吧。哦，我觉得
0: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1: 对，
0: 对，
1: 我比较早，
0: 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1: 对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0: 嗯嗯嗯，
1: 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啊，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
0: 嗯，
1: 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
0: 嗯，
1: 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间。
0: 对对对，应该会哦。
1: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
0: 嗯嗯嗯，
1: 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
0: 嗯，
1: 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
0: 嗯，
1: 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
0: 嗯嗯嗯，
1: 对
0: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1: 对啊，
0: 就
1: 是
0: 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精力，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1: 嗯，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0: 对，
1: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
0: 嗯，
1: 对，
0: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哎，欸
1: 哦，
0: 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1: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而且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1: 确实，
0: 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的话都要排队啊。
0: 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我
0: 们是回家的时候，
1: 对对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因为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吧，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泄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都小考啊，
0: 偶尔难免。
1: 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就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
1: 的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对，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就是可以作答。
0: 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1: 对，每次都这样，
0: 没有例外。
1: 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0: 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1: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1: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0: 我都不记得，
1: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对，他们家
0: 我怎么会记得

0: 他
1: 们
0: 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1: 对，
0: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
1: 嗯、哦、
0: 啊、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啊，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
1: 嗯、
0: 他也聪明啊、
1: 嗯、
0: 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嗯、他就边听，
1: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0: 对，他数学还不错，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 边那个边写作业、
1: 嗯、
0: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1: 嗯，真的。
0: 对，然后如果
1: 他有天分
0: 呢、啊？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0: 但这里不是
1: 我跟他还给他抄错的答案。
0: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嗯、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是说。
1: 是
0: 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
1: 嗯嗯、
0: 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
1: 嗯嗯，
0: 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
1: 嗯、
0: 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
1: 哦。
0: 因为你应该讲说。嗯哦，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吗？你在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哎、欸，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稳嘛、
1: 嗯、
0: 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
1: 嗯、
0: 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值、啊、那也不量或是怎么样、哦、那
1: 他算多稳吗？
0: 嗯，
1: 只是算成绩好，
0: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1: 小聪明，
0: 对，但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这么讲说，就是开成
1: 分享、
0: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露背、
1: 啊、
0: 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
1: 嗯嗯嗯，
0: 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
1: 哦、夜店
0: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
1: 嗯、
0: 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ounge bar 喝酒啊、
1: 嗯、就是那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对，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
1: 嗯、
0: 但是就消费贵，
1: 对，
0: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
1: 哦、
0: 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熊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
1: 嗯、
0: 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
1: 嗯、
0: 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啊、真的，
0: 对，我就我，但我也觉得还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
1: 嗯、
0: 我都觉得还好、
1: 嗯、
0: 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
1: 嗯、
0: 后来跟我讲说，哎、欸，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啊，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我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嗯、
1: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你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没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1: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不是，
0: 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
1: 啊、
0: 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
1: 嗯、
0: 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
1: 嗯、
0: 去买他的衣服、
1: 哦、
0: 买他的手机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
1: 嗯，
0: 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是小孩性的世界了，
0: 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他就会不买便当吃，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

0: 对，
1: 你真的很好耶，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想要完成嘛，我就协助他，但是就是每次我都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他。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哦，几乎带两年的时间，因为他到高二才这样子，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他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对，
1: 很瘦。
0: 然后他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了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什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也是感激啦。
0: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嗯，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嗯，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嗯，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哈，嗯，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嗯，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嗯，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啊，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嗯，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嗯，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嗯，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嗯，我觉得他做不到，嗯，就是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嗯，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0: 对，
1: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到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嗯，
0: 家里也不帮忙，
1: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嗯，因为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了，嗯嗯，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嗯嗯，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嗯嗯，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嗯，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嗯嗯，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嗯嗯，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或
0: 者
1: 是
0: 支持，
1: 对对 对,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嗯，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嗯，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嗯嗯，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0: 嗯，就是相 对, 对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1: 嗯，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嗯，他比较爱自己，嗯嗯嗯，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嗯，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0: 对，就是相对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1: 对,
0: 对，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了，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嗯嗯，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嗯，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嗯，但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嗯，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嗯嗯，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嗯，哦，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嗯嗯，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嗯嗯，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嗯，我觉得我说不出口，嗯，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嗯，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嗯，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嗯嗯嗯。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0: 所以你这个是成长的开始嘛？
1: 对，

0: 算是
1: 对对
0: 算是对，
1: 就是一种、嗯、就是你破等于是 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嗯、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就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
1: 嗯、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
1: 嗯、
0: 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
1: 嗯、
0: 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
1: 嗯嗯，
0: 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
1: 嗯嗯嗯，
0: 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起来聊天的那种，嗯、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哎，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
1: 嗯嗯、
0: 你就会觉得哦，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
1: 嗯嗯、
0: 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
1: 嗯、
0: 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嗯、包括我哥、
1: 哦、
0: 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
1: 嗯、
0: 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 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哎，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
1: 嗯、
0: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结交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就了解，你等于是、
0: 嗯、
1: 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的心情。
0: 对，
1: 對， 對，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0: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嘛、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
1: 嗯嗯，
0: 就会觉得我如果我是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
1: 嗯嗯，
0: 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
1: 嗯，
0: 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
1: 嗯嗯，
0: 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对，
0: 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1: 先否定他。
0: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
1: 嗯，
0: 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
1: 嗯，
0: 就应该是，
1: 嗯，
0: 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
1: 嗯，
0: 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1: 对，
0: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
1: 嗯，
0: 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
1: 嗯，
0: 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
0: 哦，
1: 说实在的，
0: 是是，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
0: 嗯，
1: 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对，
0: 然后
1: 对，
0: 对， 对，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1: 对，
0: 但是后来长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哎，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
1: 嗯，
0: 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
1: 嗯，
0: 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
1: 嗯，
0: 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
1: 嗯，
0: 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0: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1: 对，
0: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嗯，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嗯，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的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嗯，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嗯、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哦、但是我不要，
0: 你这个这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

0: 是处女啦、嗯、你就一定要这样子、嗯、我就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
1: 这个是很 难,
0: 對
1: 很難的。
0: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她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
1: 嗯、
0: 然后你独立，
1: 要有自立的能力，
0: 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
1: 嗯、
0: 任何东西都独立、
1: 嗯、
0: 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
1: 嗯嗯嗯、
0: 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必。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
1: 嗯嗯、
0: 或者是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0: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1: 对对，
0: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
1: 嗯、
0: 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1: 还
0: 对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
1: 嗯、
0: 然后你也不会、
1: 嗯嗯嗯
0: 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
1: 嗯、
0: 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他蛮开心的。
1: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0: 那
1: 个，那
0: 是兴趣，那是兴趣、
1: 嗯、
0: 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1: 你蛮广的。
0: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1: 这你
0: 的
1: 专业。
0: 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1: 兴趣。
0: 然后你就看啊，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
1: 嗯、
0: 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
1: 嗯、
0: 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
1: 嗯、
0: 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
1: 嗯、
0: 敢瞧不起你。对、
1: 嗯、
0: 然后你找对象、
1: 嗯、
0: 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
1: 嗯、
0: 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1: 嗯嗯、
0: 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0: 嗯、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
1: 嗯、
0: 你就不要结婚、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1: 嗯、
0: 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
1: 嗯、
0: 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
1: 嗯、
0: 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1: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
1: 嗯、哼，
0: 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
1: 嗯、
0: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
1: 嗯、
0: 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
1: okay.
0: 对，
1: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嗯、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0: 嗯、是，
1: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1: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0: 对啊，
1: 他在那边配配猪、啊、你也配配猪。
0: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1: 真的。
0: 他说妈妈，
1: 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0: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0: 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1: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0: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或者是说你
1: 是
0: 养儿防老、
1: 嗯是是是，对对，
0: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嗯、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0: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自重，
1: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的结论、
1: 这个、对对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0: 嗯哦、对啦。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
1: 对。

0: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其实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1: 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0: 对，独生，
1: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0: 不容易
1: 啊，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好，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0: 对，我有曾经有想过，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1: 对，
0: 那
1: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0: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对。
1: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0: 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1: 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0: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但是我
1: 真的孩子不允许，
0: 他不允许我，
1: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0: 对啊，
1: 对，
0: 是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啊，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对啊，是啊。
1: 好了，那就在
0: 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对，
1: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怎么特别呢？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是修我在辅仁大学所开的一门课叫做性教育啊、这门课的学生。然后呢当然这门课不是只讲有关于生理方面的性的一些事情，都会讲很多谈感情方面的、那大学生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他们都是辅大的大四的学生，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谈一个议题，叫做大学生应该很常遇到这个议题，就是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对不对、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三位大学生的看法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第一位，这个男生叫做 Hans。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Hans 好，我们非常欢迎 Hans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然后第二位呢是 Gina, 然后来 Gina 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Gina 好，然后最后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Nancy 好 ,Nancy 的声音好有磁性哦，放在这个广播上面特别特别的好听。好，那这个 Hans、Gina 跟 Nancy 其实是三个人是同学，他们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然后呢，所以呢，那其实呢我想不光是这个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年龄，我到我们今天谈的是主要还是以异性恋为主了哈。

在大学生这个阶段，我们说 Erickson 说在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想要交男女朋友，会想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一个铺路、哦、这好像是这个时期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有些人在大学的阶段呢会修到爱情学分，有人没有修到，那不论有没有修到，未来还是很多机会去修到爱情学分的、哦、那在修

0: 有可能成为 potential 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但是平时还是要相处，也可以交朋友啊。其实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其实呢今天你像我，像大一的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一下子面对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我就会跟学生讲说，通通当朋友就是通通是从友谊开始、哦、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好，那就讲到友谊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带导师学生刚从高中上来，然后呢整个世界都开阔了，而且呢不再需要一直念书，一直背审资料，一直去想说自己要考什么学校，所以你可以开始探索很多你的兴趣也好，当人际关系也是你探索的一部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通通先当朋友嘛，我们先当朋友看看。好，友谊，那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那请问那到底什么是友谊，友谊有什么特征，对不对？好，那首先在大学生眼里，什么是你的朋友，什么是好的友谊呢？诶，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男生 Hans 来，你来想，你来跟我聊聊看，你觉得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他该有什么特征？
1: 我觉得以单纯的友谊来说的话，就是情同意合，然后可以相处的来朋友、然后他知道你的底线，你也知道他的，就是在开玩笑的界限，你就大家可以知道拿捏那个分寸。
0: 嗯，
1: 对，就是大家在私底下相处都可以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0: 嗯，好，哎，蛮重要的，有个东西叫很自在，相处得来哈、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东西，就是知道对方有一些底线，也就是你要对对方够了解，
1: 没错，
0: 然后相处起来又觉得很自在哈，然后就好像不是每个人你跟他相处你都觉得有自在的感觉、哦、你跟他相处很自在，且了解底线在哪边，而且愿意就是不要踩他的那个底线，对不对、哦、好，这个是 Hans 的一个看法。那 Gina 呢，觉得有什么是友谊，然后友谊，好的友谊有什么特征？
2: 我觉得友谊是可以互相说心事、然后可以互相理解跟体谅。
0: 就是可以说分享生活的一些事情、哦、可以说心事，可以体谅哦。好，那 Nancy， 那我就想要问你了，就是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所以那什么是纯友谊，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那我想说友谊刚像刚刚 Hans 讲的 Gina 讲的、相处得来啊，有底线啊，彼此要了解，而且呢还要能够互相的能够说心事啊、哦、然后可以去聊天，互相帮忙沟通、哦、诶，这是好的人性，好的人际关系。那纯友谊呢，什么叫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3: 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异性恋的范围，然后纯友谊的部分在异性恋里，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两个人之间就是真的是把对方当彼此的心腹或好朋友，但是没有想要继续发展成朋友以上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心态、我觉得算是一种纯友谊。
0: 哦，就是有个前提，就是没有要跟这个人交往，心中没有一个企图是要去
3: 对
0: 去
3: 对，但你可以很信任他，很把他当自己的朋友、家人或知己，可是就是并没有想要发展成这样的关系。
0: 哦，好，就是刚刚说男女之间都有 potential， 都有可能是一个男女朋友的未来哈、哦，可是现在没有要这样，哎，没有这样，但是也会想要觉得说，哎，可以很能聊，很自在，那也对对方就是有好感的意思喽，哦。但是这种好感不是那种不，这种好感不是那种好感是不是这个是这意思？
3: 我觉得因为可能如果要交往的话会再考量到更多的事情、
0: 哦、
3: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当朋友或者当情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相处模式跟态度上都会有所改变、
0: 哦、
3: 有可能这个人他作为朋友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能聊，可是会不会其实如果今天你们当恋人之后才会开始发现有些实质上观念上的不合，或者两个人相处模式上的一些不太认同的地方，像是可能你对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可能会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事情，但如果今天他是

0: 情侣或恋人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愿意去分享，或者你可能会要求更多，那两个人可能就会有开始去发现，哎，是不是其实我们适合当朋友而已的这种地方。
1: 哦，所以哇，这个还很多考量哦，特别是交往以后现实的东西，就是交往之后的现实，因为两个人好像要比较紧密的一些互动，然后对对方有更深的了解，这时候挑战就来了，对不对？齁，诶，我刚刚看到 Hans 呢非常的认同的一直点头哦，然后很有话要说，所以你要不要发表一下，然后那你认不认为有纯友谊，你来接下 Nancy 的话，你很有话想讲来。
2: 顺着 Nancy 刚刚的话题的话，我有个亲身的经验，就是我有任女朋友，就是在当朋友的时候，我跟她的相处就是很要好的那一种，然后可是直到我们交往之后的话，就是相处模式就差很多，就是我希望跟她希望的就是两面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我希望的话是可以感情升华，包含互动，或是情感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私底下像是心事的交流，那另一方的话，他是有点像回避型依恋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感觉落差很大，然后那时候我过得蛮痛苦的。
1: 哦，经过相处之后，你们所希望的。你会希望他怎么样，对不对？哦，特别在相处这件事情上，你对他多了一些期待，哦，你，啊，可能不止一些哦，可能还蛮多的，呵呵，就是多了一些你觉得应该怎么相处的期待，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他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哦，所以这里有个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好，所以友谊，所以才会讲到，所以 Nancy 才会讲到说，那即便是有好感，可是要进入下一步的话，那还是考量很多的，因为有蛮多的，其实像很多人的经验也都会告诉我们，真的相处下去之后，不一定我们那么好的感觉还在哈，因为你对对方的期待，你对对方的要求就会变多了，然后你会开始碰触到他这个人格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如果没办法去跟你的有一些 match， 然后你也不愿意调整，那问题就会很多，哦，好，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刚刚有提到，像 Hans 有提到，就是你本来也跟他是好朋友，后来你们就进一步的当男女朋友，
2: 对，
1: 所以就你而言，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2: 我觉得是没有。
1: 哦，怎么说呢？
2: 纯友谊的话，因为通常是你对对方有好感，所以才会有进一步的接触。可能你没有在有越矩行为，就是你可能想太多，说他可能是我的菜之类的，我的 type。但可是就是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来，就是可能是潜在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连接，就是说不上是喜欢，但就是有好感的那种感觉而已。
1: 哦，
2: 对对对，
1: 所以相处的来就代表是应该有机会是。那种好感应该可能是爱情的前端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友谊跟爱情我们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情它就是一种浪漫爱嘛。那你认为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就代表说这可能是，而且他又是异性，
2: 没错。
1: 然后所以如果意思是说你对，所以他可能是个爱情的前面的那个很前端的这个部分，还没有真的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爱情的感受的，所以你觉得这不是纯友谊，这只是爱情的某一种前面的形式的一种感受。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没有，那没有好感，但是有些女生对你来讲是没有好感的，哦，所以你也不可能跟她维持友谊，是这样吗？
2: 可能就泛泛之交，点头之交那种，
1: 哦，
2: 也不会到深度
1: 哦。所以有比较深入去交往的普通朋友，但是你觉得那个不能算是一种什么纯友谊的，欸，是这样？
2: 他可能就是这样说也没错，他就是一个会让你可以发笑的点，但就是那个点看你要不要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在那个点上而已。
1: 哦，还是看自己要不要发展。
2: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不认为那个叫纯友谊。哦，好，那个 Gina 呢，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
3: 我觉得我跟 Hans 的想法蛮像，就是我觉得纯友谊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互

0: 所以我觉得异性之间很难有纯友谊。
1: 嗯，
0: 就是通常都是有好感才会继续联络。
1: 哦，
0: 对，要维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双方一开始可能都有一点好感，
1: 嗯，
0: 才有办法维系。
1: 哦，所以那个好感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前端啦，对不对？
0: 对。
1: 哦，了解。好，这你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哎，那 Nancy 呢？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2: 嗯，我。
1: 勇敢说出来，有我之类的，没有，因为我想每个人都看法不一样，我只是看你的看到你的犹豫，
2: 要逆风一下，我觉得有，
1: 有哈好，
2: 嗯，因为我其实突然逆风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了，
1: 嗯，
2: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国中到现在的朋友，然后是男生，
1: 哦，
2: 但是我。不确定，可能先建立在刚刚 Hans 跟 Gina 说的那个点子上。
1: 嗯，
2: 我觉得或许曾经是有卡在这种可以发酵的点上的，可是过了这个点，然后却没有选择发展。我觉得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发展的那种机会了。
1: 哦，
2: 但是我们仍然也是会维持聊天，然后就是偶尔聊天，但是每次聊都还是可以像当年那样子有一样好的相处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份友谊还是存在的，可是双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认知，是就是我们的相处可以很自在，或者我们可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没双方都没有想要打破这个现况，或者有觉得对方有发展一步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真的是把对方当朋友，没有要发展的这种感觉。
1: 嗯，哦，
2: 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会觉得有纯友谊的存在这样子。
1: 嗯，对，我觉得这例子蛮好的，就是它好像是个过程哈。
2: 对，
1: 当也许在那个点上，因为你们相处的来，刚刚提到的哈，然后也愿意尊重彼此的底线，能够说心事，哎，对彼此有一个很正向的感觉，那好像似乎 potential 来讲就有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愿意跟他当朋友的条件跟愿意跟他当伴侣的条件在我心中会有点不一样。
1: 哦，
2: 他可能有在我心中达到了做朋友的条件，哦，所以我很乐意跟他当好朋友，
1: okay，
2: 但是可能当伴侣的条件我就会就是知道，哎，这个我应该不会想要让他当我男朋友这种感觉。
1: 哦，对，我觉得这种关系好像经过了很多时间发展之后，也会有这种关系也蛮多的，就是两个人，我觉得这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经过了这个点之后，你知道你，因为你也想过是不是有可能，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哈，嗯，好，所以呢，就但是呢，对这个人，你有一个好感，那是真实的，不会因为说过这个点就开始没有好感了。哈，好，然后就没有发展机会，可是还是，所以你们维持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哈，嗯，OK， 好啊，那我觉得这是个蛮典型的一个男女之间纯友谊的发展的历程。哈，那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你有个点要评估，对不对？哈，嗯，哎，那个点你评估更多。我很想了解，就是你会评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好像不适合变成男女朋友，好，比较适合。
2: 我觉得有一方面我真的想的比较远。第一个我会评估家庭
1: 啊，哦，
2: 就是因为其实当朋友真的当很久了，我们也都很熟悉对方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就是对方的家庭背景我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就是这也会是我考量一个点，那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他就会被我在心中又变回朋友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可能是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他虽然可以很常见面很常相处，可是相对于伴侣来说，那种就是要日夜朝夕相处的状况来讲，我觉得也有落差。就是朋友你可以很常约出来玩，可是伴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作息或步调可能也要类似，会比较有共鸣。可是像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夜猫的人，可是他会比较早睡早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种考量方面就会也会成为我的一个，就是很多

0: 然我们当朋友聊得很来，但在我心中他会成为一个，如果我要认真的去考虑有没有可能跟他交往，那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就会有很多劝退我的念头。
1: 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的考量的点非常的就是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是很务实的、哦、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我们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哦、对，
2: 感觉很像论及婚嫁了。
0: 哦，是我说，
1: 对，感觉像论及婚嫁是
0: 很的，想得很
1: 啊、要就是择偶啊、哦，而不只是交往。所以在 Hans 不觉得这个需要考虑是吗？就是当你交往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一样，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你蛮有好感的，觉得她很不错，然后哎卡在某一些点上，你觉得不合适，像家庭啊，像刚刚那个 Nancy 讲非常的务实，我觉得这个、未来、相处下去确实会是问题所在、哦、那你觉得呢？这会是你考量点吗？
2: 如果是家庭的话，其实我不太会看背景、嗯、因为我家人也不太在意就是别人的出身怎么样、
1: 嗯、
2: 是看他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再来的话另一个点是什么去
1: 生活习惯，
2: 生活习惯我觉得以大学生的状况来说跟出社会之后又会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之后是可以做调整的。
1: 哦，所以这两点对你来讲没有这么的深刻的需要变成改变的，万一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你们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到婚礼结婚殿堂的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还是你觉得那个太远了不用想那么多？
2: 我觉得会的话应该也会是作息方面
1: 啊、
2: 对对对，
1: 哦，作息方面会思考到这样的人适不适合未来，如果结婚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合适这样，
2: 因为这对营运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
1: 啊、哦。OK， 好，哎，每个人的看法的重点是不大一样的哈。好，所以说呢，嗯，这边我觉得那个Nancy 了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发展成一种友谊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就一个状况了哈，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好，那我就会想要了解这里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像刚刚那个Hans 就觉得这个没关系，他看起来觉得说如果进入婚姻的话，那会影响的好像也只有生活习惯，但是呢 Nancy 就一开始就会想这样的人将来长久相处甚至进入婚姻叭叭叭叭就开始会觉得哇很多打叉叉打叉叉、哦、好，所以呢那维持纯友谊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你觉得会不会有性别差异？那我们 Gina 你先来说说看，你觉得会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男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或者女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
3: 倾向有没有纯友谊吗？
1: 对对，
3: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没有纯友谊、嗯、所以我觉得男女间想法不太就是没有一定男生会觉得有纯友谊，女生一定没有
1: 哦，所以没有性别差异。
3: 嗯，我觉得没有。
1: 哦，好的，没有性别差异就是、都一样，所以刚刚谈东西都男女适用。好 ，Hans 觉得有没有男女差异？
2: 我觉得会有一点，毕竟男女的生理构造就不一样。
1: 嗯，
2: 但我也赞成没有纯友谊这一点。
1: 嗯，
2: 但如果单纯以 男性跟女性，然后在我们异性恋来讲的话，我觉得女生会比较理性一点
1: 哦，
2: 对，
1: 会考虑的比较多，
2: 对，
1: 所以女生
2: 就那么一点，
1: 会多那么像刚刚 Nancy 就还蛮理性的哈。
0: 我觉得与其说是性别差异，我更倾向是个性差异
1: 哦。OK，、
0: 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男生朋友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共识、但我觉得只要但凡我们其中一方不是，搞不好这个共识就没了，就会形成所谓的没有纯友谊的情况、因为只要有一方不这么觉得，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纯友谊、
1: OK， 所以那我就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维持的一个纯友谊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 为什么要维持纯友谊的互动呢？为什么不就把它摆在一边儿？
0: 他对我而言比较就很像是我其他的同性友人吧，就会他会是我的朋友之一、
1: okay.
0: 我也会把他当朋友，然后

0: 就是我也不会去反对他去找对象，或者他也不会反对我去找对象。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把对方没有，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已经抛开了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框架，真的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可以聊天相处的对象，但是他不一定跟性别有关系。今天他的性别可能不影响我们的相处情况的这种感觉。
1: 哦，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圈中的一位，
0: 对，
1: 好，然后不论是性别，哦，然后他就是好朋友，就像，所以你什么事也会问他啦，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发展，你也会开心啦，
0: 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男生，那如果我有什么有些问题，可能我就会想了解男生的想法或者男生的思考模式。那这种时候，我就有一个男性朋友可以问，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说有任何其他想法，可能就会不好意思问，或者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一个我怕我问他这些，他会不会想太多，或者他会不会一个觉得我对他是不是有意思，我就可以完全的不用去顾虑这些，很单纯的就是作为朋友的疑问跟朋友的解惑这种感觉。
1: 哦，了解，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很放心的，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0: 对，
1: 你们两个就是朋友，
0: 对，
1: 还是在这里有很重要的是决定我要怎么去维系这段关系，然后很清楚的考量。哎，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很理性的人哈，就觉得理性有很多的好处。我常常讲谈感情用理性，一半理性一半感性了啊，完全用理性那就谈不下去，但是完全用感性那就会有时候会很完蛋。好，那这样我们已经大概我们可能中间再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有些状况可以发展成纯友谊，有些似乎呢，它好像就是一个爱情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谈要怎么维系啊？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啦？这个可能性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轻松的音乐，等音乐结束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今天呢，到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四的学生，他都是上我这个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一位是 Hans， 然后Hans 跟听众朋友再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位是 Gina。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来到现场。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我相信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今天 的架构呢是以异性恋这个架构来谈的哈，因为这样子谈才有办法谈出一个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哦。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哦，就是比如说可能呢跟某些人来讲有好感啊，那有这个同学就认为说好感这件事情，因为友谊一定是相处得来，你要对对方有好感你才可能成为好朋友嘛哈。那但是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好感似乎不太能够算叫做一种友谊，它就是一个情感可能的开端，但如果说在经过了某一个点两个人也没有尝试要去发展一段爱情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两个人如果有共识，那两个人就可以是朋友了，那就是所谓的经过了某个点之后你对于发展成爱情你可能评估更多，但是这个人你对他是有好感的，跟他相处是愉快的，你也算是欣赏他的，这倒是确定的，除非后面越相处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了。然后好，那这个时候呢纯友谊就比较容易建立，好像刚刚 Nancy 有提到的一个情形。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说男女之间要维系纯友谊关系，不论是因为已经决定不要交往了，还是说刚开始只是还在考虑，或者说自己好像也不想这么快交男女朋友，然后但是呢这是一个你蛮好的朋友，你也不会就说不想跟他交往，那么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你的生活之外，因为也许他就是你的同学，他就是社团的同伴，那但是你们要维系的是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他又跟普通的朋友不大一样，你们就是好朋友。好，那你觉得要怎么维系这个两个人之间是好朋友，然后目前是没有想要交往的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还有注意什么事情？那我们请 Gina 来先讲好了，因为 Gina 似乎有话要说。
2: 就是我觉得维持感情的话就是可以分享事情，就好笑的或是有趣的，就是日常生活，但是不会是到

0: 不会到说跟他讲一些很太内心的话，因为也会怕对方误会，就是可能就是好笑有趣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然后会有共鸣。
1: 哦，就是不要踩到那个，也不要让对方误会，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所谓的瓜田李，哎，这也不算瓜田李下，就是太内心的话不要讲，因为以免对方误会。好，除了讲太内心的话会让对方误会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也可能会需要避免，以免对方误会呢？
0: 嗯，见面时的肢体接触。
1: 哦，
0: 嗯，我觉得对，可能连勾肩搭背都会避免。
1: 哦，
0: 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双方就会有比较容易有个共识。
1: 哦，会有一个清楚的避免的举动出来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要注意不要常常是伤到对方的。哦，会有一个肢体这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这个肢体接触，以免对方误会。然后还有讲话的东西，哦，要慎选内涵。好，那 Hans 觉得呢？怎么维系？
2: 我觉得观点跟 Gina 差不多，
1: 嗯，差不多哈，就是有没有new item？ 你是怎么维系友谊的呢？
2: 这难倒我哎，欸！我平常比较注重自己的事情，哦，我是有空的时候才会跟朋友会有话题去聊天，不然我平常都是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
1: 哦，是有事情才会去找朋友。
2: 就是有空才会去找朋友。
1: 哦 ，OK，OK， 所以很少遇到这个要拿捏的问题，对。
2: 对，就是我不会刻意去维持一段关系。
1: 哦 ，OK， 了解。好，那 Nancy 呢？你可能这个经验比较多一点哦，你是怎么去拿捏那个分歧？
3: 朋友比较多，
1: 对，朋友多。然后刚刚你提到那个案例也是你亲身经历嘛？
3: 对，
1: 那你怎么样去拿捏你们希望维系友谊，然后又不会？
3: 我感觉我的例子可能不适用于大部分人，因为我刚好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们都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个性，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跟我的异性朋友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只要我可以跟他谈心事的，或者我可以跟他聊到比较多话题，或者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都是已经确立了我们之间的纯友谊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因为确立了纯友谊，所以才可以不用顾忌对方会不会误会，或者对方可能会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就是没有可以没有这样的顾忌的去聊天。那如果还没有进展到这样的地步的异性，我觉得他也就不会被放在如何维系纯友谊的范围里。那种的话可能就像刚刚 Gina 说的，就会比较不会讲那么多自己的内心话，然后因为还不确定想法跟关系，所以也不想要造成太多的误会或者太多的跟肢体接触什么。不过肢体接触的部分可能只要是异性，我觉得不管有心中有没有纯友谊，我都还是会尽量避免。
1: 哦，对对对，好。所以，哎，这里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蛮好的是，你跟某个人维持如果是纯友谊的话，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是讲好的哦，我跟你不可能哦，所以我即便跟你讲心事，也还是不可能。
3: 是。当朋友，所以讲心事，
1: 就像你的对，就像你在前半段讲的，他就是你的其中一个朋友，你可以跟他讲心事。好，但是呢，如果还没有这种共识的，那当然就是要避嫌哦，就是不要让对方有一些非分，不是非分，就是讲错了，有一些过度的解读，不是非分之想，这怪怪的啊。好，那这个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哦，好，假设如果说今天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是好朋友，然后你觉得不太可能，反正就是好朋友嘛，就是你们有共识，你们不可能走下去哈，那有没有还是有可能有一天有机会，你忽然间发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忽然间觉得我们说不定。

0: 也不错，因为后来也许你们跟他相处的也很愉快嘛，哦，然后呢，忽然间发现他有些点是你根本之前不知道的，那你很欣赏他，然后哎，我说的有点夸张，很欣赏他，然后呢，哎，有没有可能就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交往的可能性？
1: 这里可能就要牵扯到我自己觉得第三个，
0: 第三个类类型，
1: 资本博啊。好，我说说看，不能不就剪掉。就是这里牵扯到刚刚说的第三个考量的点，就是我觉得老师刚刚说的那一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这可能就看每个人对于找对象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陪伴，一个依靠，或者有一个可以常伴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许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发展成恋人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是那也是前提是建立在一种陪伴跟依赖感但是在我心中可能就像之前老师上课说到的关系的那个三角形它是需要有激情，然后像那个心理上亲密跟承诺但我觉得这样子纯友谊发展出来之后的恋人关系它就会只有存在亲密跟承诺
0: OK， 所以你觉得它还不是非常的像爱情的三元素，因为完整的爱情这三者
1: 因为在我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是纯友谊那就不会有
0: 激情，不会有激情这一块，所以不可能了，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 Sternberger 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真是爱情的话你可能这三者都要具备，
1: 对，
0: 但是纯友谊确实就没有是属于激情的这一块，
1: 对，
0: 那当然就没有啦。
1: 他可以有亲情但然后顶多在如果交往了那我就会觉得就是那就是加一个承诺进去而已可是激情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加就能加
0: 跟他之间就是没有那种化学作用，
1: 对，
0: 就只是一个很够谈的也许跟我们跟某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他不错，可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化学作用，
1: 对，
0: 只是跟他这个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这个conclusion 或者是一个 principle， 就是确实就是纯友谊，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啊蛮好的，真的很好，我跟他聊一聊，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化学作用，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发展成所谓的化学作用，都是我们 Sternberger 说那个激情的那一块，所以不可能成为爱情的sorry 你们两位一直点头是有认同是吗？有认同，
2: 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所以原来是对某些人来说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可是你对他真的只是觉得他你可以跟他有点亲密，因为很自在可以谈一些心事，但是要避免谈太深入的心事以免对方误会，自己也许 不会怎么样，可是怕对方误会反而破坏关系然后呢跟对方有一些承诺是好朋友的承诺就是他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是他一辈子好朋友，你会帮不住他，你会给他忠告，你会干嘛干嘛这样可是至于说要进一步的比较亲密 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或什么就没有了因为就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是这样是这样吗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讨论的结果很强很会思考很不错好，那所以这个 Nancy 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我是说发展成爱情的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种性质不相同，对吧
1: 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看过朋友他是真的是很需要陪伴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那位朋友的话以他这么需要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或许他可以接受一个有亲情跟承诺的存在然后作为他的伴侣对象
0: 所以因人而异，他会需要很多同
1: 对他需要的是陪伴就是他可以没有激情也无所谓
0: 所以有一个人

0: 能来陪伴他，他就很开心。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0: 好，这个有时候心理的亲密跟这种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是性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启动，有时候会绑在一起。从心里，因为很亲密嘛，就觉得好喜欢，好开心。然后可能这部分也会有可能啦，就是慢慢的会，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好感的两个人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但是不一定，不一定都会发生啊、
1: 不适用于每个人。
0: 对对，有时候心理亲密会跟生理亲密会带出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哦，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人很有得聊，然后你也觉得很感动，对方很在乎你，对方很喜欢你哦，但是不一定，有些就是不行，也就是不行的，那么就是真的是要接受哦。好，那哎，这个你们觉得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性？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是从朋友升华成情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纯友谊、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本来就是有好感，但是可能没有人开头或是 起头，但是相处久了之后发现蛮适合，然后又有点习惯对方的存在、然后最后就选择在一起。
0: 所以这种例子不少哈，那个 Hans 的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例子吗？
3: 有
0: 啊、蛮多的。
3: 就是我一个从大一就开始的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朋友的状态，然后等到突然到大三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他们在一起的消息，然后其他人都非常讶异。
0: 哦，非常讶异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交往的关系吗？
3: 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个交往的前奏，他们就突然在一起公布这个消息。
0: OK， 那么可能哇，是从也是这种友谊变爱情哈。
3: 对对对，
0: 可能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恋情，所以就很低调的去交往，然后是这样吧？
3: 去问一些，就是问当事人，然后所知的话是他们后面有长期的稳定聊天，然后就开始习惯了对方。然后就开始动情了。
0: 了解了解。
3: 然后两个双方都开始晕进去，然后就在一起。
0: 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本来就是对另外一个是有好感，他其实是在追他，而不是真的是友谊。
3: 我觉得他在等待
0: 啊、等待这个女生有没有机会跟他啊，是这样子哦。他很厉害，这样子多久？
3: 应该两年了吧？
0: 两年、
3: 欸。其实没有哎、欸，因为他大一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异性正在
0: 暧昧
1: 发酵进行式，
3: 都有
0: 哦。真是非常的很这个很会很厉害的人吧？
2: 可能这个男生比较会撒网。养鱼这样
0: 哦，对，所以讲的有人就会讲那个叫养鱼，对不对？哈，那个大学生会说这个叫养鱼，所以养鱼跟纯友谊有什么不一样？
3: 纯友谊的话，应该怎么讲？就是差在企图心吧。
0: 企图心，企图心。有养鱼是说，养鱼是不是一件好事？
3: 要看
2: 当事人可能觉得是好事、
3: 要看每个人的道德观点、
0: 但是养鱼好像是个负面的词、
1: 就是一直给别人一种暧昧的气氛跟营造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要给你任何承诺、
0: 他并没有想下任何的决定。哇，大家都觉得那个 Nancy 讲得好好。哇， Nancy 你很适合去念那个高度那个思维的这种那种你念化学是不是化学分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那个会要分析，你很会分析。哎，对对对
1: 对，
0: 那再讲一次。
1: 就是养鱼的就是刚刚像 Hans 说的企图心不一样嘛、他就是故意去营造给对方一种暧昧，然后我们之间好像有点什么的氛围，但差别在于养鱼是他其实同时会存在这样子的 就是复数

0: 个这样子的对象、嗯、然后可能哪一个他就会等待着哪一个成了他就会跟哪一个、哦、可是这种把心碎成很多块的模式、嗯、我觉得
1: 你们并不认同这样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养鱼可能就是刚刚讲 Nancy 谈到这个心态吧如果他一直都是而且他养了好多好多然后每个都太暧昧然后又不愿意下决定因为他下了任何一个决定另外的就要退场
0: 对
1: 他可能会觉得很不 很可惜对很惋惜那这种心态当然就不合适了、哦、那如果只是说哎，这几个那通常几个个数都不会到太多了哈，这几个可能都是呢，哎，他觉得有可能交往的对象，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看对谁，我觉得我最想要跟他交往哈、嗯，然后就 make a decision， 然后就开始跟他不论是表白啦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失败了，那可是另外的人看到他说，哎啊，你跟他表白了，那代表呢？我没有机会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如果跟某他认为某一个人是他也许同时跟两三位都保持一点暧昧关系那他决定跟其中一位之后呢结果发现这位呢给他拒绝了、啊、他没有想到这个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对他有好感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可能不太能够回头找第二位跟第三位就是有时候爱情会要承受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纯友谊就刚刚说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是一种进入爱情的前面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始、哦、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考量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好感是确实的啦、哦、有好感但有人会觉得如果要进入交往那我考量更多那我们就是纯友谊那 这段已经确认好了就反而舒服大家讲开了反而好、哦、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跟很多人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他心中有个想法当然就是跟其中一个交往咯、哦、那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哦、那就承担去失去其他人的风险那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嘛对不对如果一直去养鱼养了好多那这个就是比较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有三位大学生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友谊爱情本来就是在大学生进到大学之后你们会面临的很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然从友谊开始啊那你对有好感的人你们自然会走在一块儿也许是好朋友也许呢会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那对于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你当然考量要更多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人之间比较人格对人格的一个互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那所以你去多认识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人都表达了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这个帮忙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啦好那如果说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爱情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就要其他的好朋友当然你要更加的避嫌然后那维持纯友谊也需要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像刚刚同学有提到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真的好棒哦都能够讲出非常多的可能是生活经验也可能有很多的思考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各位听众朋友那谢谢你们的收听也欢迎你们下个礼拜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个跨太平洋的这个远距离的一个连线，然后呢在这个连线的对岸就是袁嘉丽一个姐妹在温哥华。那我们在温哥华碰面以后，我觉得这个她的这个家庭的丰富生命其实是值得我们来探究的。为什么有些人的福泽不是他个人努力所创的，但是却是可以绵延流长的，而且这个祖宗八代啊一直传下来的。所以呢我就说我非要来这个专访这个嘉丽不可。那非常感谢，那因为上一集真的是时间很短，那我们觉得好想讲的还没有讲完全，而且是代代相传的太多太多故事。欢迎嘉丽。
1: 你好丽斯姐，大家好。
0: 嘉丽是青岛人，青岛平度人啊哈。那她是一个在银行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哈，所以其实我终于了解他们家就是呢书香传家。所谓的书香传家，他的家族从这祖父到现代啊，他们家族总共有36个老师，才两代，三代就有36个老师，都是这些真的是启发后代，然后呢这个作育英才的教育人员。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都觉得小看那些老师的工作，是因为以前都觉得老师的薪水不高，然后又很辛苦，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这个铁饭碗以外，他的价值功能实在是太长了。但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教育本身，而是在于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生命典范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所以呢这个全家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怎么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嘉丽给我们很好很好的这个见证跟说明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

家里的父母、哦、在所有的艰难困苦环境中，而且是被下放到这个山，就是小山村呐、啊，就是这个嘉丽讲的，他们怎么样走过他们的这个全部的这个生命的历程，留下今天叫做蓝河中学啊，然后做育英才这么多年。

0: 嘉丽，你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你的父母。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创办学校要维持，哎，对吧？
1: 是的，需要。后来父母呢，因为那个七八年这两个大学生的轰动了当时整个平度县。
0: 哦，
1: 因为在当年你知道那个升学比例是1%，甚至是1/1000的那种升学比例。
0: 真的、哦、
1: 一个中学考一个两个的都很不容易。
0: 而且又是山村的乡下的学校哈。
1: 对对。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临高考了，突然间告诉他们要考英语。那爸爸就说呢，这怎么办？英语从来都没学过嘛。爸爸就给他们教了他们上考场之前教了他们26个字母。然后就是后来那个爸爸的学生告诉我说，他说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么都选 A， 要么都选 B， 要么都选 C。因为英文一窍不通，一句话都不懂的。
0: 哦，还
1: 所以就
0: 还要只要选字母就好了。
1: 对，因为在高考的大概是我印象中是提前一个月告诉他们要学英文的，要考英文。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一个考了当时的山东工业学院，一个考了上海纺织大学，纺织学院当时叫。
0: 哇，
1: 在上海纺，对，
0: 真是太惊喜了，所有全村的人应该都很做莫大的喜事。
1: 对，整个那个小山区都，那几个村子都敲锣打鼓的，真的是敲锣打鼓的来到学校，就为这两个孩子请客。其中还有一个老猎人打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山鸡送给妈妈。
0: 真的啊，这真的是太惊喜的一个效果了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1: 后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把爸爸妈妈调到平度二中重点中学。
0: 这样子。
1: 到了，对，到那儿之后呢，真的是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哈，爸爸妈妈。就放在这个教书育人这个就教书的这个事儿上了哈，
0: 可以全心教书了。
1: 对，全心的教书。那是很不幸呢，两年之后爸爸就得了白血病。
0: 哇，他那时候几岁啊？
1: 他那个时候是爸爸是40岁
0: 啊，这么年轻啊。
1: 对，40多，他是38年，爸爸是38年，对，是79年，41岁，爸爸的
0: 79年，41岁，真的、哦、
1: 对。那当时呢，那医生的话呢，就是累的，因为
0: 对
1: 那个年太累了，然后营养又跟不上。
0: 但对那个年代哦，确实是营养不良，耗尽心血。
1: 对，为了这，学校就因为当时我舅舅在北京，我大伯的战友是协和医院的院长，所以呢就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了。
0: 哦，
1: 医院的医生呢，给我妈妈的原话是。好了半年，快了3个月。
0: 哇，最多等半年的生命这样。
1: 对，那当时呢，奶奶知道以后，非常感恩，也让我非常感到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神迹哈。在2018年、2019年恢复了，就是改革开放，突然间就

0: 说很多很多的传道人了，
1: 哦，真的啊，
0: 忽然间的事情，
1: 哦。
0: 真的是雨后春笋般的那种，冒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神的预备是丰丰盛盛的。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我们平度县周围的这些知道的人，大家都在为爸爸祷告，基督徒们都在祷告。祷告
1: 真
0: 呢，那个
1: 是，
0: 时候我上初二，妹妹呢上初一，奶奶呢就在我在祷告当中就求神说，主啊，你给他几年的时间，让他把两培养成人，你再带他走。
1: 他还这样祷告哎，
0: 对，
1: 哇！
0: 结果呢，爸爸一直坚持了，坚持到86年，7年
1: 真
0: 多的
1: 的
0: 时间。
1: 哦，哇！所以他还是为了他的下一代哈，咬紧牙根。
0: 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这个呢，就是我从爸爸身上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他的心态非常好，他不惧怕死亡。他医生讲，当时那个医生姓什么我忘了。那个跟医生讲，关大夫对，他跟关医生讲，他说关大夫，你不用怕，你就在我身上做实验就好。如果实验成功了，那就是神恩待我；如果不成功，那你就好好的总结，下一个用在下一个身上。所以这是爸爸的心态。
1: 他真的是一个奉献到底的人呢，
0: 他从他住院的第一天开始，医生每次的用药、测量体温，就医生记录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录下来。
1: 他自己也记录啊，
0: 对，他自己的记录跟医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记录。
1: 哇，真是很
0: 记录
1: 特
0: 下来
1: 别。
0: 之，一直到后来，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呢，当他出现一个什么不适的一种状况的时候，他知道给自己吃哪个药，打哪个针。
1: 他可以把自己当实验，然后又可以得到实验的结果。
0: 对，
1: 真
0: 那
1: 是好勇敢呢！
0: 86年10月25号，爸爸离世。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给医院签的遗体捐献的协议，他所有的一切都捐献，他说直接用作医学研究，不留任何东西。
1: 他真的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这一生哦，确实没有白活哎。
0: 是的，我每次想起这些事，我就真的是蛮感。当时那个时候的我刚好20岁，我亲手送爸爸走的，真的是，是的，我当时呢，我看到医生在抢救他们，后来那个护士长来找我，他说家里你爸走了，相信我也去做那个心肺呼吸，给他做，但是做。过程当中，我就看到爸爸的头往那儿那么一歪，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当时是什么吧？
1: 是什么？
0: 我就那个鸡被杀了之后的那个感觉，
1: 所以，
0: 所以我就知道爸爸真的走了。
1: 是。
0: 然后我就给爸爸穿好衣服，给他擦拭完身体之后，给他穿了那个就是医院的那种。把他推到太平间去，从太平间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自己讲，我说家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要坚持下去，因为妈妈已经瘫在那儿不能动了，妹妹还小，所以呢，当我从太平间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没力气了，瘫在地上。
1: 真的很大的考验哈，
0: 这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信实，神是听祷告的神。从3个月、6个月到7年，
1: 真的很厉害耶，所以他

0: 凭信而活耶。
1: 他真的是凭着信心走过来的。
0: 对，所以他也是里面有神让他不惧怕死亡，不惧怕这种。对，我们说其实一般人都会被肉体辖制，就是我们身体有一点状况，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心疼这个肉体，但是他不活在肉体上面，他就是胜过了这个肉体，他也要努力活出他的那个价值哈。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典范呢。
1: 爸爸去世以后呢，妈妈又回到学校。
0: 哦，
1: 但真的是就不太一样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人的这种罪恶就出来了。
0: 是，
1: 之前呢从校长到下面的老师都对爸爸是非常敬重的哈。那爸爸走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一次评高级特级教师。那个名额就是给妈妈的，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在里边了啊。管最后也给到妈妈。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妈妈从这个被爸爸保护的那个环境里边就知道人还是人的这种罪恶哈。
0: 是，
1: 后来他就
0: 现实啊，现实跟势力的那种。对啊，
1: 对，
0: 还是敌不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奶奶在不停的鼓励着妈妈。当你有什么看不，他就告诉他，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求神，求上帝。他一定会带你的。
0: 哇，所以你
1: 妈妈，
0: 妈
1: 妈是到跟我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的。
0: 对，
1: 因为到温哥华之后才受洗，因为妈妈以前是共产党员。
0: 哦，是，所以不能够有信仰哈。对，但是你这样讲，他其实都活在这个神的智慧跟亮光下，都有在保守看顾着他。
1: 对，
0: 对吧？
1: 我想，因为妈妈一直，妈妈其实。他跟我谈起来的时候呢，他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你奶奶会那么有智慧。他就想知道这个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去，后来他就说知道，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拿着圣经给我讲。这就是他一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我想。
0: 而且他有这么棒的经历哈。
1: 一直到现在妈妈每天都会抄圣经，今年88岁了。
0: 真的哦，她每天都抄哦。
1: 对，她是抄圣经。
0: 天啊！
1: 她听力虽然不好，但是她的视力非常好。
0: 是哇，真的，神的智慧也在她身上显现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是。
0: 哦，所以那个爸爸因为。从小大概就是他的父母啊本身都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然后也是就是经历这个神的生命实际上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哈，所以你爸爸应该是会特别的感觉到这个神是让他可以信靠真实的神。
1: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亲口跟我讲过他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我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他不惧怕死亡，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坦然，那种很乐观的那种的，让我他心里边肯定是有什么的。
0: 对，
1: 因为当时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同病房的有一个是个老红军，

0: 爸爸入院的时候，他的癌细胞是86%。
1: 哦，
0: 那这个老红军呢，入院的时候呢，才是20%几，但是老红军呢，就1、2个星期就过世了。所以，他就是因为惧怕。
1: 对，
0: 爸爸跟我
1: 对，
0: 谈起来的时候，他说他很大程度是被吓死的。
1: 确实，哎，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对呀，我们怎么样有可能胜过死亡？一般人就是被这个肉体辖制以后，总是觉得就是总是觉得活着不知道靠什么活，没有这个肉体就不知道靠什么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确实有这样的骨子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就有这个神的，好像我觉得这也会是遗传嘛，哈。就好像你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
0: 我想这是神当初应许我们，他说我会看顾你的子孙
1: 对对
0: 多少
1: 对，
0: 代，是吧？
1: 对，
0: 那就是这种的传承，这种的 DNA 在这个家族里边的传承，啊，
1: 对，的确。的确，对，这个真的会是一个 DNA，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遗传基因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这个 DNA，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这样的 DNA，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灵里的生命哈，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应该也慢慢可以去经历体会。我们父母有很好的传承的生命，绝对不是你物质的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慢慢也可以领悟、察觉得到的哈。我们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来探索，但是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李以思，对，我们刚才听嘉丽这样讲，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哈，我们其实从历世历代啊，从这个耶稣在世，然后呢到他被钉死，然后到复活，然后呢他在门徒的头上按着他们的这个头，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呢去传扬神国的福音，这件事呢到今天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话就变成了空的，反而呢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呢，他并没有落，他确实并没有落空，他确实在我们身上。特别我刚才听嘉丽这样讲，他那个受圣灵，然后呢把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呢就变成他生命的 DNA 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嘉丽就觉得在代代里面好像每一个父母就是很奇妙，就是会在这个爱里面就会蒙受这样的爱的这种生命的供应哈。所以虽然说我们讲说基督徒要受浸啊，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是那么僵硬不化的。所以我刚问嘉丽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也根本不可能受浸吧，对不对？
1: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
0: 哎呀，
1: 因为也没有地方去受浸，也没有人给你受浸。
0: 对，但是他们却是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爱里面，就是你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他们那个年代有受浸吗？
1: 爷爷奶奶有受浸，因为他们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那他们肯定。对，但是爸爸妈妈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是战乱时期，
0: 对，
1: 动荡，
0: 对，
1: 那也没有，
0: 没错，
1: 那再到后来解放了，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可能，
0: 对呀、啊，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惨不忍睹，就是被迫到连生活都。不可能的那种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受浸，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说他虽然没有受浸，但是他却是活出那个基督的那种这种奉献、牺牲、付出，全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事。
1: 其实爸爸呢？或许还能活多活几年，因为到了八六年的时候，对，是86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高考的时候分文科班、理科班，
0: 对，
1: 那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呢，问这个班的同学觉得他讲的不够透，就为了要求爸爸来给他们上课。
0: 哦。
1: 本来已经爸爸就不上课了嘛，
0: 对、啊、
1: 他生病，他只是做一些帮助老师们的一些工作。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文科班的同学就把那个老师就那意思不要让他上了，让爸爸来上。
0: 哦，
1: 那爸爸又去送毕业班。
0: 哎呦天啊，抱病哎、欸！
1: 对，送毕业班。9月份他们。你入了大学，10月份爸爸就住进医院，
0: 哎呦，
1: 10月25号爸爸就走了，
0: 这实在是战死沙场。
1: 但是后来爸爸去世以后呢，特别是文科班的这些学生，哭着，因为他们文笔也比较好哈、啊，
0: 对，
1: 当时还在那个《青岛日报》上，把爸爸的写了一篇文章为爸爸，
0: 哇。是很感人哈，
1: 只有
0: 他们经历过的才写得出来。
1: 对，他们也比较感谢嘛，所以要是当时爸爸不给他们不送他们这个毕业班的话呢，

0: 哇，
1: 或许吧，那都活几年了。
0: 没错，对，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烧成灰了。这个蜡烛这样烧，就确实是，就为了要照亮这些孩子们哈。所以他一生确实是都是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他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自己，然后全部呢没有保留的，就是燃烧自己哈。但是呢，我们说，他的生命虽然肉体看不见，但是他还是永远的活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到现在，他还是活在这些人的心中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生命要重生，其实是因为要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就脱去人的这些罪性。可是如果你一次，你就可以活出那个神圣的那种无私的这种生命，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受尽，重点都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那样的基督的爱跟能力啊。
1: 是的。
0: 所以我想你就说。你讲到说，你妈妈后来才受浸，然后呢，她其实早就从她的婆婆身上，她已经仰慕了，而且她也愿意，她也相信了，而且她也渴慕了。所以我们重点都是在于说，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渴慕，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就是你生命中最想追求的这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观念，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佳丽刚刚讲的就是，她妈妈就是一直觉得她的婆婆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折磨、这样的折难，尤其是就是她的公公被困在监狱里面，这个人家还拿一个绳子跟那个刀子，是吧？要
1: 刀
0: 让她
1: 给他
0: 了。
1: 一把。
0: 对，要让他了结生命的时候，他还有这个能力来不让自己生命活出那个有信心的生命。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妈妈就是看到这么奇妙的这种神的大能哦，就是出死入生了。对，这就是我们在说基督徒想要拥有的。如果听众朋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哦。所以，到底你说有受浸没有受浸，最重点就是你里面有没有被传输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想，对，我想这个佳丽说，这个祖宗八代啊，大概我记得以前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有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这个应许原来，这个应许原来可以跨越时空，在，
1: 他的应许一直都在，
0: 对，没
1: 他
0: 错，
1: 神的应许真的是一直都在的。
0: 对呀。
1: 我们就会从我们这，我虽然刚才我还有问我姑姑，我姑姑是今年5月份受洗的，
0: 哦。
1: 但我有问他，我
0: 哦，
1: 说那你的爷爷奶奶有没有信啊？他说有信。
0: 哦，
1: 第一呢，他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奶奶会给他讲耶
0: 哦，
1: 稣的故事，然后
0: 哦，哦。
1: 会把，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把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爷爷送到教会学校去，是
0: 真
1: 吧？
0: 的，
1: 这个对，
0: 所以
1: 这个。
0: 你的姑姑就说。他等于说，你的姑姑讲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变成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对不对？
1: 太爷爷，太奶奶，对。
0: 哦，哇，好好棒的一个见证，你赶快要把它写下来。
1: 是的，因为你要让我上这个节目呢，我就特别的去问了一下姑姑，
0: 哦。
1: 因为之前我不会去就是跨这么多代的去
0: 对，
1: 探究他们哈，
0: 对，
1: 对，我特别的问了他一下。
0: 呀，
1: 他告诉我，
0: 所以他现在几岁呀？
1: 他现在。

0: 那也是80多岁，他跟妈妈，他比妈妈小3岁，大概是85左右吧。
1: 哦，所以这些你看，你又可以挖出说更久远的生命的信仰跟传承哈。
0: 是的，
1: 对，所以他们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年代就有教会学校哎，所以也很先进哦。
0: 是的。
1: 这。
0: 那个年代，对，因为当年在青岛，在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高密，我不知
1: 哦，
0: 道
1: 高
0: 你听
1: 密
0: 说
1: 我
0: 过。
1: 也听过。
0: 对，红高粱，那个莫言的那个红高粱去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当年是，就是基督教特别的盛，就是很多很多。心中的，
1: 真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就是派这些传教士就传福音到那里去了。哇，真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太了
0: 真
1: 不
0: 的，
1: 起了，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前人所走的路哦，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多么厉害的神，神多么万能啊！那个他可以把神的国啊，就是不分地域，也不分人种，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是哪里人，重点都是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种子在里面，你就让每一个地方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可以丰丰富富的，然后呢，可以造福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们透过教育呢，来等于说也可以来彰显那种教育教我们的不是只有知识道理。
0: 对，
1: 哦，就是
0: 教
1: 要，
0: 书育人哈，
1: 对，就是要彰显这个神的
0: 育
1: 生命。
0: 人，
1: 对，这个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思维。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们都是教育里面的这些先锋部队，他真的是就是让人家知道，他们是用整个生命来办教育的。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教育要改革，不是改革那个制度，而是让这个让人的那种爱跟能力啊，可以被可以完全的可以被消化吸收哈。
0: 对，
1: 哇，太棒了！所以你的妈妈，她，我看她
0: 所
1: 后
0: 以
1: 来，
0: 呢，
1: 对啊，她信主，她才虽然才受洗，我相信她已经里面。有丰丰满满的这种，可以说，光要他来
0: 是的。
1: 讲讲他的经历，我相信都讲不完，对不对？
0: 是的，妈妈也是，她每天呢都会抄圣经，抄一章，
1: 哇，抄一张
0: 圣经里面抄2遍还是3遍了，我不知道，但是她每天她都会抄，然后，儿子现在已经去上大学了，儿子上大学之前呢，
1: 哦，
0: 两个人会回来，姥姥，你抄到哪一章了？
1: 哎
0: 抄
1: 呦，
0: 到哪？然后呢，儿子就会跟他对一下。
1: 哦，
0: 还
1: 哎
0: 有
1: 呀，
0: 一个呢，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每天8点到8点半是祷告读经的时间。
1: 哦，真的哦，哇，所以祖孙都还有共同的这个祷告。祷告的 生
0: 对，
1: 命哦，
0: 对，他们
1: 哇！
0: 一定是
1: 你说
0: 一
1: 八
0: 起。
1: 点到8点半
0: 对，我
1: 啊？哇！
0: 们也不长，就是。这一段时间就会来到，
1: 哦哦！天哪，我们实在是，我们实在是太松散了，所以可见呢，真的是家里。这一家真的是蒙福的，可以真的是活出那个，可以说这是活出教会的精神啊！这确实是， 哎呀，我想我听的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们都没有那么专注认真。但是呢，你就看到蒙福的是怎么样蒙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我就听嘉丽这样讲，我都觉得我们还有很棒的路要走啊。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哇，跟我们对谈的就是袁嘉丽，在温哥华，然后呢，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基督是一家之主，他的家呢不只是这个祖宗八代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是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还是呢真的是有神在家当家的那种纪律哈。所以刚嘉丽这样讲，他的儿子回来还要还会跟奶奶关怀奶奶，你现在抄圣经抄到哪里了，而且天哪，他我觉得老人家哈，第一个我刚刚要强调的是说，老人家每天有事做，而且是跟神有关的工作，这个真的是人生最美的晚年。
1: 嗯，并且呢，我特别感恩的是呢，因为姥姥抄神经呢是用中文的
0: 啊，
1: 儿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跟着

0: 一起读中文，所以儿子的中文，除了可能写的不太好，听说读都没问题。
1: 哇，所以圣经不只是圣经，它还可以当语言教学的，还有文化啊，哇，所以也启发他内在的灵的这个属灵的连结哦。
0: 对，
1: 哇，这
0: 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吧。我觉得真的神在做工哈、啊。
1: 嗯，
0: 不单是祖孙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建立，
1: 对，
0: 每个人跟神关系的建立，
1: 对，
0: 还有呢，并且你在这当中受益的东西，
1: 是
0: 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盛盛的，
1: 太丰富了，所以你想象不到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耳朵所听不到的那种极超越的那种丰富，确实就是你生活的实际跟重心，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这种包围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比较不会有烦恼，对不对？
0: 哎，对，你说的太对。
1: 对，所以家里
0: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祷告，
1: 对，
0: 一起来，就是
1: 交托，
0: 领受神所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神跟我讲的话，跟神跟儿子讲的话，跟妈妈讲的话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当我们拿出来，我们都来分享的时候，那个又是丰满的。
1: 对，哇，你其实你说教会到底，你说很多人都讲啊，我也礼拜天要去教会。其实他说，你只要两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啊，你就是有神的同在哈、啊。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一个，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之家了，就是。我说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已经不是只有这一代，我刚这样听你这么讲，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要让你过一个属神的有那种灵性的生活。
0: 对，
1: 哇，太美了，
0: 并且是把几代人融合在一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啊，而且你这样讲，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没有话题的时候，你说要讲什么好呢？有些绝对是有代沟的。在我听你的这些话语里面，我就知道，只有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这个代沟。
0: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神能带我们跨越代沟，并且呢，神还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比方说儿子能理解姥姥的心情，
1: 是哇，
0: 那因为灵里的沟通嘛，让他呢有的时候会说，哎，姥姥你不要这样讲啊、
1: 哦、
0: 哎，姥姥你这句话讲得好
1: 哦，
0: 他会有这样子的
1: 哇，
0: 交通在里面哈。
1: 对，而且彼此建造鼓舞，没有分年龄、
0: 哎、对，不分的
1: 、所以真的是，所以我们说在灵里我们只有弟兄姐妹分别、没有代沟，也没有那个几代的、哦、但所以我说 你们祖宗八代就已经在这灵里面融合成为一个好大好大的神的国，神的家了
0: 是的，的感恩，
1: 太感谢了，我觉得太荣美了，
0: 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1: 啊、哦！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一直以为在中国大陆，因为信仰是被禁，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哈，就是聚会的这种，有时候有很多限制嘛哈。但是我们去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神的能力远超过你所谓的组织跟教会，或者是这个或是宗教哈，它其实是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
0: 一点一滴，
1: 对，
0: 神的大都能彰显出来，
1: 确实是，哎呀，太

0: 幸福了，我真的很感谢佳丽今天的这个分享啊，而且这两集让我觉得，我不只是感受到那么多那个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还现在还传承到儿子身上，啊，年轻一代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求学，在他的生活中有一这样的巨大的给他的信心跟依靠，我就觉得这更稀奇。我就想说，我们下次搞不好应该要访问你的儿子，佳丽应该也来聊聊看，这年轻一代你怎么样愿意接受？因为现在代沟很可怕的，就是让父母跟孩子是没话说的。对。哦，太美了。
1: 太真的很好。这个信仰啊，也带着儿子在离开家庭，就是去到求学的路上的时候，碰到事情啊。上个星期他还生病了啊。那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去祷告啊，会去求神帮助啊。这些
0: 真的太。啊，佳丽，我们下一集就来分享你跟你儿子的吧。
1: 好，
0: 你怎么样传承这样的生命？这个 DNA 怎么样被挖掘更大的？难怪啊，这个祖宗八代不是瞎白，不是白忙的，也不是空虚的哦，这确实是不落空的这个应许跟爱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实在是今天探讨的家庭学问大，就是信仰在家庭里面的影响有多么令你意想不到。谢谢，谢谢佳丽你的见证跟分享。
1: 谢谢丽师姐，谢谢。
0: 我们下次再来约哦，好不好？
1: 好，
0: 感谢啊，感谢佳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你有从我们的这个聊天对话中呢，有不一样的启发跟看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